0: 就吃了一屉小笼包，喝了一碗豆腐脑。
1: 哦，那个豆腐脑它是甜的呀，还是咸的呀？
2: 咸的，甜的我喝不惯。
1: 我听说您除了吃这些东西，还吃了一把猪饲料啊。
2: 还真是的，这得感谢祖师爷赏饭吃，因为今天是新方的配比，啊，这个每次配比我都得亲口先尝一尝。
1: 那为什么呢？是您的味觉跟平常人不一样吗？
2: 哎，还真让你说对了，因为这个饲料里边吧，你掺了啥没掺啥，我一口就能尝出来，而且你想想看。我这一口一口配出来的饲料，猪肯定喜欢，爱吃啊！这个得感谢老天爷，可以说是老天爷给了我这么一个算是特异功能吧。而且你们想想看，人都能吃的东西，这说明饲料里边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它是绿色健康嘛。
3: 谢总，哎，我还听说您的厂子门口修了一条路，叫二胖路，为什么？
2: 你怎么啥都知道？是有那么一条路，那条路那个名字，那是我第一头猪的名字，二胖子。
1: 那就是说这条路是您修的？
2: 是啊，人不都说了吗？你要想富得先修路，你要不走出去，你哪知道世界大呀？对不对？说句实话，其实我也有点私心。我要是把厂子办好了的话，那出去的年轻人，是不是都会自然而然地愿意回来？是不是？
1: 我还听说您不光是修了路，您还给大家修了学校啊！
2: 这个必须得修啊，因为咱都知道，你孩子是国家的希望，国家的未来，咱不能因为挣了俩钱就忘了传承，对吧？

说句实话，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出身，我不懂得什么高新科技，但是我也想上大学，我就想考那个农业大学的这个畜牧专业。可惜啊，我没有文化，我考了几回我都没有考上。但是。 我会再接再厉，所以，我特别重视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孩子们白天在学校里读书上学，晚上和父母住在一起。县里的学校，这个设备设施落后，我就在乡里啊，建设完善。我不去赞助。 啊，我就实打实的建设好生我养我的地方嘛。好，好，好。说句心里话，我还想再县里多办几所学校，但是眼下的困境就是师资缺乏。那这个话题我说到这个地方了，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地方做一下这个？ 招聘工作呀，那就是说，师范大学毕业的学生，如果你们愿意到我们的县上，到我的学校里当老师，那我县里想保证，给你们最好的待遇。我要让孩子们将来受到的教育是越来越好，把我的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0: 行了，哥，有两下子呀。大灰狼对三只小猪说什么呢？
1: 这大灰狼说呀，你们仨长这么好看，猪饲料是从哪儿买的？
2: 哦，
1: 哥，你这反应比我这笑话还冷。
2: 哎，干得可以啊。
0: 我先上个厕所啊，哥。什么眼神啊？怕我来砸场子啊？
2: 不是吗？当然不是了，要砸早砸了。那干嘛来了？来向优秀同行学习来了。来恭喜你。 你赢了，
0: 得了吧你！你心里怎么想的我不知道。
2: 被我抢了客户，心里指不定怎么恨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你人生当中第一次被人抢客户吧？没关系，不说我就骂出来，骂到舒坦为止。第一单生意做成了，以后的路就好走了，挺好的。本来这单生意我也抢不上。
0: 一个月以前你也看不上吧？与其在这嘲笑，我不如赶紧想想下一单生意从哪儿找。哦，对了，我刚接了一单，总价也就是这个的20倍吧。这大姐够逗的呀，跑这么老远就专门为了说这么几句话，哥。
3: 我看他就是想见你。来，让咱们祝贺谢总座谈会圆满成功。成功，成功，来来来来来来，
4: 谢谢谢谢，
3: 成功成功，
4: 谢谢。来，
3: 哥，谢谢三位，啊，不是，坐坐坐坐。 非常感谢三位，给了我表达自己的勇气。说句实话，我以前觉得只有大公司才厉害，其实不是啊，对吧？你无论大公司小公司，你得有个有智慧的人才行，对不对？嗯，哎，所以今天我觉得你们还真是有办法，效果还真是很好。
4: 谢谢了，啊，谢谢了。 另外，唐总，我得单独谢谢你，谢谢你的细心。我真是没想到，我平时跟你瞎说的那些话，你都给记下来了啊！就在那会上，用一问一答的形式，让我把这些年憋在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了。谢谢，我得敬你一杯。
5: 您客气。

0: 以前我一个人在舞台上的时候，看着下边一双双的眼睛盯着我，我直发毛啊，脑袋瓜子里边全都是白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后来我就不上舞台了。但是今天你们让我又重新回归了一回，我真是特别高兴。
1: 我们三个也是打心里替您高兴。而且谢总，您今天在台上讲的那些话真棒。
0: 我看真的没有你我能讲得出来吗？啊，说句实话，我以前真的不知道公关是干啥的，我以为那些钱都打了水漂了。我今天发现你们还是有点真本事的。

0: 啊！
1: 谢总，我怎么听着
2: 您这还是话里有话呀？啊，您现在算是官方认可我们的实力了吧？
3: 认可，我认可呀。哎，
0: 那谢总啊，咱未来这一年的公司品牌管理的事儿，咱就是
3: 这150万的年费有点贵了点儿，你们看能不能商量商量，咱打打折什么的？啊？
4: 不能。
2: 您都这么大企业了，怎么还跟我们三个这种有上顿没下顿的人计较啊？
3: 就是啊，
2: 谢总，人富了心不能穷。
3: 这话说得好，我认可，就这么定了。
0: 来，咱们
5: 一块敬谢总啊。
0: 来，
5: 谢总，咱这也是属于啊，千里马遇到了您这个伯乐是吧？钟子期遇到了伯牙了，是不是？
3: 有文化，
5: 敬您，敬您，敬您。
0: 来。
3: 来，这杯子够深的，我喝起来。
6: 各位先生，我们店马上打烊了，麻烦先结下账吧。
3: 好吧，那我先去趟厕所。
0: 看我干了这杯酒，瞅着我的肾了。
2: 哎，谢总，您别一结账就尿急呀。
0: 谢总，您就坐下，踏踏实实吃，这顿我们请。
3: 对，您就坐下，踏踏实实的吃啊！服务员，给我拿几个大包盒，要不然一会儿剩下了浪费。
0: 对，提前准备好。
6: 好，
3: 去吧，坐。
5: 踏踏实实。哎呀，
3: 来吧，
5: 来。
0: 醉蟹，尝尝怎么样？
5: 醉蟹。

0: 我们要出发了，往上靠近一点点，
1: 靠近一点点，靠近一点点，再来
0: 一群曾经被照顾的天使，可以扭转自己的生命，透过音乐去陪伴别人，
1: 靠近一点点，
0: 他们的努力我们看到了没有，又给予多少的鼓励呢？
2: 他们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一个让能力能被看见的舞台。原来被照顾的人也可以成为照顾别人的人。
3: 真正的共融不是我们走进他们，而是我们大家本来就可以站在一起。
4: 他们演奏的不只是音乐，而是在说出自己的生命。
5: 不要急着替他们做，先给他们自己做到的机会。
0: 英文 anchor 的意思是做得很好，急得被看见。再来一次，拥有流量的网红们

0: 周总，
1: 李策说梁总正在杀过来的路上，估计要怪罪咱们。
2: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呢？身在曹营心在汉是吧？
3: 您当时不拦着我来的吗？
4: 你怎么做事儿的啊？你就这么当助理的吗？我问你，我更没告诉你，谢总那边有任何消息，你马上就得汇报。你干嘛呢？你必须为你
5: 这么好的天气，
4: 梁总
5: 啊，这么大的脾气，
4: 不好意思，那个立强的项目跟丢了，我等一下去他们公司看看有没有挽回的余地。
5: 没必要了吧？合约人家都签了，现在去有意义吗？小孩不懂事儿，得好好教教。上梁不正下梁歪，
4: 是。
5: 以后不许再犯这样的问题。
4: 我保证最后一次。
5: 忙吧。
1: 对不起，梁总，我的问题。

没事了还不快滚！哪边我也得罪不了啊，我真是太难了。

0: 看四条
1: 怎么样啊？真正的
2: 女性。陈医生，怎么样今天？
0: 还是老样子，你过去看看吧。哎。
3: 书记好。哎。来了。书记。

小朋友，想我们呀？哎呦，不高兴啦？生我气啦？嫌我来晚啦？我刚一下班，马上就来了。样儿嘛，你再生气不帅了。哎呦，这谁家的小孩？你看这衣服上吃的东西脏不脏啊？姐姐给你换衣服啊。

小可爱。好了啊，姐姐给换衣服了。今天怎么样？好点啊？十几年裤子了，今天知道害羞了，松手。嗯，漂亮吗？好啊，感觉你脚又长大了。

0: 休息。
1: 二童吃药了啊。
2: 啊，好。姐姐来了。
1: 我们先把今天药吃了。
0: 来，咱们吃药了哈。
1: 一、二，咽下去了吗？小硕宇真乖。那我们下午见。

0: 姐，我先走了啊。
1: 哎，辛苦了。
0: 好。
2: 别看了，人都走到地铁站了还看。
1: 哎呦，某些小帅哥早恋了啊。
3: 姐把车借给你，带着妹子出去兜风去，怎么样？
1: 我可告诉你啊，你不许有了女朋友就忘了姐，记住了吗？喂，好，我马上回去。

吃。

0: 哎，到了，到账了，哎，
1: 到了，
0: 3万，
2: 怎么这么多呀？
1: 啊？
2: 为什么呀？啊？
1: 是，咱们之前说的是月薪3000，但是现在，这不有钱了吗？没办法，就是钱多。
3: 不开玩笑啊，这段时间，咱们都辛苦了，跑前跑后的，
1: 所以这3万，算是分账分红。
0: 讲究哥，啥也不说了，来，肉都给你吃。
1: 行行行行行，
4: 不是我这怎么还没到啊？
3: 你这个呀，你别着急呀、啊，这钱到的也跟你这性格一样，有点慢。
4: 不是我性格慢，我
3: 哎到了。
4: 不是哎，我为什么2万呀？
1: 你再数一数，你再数数。

0: 20万？
1: 不是不是，这太多了，太多了，不合适啊！你这怎么打？
2: 你这钱数啊，我跟侯志之前商量过了。你儿子不是急等着上学用钱吗？赶紧给陈阳打过去。
1: 不，这给我太多了，这会儿咱们公司后边还得运转呢。
2: 假不假？那要不你再打？
1: 哎，别！哎呦，
0: 说心里话啊，我以为这20万。我这辈子我再见不着了呢，我
2: 合适。
3: 行了，二哥，啥也别说了，来吧，干一杯吧！
4: 来，干一杯！谢谢！
1: 别客气，别客气。
2: Hello, Moto。喂。
5: 喂，您好，是唐先生吗？有您份快递。您现在在公司吗？
2: 不在。什么快递？
5: 是份文件。您现在的地址是西航市启明大厦19层吗？
2: 不是，换地儿了。
5: 好，那请您把您现在的地址发到我手机上，我给您送过去。
2: 嗯。
3: 怎么了哥？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
6: 没事，咱继续呗。坦白局啊，到谁了？
2: 老沙。
3: 来，沙哥，你来说，
6: 说出你憋在心里很久的话。
7: 我说，
6: 说实话啊。
2: 我说啊，我想建功立业啊，
7: 名垂青史。
2: 说真话，我想我儿子，我想跟陈阳复婚。
1: 哎，另外啊，我是真不想再跟这孙子住一块儿。那大臭脚啊！
2: 你才臭呢，你浑身都臭。
1: 你再说，哎，你再说，今晚上你甭回家啊！我让你流浪街头，你信不信？
2: 谁流浪街头？我把你给轰出去，你信不信？
1: 你把我赶出去，那是我们家，行不行？
2: 你说完了吗？
1: 我，你我说，你说，哎，说真话啊！
2: 别玩去。我想东山再起，我要拿回我失去的东西，本来就属于我的东西。我要知道真相，我要知道那个人为什么背叛我。
6: 会的，我们都能实现自己愿望，对吧？
1: 对啊，咱们呀都会实现愿望啊。侯志，你爸将来绝对对你会刮目相看。然后我跟你说，儿子，我错了，哈。我呢，我也一定会名垂青史啊！我让他们娘俩过上像样的日子。老唐，你也一定会大仇得报啊，笑到最后，啊！来，
2: 干了，
3: 直接干了吧！
2: 来，干了，嗯。
3: 干了啊！
6: 要不咱们结拜吧？
3: 你看，正好仨人，
6: 桃园三结义。
1: 不是，桃园三结义，人家是刘关张，对吧？你说咱们仨啊，唐、沙、猴，哎，咱这是一《西游记》呀，啊，咱们要去西天取经，哎，你说是不是老天爷就这么暗示咱们，说咱们仨碰一块儿了，将来一定干一番大事业？
2: 什么暗示啊你？我可不想当唐僧啊，一路让人惦记着，再给我吃了。
8: 哎呀，师傅，要不您就随便找一个女妖精从了吧？啊，咱把这盘缠一分，咱就就此退休了啊！
2: 我看你倒挺像猪八戒。
6: 我说真的呢，咱干脆结拜得了。
9: 真的，
2: 真的。

0: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什么样特别的因素？
1: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 handle，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
3: 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种。

0: 人唐晨，
1: 本人沙洲，
2: 本人侯志，
3: 从今天开始友谊天长。
2: 谁呀、啊？请问哪位是唐晨先生？
0: 你谁啊？
4: 唐先生你好，我代表兴隆公司来给你送律师函。
0: 什么律师函？
4: 唐先生，本人受兴隆公司委托，受事务所指派，将负责追讨您之前拓维公司所欠下的债务。虽然您的公司已经资不抵债，但您仍应在认缴单位实缴的200万资金范围之内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我本来应该已经在法院了，但仍然希望能和您见一面，进行友好协商。唐先生，如果您未能在规定时间缴纳这部分欠款的话，那我不得不将这个起诉状提交到法院了。一旦进入了执行程序，您的出行、买机票、买火车票、订酒店、订宾馆都将受到限制，就连您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的支付功能也将停用。一旦上了法院的黑名单，或者说成了老赖，基本上就是社会性死亡，就连您的子女受教育就业都会受到影响，希望您能慎重考虑。
0: 什么子女教育？我女朋友都没有呢。不是你到底谁啊你？
4: 别人姓祝，祝然，公道事务所的律师。告辞。
5: 这兴隆公司怎么回事啊？你之前那事儿还没过去啊？
6: 还能是什么情况呀？
7: 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呗。

0: 这什么意思啊？怎么又打回来了？别闹！你这3万块钱够干什么用的？干嘛呀？
1: 儿子学不上了？200万，真敢开口啊！
2: 刚挣这么点钱，这都给他，他也不够啊。要不咱也找一律师，咱仨又都不懂法，要不然怎么对付这个？啊，助燃？
1: 助燃？还助燃剂呢？你看看起的什么火上浇油的破名字！我告诉你啊，越是这种斯文败类，越喜欢拿自己当回事儿。
2: 什么玩意儿？

0: 哎，朱律师来了。
1: 黄老板还开会呢。
0: 嗯，还没开完呢。朱律师今天收拾的真帅。
1: 算你会说话，加薪。
0: 真的？那这个给你。
1: 假的。
0: 还我。助理。

0: 你看，上次你让我改的地方已经都改好了。没事，
1: 那我先走了啊。
2: 老婆，
3: 老婆，我见着唐城那孙子，我又忘了，不能在公司叫你老婆，得叫黄总。
4: 傻不傻呀？
3: 我帮你拿。
4: 要叫回家叫去。
5: 你们弄完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啊，今天辛苦了。
6: 好，再见。

0: 老佛爷，可以用膳了。
1: 你搞什么鬼啊？
2: 行了，我一会儿就过去。
0: 遮。

鳄梨沙拉没有放任何酱汁和奶酪，菲力牛排五分熟，醒了三分钟，现在吃正好。知道你怕胖，红酒只倒了一小杯，晚上能睡得踏实点。我算了一下，整顿饭热量绝不超过600大卡。快尝尝，合你心意。

0: 没胃口。
1: 为什么呀？大姨妈三天前已经走了，公司今天的项目推进的也很顺利，咱妈出国玩了，没人再会催你要孩子了。Chanel 最新款的包包上个月咱们也买了呀，为什么不开心啊？
0: 你这没事献殷勤，是不是心虚了？又背着我晾了你个妹妹。
1: 哎呦，媳妇儿，我对灯发誓，真的没有。
0: 你别对灯发誓了，咱家灯都憋了。
1: 那我对汤发誓，我真什么都没干。
0: 真的？
1: 真的。
0: 那你这么优秀，你想干嘛呀？
1: 媳妇儿。你不会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了吧？
0: 什么日子呀？奇奇怪怪的。
1: 媳妇儿，说好了每个月10号的，这么重要的日子你怎么能说忘就忘呢？我指着这生活费活着呢。
0: 你就为了这事儿啊？
1: 啊，
0: 没别的了。
1: 没别的了。
0: 瞧你这点出息。
1: 媳妇儿，以后你别让我见着你，不然我见你一次，我就喜欢你一次。2000？真假的？这可比上个月多了挺多呢。

0: 陈医生，家属来了。
1: 陈医生，怎么回事啊？你弟弟刚才从床上掉下来了，经过抢救，现在基本稳定，但是
2: CT 显示脑中还有血块，位置不太好，术中干预可能会植物人，现在就看他自行吸收了，但到底能不能吸收？ 还有待于观察。总之，他现在是很有可能出现突发情况，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1: 另外，辅助脑部吸收的药物很贵，费用方面你要有所准备，不是个小数目。

0: 好，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哎，
1: 好好玩哦，
2: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1: 这我可以。
3: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这很难啊！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 护照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
3: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4: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经历放在。
5: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福建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10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建真图书馆。 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11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0: 谢谢猪哥哥，谢谢猪哥哥送的礼物。大人们，快把猪哥哥打上公屏！哇塞，太大了，我一看有这么好的礼物，那
1: 老公，你干嘛？

0: 不用。
1: 说了，我有话跟你说。

0: 手机充了心疼吗？
1: 不行的。
0: 就你这智商，应该跟智能手机说永别。送给你的，以后请把时间用在正经的地方。

0: 喂，领导。老公，这个铃声是不是特别复古？
1: 是，有点小时候的味道。早就想给你换手机了，喜欢就好。
0: 谢谢领导。

0: 因为政府还没有采取废根的时候，我这些步骤我都不用担心。衣服做丝绸那些要才要抽丝嘛，我们做被子做平面剪，因为你不要一个一个去剥，就是蚕宝宝织成整大片的。我单单组平面剪组变可以做蚕丝被的时候，我就花了四个多月。我每天都煮两公斤，煮了四个多月，煮到啊，哦，人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一直煮，我看到那个品质我就不喜欢。就是一个步骤，就是煮过，水漂干净，还要洗，没有洗就是确诊。洗了，后来晒干，啊，一拉的比较，哦，差了18000里，啊，那时候才叫，啊，有救了，有救了，有饭吃了。
1: 还有它的韧度很强啊，真的啊，啊，它是不会断的啊。
0: 科长他就跟我说，他就叫我不要那么辛苦，啊。那时候就刺激到我的啊心啊，有一位说啊，台湾不要养蚕，台湾，我那时候心脏都快爆掉了，我一直坚持要把这个产业根留在我们国家。

今日素食渐渐成为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素食有下列六点意义：培养慈悲，有益健康，比较卫生，维护生态，增加耐力，促进和平。

沟通是我的职业，是我的专业，我应该算一个职业的沟通者。10年前我退休了。那 有的朋友表示惊讶啊，退休10年了吗？是啊，我们太久都没见到了哈。我不大有信心的问一下，你们还看电视吗？10年前我退休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人告别职业生涯，总要有一个回望吧，是吧？我们学个课程还要考试呢，我们职场的人一年还要写个述职报告呢。那我要给自己写一个述职报告，于是就写了《我遇到你》这本书。这个遇，是我从小到大常用的词。我们这一代和你们年轻的朋友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青春时期缺少选择，而更多的是遇。你们更多的是面对着选择，我们面对的只是遇到。遇到了就是幸运呐，遇到了就是一种缘啊。而我呢，就特别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变化着的时代，遇到了我喜欢的职业，遇到了电视的上升期，也遇到了你们各位千家万户的观众。所以最后告别职业生涯的时候，我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遇到你》。写完这个以后，我以为句号。在这本书里讲了很多我的职业经历，我的职业经历啊，很幸运地赶上了很多电视的第一次，所以很多年轻的我的同行们是把这本书当成一个电视发展史的侧记来读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历史。我和大家一起经历的时代变化，也让很多人呢都会有共鸣。那我当写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以为是句号，但并不是。你们看现在这个，这是目录的一部分，第10章，这一章的标题叫《草样年华》。我写了一些我在职业生涯中遇到的困境中的孩子。作为在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工作的主持人，我所遇到的孩子并不是我们少儿节目里的那些孩子啊，花一样的孩子。我遇到的很多孩子都是草一样的，特别

顽强的在困境中生长的孩子。我一直觉得我应该还能遇到他吧，我既然有缘遇到他的小时候，他慢慢长大以后呢，他变成了什么呢？我内心里的这个想知道，这和一个人是不是退休无关，我就是很想知道。终于在我退休几年以后，我回访了其中的三个节目中遇到的一群孩子。那么大家看到那个草样年华下边的那行字叫从蓝竹子到绿熊猫，竹子为什么是蓝的，熊猫为什么是绿的？因为当年我在贵州大山里遇到一个叫杨芳的女孩，她画的所有画都是蓝色的，因为她只有一支圆珠笔。当我们东方时空节目报道了杨芳和她的伙伴们的生活状况以后，我们编辑部每天都收到大量的彩笔。当这些彩笔送到杨芳他们手中的时候，杨芳给我寄来的一张画，那张画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颜色的，云彩啊，花啊，草啊，甚至他把熊猫都画成了绿颜色。这故事完了吗？不是句号。当我去回访的时候又找到了杨芳，这个时候她已经当了妈妈。这之后她发生了什么呢？时代剧烈变化，这些小人物后来又怎样了呢？我和我的同事去采访她的时候，我特别感慨啊。那个时候新媒体已经出现了，电视已经不像早年间那么受关注了，然而我和我的同事们就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一样。当年的编导还是那编导，当年的音频录音师还是那个录音师，当年的摄影还是那个摄影，当年的我出镜记者依然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现场。我越发的觉得做媒体人这种记录，这种沟通可能会是终身的，只要我有心并有力。我很幸运地看到我的同事，我们讲我们都没有失散啊，我们居然都没有失散，我们居然都一起关注着杨芳的后来。后来我们做了一个节目，这个节目聚焦当年遇到的那一群孩子，这个节目的名字叫红粉笔。为什么叫红粉笔呢？因为杨芳的老师也没有彩色粉笔，他为了给学生示范画一朵花，他只能把白色的粉笔放到红墨水里浸湿晾干，才能给同学做一个示范。这就是2002年在贵州大山里看到的并不极端的场景。而我们回访的时候看到什么了呢？我们看到当年那个用红粉笔的18岁的女孩已经成了一位优秀的教师。我是18年以后回访的，他已经36岁了，而杨芳也已经长大。这个故事展示了角落里的一群人在社会巨大转变中他的生活的痕迹。这个节目的名字叫红粉笔，播出了以后新闻调查的制片人跟我说，金娜姐，咱们这个节目置顶了，不仅只是在大屏播出，在小屏，在新媒体的平台上也播出了。他告诉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叫置顶了。我当时是这样问的，什么叫置顶？我这么传统的这么老旧的一个电视人，我并不知道啊。这个节目这样一个很回望色彩的一个节目，在今天的年轻人中也受到了如此的关注。我越发的相信不管传播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内容是最重要的，人心是最重要的。而对于记者来说，忠实的记录、有效的沟通和传播有可能是伴随着终身的。有的人说你在焦点访谈工作那么多年，焦点访谈我们的老观众都知道，那经常会是皱着眉头的，

你看这个书作为封面啊，我们当时在责编说，要不要找一张你们台里挂历那张有笑容的照片？我说不，就找这张，就用这张，这是我工作的常态。那个时候，有人问我说：“哎，你怎么承受这种托付和压力的？”那时候有人说，焦点访谈的这群人是被观众托付最多的一群人。就是你是怎么承受这个托付，承受这个压力的？你是怎样的心理准备呢？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感恩我的父母，特别是我母亲。我父母都是做法律工作的，我母亲的思想方法对我有深刻的影响，她就会经常说，这世界这么大，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就让我从小就有一种这样一种影响啊，慢慢就形成了自觉。尤其是从事这个行业以后，我看到光，我也会看到阴影，我看到左边，我也会看到右边，就避免了极端、脆弱、不平衡，这才使得我能够在焦点访谈坚持了20年。我在主持焦点访谈的时候，同时主持感动中国。感动中国创办的时候比焦点访谈稍晚，幸好我遇到了感动中国。感动中国的那些好人给了我一种精神力量，我也有情绪灰暗的时候啊，但是一看到感动中国的那些人，就他们给我的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呢？就是我皱眉头拍案叹气之后，你再看那些人，你就对未来有信心啊，是吧？就像一个加油站一样。后来我说我主持了19年的感动中国，有一年是因为我父亲病危我缺席，要不然也是20年。就幸好我看到了生活中的光、真善美，集中的在感动中国这个场景里出现，所以我才有力量面对阴影，面对让我皱眉的那些事情。那话题回到说，我有怎样的心理准备去迎接这些，是受我父母影响的，这是从小就开始的。所以我今天说沟通并不是说一个职业人的话题，我们所有人都面对着沟通的话题啊，所有人啊，特别是家人，代际沟通那是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也许有的沟通你可以躲开，但是代际之间的这个沟通对我们的影响是终身的，是终身的。小的这个场景，这是我同班同学画的，我给他讲了这个经历以后，他就画出了我记忆中的这个画面。我13岁的时候，父母去干校去学习班，离开了哈尔滨，我姐姐去北大荒也离开了家，我和我两个弟弟在家就成了留守儿童。我当时13岁，那个时候我经常要做一件事啊，就给我弟弟补裤子。那我在家里管我家的所有的布票，管家里的豆腐票、油票、粮票，各种票。我觉得我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些小孩我都得跟他们解词，就为什么，是吧？紧缺经济，票证年代就是这样的。我就开始当家了。然后我弟弟一个10岁，一个7岁，你们可以想想，这个两个男孩子，我这样一个小姐姐，我怎么办？然后我经常给他洗衣服、补裤子。有一次我妈妈偶然间回来了，然后那天我还是按照我的习惯给我弟弟补裤子的时候，这个缝纫机就咔嗒一下，补丁太厚了，我使劲一推的时候，那个针就扎穿了我的手指，
扎穿是什么感觉呢？其实不是剧痛，是木了，吓我一跳，我手不能动了。这个时候我妈妈过来，缝纫机倒轮把那针抽出来，针抽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什么呢？就看到我的指甲上慢慢的涌出了血，就像一颗红珍珠一样在我手指上。你们觉得一个母亲这时候会怎样呢？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一个母亲看到女儿这样，她会怎样呢？我妈走过来，把我手指从那个针里边抽出来以后，让我动了动，然后她也没有搂住我，也没有安慰我，她声色俱厉地叫来了我两个弟弟，然后就这样指着他们：“你们听着，你二姐比你们大不了几岁，爸妈没在家就替我们照顾你们。”我妈说：“你们长大了要是对你二姐不好，你们就丧良心了。”我坐在前面啊，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丧良心了，特别重。然后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的感觉是，我心里想，我说妈妈，我一定会做得更好，没有委屈，没有自怜，我妈妈就不让我有委屈，不让我有自怜。假如她当时就搂住我，哎呀，我女儿还是个孩子，那我就会哭吧，我就会委屈吧。然后我妈妈跟我说，享福是不用学的，吃苦是要学的。所以在后来的年代，我凡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在学，我在学习。那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嘛，凡是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叫我在学习，我在锻炼，我在成长。所以居然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依然心里有阳光，非常感谢我妈妈。这就是非常非常智慧的一种影响吧，是吧？其实这一点是我成年以后我悟到的。就比如说这个案例，这在家教专家那儿是不是可以作为案例呢？我妈妈在这种情景之下，既教育了我，也教育了我弟弟。她教育我是怎样看待吃苦吧，她教育我弟弟是手足之情啊。所以至今，我们家的姐弟都非常的亲密，要不就丧良心了吗？那我慢慢长大，代际沟通不是单向的呀，我能给父母什么呢？我父亲晚年慢慢的忘记了很多，我一开始没有觉得，我妈跟我说，你看你爸好像原来那个习惯哈，天天看人民日报，看新闻联播，他说其实他已经看不进去了。我不大相信，直到有一天我爸爸看着我说，你叫啥名？就那一刻那种痛就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父亲得脑溢血骨折我都没有那么痛过，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可逆的，这是不可逆的。阿尔兹海默就这样来到了我父亲的身上。我能做什么呢？我说这个代际沟通在父母困难的时候，老去的时候，我已经成人，我能做什么？我就写了这样一些纸条给我爸看。我不相信我爸真的就是像一个橡皮一样把所有记忆都擦掉，如果他能像孩子认字一样从卡片上想到什么呢？我写的这些都是他生活的地方和他经历的事情。公审四人帮的时候，

我父亲是特别检察厅的公诉人，就可以想见啊，他当时有多清晰的头脑。然后当这些卡片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都没有什么反应，能读出来，但是都没什么更多的反应。但是我写到呼兰的时候，我父亲拿着那支笔在底下写下了"呼兰河传，萧红"。我们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萧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一看我爸爸写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他当年也是个文青啊。其实当我写下呼兰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写的萧红，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经历，就是他离开家去学习班，他是被封闭在呼兰的，他没有写这个灰暗的记忆，而写了他年轻的时候能够唤起他文学想象的这样一个人物。这种家庭之间、代际之间的沟通，到我父母晚年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我父亲话越来越少，我妈妈借助于微信，成了全家交流的中心。她是我们家的家族群里的灵魂的群主。我跟她说："我说妈，你不用每天发几十条。"我妈说："好不容易有了微信，把大家都联络起来了。"她说："这个不光是我们小家，还有就是我爸爸那边，就我姑姑啊、叔叔啊，也是我妈给传进来的。还有我妈妈这边的，她的我舅舅啊、姨啊，就反正七大姑八大姨好几个群，我妈妈天天的辛勤的在那儿各个群里头张罗。"我说："妈，你不用这样。"我妈说了一句话："好不容易有了微信，把大家都联络起来了。如果大家都不到这儿说话，这群就慌了。"我听到她说"慌"字的时候，我好动心啊！她不愿意让这个亲情慌了呀，她不愿意让一代一代的这种沟通断了呀。所以他就一直就这样，我爸爸是不会弄这微信的，就我妈妈经常和他分享，就是沟通在我母亲那儿成为一种自觉。我都不知道我妈妈这种自觉是怎么来的。这个代际沟通还不仅仅在一个个小家。那我作为媒体人呢，也经常接触年轻的观众和年轻的伙伴。那我就面对着，我怎样面对年轻的这些朋友们？比如说，我经常被问到，一到高考的时候，就会有人来找我说："哎，说说你的高考经历。"我说："对不起，我没参加高考。"那你没参加过高考吗？那你那是什么情况啊？我说我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然后80后就开始啊，工农兵学员是啥意思？就这样经历了很多次以后，我觉得他们如果不知道的话，是怪我们。我们没有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告诉他们，你告诉他曾经有这样一个存在吗？我们亲历者如果都不告诉他的话，我们留下了一片模糊混沌，那是我们的责任啊。于是我就和我们全班同学说，咱们一起写本书吧，就写一写我们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我们的经历。所以在这个书的封面上有一句话，趁着我们还没有忘记，告诉我们的孩子们。在座的朋友们知道什么叫工农兵学员吗？那我给年轻朋友简单的说一下，77年恢复高考，大家都知道，这是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改变中国历史的。但是你注意啊，这叫1977年叫恢复高考。恢复之前怎么了？它怎么消失的？1966年高考被

废止以后，全国的高校停止招生，一片荒芜。当校园一片荒芜的时候，就意味着文化链条即将断裂。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呢？于是那个时候就想到了一个权宜之计，就没有恢复高考，但是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选拔优秀青年上大学，没有考试，推荐。

随时注意气象报告，了解台风的最新动态，避免出门。家里可以事先准备三日份的食物、饮用水、简易的急救药品。盆栽、小型家具等要移进室内或者是加强固定。一旦发生灾情，配合地方政府人员的指挥进行撤离。准备好紧急避难包，等灾害来临时才不会手忙脚乱哦。提早做准备，台风来袭也能从容应对。

1966年高考被废止以后，全国的高校停止招生，一片荒芜。当校园一片荒芜的时候，就意味着文化链条即将断裂。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呢？于是那个时候就想到了一个权宜之计，就没有恢复高考，但是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选拔优秀青年上大学，没有考试，推荐。这就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特殊的存在。当时全国一共招了7届工农兵学员，你现在了解一下，凡是出生于50年代又有机会上大学的，基本上就是工农兵学员。有一些人等到了77年恢复高考，有一些人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而我呢，就属于当时很幸运的成为了工农兵学员。可是我刚一入学不到半年恢复高考，我这才意识到我们七六和七七这不是届的差别啊，这是代的差别。

这是耐的差别。我说我还可以再考一次吗？我说不能，你已经算上大学了，再说你也不一定能考上。我说我弟弟都考上了，我还考不上吗？但是不能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学制被缩短，匆匆的就离开学校。我直到走出校门的时候，我才知道我面对着多大的遗憾。所以走出校门的时候，我说我还怎样才能再上一次学呢？我毕竟当了四年多知青以后，我是经历了书荒年代的。然后我小学四年级遭遇了长时间的停课，我真的上学没上够啊，我还能上一次学吗？这时候有一个人，我同学跟我说了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词儿，他说你还可以考研究生。我就带着这样一个想象啊，回到了我的家乡哈尔滨，到处问，哎，你们知道谁是研究生吗？我不知道研究生长啥样，我也不知道研究生的卷子长什么样。这是都说到走出校园之后的事儿了，就是既是幸运的也是遗憾的。幸运的是我在那个时候还能上学，遗憾的是没上够。那么后来我在工作了五年以后，太费劲了，我在大学没学过英语啊，可是考研究生的第一科就是英语啊，我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学英语，我还是属于对英语感受能力特别差的那种。然后终于在五年以后我考回了母校，这个时候我已经28岁了。有人说，哎呀，金一丹大器晚成，这是在一篇报道中说的。我说岂止是我呀，我们这一代人不都是只能遇到吗？是吧？然后在这本书里，我们以个人讲述的方式，一个个个体讲述的方式，给大家描绘了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属于在新旧时代一角门里一角门外的这群人的学习状况。我们全班同学一个都没有少。我当时跟同学说咱们写这个书的时候，有同学说，哎呀，这么多年我都忘了。不可能忘，怎么可能忘呢？大家可能一想写历史，这是挺沉重的一件事啊。我说咱不用，咱就个人讲述。然后我先讲了一个在学校的经历，就是我在学校里如何想吃一碗面而不得。现在的孩子怎么能够理解呢？1977年刚刚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年，在我们整个大学校园里的食堂里是没有一个椅子和凳子的，全体同学站着吃饭。粮票是分为粗粮细粮的，学校的大锅饭里是从来没有面条的，只有一种可能是吃到面条，就是你是一个病号。因此我在想，我怎么不生病呢？然后我终于生病了，医生给我开了药，我立刻就收起来了，我就看着医生不走，你还没有给我那个病号饭那条呢，这个好像是我更期待的。拿着那个条到了食堂就等着，那会是一碗什么样的面呢？想象一下，那里边是有西红柿的吧，有一个鸡蛋吧，有那个香油那油珠是吧，亮晶晶的，哎呀。然后我还在想，这面拿回来我是在这儿吃呢，我还是回宿舍吃呢？因为在这儿吃那么好的一碗面，连个凳子都没有，对不起那碗面啊。可是回宿舍吃，我们宿舍6个人，他们都看我怎么办啊？就这点小心思啊，我就这样想着的时候，这一碗面啪放这儿，这是一碗面吗？就是那种黏糊糊的，黄了吧唧的，也没有葱花，也没有香菜，也没有西红柿，就这什么时候剩的面吗？
但是它也毕竟是一碗面。哎，我那时候还真有点委屈。我说我小的时候就不委屈哈，那个时候我还真有点委屈了。这就是一碗面的故事。然后我把我那个一碗面的故事，在我们同学群里发了以后，唤起同学的各种各样的记忆。什么吃面，还有比我更惨的，天天都等着同学，都吃得差不多了，他才去喝一碗免费的酱油汤，然后一个月14块钱的助学金，他还能省出一部分给他在乡下的侄儿。各种，什么回家没有全国粮票的，啊，还有学军学农的各种各样的，还有学习上的那个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你可以想象，同学就开始，然后我们这些平均年龄60岁的人，就把这本口述的历史写出来了，而且我们还用了我自己觉得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啊，我们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一种传播的方式，就是二维码。我们是学播音专业的，我们76播音班的好声音就记录在这个封面的这些二维码里边，所以我们全班同学或者以文字，或者以声音，或者以图片，都在这本书上留下了痕迹。这本书出来以后，被我们校史馆收藏，它填补了特殊年代、特殊群体的记录的空白。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意识，这个代际沟通，我们也要有自觉啊，不光是自己家呀。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告诉孩子们的话，那是我们失职，那是我们特别该做的一件事，没有做。亲历者不讲，谁来讲呢？我非常，我现在回想啊，幸好当时我们做了这件事。这件事也已经过了好几年了。如果现在再做的话，平均年龄70岁了，家里头各种各样的事情，记忆力也大不如前，还能不能写出来呢？所以这样的事情要趁早。这就是我们书里描绘的几个场景。画这个画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工农兵学院有一个特点啊，你赶上什么专业就是什么专业，没有选择。我们这个同学特别喜欢美术，但是没机会考美术学院。幸好他播音主持也很好，形象特别好，然后他成了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只要同学讲个故事，他就给画出来。所以我们这本书还是有声有色的，有声有色。前面画那第一幅照片，上面那幅，是画的我们全班女生。现在校园的女生看到这样一个图就会奇怪，这是女生吗？女生不是校园最美的一道风景吗？你们怎么连一个穿裙子都没有呢？对，就是这样的。1977年那个夏天就是这样的。你能猜到哪个是我吗？我可以给一点信心来猜啊。我在大学是什么形象呢？表情就跟《焦点访谈》那似的那样严肃，然后一脸严肃的从宿舍走到图书馆，走到食堂，走到教室，目不斜视。然后我碰到我们学校艺术专业的一个男生，他一看见我就唱一个歌，他唱第一次我没觉得。第二次、第三次，他怎么一看见我，他就唱一个歌呢？他唱的是歌剧《刘胡兰》。能想到哪个是我了吧？左边第一个。你看，我们那些同学，有的已经青春萌动了啊，尤其是从文工团来那几个，你看他们穿的那个军装都是修身的，悄悄的改的。他们就是电影《芳华》里的那种女兵，然后我呢，就我对他们那个什么悄悄的卷头发呀，什么改衣服啊，我特别不屑，知道吧？然后我就一本正经、目不斜视的站着。你看他们东张西望的，是吧？其实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有多愚蠢。
和多晚熟啊。下面的这幅画，经历过1978的我们的朋友们会记得，那个时候经常用的词叫解冻、解放、第一次、破冰，这一种词在那个年代都是常用的。然后人民日报有一天就发了一条消息，说明天王府井新华书店出售外国经典名著。今天的年轻人一定不能理解，新华书店卖那个外国经典名著，这还用发新闻吗？还用人民日报发新闻吗？因为那些书已经被禁很久了，终于解冻，然后书店就出现这种场景。我今天上午到我们这个图书馆的时候，我又闻到了那个味儿，书的味儿。那个时候能够走进图书馆，那都是很奢侈的，能够在书店买到这些书，人头攒动的情况下抢购到这些书，那是一种幸运啊，是吧？我们有没有我们的朋友们家里还存着那个年代的书？那时候那书才两三毛钱一本，然后我们同学就拿着自己的助学金，省吃俭用的助学金去买这些书。这个其实这个话是很有年代特点的。我们是在讲个人的故事吗？不是的，既是个人的故事，又不是个人的故事，是吧？我们说我们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怎么能知道今天的变化呢？是吧？你就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粮票、布票这种事儿，我曾经问一个女孩90后，说：“哎，你见过布票吗？”“没有啊，我都没见过布，我就见过衣服。”还有一次，我说。一个小男孩，我说：“哎，你知道什么叫补丁吗？”补丁哈，就咱们补衣服的。我说我给我弟弟补裤子的补丁，那孩说：“补丁，就是我们电脑出什么问题的时候那种那个补救那方法。”我说：“回家问问你奶奶什么叫补丁，是吧？”我们不告诉他，是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没有做呢？那我就觉得这代际交流中啊，精神财富的积累和传承是不可替代的。我的话题又回到我们家，我父母有留家信的习惯，从他们两人当年的情书一直到我们家四世同堂，在68年的时间里，我们家留存的家信有1700多封。小的时候我没觉得这有什么，我以为谁家都有。那信就在我家床底下放着，在一个木箱里，然后越来越多。后来我妈妈就把这些信进行了整理，你看它装订的整整齐齐，分类。比方这些信都是我跟我有关的，然后装订，跟我姐有关的，跟我弟弟有关的，几十本这样的信。后来我同事知道以后说：“你妈妈太伟大了。”我这事儿算伟大吗？在我看来都挺平常的，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妈妈最看重的是这些信里边的字字句句的内容。她对邮票啊，什么首日就是实际封啊，这里边的那种财富的那种因素哈，视而不见，她把信封全给扔了。因为他根本不在意，他也不会去集邮市场的，他最在意就是这些字儿。我们重读这些信的时候，又是泪又是笑啊，特别感恩，就是这些信能够留下来，走过那个动荡的岁月，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家书有着特别的价值，写的时候它是非常自然的，也没想着发表，因此它是非常真实的。它有的时候很琐碎，

它极其的原生态。后来我慢慢的意识到我们家的这些家境的价值是超出了小家的，我就跟我妈说，咱把这些信出本书行吗？我妈说，是你自己家的信你觉得好，谁家都有。然后就放下了，这事儿就放下了。在那个家信里，我读到了一封我当年写给我爸的告状信。哦，告谁呢？就告我那弟弟，就这个逃学。当他逃学的时候，我父母都不在家，老师说找家长，我就是家长。我比我这个小弟大六岁。有一句东北话哈、啊，来形容就是我当时的状态啊，就是无聊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气急败坏，我快疯了是吗？我就对我弟弟大打出手。就我身上那种戾气啊，我现在回想一下，我都后怕。如果不是我爸妈后来回来的话，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暴力女孩，大打出手。打完了以后给我爸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我妈留着。我当时一看的时候，我真的又想笑又想哭。我说你的儿子又逃学，切齿了，我都能感觉到我写的时候那力啊。说你的儿子又逃学了啊，你我弟弟的名字叫大为，就是大有作为的意思。然后我就说，跟我爸说，你快管管你的大有作为的儿子吧。下面还有一句特别恶狠狠的话，我说他咋不死了呢？后来我妈妈整理我家这些信的时候，把我那句话删掉了。我特别能够理解我妈为什么要删掉这句话，但是我有点不理解。那我不能说，我不能咒他儿子死啊哈。但是我妈妈有没有想到，我那时候多么无奈，多么无力？如果不是那样的大环境的话，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呢？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父母把那封信给我留下了。还有一封信是这个，右边这幅，这是年夜，除夕夜，我父母都没回家过年。我给我妈写了一封信，我妈妈说，她看到那封信以后泪流满面。我那信上全是这样的，妈妈，啊，虽然今年爸爸妈妈、姐姐都没有在家过年，但我们过得很高兴。然后我们也放鞭炮了，我们很高兴。我们也包饺子了，我那一封信里写了四五处，我们很高兴，但是却让我妈看得泪流满面。我妈说，她一定是哭着写的这封信。这个具体情节我都忘了，我忘了我当时是不是哭着写，我们过得很高兴。后来在我妈妈得了癌症的时候，你看我妈妈那个，就是在住院期间，鼻子上带着那个鼻饲管。我终于把这些书、这些信编成了一本书，叫《那年那信》。我就想让我妈看到，我就想告诉我妈，你做的事情特别有价值，我珍惜着您的珍惜。这是我母亲看的最后一本书。在我们的父母老去的时候，精神力量在慢慢衰减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一种肯定的力量。我们能啊，我们都长大成人了，我们有力量让母亲和父亲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骄傲。你做得对，我们晚辈特别欣赏，是吧？不仅是我们晚辈，我还把一些年轻读者看了这本书的那种感受告诉我妈。我就让我妈妈在慢慢衰老的时候有一种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本来是早年间她给我的。前不久
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里举行的一个活动，叫“抢救民间家书20周年”。这个活动是当年有一些政协委员建议的，抢救家书。家书文化是属于我们公众的，是属于过去的，也是属于未来的。然后在这次活动中，我有了一个新任务，就是家书文化使者。我决定捐出我的几封信给家书博物馆。你看那个家书那个装订那个方式是非常民间的，那是我姥爷教我妈妈的。我妈妈装订完了以后，其实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装订的，用棉线。我要捐信的时候，我得剪开那个信才能把信拿出来，我不是成本的捐，是挑出几封。我剪子下去的时候，泪就下来了，我舍不得。但想了想，舍不得，值得。于是我就捐出了我小学的、中学的、知青的和读研究生期间的4封家书。

我们店已经90几年了。对，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个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它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你不知惭愧，对修行人而言，这是一句很难堪的话。大家做人、说话、处事都要记住，不能对不起自己，也不能对不起别人，这就是惭愧心。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吉祥，我是世元介，欢迎收看幸福食堂。今天来到我们厨房的来宾，特别的对我来说特别的想念，也特别的怀念他的料理。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我们佛光主庭大觉士慧敏师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慧敏师姑，
1: 吉祥。
0: 哎呦，好想念你哦！你的料理一直深刻烙印在我的心里。
1: 是哦，你是说团子吗？哇，
0: 真的是现在听到团子，我都可以想到它那个很 Q 弹的外皮。从大觉士回来之后，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团子。
1: 这也是我们在大陆挑选最好吃的团子带回来给你们吃。我们这次回来也带了2000颗团子。哦哟，对，因为都监要分享给我们这次开徒众讲习会议嘛，他就分享给徒众吃这样子。哦，
0: 那如果说假设大家真的想吃的话，不妨回去看一下我们那个年菜的部分。嗯，对，师姑就有手把手的教给大家，回家自己操作，对不对？好，很怀念的，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
0: 好，刚讲到团子，我想说在节目开始之前哦，想要就是刚刚有听说，其实因为团子，你好像就巡回教学了一些地方，
1: 嗯，是。
0: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就这个巡回，就是都监给我们这个机会嘛，然后教大家吃。师傅的纪念日时候吃团子，就是扬州团子。然后我走在路上就说：“哎，我在电视上有看过你哦。”然后还有就是电视就是啊，你是团子师姑哦，就这样大概。哦，哎对，特别有趣，
0: 好有趣哦。哎，真的要去学一下，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团子哦，我自己觉得好吃之外，它的含义跟故事更精彩，更温暖。对不对？
1: 对，就是分享给大家。对，就是吃到团子的时候可以想念师傅。
0: 对，没错。
1: 虽然师傅都在我们心里面，可是吃到团子的时候是更要怀念一下师傅家乡的味道——扬州团子。
0: 没错，没错。好，真的，今天幸福食堂很荣幸，这个慧敏师傅在百忙之中又可以来到厨房教大家料理。哦，好，我们今天带来什么样的料理？
1: 就是拌那种紫甘蓝，还有苹果香菜
0: 的一个沙拉，
1: 对，
0: 开胃菜，对不对？
1: 对对对，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1: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了解，
1: 因为这个拌起来非常好看，色彩也要有，也要兼顾色彩。
0: 了解，
1: 对，
0: 也健康，
1: 对，
0: 对不对？有苹果。有香菜，
1: 对，
0: 这个算是什么？
1: 紫高丽，
0: 紫高丽，
1: 对，紫高丽。
0: 那如果家里面用白高丽这些也可以取代吗？
1: 也可以，也有凉拌高丽菜的用。
0: 了解。调味料呢？准备了什么？
1: 调味料有这个酱油、盐跟糖、香油、醋，还有白芝麻。
0: 了解，简简单单。
1: 对，非常简单，一个清爽的料理，
0: 清爽开胃菜。嗯，好，来，我们怎么开始？
1: 我们先把这个紫甘蓝，我们把它切丝。
0: 好，
1: 来。麻烦原件，
0: 这个交给我了。嗯，好，师傅，你在大觉士也是在滴水坊服务吗？
1: 哦，对，我负责滴水坊，就是我们大觉士有2家滴水坊，一个是三摩地滴水坊，还有一个白塔滴水坊。哦，
0: 所以说里面的菜色跟内容，就是你要来负责开菜单这些。
1: 对，我们就是比较就是。平价一点的，就是大概我们一个小菜都是10块钱，热菜也是10块钱人民币。
0: 哦，人民币 OK， 你还是很便宜啊。
1: 然后一个主食的话，一饭一面的话都是15块钱。
0: 了解。
1: 所以大概有时候参访团去的话呢，他的消费不会很高的话，他就会只点面或是饭。
0: 嗯，我相信有些观众啊，对于滴水坊不陌生，但有些人会觉得。为什么会有滴水坊这个服务信众的地方？
1: 哦，那就是师傅刚来大陆的时候啊，因为都没有得吃嘛，所以因为后来他在妙国老和尚那边他收留他，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说他到时候有能力的时候，他都要提供人家吃饭。
0: 了解了。
1: 对，所以我们在各道场的话，信众去。除非你去滴水坊，不然的话就是我们都会有供应，就信徒啊供应他吃饭，就是斋堂。 然后因为开滴水坊也是就是可以接引来山的信众啊，比如说如果不是信徒的话，在我们在大觉寺的话，可以就是我们过年过节都很忙的，
0: 就是那种每一次如果有真的有活动的话，都是百人千人，
1: 对，都是上千人计算的。
0: 对啊，
1: 好，
0: 来，
1: 然后擦苹果丝。
0: 好，
1: 你小心要擦到手。
0: 不会，可以。我主持的这些节目，这些日子以来，有一些主厨都会教我来泡这些东西。他们都说小心手，小心手。目前手还在。对 ，OK。OK 的。
1: 有一次我就是请我们家滴水坊的师姐，她好怕擦到手，因为擦很多。因为我们有时候大杯菜的时候人也蛮多的，就是大概有500多个人会来吃饭啊，所以大寮就蛮忙的。平常的话我们大概是100来人这样子，
0: 一般时候都是百来人。
1: 对
0: 啊，有活动的话就是可能会到1000人。
1: 对，因为对就是大活动的话，
0: 了解。所以才是有观众朋友们，其实有趣的故事跟大家分享。我第一次去大觉寺，然后就会问一些法师或者是师姑说：“那请问我们这个调味料啊，要加多少？要加几克？”对，没有人可以回答。
1: 熟的。
0: 请问一个人还知道做一家的菜还知道？请问你今天我要做500元，你跟我说几克？哦，我都不知道。
1: 哦，我们那个我们量菜的话，我们都是用一个菜盒量，比如说一个菜盒可以吃100人这样子，备菜这样。
0: 我有到那个就是大寮里面去看，我觉得那个哇，那些器材是我不会操作的，那个锅子啊。没有什么什么一个小锅或什么炒菜锅不粘锅，没有，他们都是一桶一桶的，用大桶的，然后勺子都是很大的。好，可以吗？
1: 可以了。
0: 好，
1: 然后我们再来把香菜给它切断。
0: 好，
1: 我们现在把盐跟糖放下去，给它抓一抓。
0: 盐跟糖，
1: 对，
0: 香菜切断，
1: 对，切断，
0: 植物酱可以吗？嗯，
1: 可以。
0: 哇，香菜好香哦！讲到香菜，植物跟你分享，
1: 好，
0: 现在在台湾风靡香菜
1: 哦，真的啊，
0: 什么料理都搭香菜，比如说洋芋片啊，蛋糕啦，然后我有吃的那个。我奶奶都说那个叫做台式泡芙啦，对，然后我就有去吃香菜的泡芙，蛮好吃的，真的蛮好吃。所以我刚看到这么多香菜哦，一定很多人爱。
1: 好，那我们香菜就加进来。
0: 好，
1: 然后我们芝麻也下，
0: 还芝麻，
1: 酱油。
0: 香油
1: 多一点会比较油亮一点。
0: 香油下去，真的整个菜跟香菜通通都亮了起来耶。嗯，
1: 对。
0: 这样子的搭配，幸福食堂没有出现过，因为幸福食堂的有时候的开胃菜或沙拉都比较属于某一个国家的风味，比如说泰式的啊，比如说这个韩式的啊，这样子的感觉我自己闻起来，哎呦，这个独特的香气，
1: 对，就是它颜色也很漂亮，很亮，
0: 又好看又漂亮，
1: 对，
0: 闻起来有一点点台式的风味，但是惠敏师傅又搭配的是紫高丽，有点日式感受哦，就是创意的料理，创意的开胃菜。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哎，简简单单，
1: 对，
0: 哦，简简单，而且很丰富，这样子，然后很多。这个如果我们在家里面做完之后，可以冰起来吗？
1: 也可以啊。比如说你要请客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漂亮的菜。
0: 没错，
1: 前菜。
0: 没错，没错。好，最好是一夹，里面什么都有，很丰富，颜色也很漂亮。
1: 对。
0: 好，试试看哦。 很清脆，然后我觉得酱料调得很好，没有到很咸，然后也不会那种很重口，是很清爽的。
1: 紫高丽本身就有带甜味的，
0: 嗯，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最棒的是苹果丝，它藏在里面，就是让这整个沙拉是你在吃的时候，你边咬边咬边咬，它那个苹果香甜就会从里面慢慢的释放。
1: 其实还可以再拌一点醋也不错的，加点醋，
0: 没错，或者是一点点糖也可以，对不对？
1: 嗯，
0: 哦，好了，朋友们，加码时间到，跟大家好好介绍这一瓶。这瓶我在家里面呢一直很秀苗苗的使用它，这个是我们都监妙事法师的油波蜡烛。
1: 对，
0: 然后我必须说这种油波蜡烛对我来讲啊，我不喜欢它太抢戏，它如果太抢戏一瓢下去，然后把原本这个食材的味道都盖住了，我觉得就可惜了。这个油波蜡烛我觉得刚刚好是它很香，然后它的辣度微微的，香气多于辣度，然后呢油波蜡烛看它是似乎看起来很多油，但吃起来一点都不会腻，很棒。最好吃的地方哦，我觉得是在下面这里
1: 啊。对，
0: 你看看，来一点哦。哎呀，你师姑，你需要来一点吗？
1: 哦，我几乎每餐都吃的。
0: 真的、啊、
1: 在大爵士。
0: 等一下，这个油泼辣子在大爵士是 all you can eat 吗？
1: 对啊，对啊，对啊。我们只要没有的就会跟杜坚说啊，杜坚油泼辣子没有了哦。他说哦，好，知道了。
0: 观众朋友们，赶快啊，去大爵士，直接去大爵士就可以品尝真的我们在节目上面吃到的油泼辣子。然后滴水坊也有这道沙拉。
1: 对，欢迎来大爵士。不同的口感，
0: 完全又是另外一个档次。刚刚我说的这些很清甜，然后苹果的感受都还在，油泼辣子下去之后变得有一点重口了，然后那个油泼辣子的香融入了你这个蔬菜的香甜，变得更开胃，很棒。那师姑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美味的关键可以跟观众朋友们分享？
1: 基本上这个应该还好，就是苹果就是不要让它发黑还是干什么，然后这个紫高丽的话嘛，可能我们下次可以刨比较细一点。
0: 了解，因为我现在是用切的啦。
1: 对 对, 对，我们是用刨，可能有专门在刨丝的那种刨器，所以会比较细一点，可能看起来会吃起来会更好更美观一些这样子。
0: 了解、嗯、了解，好，把它学起来哦。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决定想要做一个马铃薯泥来当一个 set， 对，
1: 好，很期待。
0: 不要太期待。我来试试看味道。等一下，我先试试看，试试看好吃，我再
1: 请。好的。

0: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1: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0: 文艺赋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2: 大家吉祥，
3: 欢迎吃姑，
4: 吉祥
2: 吉祥。刚才做了这么好吃的沙拉，我决定想要做一个马铃薯泥来当一个 set。
4: 哦，
2: 对，
4: 好，很期待。

0: 不要太期待。这个马铃薯泥，我觉得算是之前在跟我们的节目上的一个主厨学到的，对，然后它就是很好搭配，你要做这个排餐也可以，然后要做西式的、中式的都可以。那我觉得这次跟这样子的沙拉搭起来好像也可以哦。好，马铃薯呢，其实大家可以用水煮的方式，或者是用这种大家家里面都有那种电锅。
1: 大铜
0: 电锅里面先把水蒸满，要腌过马铃薯，外锅再加水，然后把它蒸，蒸完之后焖一下下就可以了。那我们那时候我们蒸的话是带皮蒸啊，这个是已经处理好的，就是蒸完之后把皮去掉啊，那个皮不要浪费哦，那皮可以留下来，加油多一点点，高温拿来炸，变炸马铃薯皮，
1: 哇，
0: 也好吃，也好吃。我们那个组织叫肉饮。好，然后今天我用的是素的美乃滋。对，那如果在家里面如果没有素的美乃滋的话，也可以用好一点的橄榄油也可以。把它拌成那种很丝滑，然后拌得很绵密的口感。对，那调味很简单，就是盐巴跟黑胡椒就可以了。好，师傅，那我在准备马铃薯泥的过程当中，想要请你跟观众朋友们分享，就是。刚刚有聊到大觉寺
1: 啊，
0: 那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那想要问说大觉寺听说一年四季都很美，
1: 对
0: 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推荐去的？
1: 现在是秋天嘛，所以接下来去大觉寺秋天的话，金秋十月，所以我们大觉寺会有桂花香。然后我们大觉寺呢，从进三门就是从三门大道就有一排桂花。然后乃至到了成佛大道上了那个或者是白塔大道，我们都有桂花。然后我们大觉寺的桂花有四种桂花，有金桂、银桂、四季桂，还有叫什么桂，反正有四种桂，就
0: 了解。
1: 然后都很香，反正那个十月去大觉寺的时候是非常香的。然后接下来冬天的话呢，下雪的话去到大觉寺的人都会觉得哇，下雪了，就台湾人会叫而已，台湾的同胞会叫，其他比如说像大陆他们都习以为常了。那有一年我们就是刚去的没多久，还雪还蛮多蛮厚的蛮大的，所以我们法师只要看到雪就想啊又要铲雪了，不是很兴奋。可是他们那一次铲雪铲的蛮开心的，就是大家铲雪还在那边苦中作乐啦，还要打雪仗啦，就是
0: 我有看到那个照片，
1: 有视频，对不对？
0: 对，很厚的雪。
1: 对
0: 对啊，
1: 接下来过年完了就是梅花，梅花完了就是桃花，还有再过来就是我们家的那个牡丹，你们就会可以听到我们督监说，哎呀没什么啦，我们家牡丹都随便开啦，就是对，我们的牡丹也很漂亮。六七月热天的话就是那叫什么紫薇，有白的，有粉的，有紫的，
0: 光听就很美啊。
1: 对对，那有的是有素花，我去了大陆之后才会发现那个素花实在挺美的，就是才会认识花，
0: 一年四季都有景，都有美景，对不对？
1: 对。
0: 而且刚才这个师姑有说到桂花，
1: 对，
0: 我们其实很荣幸，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有得到了一瓶桂花蜜。
1: 对，那我们会把它做成桂花蜜，就是桂花多到我们都会请我们家的园艺组去把桂花采来，就是有来大觉寺参访的信徒，我们都会送。
0: 真的要去一趟，我真的觉得，我跟你讲，那个桂花蜜啊，我第一次品尝到桂花蜜是，我知道为什么人家说口齿留香，它是吃完之后那个桂花的香气在嘴巴里面久久不会散掉，很棒啊，真的很棒。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去大觉寺的感受。
1: 好的。
0: 我只觉得我一到之后，整个第一个感受是空气变得好宁静，很自在，然后很祥和，然后晚上的时候变得好，感觉就是一个很庄严。我不懂，灯一打之后你就会，
1: 我们的佛光楼很美，
0: 好美哦，真的很棒。我真的觉得，与其大家听我们在节目上面讲哦，不妨真的自己去一趟， 对不对？我也是可以觉得说，像幸福食堂啊，去过一次嘛，嗯，是不建议再去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可以吗？师傅？
1: 可以的，欢迎你们幸福食堂到我们那边录。
0: 可以吗？督监药师法师。好，我刚刚啊，就是把这个我们的马铃薯泥边倒边倒，但因为我在这个录影之前，已经我们的主厨跟我说，他觉得他看完师傅你这道沙拉，他想要保留一点颗粒，所以他叫我不要把筛过得太密太细，所以我尽量可以
1: 有点颗粒，
0: 对对，把这个我们的马铃薯泥上面都还是有一颗一颗的颗粒在，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盐巴放进去跟胡椒，但我觉得不要多，一点点就好了。然后胡椒一点点，好，搅拌一下。好，大概这样可以吧？我来试试看味道。等一下，我先试试看，是啊，好吃，我再
1: 吃。好的。
0: 可以，我保留一点颗粒，我不是让那整个泥太刷刷，
1: 带点口感。
0: 对，够咸吗？
1: 够，
0: 够。胡椒
1: 可以了，
0: 也可以。好，低脂肪可以卖吗？
1: 可以，可以刮成球，可能要再加一点胡萝卜，会色彩会
0: 更漂亮。哎，
1: 对，还有那个小黄瓜。
0: 小黄瓜，既然师姑都说了，那我就加码了。加码哦，加现刨松露，哇，
1: 好幸福啊！
0: 好，这个其实如果在家里面操作啊，大家这个质地是因为我们今天想要让它有一点颗粒感，然后没有这么的丝滑。如果大家回去想要让它更丝滑的时候，就是过筛的时候再多过一下，它旁边这个筛下面这些就是丝滑的泥，有没有？这个也是，很多那种发餐会用的泥，但我现在想要的是上面这种比较颗粒感。你把它多过筛几遍，然后多倒一点油进去，它就会变得像是发餐那种泥状的。对对对，不一样。可大家就在家里面可以自己调配哈。好，那我盛盘。
1: 对，它就下来。再调整一下的话，
0: 好，
1: 再撒一点松露上去。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样比较美。
0: 这样好看吗？
1: 他想到像发丝在彩绘一样。
0: 哥，你说什么？对，我没听到。好，来一个 set， 哦，这是我的家嘛，感觉这样子一组的搭配起来，哎，也是蛮好的哦。好了，我只是想说，想要让我自己就是付出一点点心力，哦，大家一起可以一起完成，是不可以啊？哈，
1: 可以，非常好，
0: 谢谢，谢谢，谢谢，好。这样的一个 set 组合交给大家哦，师姑。那在这个节目后面，我觉得还是观众朋友们想要多听你说说一些做饭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大觉寺的体验也好，有没有什么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1: 分享就是在大寮的话，就是做饭菜的话，比如说活动啊，虽然供应很多人，比如说千人啊，那个都是很辛苦很累，可是你跟人家结缘的那种缘，有时候比如说人家在路上跟，哎呦，我吃过你的菜，好好吃哦，那你就会觉得哦，谢谢谢谢，你就觉得嗯，也是得到了那种回馈。可是也是非常感谢，就是到大觉寺，你就可以，就会更体会，就是你在众中，就是你会，你是众中的一个人，然后你没有那么多的，比如说义工啊帮你的话，你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我们是一个集体创作，佛光山本来就是一个集体创作的团体，
0: 是，
1: 就是你没有那些义工帮你的话，你一个人也不可能煮上供应这么多人吃饭，所以我们在大觉寺。的学习的话，就是我觉得都是师父都跟我们都安排好了。

0: 我们只要跟着常住的脚步走，你就是就可以学习到，在这条修行路上你要得到的东西，你都可以具足的。对，也不会退转，就对了。
1: 了解。每一次有法师来到幸福食堂，我觉得我都收获满满。除了这个料理的技巧跟美味的关键之外，我觉得更多的是可以体会到用料理去如何跟大家结缘，以及在料理的背后得到的那一些知识跟力量，还有一些温暖，
0: 对，
1: 幸福，对不对？好棒哦！好，今天很开心，那个慧敏师姑又用料理跟大家结缘了。那也希望大家看完幸福食堂之后呢，都可以在家里面做出美味的料理，无论是为了自己的家人也好，或者甚至有可以的话，去为了更多，
0: 对，
1: 用食物跟大家结缘。也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餐点，哪怕只是一道开胃菜，我觉得这都是对于人跟人之间是很有温度的一件事情，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哦。再次谢谢慧敏师姑，
0: 谢谢阿弥陀佛。
1: 以后有空的话，虽然我知道你很累很忙，如果有空的话，常来厨房里面教大家料理。
0: 对，欢迎你们也可以把幸福食堂搬到大觉寺来。
1: 我想要。在此敲碗，好不好？再去一次蔬食博览会都还没去过
0: 哦。对，好，五一的时候。
1: 对呀、啊，期待一下，好不好？可以幸福食堂这些出外景到大觉寺，直接拍我们口中讲的这一些美景给大家看哦。好，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龙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0: 看我身后的这一大片水，现在我在的地方是台南市关田区的乌山头水库，有没有很漂亮？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到水库里面去找动物好朋友吗？好期待哦！我们赶快去找崇威老师吧，走。
1: 乌山头水库在哪里？乌山头水库在台南关田区，但是今天我们没有要下去找东西，因为关田这里陆地比水中还精彩。亮晶晶白点金龟最爱喝果汁，螳螂戴面具让你看不到它躲在哪里，水中有种虫会把孩子背上去，还有水质小 baby 今天就要诞生咯。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威老师。
0: 崇威老师，
2: 有丁哦，
0: 这乌山头水库的范围很大哎。
2: 对啊，
0: 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
2: 我们要去找凌波仙子。
0: 凌波仙子听起来好像也蛮厉害的哦。
2: 厉害啊！
0: 哦，那我们就走啦。哎，等下，什么？
2: 江江，你看，
0: 凌波仙子就是他。
2: 哎，不是啊，这个是我刚刚在这附近，因为在等你的时候没事做嘛，我就随便找了，就找到了。
0: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就这样子直接就找到了。
2: 对啊，你看他，你觉得他是什么？
0: 这个是金龟子啊，
2: 是金龟子。
0: 对啊，
2: 对，它叫蓝焰白点金龟。
1: 每年的五月到八月是它们长大成虫的时候，只要你细心留心，好好观察，你都有机会在平地的树林间发现这个有点蓝、有点绿的蓝焰白点金龟哦。
0: 所以它是自己飞到你的？
2: 不是，你看这边。
0: 哎，这个是什么？菠萝蜜吗？
2: 对，它菠萝蜜的落果会有一些。腐败的味道，酸酸的。它这个酸酸的是昆虫最爱的气味啊，所以昆虫如果说它附近闻到，它就飞过来。然后如果说这附近刚好土还不错的话，它可能就在那边吃一只以后就会交配，然后产卵这样子。
0: 哦，刚好就直接在这边传宗接代了。
2: 那除了这一只这个蓝焰白点金龟之外，我们这边还看到一些棕色的，这个叫东方白点。
0: 东方白点。哦，它的颜色就是很有很明显的差别了，可它的形状其实蛮像的耶，
2: 形状
0: 大小也差不多，
2: 大小差不多，然后身上的白点的感觉也差不多。
0: 对，
1: 白点金龟在台湾一共有十个系列，它们是同一家族，只是颜色不一样。这个东方白点金龟因为有着古铜色的金属外观，所以一般人都叫它铁金龟。
0: 因为这个菠萝蜜啊，有那种留下来的菠萝蜜里面的那种汁，然后这一个一个洞里面刚好它们就是可以形成自己的家，可以钻进去，所以它们都是喜欢这种有腐烂的水果的。
2: 腐烂水果最好，因为腐烂的这个水果会产生一点点酒精，因为发酵。哦，它有时候有一些昆虫吃了这个腐烂的水果之后，它会也有一点。懵掉。
0: 可是崇老师，像我们如果一般啊，在外面看到这种落果啊，我们可以去清理它吗？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不要哈，因为这些落果第一个提供了很多的食物给这些昆虫吃啊，然后它自然界的循环，你如果去清理它或怎么样，跟动了这些环境的话，也许昆虫可能会死掉啊。
0: 所以小朋友，你们有看到这种路边啊掉下来的水果的话，就不要去动它了，因为它可能是别种昆虫的家哦，就像它一样。
1: 大自然的各种东西啊，都有它存在的道理，让大自然自己发展，不要刻意打扰，就是最好的生态保育了。崇威老师说，凌波仙子喜欢住在水田里，既然住在水田，我们就往水田的方向出发吧。
2: 天气太好了，
0: 真的。可是我们不是要去找水田吗？应该距离很远吧？
2: 就是，其实我们离从这边走过去还有一段路，然后。在路上不应该浪费时间，我们应该好好观察。
0: 可是这边会有什么可以观察的啊？因为这边只是水库旁边啊，
2: 只要用心就可以找到小东西。我现在已经找到了。
0: 真的吗？这边哦。
2: 哎呀，
0: 这边是杂草啊，这边会有东西。瓦邦灰，我认得它。
2: 动物啦。
0: 动物哦，好。哎，崇老师，我发现嘞，也藏得太好了吧？它的那个保护色真好，而且你看瓜棒灰身上也是有绿色跟有点咖啡黄的那种颜色。
2: 对，
0: 这个是什么螳螂啊？
2: 这蛮大的哦，对不对？
0: 很大。
2: 你有看过差不多大的吗？
0: 我之前有看过那个宽腹蒲螳，大小跟它差不多，可是全部都是绿色的。

0: 讲到其中一个比较好分辨的重点哦，这就叫做大刀螳螂。
1: 大刀螳螂。
0: 大刀螳螂。
2: 大刀螳螂是台湾最常见、最大只的螳螂，它和台湾第二大的宽腹腹螳长得很像，不仔细观察很容易搞错哦，所以在认识特征时，一定要和宽腹腹螳比较一下哦。
0: 第一个是颜色，宽腹螳螂它整体上看来它是绿色，
1: 对，
0: 它这个整体上看起来比较棕色，嗯哼，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看它的脸，它脸就是中间有一些直线条，哦，对啊，宽腹螳螂没有，
1: 它想要爬上来，好敏捷哦！因为我记得宽腹腹螳前面的那个捕捉组好像有一颗一颗黄色的，
0: 对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你记得很清楚，就是它的第一节手臂第一节，嗯，然后会有一些黄色花纹，哦，对，那这个是完全没有，
1: 嗯，哦，它好会爬，活动力真的，在哪里？哎呀哎呀哎呦！哦，它实在是很会爬，而且你好修长哦。
0: 对，然后它跟宽腹螳螂另外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它的前胸背板也是很细长。
1: 前胸背板是哪里啊？
0: 前胸背板是说头部后方跟翅膀的前方这一个范围。
1: 头部后方跟翅膀的前方，
0: 然后背面的这块。
1: 昆虫的那个构造不是头胸腹吗？哎，所以是你说的前胸背板是胸的这一块吗？
0: 这一块的背面。哦，
1: 这一块的背面就是前胸背板啊。
0: 对对对对。
2: 不要小看前胸背板，它是昆虫专家们在辨识昆虫时最重要的特征。像宽腹腹螳和大刀螳螂看起来就不一样，因为不一样，所以就能分辨谁是谁啦。
1: 它的捕捉组为什么前面就是又有一个这样子伸出来？
0: 那个是步行用啊。哦，
1: 所以它前面的那个捕捉组是可以两用的，哎，就是可以走路，然后又可以捕捉猎物的。
0: 对，
1: 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它的捕捉组就只能够拿来，譬如说捕捉食物，
0: 对，
1: 它可能没有办法行走。可是它居然是可以当作脚这样走路的耶。
0: 对啊，你看它现在在清理它的脚。哎，仔细看，它用嘴巴在吃，对不对？嗯，这个是一个清洁的动作。
1: 清洁？它为什么要清洁？
0: 因为它可能在捕捉其他猎物的时候啊，会沾上一些小东西，那这些小东西可能会造成。发霉啊，长细菌啊，发霉长细菌在身上的话，就会生病。
1: 陈老师，我们在户外啊，如果遇到这种就是行动力这么旺盛、很会爬的动物好朋友，我们放在手上观察，要怎么观察比较好？
0: 其实你刚刚已经自然而然做出来了，你看、你现在想要去用另外一只手接嘛，就形成一条对他来讲永远走不完的路线。
1: 因为有些小朋友可能会想要用抓的，
0: 对，然后小朋友的手的那个力道比较不会掌控，对，有时候太大力了，因为昆虫其实很小很脆弱嘛，所以就这样子用接的方式，就可以避免直接去捏到它，
1: 就自然而然它就会爬上来了。
0: 对啊，哇，
1: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伪装的很好的大刀螳螂。
0: 今天差不多，我们应该要继续再找
1: 林波仙子。
2: 我们一路往关田的玉龙路走去，但为何一看到田，崇威老师就开始奇怪的动作啊？
1: 崇老师，你在干嘛？有什么东西？
0: 我在找宁波仙子啊。
1: 在哪里啊？哎，崇威老师，我看到他我就想起来了啦，我看过他。
0: 真的看过吗？
1: 我在北部有看过他。
0: 北部的族群已经几乎快要消失了。
3: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4: 也是龙游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5: 小丑与天鹅有看过，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
1: 陈老师，你在干嘛？有什么东西？
0: 我在找凌波仙子啊。
1: 在哪里啊？
0: 其实还没找到啊，但是找凌波仙子的方法就是你要稍微蹲一下，
1: 哦，蹲低点，
0: 然后这样看看这个水田的表面，然后扫视一下，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突出物？它是一个稍微明显的一个

0: 突出物，对，那
1: 哦哦哦哦，
0: 有可能是它的巢，
1: 哦，
0: 对。这里应该没有了。
1: 嗯，那我们就走啦。
0: 哎，等一
1: 下，
0: 那个凌波仙子啊，事实上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水生植物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好好观察一下。
1: 哦，好啊。
0: 哎，等一下，等一下，
1: 怎样又怎么了啦？
0: 我要去换装备啊。
1: 啊？怎么换？
0: 你要跟着我来。
1: 好，
0: 一二三，跳！
1: 换装完毕，走吧。
0: 好，这个植物你看啊，我把它拿起来，它的这个茎的部分，
1: 嗯。
0: 有稍微的膨大，
1: 哎，对耶，为什么它的茎会有那种感觉，有气球在里面呢？
0: 这个就是水生植物的一个普遍的特征啊，那个气茎，它里面有一些管线是有空气在的，所以可以确保它浮在水面上。然后下面有一个根，
1: 它这个根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须须啊？
0: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增加和水的接触面积。
2: 为什么要增加接触面积呢？因为植物的根是专门用来吸收养分的地方，所以啊，接触面积越大，就能吸收更多的养分，才会长得好又壮哦。
1: 陈老师，
0: 嗯，
1: 所以这个植物到底是什么啊？
0: 我保证这个植物你一定吃过。
1: 我吃过，可是这个也不是莲藕啊，莲藕叶子不是长这样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啊？提示一下啦，这个是角啊，我知道了。菱角是菱角吗？
0: 是菱角啊，
1: 是菱角哎，它菱角会长在哪里啊？
0: 其实菱角它是大概长在下面，我们目前拿到这一株是没有看到，
1: 哦，
0: 所以我们附近再翻一下。
1: 哦，哎，欸，陈老师，
0: 哎，欸，
1: 快点灌，快点快点灌，这个是不是啊？
0: 等一下，我怕跌倒。
1: 哎、欸，很深哦，
0: 深。
1: 哎，欸，你看，
0: 这个是啊。
1: 可是这个形状跟我们印象中看到的那个菱角好像不太一样。
0: 没错，我们一般最常见的是两个角的，
1: 哦，
0: 然后是黑色的嘛，对不对？哦，黑色那个菱角。
1: 对，
0: 但那个叫红菱。
1: 哦，红菱哦。
0: 对，它，啊，事实上它刚采起来的时候它也是红色，它不是黑色。
1: 哦。
0: 是煮过蒸过之后它才变黑。
1: 哦，难怪我们就是有一首歌叫《彩虹菱》，就是这个原因哦。那这个菱角它的角有一二三四。哎，欸，它有四个哎。
0: 对，这个就是四个角的菱角，我们称之为鬼菱，就是鬼幽灵的，
1: 哦，那个鬼
0: 鬼
1: 菱哦。这个四角的跟两角有什么不一样？
0: 这个是夏天收成，那个两个角是秋天大概十月左右收成。
1: 哦，所以想不到连菱角有分两角的，还有四角的，而且外形都不一样，真的很酷哎。
0: 对啊，柳丁，你看我们雇的找菱角现在已经。要下大雨了，对，我们赶快躲一下吧。
1: 我们先上去，
0: 赶快躲一下，慢慢来，慢慢来。
2: 夏天的台南气候变化很大，常常下午就会下大雨，到处是甜的官田，就在大台南地区的中心。这里的农夫们啊，近年来开始使用不喷洒农药的有机方式耕种，所以这里就有越来越多的昆虫和动物好朋友。而这场雨一直下到晚上，因为雨势变小，所以我们还是出来碰碰运气吧。
1: 哎，陈文老师，
0: 哎，
1: 我觉得台南的天气啊，真的很多变呢。
0: 最近是这样啦，因为西南气流旺盛哦，那所以有时候下大雨。
1: 那像我们在野外观察，啊，如果真的遇到下雨的话，我们要怎么办呢？
0: 当然还是先躲哦，因为人要躲雨，其实很多动物也要躲雨，鸟会躲雨，昆虫会躲雨，蝴蝶、蜻蜓都会躲雨。那我们就是等到雨比较小的时候再出来找。那其实晚上我们刚刚出来是想要先找找看，是不是有可能找到在睡觉的凌波仙子。刚看了一下附近环境，我有点改变主意了。
1: 嗯，
0: 我们先去看一下青蛙，你看附近青蛙叫成这样子，不看可惜啊。
1: 我们这边可以找得到什么样的青蛙？
0: 你刚刚在听青蛙的叫声啊，有没有注意到一种像小鸟叫的声音？
1: 小鸟叫的声音，
0: 啾啾啾，小小声的，然后尖锐的这样子。
1: 嗯，
0: 对，这个很特别，这个是台北赤蛙。
1: 台北赤蛙，好熟的名字哦。
0: 嗯，反正我们找到了，先去找到再说。
1: 好。
0: 哎，欸，这边有一只。
1: 啊？哎，欸，真的耶？哦。哎，陈文老师，我看到他我就想起来了啦，我看过他。
0: 真的看过吗？
1: 我在北部有看过他。
0: 北部的族群已经几乎快要消失了。
1: 为什么北部的快要消失了？
0: 哎，主要是之前的一些农药污染啊，水污染、环境破坏等等的哈，然后造成北部的族群大概已经差不多了。
1: 可是台北赤蛙不是北部才会有吗？为什么这里会有啊？
0: 其实台北赤蛙在台北 桃园、新竹，一直到台南，然后屏东，几十年前它是非常广泛分布，而且非常常见的一种青蛙。那这几个地方里面，尤其是关田这个地方，它的族群可能是数量最多的。
2: 那为什么它？

0: 不要改名成台南赤蛙。
1: 这个事情是有科学上的依据啊，有科学上的规则。那大概是说，第一支的台北赤蛙标本是来自于台北地方的族群，所以它就叫台北赤蛙。那如果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就随便改动的话，那会给后面的人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2: 保育类的台北赤蛙不止台湾有，东南亚和大陆都看得到。但是它全身滑溜溜、黄绿绿的，怎么会叫赤蛙呢？
0: 赤蛙，赤蛙，那它身上有红色的线吗？
1: 不是，赤蛙之所以叫赤蛙，就是因为赤蛙科，然后赤蛙属这样、
0: 啊。赤蛙科哦，
1: 它是一个分类。
0: 它在这边怎么那么乖啊？它都不会跳走吗？
1: 青蛙的话，就是说你靠近它，如果慢慢的，像我们刚刚这样慢慢的过来，它不要做当后，有时候它也会被光影响，被光照到，有时候会稍微傻了一下。仔细看它，就是两侧有白色的线嘛，
0: 对，然后它的那个嘴巴比较尖
1: 比较尖，然后中间是绿色，两侧就偏褐色。
0: 它眼睛后面那个像酒窝一样，那是它的酒窝吗？
1: 对，那是鼓膜，就是耳朵。
0: 啊，鼓膜。
1: 对。
0: 它的骨膜感觉会透光哎，
1: 你隐约可以看到它好像可以透到对面，对不对？
0: 好像有一点点，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那个蓝鱼手工，然后它好像有骨膜，
1: 对，
0: 然后也是会透光，
1: 对，
0: 所以是所有的有骨膜的都会透光吗？
1: 不是，其实两栖爬虫类因为它没有外耳壳嘛，它只有骨膜，然后大只的就没有办法啊，小只的像这个台北赤蛙，或者是你看到的蓝鱼手工，光就可以从骨膜这样子透过来。
0: 哦，就是取决于它体型大小就对了。
1: 对，要长大只的就没有办法。
0: 所以小朋友，下次有机会你到台南来啊，然后呢晚上注意听到那种鸟叫声的，说不定你就有机会可以看到在台南的台北赤蛙咯。
2: 既然都能在台南发现台北赤蛙，台南在地的林波仙子应该就在不远处咯。只是青蛙叫得这么大声，林波仙子她睡得着吗？不管了，先找再说吧。
0: 这边看起来比较小朵。
1: 哎呀，叶子不一样。
0: 而且比较碎。什么东西？
1: 你看得到吗？那白白那个叶子上白白那个。
0: 那个、那个是花吗？
1: 那个不是花。
0: 那是什么？
1: 那个叫附子虫。
0: 陈伟老师，你看，你看。快点，它好像快要出来了，它出来了，整只是湿的哎，
1: 对啊，
0: 当当，
3: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的诱惑。
4: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5: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6: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0: 那个是花吗？
1: 那不是花，
0: 那是什么？
1: 那个叫附子虫。
0: 附子虫，
1: 对，
0: 父子情深的父子啊，
1: 不是，他是把儿子背在身上，背负的父，
0: 所以他是非常有母爱的咯。
1: 其实那个父子虫是爸爸
0: 啊，是公的。
1: 他们交配以后呢，妈妈会把蛋就是产在爸爸的背上，哦，然后一直到孵化以后，他就离开这样子。
0: 哦，长大就孵化了，然后就离开了。
1: 哎，刚好。
0: 哎，小心小心小心。哦，哎，刚好就在眼前。其实这样仔细看有点像蜂巢，哎，
1: 啊，
0: 就是一格一格这样子排列在一起的。
1: 啊，
0: 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到，应该会有点害怕。
1: 一定会。
0: 它这样子的话，它的蛋不会掉下来吗？
1: 它不会掉，那个都黏住了。
0: 所以它都会生活在水里面吗？它会到岸上来吗？
1: 哎，它基本上不太上岸，但是你可以仔细看哦。刚刚我们刚刚观察到有一些，它会用屁股上来水面。
0: 嗯，
1: 它是那个在呼吸。
0: 哦，用屁股呼吸。
1: 对，然后它有时候也会必须把它的卵带离到稍微离开水面一点，让那些卵来呼吸。
0: 卵也需要呼吸？
1: 也需要，对。
0: 欸，
1: 对，那些蛋大概跟它的体重差不多。其实这个跟我们要找的凌波仙子是有关系的。
0: 又有关系？
1: 这个叫做昆虫界的凌波仙子。
0: 为什么？
1: 嗯，等我们明天早点起来去找到真正的凌波仙子，你就知道了。
2: 凌波仙子也太难找了吧！我们从乌山头水库走到菱角田，从大太阳找到下大雨，从白天找到黑夜，它到底是什么生物？到底有多么稀奇？竟然能够让。

0: 崇威老师说，找到它就能找到很多生态界的大秘密啊。
1: 在哪里？哪边？
2: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它，就是它。你看到那个最高的柱子的稍微右边一点，白色，它现在在动，然后它的后脑勺有一块
3: 啊，我看到我看到，是不是那个它的脖子后面有黄黄的那个毛啊？
2: 对对对对对，
3: 它的毛为什么竖起来了？
2: 我现在看到它毛竖起来，那个是一个警戒中的动作
3: 哦，警戒。
2: 对，因为我们人靠近，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衣服颜色比较鲜艳，它会容易看到，所以我们往后面退，退到那个阴影，它会比较放松。
3: 哎，它现在的毛整个比较顺了耶。
2: 对，然后
3: 它飞回去了。
2: 对，
3: 它飞回去了。这个鸟还蛮特别的，它叫什么名字？
2: 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凌波仙子。
3: 它就是凌波仙子。
2: 对，
0: 这只脖子上披着黄色羽毛、黑白分明的凌波仙子，就叫做雉尾水雉。种田的农夫都叫它菱角鸟，因为它珍贵又稀少，所以目前是台南市的市鸟哦。
3: 为什么它前面的那个指甲会这么长啊？
2: 那不是指甲，那就是脚趾。
3: 脚趾这么长哦？
2: 对。
3: 那有什么功用吗？
2: 它活动的时候都是行走在这些水生植物的表面。哦。对，那所以说它必须要脚趾头长一点，长一点的话，它可能一次踩下去会踩到比较多株，比较多株的话，那好几株的那个水生植物的那个浮力就足以把它托起来。
3: 所以这样才叫做凌波仙子哦。它是公的还是母的？
2: 我昨天是不是有说？父子虫是昆虫界的凌波仙子，
3: 所以它是公的。
2: 对，它是公的。
3: 哎，那母鸟呢？
2: 水雉他们在完成求偶配对之后呢，那个妈妈把蛋下出来以后，它就会离开。从孵蛋开始就是爸爸的工作，
3: 就不会是那种父母轮流照顾就对了，
2: 都是爸爸。
3: 怎么那么 Q？ 那颗远远的是蛋？
2: 我猜啦，那个蛋快出来了。
0: 不会吧？怎么就那么刚好？正好赶上水雉宝宝要破蛋而出的时候哎，难怪崇威老师坚持要找到它。除了水雉宝宝就要破蛋而出，水雉还有什么特别的呢？
3: 为什么它现在要把那几只小只的，是夹起来夹到自己的翅膀里面吗？
2: 这个是一个保护。可能他在天空看到其他的猛禽，他会把小鸟叫回来，他稍微盖一下，
3: 包住就对了。
2: 包住，然后有时候他可以把他们夹起来以后再跑掉。
3: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爸爸的翅膀下面还有好几只脚这样露出来的样子，好好笑哦。
2: 就一次一大串全部抱起来这样。哦，柳丁，你现在仔细看那个蛋，
3: 那个蛋怎么了？
2: 你看到它中间偏下有一个白白的点。
3: 嗯，有。
2: 对，你有看到吗？
3: 白色的那个小小一个，
2: 那个白白的点刚刚本来没有。
3: 哎，
2: 然后我在刚刚观察到一半的时候，它就忽然出现，那个是一个讯号，就是那个小鸟在蛋里面快要孵化，它从里面往外走，
3: 快出来了。那我们不就可以赶快看到那个小只的可以赶快出来了？
2: 其实需要一段时间的哦。这个公鸟孵蛋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你看，像今天天气非常的热，水雉其实也很热哦。蛋太热的时候啊，它还会站起来，然后稍微的让蛋通风降温一下。嗯，有时候它会下到水里，然后比方洗个澡啊，然后让自己的羽毛沾一些水，然后再回来让蛋更降温一些。
3: 我们这样大概要等多久？
2: 不是太确定，不过我们就是要继续等。
0: 就在我们等待的同时，附近的两只水雉怎么比起武功来了？崇威老师说他们是在比看看谁的平衡力好，上面的是公鸟，底下的是母鸟，如果公鸟比赢了，母鸟就会愿意一起组织家庭生小宝宝咯。
3: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啦。对吗？
2: 对。
3: 他现在一直在啄，在啄什么啊？
2: 他其实是把那些细碎的啄出来的蛋壳给吃下去。
3: 蛋壳吃下去？
2: 对。
3: 他为什么要吃蛋壳啊？
2: 那个东西啊，其实会发出腥味。哦。腥味之后呢，它会吸引其他的掠食者天敌，那就会过来了。那可能就会把小鸡就是吃掉。
3: 啊，吃掉了。
2: 对。
3: 崇威老师，你看，你看，快点，它好像快要出来了。它出来了。这是湿的哎，
2: 对啊，
3: 当当，哇，好感动的画面哦！你看，你看，爸爸把那个蛋壳，他现在在咬剩下的蛋壳了。
2: 对，他拿走了，你仔细看。
3: 哎，飞走了。
2: 对啊，
3: 真的就把那个剩下的蛋壳衔走了。
0: 因为刚出生的小宝宝会让水雉爸爸非常的敏感紧张，所以我们赶快离开，对他们比较好哦。 这一次的台南关田生态之旅，我们看到了闪亮。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智多星》。您知道吗？高血压、高血脂、压力，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很可能都会伤害我们的心血管健康，而且。

0: 在发生重大疾病之前的血管问题，通常都是没有明显症状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现代医学跟传统调理两大方向，跟大家一起来了解预防血管老化的方法。先来介绍今天的两位专家。首先为您介绍是我们的心脏内科医师苏彦博苏医师。
1: 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接下来这一位是我们的中医师吴鸿乾吴医师。
2: 大家好。
0: 欢迎两位。好，苏医师是这个心脏内科医师。
1: 是。
0: 最近刚好有个新闻，有个艺人就是突然间就心肌梗塞了，
1: 是不是？
0: 好家在运气很好，没有去日本，就去了大医院了，对不对？
1: 及时抢救了，
0: 及时抢救。所以，我们先让这个苏医师来跟我们了解一下血管健康的重要性。
1: 好。其实血管就是包含心脏，这个我们讲就是一整个循环系统。好，这个血液的功能呢，就是负责把这个氧气啦、养分啊输送到全身，你器官才可以正常运作。那只要这一个通路，这一整个循环，从去到器官，到器官到回来，然后到肺部有氧气，那这些部分呢，你只要有一个地方受阻碍，那其实器官可能就会发生失常。好，所以心血管疾病其实包含中风啦，心肌梗塞啦，甚至连这个肾脏的受伤啦，那个手脚如果血管不通，也有可能会造成这个功能不好，甚至截肢啦，这些其实都跟这个心血管的循环有关系。好，所以要保持这个血管的健康，它结构的健康，这个通路的顺畅，基本上才可以保证我们整个的这个机能运作呢，是这个正常的一个状况。
0: 而且特别是我觉得上了年纪之后要特别注意心血管的健康，对不对？
1: 因为这个包含年纪啦，你有三高，那肥胖啦，代谢症候群，这些大家常见的，还有这个抽烟不好的习惯等等，甚至是空污，都会让这个血管慢慢的退化老化。所以当你年纪越大，你暴露到这些风险越高，其实就有可能你的心血管就会慢慢的退化到，可能影响到器官的功能。
0: 所以西医来讲，当然心血管很重要。那中医是怎么看待的呢？所以请教一下吴医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血管健康跟我们常常说的身体气血循环是有关联的吗？
2: 有关联，因为我们中医讲一个叫做，第一个就是内容物不够，比如说气血不足的人，他根本没有办法送到那个需要的地方。另外一个叫做瘀啦。瘀的话就是说，我们身体它的血液它可能哪里有阻塞了，所以它送不过去。比如说它不没有办法到达大脑，可能大脑就出问题，没有办法到达心脏，心脏就出问题。那其实这个瘀呢，可以从我们的外表里面可以看出来了。比如说古人很厉害啊，他看你的嘴唇，还有看你的舌头。那假设我们一天都不运动，宅男宅女好了，每天在那边滑手机，但是他总是要吃饭吧？那吃饭一餐假设15分钟的话，三餐就45分钟，所以他的嘴唇跟舌头到运动到一天要运动45分钟。结果古人他就把你的嘴唇，看你嘴唇是紫色的或是紫黑色的，表示他有瘀啊。表示你运动最多的地方都瘀的，那表示你身体其他地方可能瘀的更厉害。那舌头也是一样，舌头伸出来，哇。淤色的斑，一块一块淤色的斑，然后舌头翘起来，下面都是黑色的血管，都是静脉曲张，那表示身体的情况可能淤的更厉害的。所以在中医里面，我很简单，就看他的嘴唇，看他的舌头。那舌头伸出来是紫黑色的，嘴唇是紫黑色的，我们就叫他。其实我个人一定叫他去医院检查。好，这样很快，其实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越好。
0: 好，那当然血管健康是很重要的，不过呢，这个跟着身体老化的血管，我们想要知道几岁的时候我们会开始有感觉，还是说年轻人也会有血管老化的问题吗？
1: 其实这个是关系到你本身的风险暴露到多少了。我举我一个 很年轻的例子29岁的男生，然后是猝死来到医院，发现是严重的心肌梗塞，他的血管长得跟90岁的老人家一样。那问起来，为什么他会这么年轻有心肌梗塞？他是老烟枪，国小就开始抽烟，那就变成说他血管老化得很快。所以血管的老化与否，第一个跟你的基因有关。你本身的父母亲是不是有可能有这个比较容易心肌梗塞的这个病史？很年轻，爸爸妈妈就心肌梗塞，这一个。那一个再来就是说，你本身有没有一些会让血管老化的风险？例如说，我们现在最强调胆固醇。 尤其是低密度的胆固醇，那这个胆固醇是不是有天生的高，再来就是你有没有一些血糖的问题啦，血压的问题啦，再来就是你有没有不良的习惯，就是你有没有抽烟，有没有饮酒，然后再加上你外在的环境，你是不是处于一个高空污的环境啦，那你本身是不是处于一个高压的环境啦，你本身的运动程度是不是不够啦，你的风险暴露越高，你越有可能你在很早期的时候就发生这种心血管的问题，对，那这个我们现在有研究发现，就是说这些人其实很多一开始没有症状，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心肌梗塞这么危险，都有发现说这些人可能以前都有一些这些因子没有控制，例如说你健检的时候发现你血压不好，我没有控制，我有代谢症候群，我也是照常生活，我胆固醇高，我也没有寻求正确的饮食控制或治疗，那这些放着不管它，有一天突然这个不定时炸弹就爆炸了，那就变成了一个危险的状况，所以跟你的这个暴露风险有关，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天生它本来就有一些基因的异常，那就变成早发，那这个其实也要透过一些检查才会发现。
0: 好，那我们常听到就是说这个血管老化或者是身体血管不健康，那跟中医讲的这个血管阻塞或循环不佳，这也是有关联的吗？
2: 有关联啊，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比如说也有静脉曲张的人，
0: 对，
2: 他可能改天就会可能发现心脏的一些问题了，所以我们从身体里面一些阻塞的话，还有我们把脉，它会把到一种叫涩脉，就是会有东西卡卡的，连脉象都卡卡的，所以中医讲的这个阻塞跟西医讲的这个血管心血管问题其实是一样的一个意思。
0: 哦，好，很多人说这个我平常没有胸痛的问题，我的应该就是表示我心脏没有什么问题吧，是这种观念是正确的吗？
1: 其实像我是做这个血管介入专科嘛，其实这个血管在阻塞的时候甚至到70%，就是说他的血管已经一半以上都狭窄了，病人也不一定会有症状，
0: 也
1: 不一定会
0: 有
1: 血流。对，通常大概要到70%以上，甚至要到90%，这个病人才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胸痛啦、胸闷啦、喘啦。再来就是说，所以在这个之前，其实心脏已经在生病了。所以在生病前，很多人是没有症状的。那再来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症状不典型，例如说有些人不是胸痛做表现，他可能是先喘。就是你有发现，就是说，这跟同年纪的人比起来，他可能爬个两三层楼梯就会觉得要休息。那有些人可能他本身有其他问题，例如说，我们有一种叫做没有症状的心肌梗塞。那这个是为什么？像病人有糖尿病，他本身的这个神经的不太敏感。所以他的心肌梗塞发生的时候，他可能就喘一下，但是他其实本身心脏已经在受损了。所以其实症状有的都是要到开始影响到这个心血管的功能，才会出现，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啦，所以这个其实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血管藏污纳垢啦，开始出现这个问题啊，例如说这个吴院长他发现就是说，这个涩脉已经发生了，但他已经先发现了，可是病人他就不想管他，他没有到医院来检查，对，那其实等有一天，例如说像心肌梗塞，很多都是因为这个血管斑块突然爆破，造成血栓突然跑出来，那这个你有时候就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发生，所以很多时候其实，事先的这个防范还有事先的预测检查是相当重要。
0: 好，那但中医呢也有强调一个观念叫做胃病，意思就是说防范于未然的概念。
2: 對，
0: 那临床上面哪一些身体出现的一些表现，可能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体循环出了问题。
2: 对，比如说病人来看中医，其实大部分都是有症状才来看中医，然后还有一大部分的病人他是说他有症状，可是他又不敢去检查，因为他
0: 听到坏消息，
2: 对，要听到坏消息，他希望说，哎呀，那我一点点，我赶快去找中医，然后调一调好了，他就认为他是好了，
0: 好了，然后我再去看西医，
2: 对，所以很多是这样子的。可是你会发现，这一些人来，他可能有胸闷、有心悸，或是自觉性的可以听到心脏的那个声音，他其实就很害怕。但是我们跟他看的话，从把脉症状，还有比如说我们看他。比如说刚刚苏医师讲的他会喘，比如说我们看他在爬楼梯有没有喘，他在走路来回这样走有没有喘，我们可以稍微鉴别诊断一下，而且我们问他有没有痛的情形，怎么样去分辨鉴别诊断一下。可是我们发现其实现代 有很多胸闷心悸来看我们中医师的，有大部分是胃食道逆流的、啊嗯、那其实我们把他的肠胃其实调好了、嗯、他那个胸闷心悸其实就没有了、嗯、所以如果说你自己担心的话，其实越早就医其实是越好，而且西医的心电图啦超音波其实是非常精密的，所以赶快去看，不要去拖时间这样子。
0: 好，就是我们就是最近看一些艺人，他们可能有一些身体上的疾病啊、哦，血管老化的问题。那如果说我现在觉得有点紧张，好了，我想要去做身体健康检查。身体健康检查这个部分有只检查血管这个项目的吗？
1: 嗯，其实大概有几个面向啦、哦、嗯，第一个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心脏血管会退化的风险。嗯，啊，这个时候就包含你的这个抽血检查啦，好、哦嗯，看看你有没有血糖的问题，有没有胆固醇的问题。嗯，好啊，甚至我们现在有一些新的一些心血管风险的指标，啊，这个在健检可以做。嗯，那再来就是会看这个你的血压，好、哦，因为血压本身其实也是一个会让血管退化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成分，嗯，那真正进到所谓的心血管特殊的检查啊，例如说我们会看他的心电图，哦，看他的心脏的这个跳动是不是规则，那有没有一些心脏缺氧的变化，那会做心脏超音波，看看心脏实际的结构和功能长什么样子。那刚刚有提到有些人会喘嘛，就是有些人是在活动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症状跑出来。那有时候也是在活动的时候才会有心电图异常的变化。嗯，所以就会有像做运动心电图，哦，看活动的时候心电图有没有变化等等。嗯，那最近一些比较高阶的检查也有哈，例如说我想要赶快知道我的心血管是不是真的有阻塞。嗯，哦，那其实现在在健检的项目也有提供这个，就是像是640切的电脑断层的动脉摄影。嗯，这个可以直接看你的血管的结构。嗯，哦，所以其实现在的检查非常的多样，那我们医生会根据病人的状况判断你会需要哪些检查，来看看自己的心血管有没有问题。
0: 嗯，好，我记录下来640切动脉血管摄影嘛。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好，所以大家其实可以透过日常生活里面的一些检查或是中医的这个把脉，可以知道自己血管健不健康，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日常生活里面哪一些生活习惯很可能会伤害我们的血管呢？休息一下。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
1: 南星集团出事了，要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任你？
5: 我害了
0: 你，为什么？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6: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7: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8: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9: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来吧！
10: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11: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12: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13: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保
14: 持住。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右到右边翻过后是全垒打双响炮。
15: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6: 好，有很多说法，比如说这个疾病都是吃出来的。好，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我们吴医师啦。中医认为现代人常见哪些饮食问题，其实很容易伤害我们的血管的。
17: 其实病从口入啦，那在中医里面讲叫痰湿体质，痰湿就是我们把它归类到叫不正常的代谢废物。比如说我们咳嗽的是那个算痰嘛，还有我们皮肤水肿，还有长脂肪瘤，那个都叫痰湿，那个都不正常的代谢物。那血管里面的这些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啦、其实在中医里面也把它归类叫做痰湿啦。那一样，我们在中医里面除了把脉、看耳朵、看舌头，还有刚刚讲的，我们舌头伸出来，如果白白的一层很厚的舌苔，或是黄色的这个舌苔，其实我们就把它列为叫痰湿。其实我如果看到后面这个舌头上面有很厚的舌苔，还有下面都是淤血的那个静脉曲张的话呢，其实你叫他去抽血，大概80%每一个胆固醇都很高，都非常的高，所以在中医里面把它归类到痰湿。所以哪一些会造成痰湿，在中医里面就是高粱厚味啦，比如说像现在医学的，它就是动物性脂肪，还有高饼类的这个反式脂肪，我们中医讲高粱厚味，就会产生这些痰湿。这是古人观察的，就跟现在的医学检验完全一样，就是动物性脂肪跟反式脂肪，它就会造成这个痰湿体质，还有不好的油，它其实也会造成这种痰湿体质。所以我们发现现在中医以前看的跟现在看的其实是差不多的。
16: 以前我们常说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三大杀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好，一步步伤害我们的血管，但他们是怎么造成我们血管的伤害的？
18: 好，其实这个不管是这个血糖啦，血压啦，胆固醇啦，其实就是这些东西都会让这个血管哈的里面的细胞哈造成所谓的氧化压力，就是一种伤害。那这种伤害其实它就会让这个血管哈开始发生不健康，它会发炎，它会硬化。那再来就是胆固醇会让这个里面呢长这个脂肪的这个斑块。那这些东西久了之后，这个血管就会变得不健康了，就会不健康，所以就是说，在这种这个心脏里，那再加上其他的，例如说你如果有抽烟，那抽烟里面的这些物质，也是不断的在刺激，那空气污染，现在大家讲这个 PM2.5 啦，这个空气的污染其实也会造成这个心血管的这个损伤，所以这些物质啊，这些我们不好的指数基本上对血管就是压力，这些压力让血管快速的老化，那这个老化之后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血管的病变。
17: 苏医师刚刚说指数多少的时候算是比较不好的情形？
18: 像胆固醇的这个部分，我们 目前医学最重视的大概就是所谓的低密度胆固醇 LDL。那 LDL 我们现在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发现，就是说我们用一个算是你一个终生的曝露量，你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算式，就是你的 LDL 再乘上你的年纪，那这个数字如果超过了5000，有研究发现就是说，你的这个发生心血管的问题的机会就会大幅的上升。我举个例子啦，好像现在一般人大概没有红字，大概我抽起来很好啊，大概120，对不对？但是120几这个数字，你如果乘以假设我已经50岁。你算起来一定超过5000了，
16: 已经超过5000。
18: 对，所以你没有红字，但是其实你本身就已经有心血管的风险。
16: 哦，
18: 那像我遇到有一些比较危险的人，像是有些人天生 LDL 非常高，我有遇过400的。对，那他当初来就是年纪轻轻，大概30-40岁就心肌梗塞倒在急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可以简单的评估，就是说，你有没有需要更积极的预防？像 LDL， 你如果抽到这个190以上。其实健保是说你就要直接吃药，甚至不要等到这个饮食的治疗，你就应该要积极的控制。所以跟这个你本身的暴露量有关系。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很积极的强调，就是说，我们要很及早，很及时，而且要控制到理想，这个时候才可以让这个血管维持健康。像大概有点年纪的人，大概60岁以上，大概我们目前针对 LDL， 就算是完全健康。可能未来的红字会抓在100亿，你可能100亿以上大概都不够好，大概是这样。
16: 所以大家要对自己更加严格一点。
18: 是啊，像血压也是，像很多老人家都觉得，好像血压高一点没关系啊，他们觉得正常的血压，我平常140-150很舒服。但是现在的研究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你的血压只要超过130-180。你的心血管的风险、死亡的风险就是比较高，甚至是血压低一点，你如果可以降到120以下，我的死亡风险可以降得更低，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教育这个跟病人解释，就是说，我们其实血压不是说老年家高一点比较就没有关系，不是，我们还是一样要积极的控制，那才不会让这个不健康的状态持续，你的血管其实老化的会更快，大概是这样。
16: 好，那当然有时候我们在临床上面应该也会遇到一些状况，比如说我明明看我的朋友他吃素，他吃得好健康，他也没吃什么油哦，可是他还是有血脂的困扰。
17: 有啊，
16: 会遇到这种个案吗？
17: 有，我有一个女性40几公斤，然后
16: 很瘦，
17: 很瘦，然后他素食，结果他常年吃素哦，他70岁。结果他的胆固醇很高，快到300，所以我们就这样还是要控制。他说我吃素，我说你还是要控制，你跟你的遗传基因有关系呀、
16: 所以等一下，
17: 对，他是体质的关系啦。所以我们中药降血脂的方式，但是他如果西医的话有吃的话，我们就不会开，就是不要冲突了。你要么就吃中药啊，要么就吃西药，不要说两边都一起吃，吃单一一种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素食的，然后很瘦的，然后。胆固醇跟三酸甘油脂都很高的
16: 哦。
18: 胆固醇的生成其实大概20%是吃进去的东西的造成的原 因
16: 素造成，
18: 但是大概有7-8%是你身体的产出，你的身体就比较容易制造这种不好的胆固醇，所以很多都是基因体质的因素。所以就是说你来源摄取要控制，但是有时候基因的状况、体质的状况可能不是那么容易改变，它到一个年纪就会跑出来，那这个时候就还是会需要药物的介入来控制。
16: 好，那这样子说来，除了我们吃东西要注意之外，还有哪些生活习惯会是造成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子？
18: 首先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外在环境还有习惯，例如说你在高空污的环境啦，然后你有抽烟的习惯啦，有饮酒的习惯啦，这个基本上对心血管大概都不是很理想，再来就是一个长期静态的一个状况，你都不太爱运动，其实现在运动本身已经确实可以很好很明显的这个减少这个心血管的风险了，甚至台湾的研究连打太极拳也都有帮助啊，对，所以这个其实你有活动就非常的重要，那当然再来就是说你本身的这个你如果是属于很容易紧张的形态，这个其实也很容易会造成这个心血管的这个风险等等的，所以其实就是说从生活上有很多也是会造成这个心血管的退化啊，这个也是要小心。
16: 所以是按照您的经验来说，你觉得你在门诊上面看到
18: 对
16: 心血管疾病好发的年纪大部分在哪个阶段？
18: 其实当我们讲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哈，这个男生大概超过40岁，女生大概就是50岁或停经之后，其实这个心血管风险就会大幅的增加了。所以其实大概就是说中老年人之后，这个其实基本上算是心血管风险好发的族群，因为不只是他，就算是他本身是健康，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体质本身造成的这个，例如说胆固醇的累积啦，然后再加上血管本身你随着年纪也会老化啦，其实你只要到了一个年纪，这个风险就会在身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健检的部分也是40岁以后会开始提供这些成人健检啊等等的，就是早期发现，因为这些人刚刚讲的很多都是没有症状，那我们其实现在西医也像是中医看齐一样啦，我们也是希望上工治未病，就是我们在你还没有发病前就把你控制好，
16: 对，
18: 让你以后比较不会生病，比较不会死亡啊，这个是我们目前的目标，
16: 就减少医疗资源，
18: 是
16: 对不对的浪费。
18: 积极上来，政府来讲是这样，
16: 对，这是最好的。好，那以中医的角度来看，很多这个跟血液循环的原因造成的原因，很多人都说跟情绪是有关联的。
17: 情绪对压力啦，应该跟说压力啦，压力本来就会造成心血管的一些问题啦。好，压力、运动还有饮食，其实我们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像刚刚苏医讲的运动，那现在运动他就发现，他做研究发现，如果你做得够久，比如说做2小时，你每超过1小时，那个血流量等于抽2根烟的那种血流量，所以他其实容易塞住。就像刚刚苏医师说，有一个老烟枪，有没有血管都坏掉了嘛？所以你多做1小时，等于抽2根烟呐。所以其实，做还是不要做太久，我还好，我针灸的病人多，所以我做一做会起来针灸。第一个比较不会有心血管的问题，比较不会有痔疮的问题啦。所以其实我们都不要在固定一个时间做得太久，尤其是你一直在忙着弄电脑用手机，这样子对血液循环其实没有那么的好。然后第二个就是饮食，我们刚刚讲的高粱厚味啦，运动啊，运动本身我们现在医学都发现它可以分泌一些像 plasmin 的一些的东西呢，本身就是可以把这个血脂肪的一些东西给溶解掉，所以运动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还有饮食注意一下，然后睡眠，再来情绪的压力，压力可以让我们的血管真的老化，因为压力可以分泌很多不对身体不良的一些东西，所以你要缓解情绪的压力。
16: 好，刚刚前面苏医师还有提到说，这造成这个心血管出问题很大一个部分是这个老烟枪，
18: 是不是
16: 、
18: 其实抽烟这件事情从抽烟这件事情其实它影响是从头到脚它不是只有心脏你从脑中风啦所有的肿瘤啦这个肺部的这个肺气肿啦，心脏的老化啦甚至像男生关心的性功能啦这些所有的事情其实都跟抽烟有关所以抽烟本身的害处是非常非常的多。
16: 那如果我戒烟的话可以逆转吗？
18: 原则上是这样，我们大概第一步比较积极的是先止损就是人的退化有一个一定的速度那你如果有抽烟的人他退化速度会更快那你如果可以及时戒烟，你至少可以让这个退化的速度恢复成原本的状态已经造成的伤害有时候比较不容易弥补，但是你要先积极的先遏止它的进一步受伤，这件事情最重要那我们临床经验上很多就是例如说你因为某种原因我们心脏帮它装了支架假设你如果没有戒烟药也不乖乖吃有时候大概可能1-2年以内这个支架又再塞掉了这个并不少见所以其实抽烟真的百害无一益如果可以早点戒其实对各方面都好，而且你戒烟你不只帮自己还帮家人因为你的二手烟会同样毒害到所有的你身边的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蛮危险的隐忧。
16: 好，除了戒烟我还想要保养我好我的血管，还可以怎么做？先休息一下。

0: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 哎，好好玩哦，
2: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3: 这我可以。
4: 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这很难啊！我跟你说，可是我问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3: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
4: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3: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好，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吴医师。好，从中医养生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日常保护血管最重要的核心是什么？
1: 其实运动，
0: 还是运动，
1: 睡饱，
0: 睡眠，
1: 然后不要吃到那么的厚腻，然后就是油脂类的不要
0: 不
1: 太
0: 要吃
1: 多，
0: 太好了，
1: 对，不要吃到那么的好了，偶尔一下啦，因为偶尔每个人都会偶尔一下嘛，所以但是不要每餐都这么的好，所以运动、饮食、睡眠啊，还有舒压，那像我个人，我就会一定每天运动。我就算没有时间，我在走路的时候会走得很快，我会让自己处于一个快走的一个情形。然后我自己在门诊的时候，如果整间休息的时候，其实我会做一些深蹲啊，还有肌力训练啊，我自己有啊，不然其实小姐她们就知道，我会在整间里面超慢跑。所以运动其实很重要。

0: 要，然后再来我就会泡一些茶饮喝。其实这个茶饮我几乎常常喝。
1: 哦，你保养血管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的压箱宝。
0: 对对对。你看我们这个黄芪党参，在中医里面讲，气能生血，血能生气。哦，气跟血是一起的，所以黄芪跟党参是补气的，所以大家可以用这个黄芪、党参各十克，然后当归十克，红枣六颗，所以当归跟红枣其实是补血的，那血又能生气，所以气血双生。然后再来呢，陈皮跟半夏叫做去痰湿，我们刚刚讲身体里面所有不正常的代谢的废物都叫做痰湿，然后陈皮跟半夏就可以把这些痰湿给清掉，好，就是我们中医里面的降脂方，好，所以陈皮半夏可以去痰湿，再来就是帮助血管的弹性跟血液循环。里面有一个红花，其实是非常好用的，我自己其实常常在喝这个红花的茶饮，
1: 家里只要一克就好。
0: 一克就非常
1: 够了，
0: 那一克就很多了呢。一般我们如果在家里保养，如果说你去买那个西藏红花的话，你就泡七叶，七叶那个七叶像针一样小小的一叶，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一天只要泡七叶，然后喝当茶水喝，它对心脏血管其实就很好。所以我们把这些药呢，用2000cc 的水煮，煮完以后呢，然后当开水喝。当开水喝，而且我会建议早晚呢配大概一克的三七，三七也是修复血管的。其实我现在很多的，比如说心血管的问题，甚至肾脏的问题，只要是修复跟全身血管有关系的，我都会加这个三七，所以它的效果真的还蛮好的。我们就用这一帖药调气血、修复血管、去痰湿的药，然后当开水喝，然后早晚喝吃这个一克的这个三七，其实对身体真的还不错。哎，我最近才刚去抽胆固醇跟我的 LDL 大概只有大概还不到90哦，八十几，
1: 那这样还没有超过5000，
2: 这非常，这非常，
1: 是不是？要才50岁，这样才4500，健康，所以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来试试看，像这样的茶饮可以保护心血管，
0: 对，还不错。
1: 好，那再来请教一下苏医师，如果我想要保护血管，饮食上有哪些原则是您最推荐的？
2: 其实饮食上我们在确定对心血管有好处的饮食其实就是我们俗称所谓地中海型的饮食啦。再来就是说盐分的摄取要注意。其实盐分会跟这个血压的控制很有关系。所以不要吃得太咸，那这种腌制类的其实盐分也很高啊，这类都要注意。再来就是总体热量还有糖类的摄取啦。这个含糖饮料啦，或者是太过多的这个淀粉类啦，其实对于这个血糖是会有不良的影响。所以这个部分呢其实控制还是要适量。基本上很多病人都会说啊，我是不是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其实我觉得第一个饮食多样化。第二个就是其实是量的问题。我常常跟病人说，其实你很喜欢的东西你又担心，很简单啊，你就是共享不要独享。你稍微分一下或分次吃，不要一次都随心所欲的吃完。其实基本上你还是在可以在一个适当的量之下得到一个很优质的饮食。
1: 好，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运动很重要，对不对？但万一我现在心血管已经没有那么健康了，我还可以做运动吗？还是说我运动的种类是要特别挑选过的？两位觉得呢？
2: 我先从西医的角度来讲了，如果是一般健康的人，现在的建议，其实国健署最早是333嘛，就是你每周运动3天，那你的心跳要加快30下，你至少可以累积每次30分钟，现在其实的建议是更积极，现在建议是一个礼拜可能要运动5天，好像吴医师这样每天运动是最好，那你要累积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大概要累积大概120分钟到150分钟以上，基本上对于心血管是有好处。好，但是很多老人家可能一开始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量，通常都会建议先从比较轻度的运动开始，但是你只要有动就会比静态的活动要来得好。好，你可以开始先快走，好，然后让长距离的这个活动，然后慢慢的进步到例如说超慢跑啦，好，然后这个然后再配合一些重量的训练。好，那如果觉得这个慢慢的 OK 了，再把这个能量加上去，把强度加上去，最理想的是可以做到所谓稍微会流汗会喘的这种中高强度的运动。不过当你本身心血管有问题，例如说你的心脏功能不好，你的心脏血管有阻塞还没有打通，或者是你有一些心律不整的问题， 这个时候就要看你严重的程度，要做这个运动本身的这个调试，而不是说，哎，我就找我要健康，我就要去跑马拉松，哦，其实这个就会有危险。哦，所以我们会根据病人的状况基本上做调整，但是原则上大原则你只要能够动，哦，基本上都会比不动要来得好，啊，甚至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中我们现在这个中医本身的这个太极拳，哦，其实对于这个不太能够做大幅度运动的老人家，哦，其实也有很好的帮助，它可以有活动也可以证实对心血管有帮助。
1: 好，
0: 那我们中医里面看到的就是说，身体太虚的人，比如说你气虚或是血虚的人，他在运动的时候他会很累。别人运动完以后精神很好，可是他运动完会很累，
1: 疲累嘞。
0: 对，那这种人呢，我们会建议他先补气或补血。那你会发现还有一群人，就是说很多人运动会流汗哦。可是有一些人再怎么运动他是不流汗的，那就是像这种气血不足或者阳气不足的人，我们会建议他先把气血补足了或把阳气补足了，他就会流汗，而且运动完以后精神才会更好。大部分都是这种气血不足的，那气血不足的人这种要运动的话也要渐进式的增加，哦，就像心血管不好的人你也要渐进式的增加，你不然很强度的有时候心血管反而会出问题。所以如果这种气血不足心血管不好的人，他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渐进式的增加，不然突然到一个量的时候反而会出问题。
1: 就好像说那个我今天生病刚好，但我就去扛了瓦斯桶，这是不行的。
0: 对对
1: 对，对不对？
2: 是，
1: 就要按照你体能来增加适合你的运动，
2: 是，
1: 对不对？好，那很多人在这个治疗心血管疾病的时候，常常必须要配合的就是吃药。
2: 是，
1: 但是很多长辈对西药有疑虑，说哦，叫我吃这个药，我一辈子都要吃了呢，有没有？所以是常遇到，
2: 这个确实非常多啦。一个就是常常会觉得说好像药太多，那一个就是说我到底吃药会不会伤身体？
1: 对，
2: 哦，那其实就好像中医的概念啊，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尤其是所谓的三高的治疗，其实我常常跟病人讲说，其实你也没有生病啊，你没有症状，但是你这些现象，你的高胆固醇、高血糖和高血压，这些事情你会让以后生病。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中医的上工治未病的概念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会希望把这些控制好，你以后反而比较不会生病。这其实某方面来讲也是一种养生啦，哦，对，就是说我们让你不要以后变得要住院啊，比较不会说 早期发生死亡的遗憾的事件啊，哦，那其实这类药长期吃，我们现在很多的血压药血糖药，其实都是可以保护心脏保护肾脏，长期吃其实还有保护，现在有很强烈的证据显示，哦，有些药甚至可以延缓本来要洗肾的人可能可以让他可以延缓20年到30年不用洗肾，保护的效果是绝对是确实而且是全球验证的效果。对，那胆固醇的药常常有些人说好像伤肝，现在研究发现它还可以预防肝癌，可以预防肝纤维化，有研究说，欸，你到底要吃多久的药才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欸，所谓的这个肝损伤，哦，肝脏的功能变到会影响生命，有研究说这样算起来可能要100万年哦，那我们现在大概就是说完全健康的人大概120岁大概是上限嘛，哦，所以我想吃药只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哦，有耐心的吃其实大概都不会有太大问题，有副作用其实我们都可以调整，现在的药非常的多，哦，总是可以找到适合的药，啊，跟医生好好沟通，
1: 好，当然这个讲来讲去呢，心血管的确会造成了很多的共病，对不对？好，所以最重要就是我们一样好好保养好我们的血管这个部分，才能够保护我们人生。还可以怎么做？休息一下。

0: 好，一旦这个心血管疾病恶化的话，会造成全身性的器官的一些共病的产生。那我们刚前面的节目也有介绍到，运动很重要，对不对？戒烟很重要，饮食很重要，还有一个一定是大家都很想讨论，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讨论的，叫做睡眠。怎么样的睡眠叫做可以保护我们心血管疾病呢？你的睡眠状况怎么样？
1: 我睡眠状况很好。
0: 你不准，你不准。我们每个人没有人像你睡得这么好，你睡多好？
1: 我大概每天一定睡满7-8个小时啦，而且我中午还会午睡一下。
0: 不是你睡七，你是一觉7-8个小时吗？
1: 大部分。
0: 那中间会醒来上厕所？
1: 会起来上个厕所，然后回去
0: 马上可以继续睡，不能滑手机。
1: 我叫大家不准滑手机，因为手机有蓝光，所以你会影响到生长激素跟褪黑激素，所以你在睡前尽量3-2个小时前不要滑手机，而且我是丢到那个
0: 很远的地方去，
1: 对对对，用飞行丢到很远的地方去。那我自己睡�觉的时候，大概躺下去，大概3分钟内应该就可以睡着。
0: 你这是合理的吗？等一下，苏医师，有人3分钟内可以睡着的吗？
2: 其实每个人的习惯不同了，不过一个可以快速的入睡，然后睡眠品质好，其实是非常重要
0: 了。真的太幸福了。
2: 对，要补充一下，就是其实睡眠哈，第一个就是属于这个交感副交感的平衡。你这个可以有充足的睡眠，基本上就可以保护心血管，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可以请大家注意，尤其是你如果有另外一半啊，注意一下有没有打呼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所谓的呼吸中止的问题，就是你虽然有睡觉，但是这个睡眠的品质不好，你睡中间会缺氧，然后会造成这个早上起来会打瞌睡啦，这种呢其实长期也会影响心血管，甚至会造成动脉硬化，也会造成心律不整，所以就是说，可以注意一下睡眠的当中会不会有这种很容易打呼啦、睡眠中止的习惯啦，有时候也会需要借助一些治疗来控制，让这个睡眠的品质好。那其实这本身也是一个保护心血管的很好的一个方式。
0: 那假设刚刚讲到打呼这件事情，如果睡觉的时候把他的嘴巴贴起来，他还会打呼吗？
1: 也现在有很多日本药妆店有在卖这个叫做打呼贴纸。
0: 对，
1: 那其实是病人跟我分享的，就是说他打呼，然后他用打呼贴纸把它贴起来以后呢，他觉得他的睡眠好很多。可是有一些人不是单纯只有嘴巴打开了，有些人是鼻子的后面鼻咽腔的一些问题，那有些人是这个颞颌关节这个地方松弛掉了，所以打呼贴纸可能对少部分的人有效，但是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效。
2: 重点是要看原因啦，因为其实一整个是你的呼吸道是不是通畅，你的舌头啦、颞颌关节啦、你的鼻腔啦，这些都有关系。那有一些人的这个打呼或是中间睡眠会突然好像窒息这样子，有时候甚至是脑部的问题，就脑部没有传输这我要呼吸的这个讯号。那要根据这些来判断你需要哪些治疗。好像现在很流行就是像这个戴这个猪鼻子啊，这个 CPAP 这个正压呼吸器啊，像这种呢也是你如果是针对真的有很明显的这个呼吸道的阻塞，你还是需要靠一些这个机器的辅助。好，那有些甚至是结构的问题，那可能要找耳鼻喉科来做处理，牙科来做处理。所以其实方式很多，不是只有单靠一种就可以解决。
0: 所以如果长期睡眠品质不好的话，的确很伤心血管，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有一种现象，比如说像现在的长辈，他很可能9点8点他就想睡觉了，但问题是半夜2点3点他就起床了，像这样子也会伤害心血管吗？还是说这个算正常的范围？
1: 一般以前的人到日落而息啦，所以很多人其实是很早睡的啦。如果你很早睡的话，比如说你9点，那你可以睡到满7-8个小时睡，其实是可以的啦。对对对，可是他2-3点起来，你要问他说可不可以继续再入睡？如果可以继续再入睡，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那像以前的王永庆先生，他甚至2点起来开始做操，做完操以后到7点以后他才睡

0: 段，就是说你每天睡满那个时间点，那我们中医其实比较强调的叫做子午觉，其实大概9点到2点那时候那个
1: 有睡觉，
0: 那个叫子时嘛，子时有睡觉都可以的。然后午时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也要稍微休息一下。你子午觉有睡到的话，其实就达到睡眠的一个治疗效果。
2: 其实规律是最重要的事情啦，一个是规律，一个就是说你是不是醒来之后有精神。那刚刚玉芳姐有提到，就是说所谓夜尿的问题，这个就要看它是不是很频繁。你如果是频繁到会影响睡眠，尤其是男生，你可能同时就要考虑有没有泌尿道射护线的问题。那这些问题解决了，说不定你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睡眠。所以其实要看看它的原因是什么。
1: 好，所以睡眠也很重要。那我们刚刚前面也有提到说，最近有一些艺人他们有这个心肌梗塞的发的问题，所以我们大家最想要问的是，心肌梗塞发作之前没有任何警讯吗？还是说我觉得怎么样胸痛我就应该赶快看医生，而不是等待它过去？
2: 我们有所谓的叫做这个心绞痛的症状，就是有些人这个心绞痛啊，这个血管是慢慢塞住的，它慢慢塞住的，一开始可能会就会觉得不一定是痛，它有时候是喘。就是活动的时候能力会受限制，
1: 讲话会喘是不是？
2: 严重的会啊，有的是，例如说你爬楼梯开始喘，或你开始活动量增加的时候开始胸闷、冒冷汗，这种状况其实就是所谓的心绞痛啊，有的是在天气冷的时候发生，那这种叫做心绞痛的症状，那有一些心肌梗塞它是比较可怕的哈，就是说你血管本身没有阻塞，但是你本身其实上面就已经很多动脉硬化斑块了，例如说高胆固醇的人。年轻的高胆固醇的人，他这个斑块就好像烂痘痘一样，他在里面非常不稳定，他不小心破掉了，那一破掉之后，他就变成突然血管整个塞死，所以他其实本来以前血流是通的，但是因为突然破裂造成这个血管突然阻塞，这就变成很严重的心肌梗塞，所以有些人有前兆有症状，有些人可能真的没有，那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说。你有没有风险？你的风险高，你会发生这种可怕事的机会就高。所以我们要控制风险。控制风险，其实我们西医在做的就是控制三高，那控制你的这个代谢症候群，那基本上你的血管就比较不会有这种生病的样态。
1: 所以很多人都在讲说，我要控制嘛。不要生病嘛，我是不是应该吃点什么？是不是很多人会问你说，一心啊，我那个朋友都说吃这个保健品有效，
2: 是
1: 您觉得保健品有帮助吗？
2: 基本上是这样啦，就是说所谓的保健品，就是在很多的研究里面，有发现它不管是对于这个动物啦，或者是在这个实验当中，或者是针对一些抽血的指标，你会有改善，那这个基本上在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身上，基本上，我是觉得你适度的摄取，大概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问题啦，那不过当我们以医生的角度来讲。当你这个状况演变到我们认为你需要吃药的时候，你本身这个由医生开立的这个药物，本身就是控制你以后不会生病，比较不会有生病的机会，我认为这其实就是某方面来讲是一种积极的养生行为啦，所以你本身吃药就是预防你以后不要发生危险的状况啊，这个基本上你有需要控制的时候，不要把这个所谓的健康食品当作是一个正规的治疗，那所谓这些零零总总的健康食品里面，目前看起来比较有实证的，就是医疗看起来有帮助的，大概就是属于鱼油类的东西啦，鱼油大概是所谓的对心血管有好处，甚至是有一些研究有发现，就是说，它对这个心血管的事件可以有改善，但是第一个，它里面的这个所谓的 EPA、DHA 啊，主要是 EPA 的这个纯度要非常高，第二个你要吃到非常大量，大概要吃到一天大概2克到4克的这个鱼油，才会有效。那健康的饮食本身，优质的蔬菜水果。本身可以有很多很好的抗氧化物，优质的油脂类，不饱和脂肪酸多的这类的也有很多抗氧物的成分，例如说橄榄油啦、苦茶油啦，这些东西适度的摄取其实都有帮助。
1: 所以好的油也可以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0: 其实它就是很重点，就是在你身体里面一个发炎的情形。那刚刚苏医师讲的这些含有 omega 3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它可以消炎，我们的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就不会自己分泌到这么的多。所以你看，橄榄油、苦茶油、紫苏油、 洛梨油、亚麻仁油，其实都含有很比较多的 Omega 3， 所以这些好的油呢，其实反而可以降低这些。

0: 脂肪的产生，所
1: 嗯。
0: 以这些好的油，还有刚刚苏医师讲的，其实所有地中海饮食，像绿色很鲜艳的蔬果类，都有很强的抗氧化，它有很好的消炎的作用。所以这些蔬果类呢，这些油类的东西，好的油类的东西，其实是降低身体脂肪的一个非常好的食物。
1: 所以摄取好油也是保护我们心血管一个很好的
0: 对，好
1: 方
0: 的
1: 法。
0: 油还有这个蔬果类。
2: 哎，不过建议就是搭配饮食使用啦，而不是说我觉得这个油很好，我
1: 每天喝
2: 摄取过量，那因为搭太
1: 对。
2: 多都还是对身体有负担。
1: 它
2: 好，
1: 还是有热量。
2: 也要让它配合啊，当做是一个
0: 像
2: 辅
0: 我
2: 助。
0: 们在中医里面的处理，像很多人肠胃不好，有胃溃疡的，我们就会教他把这个苦茶油倒到这个饭里面去，然后搅拌以后，而且比较好的这个苦茶油，精炼的哈，然后好的苦茶油，它加到这个饭里面去吃的时候，这个饭其实是很香的。
2: 没错没错，
1: 好，我现在可以了解，所以坐月子的时候为什么要喝那么多汤汤水水的，对不对？油量很高，身体虚的时候的确是要一些好油来帮助我们
0: 对，
1: 保护我们的心血管。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得到一个结论，就是防范于未然。好，不要生病了才去想办法要健康。
0: 是。
1: 平常日子里面戒烟，摄取好油，
2: 是。
1: 要运动，还要好好的睡觉，
0: 睡觉，
1: 情
0: 舒
1: 绪
0: 压，
1: 要平稳，对不对？要
0: 是。
1: 舒压，就可以保护好我们的心血管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苏医师跟吴医师，谢谢
2: 谢
1: 两位，谢
2: 谢，
1: 谢
2: 谢，
1: 谢
2: 谢，
1: 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对玻璃就有一个很喜欢，为什么？因为它颜色很多，然后晶莹剔透。我是林瑶龙老师哈，我从事这个行业有45年，13岁我就接触玻璃了，正式进入到这个玻璃这个行业是15岁，就是生来就是做玻璃的命啊。我跟玻璃就好像有好像前世注定的，就是来做玻璃这一块啊。我们这个玻璃干锅就是玻璃熔浆徒手雕塑，这也是属于一种雕塑的一种技法啊，只不过是我们是在很高温的时候，用一些夹子啊，用剪刀，然后用一些钳子来做这些工序啊。玻璃的特性呢，就是你要在一定的温度，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一定要去完成。东西漂不漂亮，也是在这个温度许可中，哦，跟时间竞赛，哦，你才能做出好的作品。这就等于说，把技术升格为艺术。所以说，你必须要训练到手眼脑一定要合一。玻璃它，你做到一个层次的时候，它会跟你融入到你的思维跟你的手法。我们只不过是把我们精神面跟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把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我现在还是唯一台湾，就是这个玻璃熔浆徒手雕塑的唯一的一个。

0: 一个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所以我很希望说能够透过我还有我的热情把这个技术传承下去。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视。

就是要你直下承担。直下承担，我是佛。承认自己有佛心，就不会跟人计较、嫉妒。许多恶习就能消除，就能重新改造自己。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2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来看到，中秋佳节除了赏月团圆之外，也能透过朝山礼佛修持身心。佛光山举办中秋朝山礼佛修持活动，大众晚间从不二门启程，以虔诚恭敬的心参与朝山修持，并且在大雄宝殿进行回向主法，在中秋团圆时刻亲近身心，增长信仰，让来自不同地区的信众在礼佛修持中广结善缘。
1: 众人齐聚觉华园，双手合十，虔诚诵念佛号，三步一拜。佛光山举办中秋朝山礼佛，从不二门启程，一路往大雄宝殿虔诚礼拜。
2: 可是我们今年比较特殊，都说我们当家希望我们利用我们中秋节的时间来朝山佛陀团圆，我觉得这样还是蛮不错的啦。
3: 就是第一次当会长，然后很开心跟会员一起回来朝山做礼拜这样子，然后很紧张也很荣幸，然后希望今天就是法喜充满，可以圆满的完成。
4: 很不一样啊，就是因为平常在自己的讲堂可能人没有到这么多，但是这一次是看到全部就是有这么多分别院的道场的大家就是一起回来，感觉非常的殊胜。
1: 众人一路礼佛来到大雄宝殿，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主法回向，将一路上修持心念汇聚，为自己及大众祝愿祈福。
5: 如何找回我们心灵的那个故乡啊？就要把星云大师的这一些法语、这一些看法带回去，然后在各个地方去把它实践下来。那这样子的人间净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乡。
1: 在中秋团圆夜，大众以恭敬心朝山礼佛，透过共同修持清净自身，也是重新安定自己重要过程，让这个中秋夜多一种团圆意义。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中秋佳节，佛光山用音乐跟大众欢聚团圆。2026中秋草地音乐会集结佛光青年、义工、人声乐团及合唱团体等丰富的演出，同时还有佛光好市集，让大众在轻松的氛围中共享中秋时光，将欢乐转化为祝福，为自己、家人和大众祈愿平安。
1: 悠扬音乐声不断，摊位前排起长长人龙，中秋草地音乐会热闹登场。佛光青年义工表演团队轮番上阵，用不同音乐陪伴大众感受中秋团圆氛围，
6: 静静的聆听这个音乐会，还有各种表演，还有各种美食，这是一种很好的活的体验，也是禅的生活。
7: 可以参加中秋晚会啊，音乐的分享，然后可以吃到很好吃的美食，然后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来参加非常的开心。
8: 在义工会我们大家都是有一起因为这个信仰而来嘛，然后所以我们都是义工的身份，所以回来会感觉就像参加一个家族聚会的感觉。
9: 龙声一响，
1: 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明罗卫市集揭开序幕，舞台演出集结佛光青年、义工会、人间人声乐团等乐队，带来演奏、阿卡贝拉、歌唱等多元节目。
10: 这一个凉风徐徐，看着外面这么美丽的风景，感觉到人间天堂就是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月圆人团圆，能够月圆人团圆，代表过着幸福安乐的人生。
1: 大众听着动人音乐，享用美食，在中秋假期回到佛光山和众人团聚交流，让慧传法师所说的月圆人团圆化作这个中秋最温暖的共同记忆。人间新闻吴晨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举办第36期菩萨义工研习营，两天丰富的课程带领学员认识佛光山，同时逐步了解义工精神，让学员在课堂跟实际参与中学习服务大众， 进一步了解人间佛教的修行实践。
1: 来自各地义工齐聚佛光山，透过团队合作和破冰游戏拉近彼此距离。佛光山第36期菩萨义工研习营展开两天课程，带领学员一步步走进义工服务学习，
11: 然后就不会发脾气啦，或者可以看清自己内心当时的那种感受。
12: 遇到任何事情啊，要先看因果，不是看与对与错。我觉得这对人生方面来讲还有蛮大的帮助。这样子，我们希望也可以在那边参加义工，帮助到所有人之后回去也能继续让家里人也一起更好。
1: 学员来到宗主殿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接心，两天课程从认识佛光山精进服务，让学员了解进入道场担任义工应有的行仪和观念，为未来投入服务建立基础。
10: 我们各位义工在三天年假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放年假出去玩，也不是去好像风行已久的什么素考或是做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反而是发心要来做菩萨义工的研习。
1: 成为义工不只是一项工作，更是在服务中学习付出与承担。两天研习营让菩萨义工服务精神落实在未来每一次服务中。人间新闻吴成灿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法宝寺举办和谐共生系列讲座，邀请慧传法师主讲《佛说吉祥经》，从经典中的33则修行方法谈如何把佛法落实生活。现场将近400人参与，线上也有超过1000人次观看。
10: 说它代表着希望。
13: 吉祥从哪里来？慧传法师说，不只是向外祈求平安，更要从自己的起心动念开始。吉祥经谈到亲近善知识，广学多闻，孝养父母，爱护家人。法师也以星云大师倡导的三好，鼓励大众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从生活累积善因善缘。
10: 南传大藏经，
13: 经典说的是道理，听众带回去的却是对自己生活的重新思考。有人体会到，想让未来变得更好，就得从现在开始。
14: 修的是现在，因为现在就是未来的因。那现在承受呢是过去的果。那但是呢，如果可以把握现下当下，我们把它做好，那未来的因果就会是好的发展，好的循环。
15: 善尽一些孝心，然后帮我先生能够照顾我的公公婆婆，然后不要再让遗憾再重蹈覆辙。
13: 把握当下，珍惜身边的家人。吉祥经让听众把经典对照自己的生活，吉祥不只是向外祈求，而是从每一个选择开始，种下善因，也为未来累积更

0: 更多美好的姻缘。人间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1: 佛光山南台别院日前邀请慧习法师演讲，法师以现代白话的语言解释《阿含经》中所描述的佛陀，揭示佛陀在人间生活说法的真实样貌。现场210人出席，专心聆听，同沾法喜。
2: 佛陀，你看过他吗？
3: 没有。
2: 对，怎么办呢？这时候想想看，我又没有看过他，我怎么去认识呢？
4: 佛光山传灯会南众教育培训组主任慧习法师在讲座一开始就对大家抛出了问题，透过问题引导大家去思考怎么去认识佛陀、理解佛法。
2: 要从两个方式来认识，一个从眼睛看，一个用耳朵听。谁讲的呢？这也是佛陀说的。
4: 法师引导大家从《阿含经》中理解佛陀在人间生活说法的真实样貌，以生活化的方式来认识佛陀。佛陀教导，判别一个人是否有修行，就要观察他的行为模式。
2: 我怎么去认识他呢？我可以从他的行为去认识，他是否是为名誉、为利益，然后呢，就装作很有修行。都没有的话，就是他始终如一，他今天是诚心真心的在做，这个时候就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修行的。
4: 而经书中佛陀提到，看到众生堕落受苦，或是在道德上放纵自己却放任不管，不去救度或劝导，这就失去了慈悲心。佛陀告诉大家，慈悲也要有指出错误的勇气。
2: 这个时候明明你知道了眼前这个是错的，难道您一句话都不说吗？慈悲在哪里呢？其实是要让大家看到，慈悲要有勇气哦，慈悲要有智慧哦。
4: 最后，法师结论：佛陀不是高高在上、没有情绪的神明，而是一个真正活在人间、有血有肉、透过自身修行而觉悟的人。他的度化是为了消灭烦恼根源的贪。嗔痴都是为了增加人间的幸福快乐。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山山重禅境中心举办了星云大师的愿行论坛，透过9位语坛人分享如何将信仰化为实际行动，让三好四给精神走进日常生活。
5: 与坛人分享各自生命故事，台下佛光人专注聆听。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举办星云大师的愿行论坛，2天3场活动吸引近700位佛光人参与。
6: 主要呢是在讲我们就是佛光会当初的缘起，或者呢我们在这个成立缘起里面的精神理念，那里面也有很多的故事来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些精神跟理念。
5: 论坛以星云大师的愿行为核心，从信仰起点、组织力量、社会实践到生命传承，分享佛光人如何在遭遇人生低潮时，透过信仰与团体支持，重新找到方向。
7: 我读完这一部最大的感受就是，有愿力才够，那愿要透过组织、制度和行动，才能真正走入人间。
8: 我们佛光人其实在伸出援手帮助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要得到什么好处，只是想要对这个苦难的世界伸出援手。
5: 三场论坛，佛光人不止交流阅读心得，也从彼此生命故事中看见三好四给如何在不同生活和服务岗位上持续实践，共同将星云大师这份愿心持续实践与传承。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我们自己有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把它整合起来，然后去推广，然后怎么样给三峡人、给台湾人，甚至给国际上，发光发热。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温哥华佛光山举办“一念觉醒，马到成功”粤语佛学讲座，邀请妙心法师主讲，从生命本质、修行实践、时空跨度及生活落实等方向，带领将近百位民众认识成佛之道。现场也提供国语及英语同步翻译。
1: 不是这么难的，咁 so far 我都有呢个 passion。咁直到有一次咧，有位
2: 温哥华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现场吸引近百人参与，大家专心聆听法师分享，透过讲座与佛法交流，认识修行与生活之间关系，也从不同角度思考成佛之道。
1: Why 我最唔明白嘅有原罪啦。
2: 妙心法师以生命本质、修行实践、时空跨度以及生活落实为主轴，深入浅出分享佛法观念，带领大家从生命中的起心动念出发，重新思考时间、修行与人生方向，提醒大众珍惜当下，在生活中保持觉察。
1: 当然是佛的例子，差啲嘅就菩萨界个世愿的人。
2: 讲座最后也开放现场提问，让参与者进一步交流学习。法师鼓励大家发菩提心，把善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将三好四给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从当下一念开始持续修行。人新闻王金培，加拿大采访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日前在葡萄牙佛光山举行传灯故事纪实会，现场将近70位佛光人齐聚，会中不同世代佛光人透过生命故事访谈、影像与互动，分享跟大师相遇的因缘，见证人间佛教在不同世代中的接力传承。大师虽然已经离去，但是佛法与精神长存，借由佛光人一灯传一灯，灯灯相续，让人间佛教的光明持续照耀葡萄牙。透过艺术疗愈身心，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透过冥想、观照及艺术创作，带领佛光人从笔墨探索内心世界，主题不设限，鼓励大众画出心中所想，从过程中感受自己的心境变化。
3: 挥动手中画笔，学员随心所欲画下心中所想，不限主题，包括文字或是图案，自由创作。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举办艺术疗愈活动，带领大众从笔墨与色彩中探索内心世界。
4: 整个过程我是比较沉浸式的，然后是很关注这个当下的这个感受。其实在我画画的时候，我是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就是只是说，我当下在想什么，我就用笔给它画出来。
5: It taught me about spontaneity and about going outside the boundaries of my own art. It was a very moving and touching experience.
3: 透过集体接力画，激发彼此全新创意，从一笔一画的非语言交流，感受相互扶持的智慧。
6: 透过就是艺术，从笔中看见自己，就是让大家有机会能够自己把自己心中所思所想，然后透过自己的笔，然后跟所有的大家一起呈现出来。
3: 以艺术探索疗愈身心，佛光人借由手中彩笔，将内心所思所感呈现出来，进一步回观内心世界，让艺术突破原有框架，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另类交流方式。今天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日前举办健康讲座，透过专业脊椎矫正师从脊椎的基本功能与姿势观念切入，深入浅出地说明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身体不良习惯，鼓励大众在日常细节当中建立健康意识，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养成正确的姿势，才能够在照顾好自己的同时，让服务他人的善心走得更加宽广与长久。纽约佛光童军团举行新学期开营典礼，大约120位童军团员、领队及家长参与，透过童军教育与团队活动，培养孩子的纪律、责任感跟合作精神。

0: 也让资深团员带领新伙伴一起学习成长。
1: 家长陪孩子参与童军活动，希望孩子除了学习团体生活，也能从日常互动中培养规矩和礼节，把在道场学到的待人方式自然带回生活。
2: 希望他就是在这里能学到规矩，就是行为上面就是礼节。我很开心，因为他回去，就是无意之中我会发现到他就是跟我沟通，见到师傅是说。师傅吉祥，我自己都不知道，说见到师傅最多我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很紧张那种。但是他就是很轻松地告诉我说，见到师傅就是师傅吉祥。
1: 今年童军团加入不少新成员，部分小童军也因此晋升上大童军。这些资深团员也肩负起带领新伙伴责任，协助新团员融入童军团，在团队合作中培养领导能力以及责任感。
3: 今年我们的童军增加了很多，就是很多小童军升上来，所以说希望我们更有经验的大的童军可以来带领小一点的童军刚刚升上来的，让他们荣誉我们的童军组，然后呢希望大童军可以继续走往 Eagle Rank 的方向。
1: 新学期除了延续童军训练，也让童军在学习中培养自律、合作和服务精神，并在彼此陪伴下持续成长。典礼中也由监院有灵法师为领队及家委颁发证书，为新学期童军教育和服务工作正式揭开序幕。联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西区分会日前与光明寺三好团康队前往佛罗里达一家长照中心探访长者，透过带动唱跟游戏，跟现场20多位长者互动，跟着工作人员一起拿着杯子跳起杯子舞，甚至一起打拍子，开口唱欢度欢笑、温馨难忘的午后。因应超高龄社会来临，卫福部宣布启动扩大独老服务，预计投入62.5亿元，走访全国70万名独居长者，就怕长辈被假社工诈骗。部长石崇良也亲自拍影片宣导二会三不原则，提醒长辈要认明访员证件跟公文，安心接受关怀。
4: 我是独居老人的访查人员，我们一定会佩戴访员证，也一定会出示卫生福利部的公文。
5: 影片中，卫福部部长石崇良亲自拍摄宣导影片，就怕诈骗猖獗，让长辈心生防备。第一线访员要走入社区敲门，化解独居长辈的戒心，往往是最困难的第一步。
6: 我就在铁门的里面，你有什么事吗？他就解释他是来访视孤独长者，孤独老人。然后，就是要到你家来访视啊，看你有什么服务啊，他就讲得很详细。
5: 详细解释，搭配完整证件，才能让长辈放下疑虑，安心接受关怀。而为了扩大这份温暖，因应超高龄社会来临，今年卫福部也正式展开扩大独老服务。
6: 远亲不如近邻，然后政府有黄世源，不断的跟你聊天啦，还有鼓励你，怎么样来做各种参加各种活动，减轻你的心情。
4: 这个独居长者的关怀访视呢，是今年启动，那么运用的是特别预算，那么2年共编列62.5亿，那么针对的是所有我们经过我们内政部的户政，那么以及我们地方的民政单位，大家共同所清查出来的，那么独居的长者，那么共70万名左右，那么展开普查性的关怀访视，
5: 期盼透过各界携手，织起绵密的安全网，接住每位独居长辈。人人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今年中秋节，在花莲有一群原住民妇女，她们忙着赶工做月饼，一口气做出超过4200颗，不止送给部落长辈和弱势家庭，其中一批还特别送进花房部，因为每回花莲碰上地震、台风或是重大灾害，总是可以。

0: 看到国军第一时间投入救灾，这回换地方准备手做月饼，向国军弟兄说声谢谢。
1: 揉面团包进馅料，再一颗一颗的送进烤箱。这些月饼不是外面买的，而是花莲原住民妇女干部亲手制作。就连市长魏家燕也卷起了袖子加入。从民国99年开始，每到了中秋节前，妇女们就会一起来做月饼。今年的数量已经增加到超过了4200颗。一盒盒手做月饼送进了花东防卫指挥部。从04、03地震到去年的洪灾，每当花莲碰上了灾害，国军弟兄总是带着人力机具，在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和灾后清理。
2: 这项传统在市公所已经非常久了，那就是将我们妇女干部以及我们公所同仁那自己做的这些月饼，那分送给有需要的人。那这次是因为04、03以及02、06以及我们去年的一个水灾，那真的感谢我们所有国军弟兄，那在第一线协助很多灾害后的一个善后，再次的要特别谢谢保家卫国的英雄们。
1: 平常官兵忙着备战训练，而灾害发生时又得要立刻的转换角色投入救灾。面对地方送来的这份中秋心意，花防部也强调，守护家园就是国军的责任。
3: 我们自己的官兵一定会坚守我们自己要保护我们国家的这个最高的信念，我们会以实力来守护大家的安全，以我们的具体行动来保护我们家园。
1: 花莲市妇女干部手做月饼，从最初的几百颗到今年已经超过4200颗，除了送到弱势家庭，也送到了国军手中，希望表达对救灾官兵的感谢，向国军说声有你们真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4: 喂，师姑，
5: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4: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5: 对，紫甘蓝沙拉。
4: 这个算是我们在第一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5: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4: 试试看哦。
6: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4: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6: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4: 要求法师，
5: 对
4: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7: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4: 好，要求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7: 白菜抠，
4: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8: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9: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10: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欢庆30周年，星光三月携手台铁推出超萌的宝可梦主题列车，这一次特别将 EMU800 型的区间车大改造，从车体外观的经典涂鸦到车厢内部的精心布置，处处充满惊喜。主办单位还期盼透过超人气 IP 跨界联名，带动全新的铁道观光热潮。
1: 我们看到好吃头了。
2: 列车缓缓驶进月台，车体外观换上了色彩缤纷的宝可梦涂鸦。不仅如此，走进车厢更是别有洞天。从座位区到车厢海报，每个角落都充满宝可梦元素，让平时严肃的车站瞬间充满童趣。
3: 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

0: 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所以说你没有来只是拍照，没有来做测试，你就损失就大了啊。
1: 为了欢庆星光三月30周年，百货龙头与台铁跨界合作，将 ENU 800型区间车大改造，这是看准宝可梦超人气 IP 能带动国旅与铁道经济。
2: この列車が台湾の各地を走りながら、多くの皆様に笑顔と楽しい思い出をお届けできれば嬉しいです。ぜひポケモンと一緒にこの特別な旅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
3: 从台北出发，到每一座城市，到每一个这个道馆，到每一个星光三月，这是一个开始。我想各位接下来到年底之前都可以期待跟这个参加这样的一个旅程。希望大家能够这个enjoy 这个宝可梦。跟星光三月还有台铁为各位带来的这个列车，
4: 请启动。
1: 透过超人气 IP 的加持，让搭火车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通勤，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疗愈旅程。人间新闻红人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5: 第44届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登场，吸引21700名泳客下水挑战3公里长泳。来自38个国家的泳客一起游进日月潭，现场万人下水，场面壮观。今年也首度导入实名制双晶片，透过科技来强化泳渡安全。
6: 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登场，千层泳客陆续下水，从彰武码头一路游向伊达邵码头，湖面形成长长人龙，呈现万人泳渡的壮观场景。
7: 会觉得比较安全，对啊，因为至少他会知道说到底有没有人上岸。对，我觉得这个政策很不错，
8: 这是我水温刚好，而且天气不晒，非常适合泳渡日月潭。祝我们今天顺利挑战成功，我第一次来。
6: 今年共有21700名游客参加，活动也首度采用实名制双晶片，分别将晶片戴在手腕及挂在浮板上，透过下水上岸感应，提升安全维护与寻人效率。
9: 今年我们来自38个国家，人数是21700位，那同时呢，我们还有400多位的身障者也一起来参与。今年呢，我们特别在晶片上面的设计，让泳者可以戴在他的手腕上，另外一个可以挂在它的浮标鱼板上，这个呢可以让我们的活动更加的顺利进行。
6: 除了导入双晶片强化安全管理，活动也结合陆海空防护，从泳渡过程到上下岸进行安全掌握，让泳客在挑战3公里长泳的同时，也能安心享受日月潭水域风光。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5: 入秋了，台中高山风景区进入旅游旺季，武林农场枫叶陆续转色，万寿桥旁边迎宾风及露营区逐渐染上秋色，农场预估11月会进入最佳赏枫期，吸引游客上山捕捉第一波枫红。
6: 秋天的脚步来到武林农场，枫叶也跟着慢慢变色，万寿桥旁的迎宾枫已经出现红绿相间的色彩，露营区的枫叶同样开始染上秋意，再搭配清澈的七家湾溪以及一旁的深绿山峦，让高山景色多了几分初秋的气息。随着枫叶一点点转红，也吸引游客趁着舒适天气上山走走。除了欣赏开始变色的枫叶，蓝天绿叶和红黄交错的秋色，也让游客感受到武林农场不同于其他季节的景色。
10: 秋高气爽，但是今天的枫叶好快就变红了。我喜欢蓝色的天空，红色的枫叶，还有绿色的树叶。
11: 这一次来露营，看到美丽的漂亮的枫叶从阳光透过去，它有红色还有黄色的，期待下一次来的时候满山的枫叶。
6: 武林农场表示，今年秋天较往年提早报到，目前清风逐渐转色，预估11月进入最佳赏枫期，想欣赏满山枫红的游客可提前规划上山赏枫。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5: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我们佛光会啊，本着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无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共荣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佛光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精兵好不好？

今日素食渐渐成为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素食有下列六点意义：培养慈悲，有益健康，比较卫生，维护生态，增加耐力，促进和平。

0: 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以喜剧啊，然后写实戏为主，然后也会涉及到青少年的一些剧场。我觉得表演艺术是一个大家在一个很当下、很直接的交流状态下，是一个很现场的一个体验，以及它是一个你可以很百分之百专心的想要去了解别人的一个地方。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纯斌。在剧场的世界里呢，不管是一个表情或是一句台词啊，那么都有小细节来叙说着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来宾非常的多元，他原来是一位优秀的演员，那后来呢转型成为可以掌控全局的导演。那他最厉害的呢，就是可以把严肃的社会议题还有身份认同啊，用最写实然后呢又带点黑色幽默的方式啊来做呈现。观众看过之后呢，会觉得又痛快又发人深省。那今天呢就请他来跟我们聊聊他的戏剧人生。那么欢迎导演吴景贤。
0: 大家好，我是吴景贤。
1: 景贤你好啊。那么观众朋友可能不知道啊，那么你呢其实是来自澳门哦。
0: 对，
1: 那

0: 那么，而且呢，澳门那个地方对他不太了解，不知道那边的戏剧活动是不是很蓬勃。嗯，那么，可是听说你很早啊就喜欢上了戏剧，跟我们聊聊是怎么一回事好吗？
1: 对，就是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我就在参与学校里面的戏剧社。嗯，然后那时候小学是规定，我们澳门的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戏剧比赛，就是教育局本来自己办的，每一年我们都会参加，然后就去上台表演15分钟，然后去比赛，就说有没有优胜之类的。然后我们每一年的戏剧社其实都在准备这个东西。哦，对，然后小学的时候就参与了3年的这样子的，
0: 连续3年，
1: 连续3年戏剧社这样。
0: 那你那时候都是演员？
1: 对，都是演员，都是参与表演的。
0: 哦，那个时候应该还那么小，还不会自己编剧吧？应该
1: 不会，不会，
0: 就等于说有老师带着。
1: 对对对，他会选剧本给我们。哦，
0: 那你那么小的时候，因为很小的时候，大家其实都会害羞啊，不敢上台啊，对你来讲都没有这个问题吗？
1: 没有哎、欸，就是我都很想要表演。其实小时候就是看到电视上面的演员在演戏的时候，我想说这也很简单啊，我也可以做到。
0: 很简单，我还可以演得比他好。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以前就是这个心态，然后就想说，所以就参加戏剧社。但也是因为有一个女同学问我，说哎、欸、要不要一起参加戏剧社？就是很老掉牙的故事。然后我就说好啊好啊好啊。
0: 那真的蛮早熟的。
1: 没有，就是一来本来就有兴趣，然后来就刚好有这个机缘，就是坐在我后面那个女生，她也是戏剧社。剧社的，然后他就说要不要一起参加？我说好啊好啊，那我就参加。
0: 因为这个听起来哈蛮有趣，因为一般我们讲说会参加什么社团活动，小学还很小，通常都是到中学才开始嘛，对对，所以是不是在澳门那边其实是戏剧活动？虽然地方很小啊，戏剧的环境啊，那个戏剧的表演还是蛮多的。
1: 其实。如果真的是以算起来澳门的剧场工作者的话，我以前常常说就是像一个戏馆的人数，就是我们北艺大戏剧系的戏馆的人数，大概就是200多人哦。然后，所以其实就是我常常觉得在澳门的整个剧场的氛围，就是大概就是好像戏剧系里面的那种状态，大家就彼此很知道彼此在干嘛啊，然后彼此遇到就会聊天说，哎，你最近在干嘛？然后大家很掌握彼此的状况，所以其实是很紧密的，整个团队的就是团体的氛围是很紧凑的，大家有什么事情也会拿出来聊天，或是拿出戏现在上演的，然后就会拿出来讨论。我觉得剧场澳门的剧场圈比较是这样。哦，
0: 圈子很小，
1: 对对，
0: 虽然人不多，但大家都很熟。因为我看资料，你后来还去上一个叫澳门演艺学院。
1: 对 对, 对，
0: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构啊？它是属于这个教育机构里面的一个部分吗？是属于中学吗？还是什么？
1: 它其实是文化局主，就是官营的一个学校。然后这个学校其实是给比较是业余的，想要参加学习戏剧的人去参加的。然后这个地方它，因为它其实当然有学生，有高中生，有国中生，但是其实如果你是在业的，也可以来参加。所以比较是课外的时间去参加。然后这个学校的确在澳门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戏剧的一所学校，就因为它的师资啊都是最好的，然后它也是官方办的，然后。现在其实是在舞蹈跟音乐那方面都是全职，就是有高中，就是有点像音乐班跟舞蹈班的这个高中的状况，但是戏剧就还没有进入到高中的那种全职的，其他都是比较是业余的状况。
0: 所以这个演艺学院如果毕业后也可以拿到一个类似像于高中毕业的这样的一个学历吗？
1: 对对，如果是音乐跟舞蹈会，然后很多那种他们的学生出来就会往，比如说北艺大，然后舞蹈的，就是专业的学校去考这样子。
0: 你刚提到这个北艺大啊，可是你后来也就是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你也来到了台湾。
1: 对对对。
0: 那你当时开始来的时候学的是演员，是表演系。
1: 是戏剧系主修表演，
0: 戏剧系主修。

0: 修表演，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兴趣其实还是集中在表演上面，还并没有马上讲说哦你要做一个导演。
1: 对对对对，因为一直以来其实在学习表演或者是在澳门有做剧团，其实都是希望当一个演员。嗯，然后所以来到北大的时候也很直接，就是选择表演。嗯，然后那时候在学校也有很多机会，然后所以我就是完全那时候没有想过要当导演这样。
0: 嗯嗯，那跟我们讲一下，你因为你进入北艺大之前，其实是在澳门已经有蛮丰富的表演经验了嘛？刚我们聊，你小学就开始，而且每一年连三年都去参加比赛
1: 哈。对。
0: 那么所以说，应该你对剧场表演也都很熟。嗯。那已经具备了这样的基础，那进入北艺大，嗯。你会那个学习的一个比方说课程啊，或者学习的一个环境啊，跟你在澳门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北艺大它对于很多演员来说，就是演员学习的过程，他会把演员当成一个更独立的艺术家来培训，所以他会一直推崇着演员需要创作，演员需要有一个对于角色、对于文本有一个更强烈的创作思维，然后去提供给导演参考。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澳门可能比较不会，因为澳门可能在学习过程它是还是找到一些现成的文本，然后这些现成的文本它就是希望用一个比较传统的方式去学习表演。
0: 所以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从剧本里面去演那个角色，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会设定一些生活的处境啊什么什么，就直接就进去去即兴的演出。
1: 没错没错，很多然后北艺大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表演方式，而这些表演方式可能是在美国啊在欧洲已经相对流行的，然后这是 也是我在澳门没有接触过的，然后这些表演方式就是老师这样子带我们去试着用不同的比较身体的方式去感受，然后这个东西可能以往对于我们认识的表演可能会不一样，可能就是以为就是我们先分析啊先设计啊，
0: 对，
1: 先这样做一个表演的工作，但其实现在其实他们譬如说北艺大的学习，有很多时候是先从身体出发，你先去动一下，先去不同的方式去动一下，让你更接近那个角色，然后这个就比较是我觉得在北艺大比较接触到不一样的表演学习这样。
0: 那你现在的专职其实是这个导演了嘛？哈。那我看你演员其实又不怕舞台啊，那么又表演的时候对你来讲也是又符合兴趣又得心应手啊，那为什么又要什么样的关键点让你要转到导演的这个职位呢？
1: 我觉得其实跟我在澳门学习戏剧也还是有关系，因为在澳门学习戏剧那时候我初中我们初中就是国中的时候，我跟的那个戏剧老师他虽然是说是一个戏剧创作的一个课程，但它重点就是要我们要去独立思考，然后去让对于剧场这个空间你想要有什么表达的方式，然后它不像是演员就是一个工具，我就是拿到一个剧本我就要演，它比较反而是你站在一个剧场人的角度去想说我们要在这个空间发表什么，去创作什么，跟观众沟通什么。然后那时候就是被思考很多议题，比如说澳门那时候的社会状态，然后澳门社会议题拿出来讨论，然后再放到剧场作品里面，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这种创作方式很有趣，然后导致到其实即便到了北大毕业的时候我还是会忍不住想要去创作，所以就是在澳门也会做一些提交一些计划书这样子，然后延续下去就也在台湾也开始发表作品这样子。
0: 也就是说做演员也许都是在写已经写好的剧本但你是一个自己有话要表达的人
1: 啊，對對對，
0: 那么做导演呢就更可以那完成这样的一个想法。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请景贤跟我们聊一下他的作品。

0: 看不到结束的那个点，你总是会觉得很沮丧。
1: 那个人没办法百分百做到好，
2: 能专注的就是在那瞬间的事情。
3: 那我如果人生我不能比赛怎么办？
4: 那个从头来过都是你有决心去做。
5: 人生就是一个失败史，但是有失败累积起来才要霸道这样子。

0: 算失败，我们一起失败。
1: 八三零五，
2: 交交交，
1: 好，我们就来破解。
3: 首先，我很希望他们带走了，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然后另外呢，就是希望在他们笑笑的看完这个故事之后呢，会思考到可能自己跟家人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跟恋人的关系，还有以及他们跟这个社会的关系。
4: 锦贤啊，我们想要来聊一下你的作品哦。那么你开始做导演的时候呢，好像都是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嘛，哦，我想学生都住在宿舍里面啊，我看你就一系列做了好多跟宿舍有关的这个戏啊，你叫做宿舍系列有三部曲啊，
3: 对。
4: 那么第一出戏在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你用男生宿舍啊，那么做了一个叫做四路葛之男生宿舍，那么这个戏呢，为什么叫四路葛啊？看到这个名字我就不是非常的理解啊。那么当然，在这个男生宿舍里面有很多的男生彼此的互动，一定有很多有趣的事。那么跟我们先来介绍这一出戏好吗？
3: 这出戏为什么叫四路葛？其实是也是因为那时候是一直在澳门创作，然后澳门创作那个剧团呢，他们有一种即兴创作的一个习惯，然后他们都会把这个即兴创作的戏叫做几路格，
4: 几路格，
3: 路格就是一个笨蛋的意思啊，就是说几个笨蛋凑在一起这样子，然后所以这出戏就是四路格，四个笨蛋凑在一起在男生宿舍里面，然后这出戏其实是关于四个不同地方的男生住在一起，他是分别是中国、澳门、香港、台湾的人，
4: 两岸四地，
3: 对，两岸四地的人住在一起生活的一个故事，然后去他们就是发生很多荒谬的情况，然后也重点还是有一个强女生的故事，就是还是跟一些大学生的生活有关的故事，然后他们其实表面上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但其实暗地里其实就是也是用两岸的关系去做一个好像荒谬的喜剧的状态去呈现出来。对，
4: 我想呢，因为那个两岸四地这个来自四个不同地方的人，个背景的不同啊，相信有很多的那种冲突会出现啊。像大陆跟台湾的差异我很理解哦，可是香港跟澳门对我们台湾人来讲的话，好像就不是那么分得清楚他们的差异啊。那是不是你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比方说对你一个澳门人来讲的话，你觉得你们跟香港人的差别是在哪里？
3: 我们常常说澳门就是香港的跟班吧，
4: 跟班
3: 就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生活的所有娱乐跟主流文化都是跟着香港，
4: 来自香港，
3: 对对，全部都是香港来主导，然后我们语言是一样的，但是在整个生活的习惯上都是跟着香港走，所以就是有一种跟班的感觉，
4: 可能你们一定不太喜欢被人家看成是跟班吧，
3: 一定不太习惯，
4: 对啊，
3: 但是好像又我们好像又不能不承认，因为所有的流行文化啊，任何的东西都是跟着香港走，然后包括饮食啊什么都是，这个好像是一个，因为我们以前小时候譬如说买东西也要去香港买，就是一些比较流行的比较大众的品牌也要走到香港去，这样。
4: 那后来呢？这个戏做完之后哈，你们又做了一个用女生宿舍为背景的。这个戏不一样的地方是说，你们把那个时空背景拉到了1990年哦。那么同样也是两岸四地的这个女生啊，那为什么要设定在那样的一个年代呢？那里面呢又有什么好玩的事？
3: 其实，女生宿舍就不是两岸四地了全部都是台湾。
4: 已经不是两岸四地了，
3: 对，就全部都是台湾人。
4: OK，
3: 就是其实这个系列都是比较像是一个宿舍的空间，然后每一次有不同的 情境，跟是一个单元剧的概念。然后女生宿舍其实是回到了30年前野百合学运的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在台湾的一群女生住在宿舍，然后旁边在发生野百合学运，然后他们有一些爱情的故事发生在。所以他们又跑到了学运，又跑回宿舍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4: 就好像呼应那个时代背景啊。那里面是不是也有试图也对于这个野百合这个学运啊，他们做一个回应啊，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
3: 没错，没错，就是其实也是回看台湾这个民主化过程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刻。然后刚好对于这四个女生来说，也是在他们人生中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但不直接跟野百合学院有关，但是可能跟他们自己人生的生活，比如说男女的关系，要进入婚姻吗？然后这种讨论，所以就是刚好在这个情境上对上，然后两个有一个对照的感觉。
4: 所以你真正关心的还是人啊，本身面临的一则成长或者生活很多的遭遇啊的这个问题啊。那么第三部曲啊，就是开始虽然也是在宿舍，可是已经不是同学之间的故事了啊，好像比较变成是家庭的议题啊。你里面设定的是有三个姐妹来找他们的我不知道哥哥还是弟弟啊，到住在宿舍里面的他们的一个这个亲人哈，故事也都是发生在这个宿舍里面啊，这叫做我的宿舍的这个戏啊，那里面是要探讨什么？
3: 其实这次就是特别拉到的家人的关系，
4: 对，
3: 然后其实有时候可能要回到我成长的过程中，因为其实有时候我已经长期住在台湾，然后每次回到澳门跟家人沟通的时候都需要花很多的力气，因为大家彼此的观念真的很不一样，或是因为生活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就是想说我这个故事是从四个兄弟姐妹开始，然后他们也已经长大了，然后大家的生活习惯都非常不一样，然后他们遇到了爸爸的问题要沟通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沟通，所以在其实在处理的还是一个比较像是沟通的问题，家里面沟通，然后也想要回应台湾现在可能现在社会很对立的状况，然后完全没办法沟通的这件事情。
4: 那你看到台湾的这种对立沟通上很多障碍的这个状态啊，对于澳门的，比方说在澳门的家庭里面或澳门的社会里面，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就不存在，还是说有不同的形式也存在着？
3: 我觉得澳门当然就是相对和平啊，然后很多东西反而大家闷着不说哦，就是很多东西因为澳门社会真的很紧密，所以反而有很多意见也不见得会直接表达出来，反而是完全不一样，我们就不要讨论这种状况，所以反而我觉得就是台湾有台湾的活跃，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不是坏处，只是它的面向就是很不一样。
4: 那我们刚才前面讲到说你从演员转到导演啊，就是由很多想法观念想要表达嘛，那这些戏呢不知道是不是都是由你来编剧啊，是不是里面都有很多的个人的经验啊，生活的记忆啊，把它编到里面去，还是你们是采取一个跟演员一起集体创作的

0: 方式。
1: 我觉得宿舍比较像是跟演员一起工作的，然后有很多我的想法在里面，然后但是其他的不同的作品也有编剧，也有很多不同的写文本的人在里面，
2: 那因为像我一开始介绍的，其实你的戏呢里面对于那种社会议题啊都会有所琢磨啊、例如说这个野百合，那个是一个1990年代的那个社会的背景啊、就是在你的这个戏当中呢有所反映。那不晓得你在透过那么少人数的这个演员哈、你怎么样的来呈现那个社会这个议题，怎么样把它做连结，有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达到？
1: 我觉得我还是回到人物本身身上，因为我觉得，譬如说以我的宿舍为例，譬如说对于我来说，一个家庭就是最小的社会单位，然后在里面到底有什么不同立场的人，有不同意识形态、生活习惯、观念很不一样的人，把它放在一起，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微型的社会展现的方式，对。然后这种方式其实对于观众来说也很直接，就可以进入到他们的，就是很直接很容易接收，然后同时他们也会思考更多关于这个人物以外对于自身的关系跟连接，
2: 也就是不同的家庭成员，他们可以算是社会不同背景或者认知价值观的人的一个缩影啊、那么我们也常常听到在家里面的人会因为宗教信仰啊或者政治理念的不同而吵架的事情、是啊，一定是非常有趣。然后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景行聊。
3: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0: 对，
3: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0: 对，
3: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吴孟达、顾宝明、廖俊碰碰，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4: 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哦，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5: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去，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

0: 我通常会把我需要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然后想一下怎么跟演员工作，在前面的时候先想一套流程，关于今天排练的流程，然后最后再跟演员工作。我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然后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然后思考一下，可能会再看他做个一两次，然后我会把他这个问题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反而让演员的创作力会减低，反而是我会再想一下，想一下觉得 整体来看觉得最后适不适合，有些时候很多无聊的拍子我们都反而是很想要留下来。
1: 景贤，除了我们刚刚聊的这个宿舍三部曲啊，你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作品啊。那么比方说有一出叫有关当局啊，那么它也是蛮反映一个社会的议题啊。那个时候呢正好像是疫情啊，就是还有呢像是这种国安
0: 香港的
1: 国安法啊的颁布之前啊的那个时代背景啊。那么里面你设定有七个角色啊，用七个角色怎么样的串联他们的故事啊，他们彼此的冲撞来反映那个社会议题。那师傅跟我们介绍一下有关当局。
2: 有关当局其实就是关于七个人完全独立的一个故事线，然后他们因为一把手枪的轮转到他们每个人的身上，然后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这个故事好像表面上是这七个人好像完全没有关系，但是不小心就被串联在一起的感觉。然后其实那时候也就是因为刚好那时候疫情，然后香港也面对很重要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在想说我身处在台湾却感觉这件事情一直跟我们很近，怎么被这个全球化或是整个香港的问题或是整个关于整个东亚的这个地区怎么被串联起来。然后我觉得好像东西很多时候跟我们没有关系，但却不小心就跟我们有关，譬如说那时候有一些饮料店发了一个文在网络上，然后可能我们就不能再喝这个饮料店，就要抵制它。然后是大家立场彼此不一样的时候，开始就会有很多讨论的声音出现。然后我觉得这个哇，其实他们在发生这件事情，但其实对于我们生活其实有另外一种影响。然后我觉得是从这种形式上面去创作这出戏。
1: 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设定是在台湾呢，还是在香港，还是澳门？
2: 是在不同地方的
1: 都有。
2: 人物是生活着很远的，
1: 所以你的七个角色也是跟以前一样，就来自不同背景。
2: 有一个是来自澳门的，然后有一个人是然后他就来到了台湾的一个故事，然后大部分其他角色都是台湾人。
1: 因为像疫情啊，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大家都经验过的一个事情啊。可像国安法啊，可能就是也许是港澳的比较感同身受啊。那你刚刚前面提到说你们都是比较多采取共同创作的方式，不晓得你们是怎么样的一种合作的方式来这个把这个剧情呢把它编织出来。
2: 因为其实它是七个人的个人故事，所以在整个方式呢就是希望用跟演员一起工作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人物有相对大概我设定好的背景，然后就跟演员一起创作，然后同时有另外一个文本的人就是陈鸿阳，他一起加入了这个创作。
1: 那在这个戏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作品也想来跟你请你介绍一下，叫天王降临多久川哦。这个戏呢里面好像比较关心到人类里面一些人的一些痛苦的处境啊，跟生命课题啊。那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作品。
2: 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个文本创作的陈鸿阳的主要的作品，他在台北文学奖拿到了首奖，所以我们就是去扮演这个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其实他是讲一个台湾人 嫁进去这个日本的家里面，嗯，然后所以呢，他的妈妈，这个台湾人的妈妈跟姐姐就去探望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嗯，但是呢，嗯，后来呢，因为其实这个姐姐一直有忧郁症，然后他后来就在这个日本的时间就自杀了，离开了，哦，对，嗯，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是一个悲

0: 剧，
1: 对，是个非常非常悲的故事、
0: 啊、那用一个既有的文本啊，来啊导一个这样的戏啊，跟啊集体创作啊，对你来讲的话，要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方式来表现？嗯、
1: 既有的文本有点像是在这个地图上面，嗯、对、嗯，在寻找很多关键的线索、嗯，然后把它串起来变成一条路线。嗯，然后集体创作就比较像是你去画这个地图，嗯、对，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方式。然后所以因为这个文本其实是非常写实，非常有很多暗地里没有被角色没有被讲出来的话，所以在你创作这个文本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在钻研这些文字里面到底它藏了什么东西。嗯，然后我们那时候创作也故意不跟我们的编剧陈鸿阳去沟通，嗯，所以我们就是想要跟他分开很远，就不跟他讨论我们现在的选择，我们就是在文字里面找到有任何线索，我们就去发挥它这样。
0: 嗯，可是最后还是需要得到编剧的认可吗？
1: 不用，
0: 不需要，
1: 因为他那时候就是说，就想要开放给我们啊，去。
0: 他已经讲清楚了说，说啊，这个由你们来，
1: 就是、
0: 啊、自己来做。
1: 他就是我们以前就说剧作家已死，就是陈鸿阳这次的工作方式，就说你就把我当成我已经死掉了，然后你就是你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样。
0: 嗯，是是是。那后来更有趣，哎，你就是又尝试了一个新的就是音乐剧的导演啊、哦。嗯，你的作品叫做《我的初恋是一头鹿》啊、嗯，这是一个校园爱情故事啊，那就是在一个校园里面发生了很多破坏事件啊的、嗯，用这个做一个背景，嗯，啊，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怎么会突然转到这个音乐剧来制作来导演呢？
1: 主要是受到了北艺中心，就是台北艺术中心的邀请、oh. 他们想要创作一出给青少年看的音乐剧、嗯、所以他就是相对来说跟刚刚那一出戏是非常不一样的氛围，
0: 是
1: 非常轻松浪漫，
0: 是
1: 青春的一个爱情剧、嗯、然后那时候跟几个主创的人一起创作了这出戏，然后这出戏其实主要就是关于一个读书不太好的学生想要追一个资优生的故事，然后他在学校里面因为这个资优生反而参与了一个有点反抗校园的一个组织，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0: 嗯，那、嗯、音乐剧跟一般戏剧不同的地方就是说除了文本之外增加了音乐跟舞蹈的部分啊、哦嗯，那这些都是你过去比较没有经验的哦。嗯、那么不晓得你是怎么样的来适应，比方说讲音乐跟舞蹈的部分很多这种舞蹈的动作等等、嗯，就变成好像是一个戏有三个导演一样的、嗯、就这样的一个感觉。不晓得你是怎么样的来合作或者适应一个新的一个这样的戏剧类型。
1: 我觉得还是透过很多不同的创作者的专业去一起讨论出来的，譬如说我们的作曲就是整个音乐总监的部分，然后包括整个戏在创立的过程已经不断的有很多音乐的元素放进来，然后怎么样去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在很初期的时候就已经讨论到音乐怎么推动这个故事，所以在音乐的时候是相对非常有观念的去往前走的，然后后来我们譬如说舞蹈的部分我们也有请一个编舞一起来进来工作、嗯、然后在很多时候譬如说我就说我这边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画面或是需要一个怎么样的排舞，他就我们一起进来一起工作这样。
0: 嗯，因为舞蹈在音乐剧里面它不光是光跳舞而已，它还要透过舞蹈来推动剧情嘛、哦、音乐也是一样，那不是光唱一个歌，而这歌里面也是要跟剧情有关的内容，
1: 没错。
0: 所以你是音乐先决定了之后才去做剧本呢，还是剧本文本先，然后再交给音乐？
1: 同步一起
0: 。
1: 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个创作过程，因为景年我们的编剧他就会写了一场，然后就给我们看、哦、然后就是说讨论音乐要怎么放进来、嗯、然后这个时候音乐作曲就很有想法说这边就可以 他这边的文字内容就可以变成一首歌了，嗯，然后觉得这边用一首歌就可以推动去了，嗯，然后就往

0: 这边走，所以是一起同步的进行。
1: 所以听起来啊、哦，是这个是比较辛苦，然后花的时间也比较久啊。可是你们的辛劳也没有白费，你们就得到了第一届台北这个戏剧奖的这个最佳音乐剧奖啊。这是相当不容易，你们第一个这个音乐剧作品就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肯定。不晓得得到这个奖对你们来讲意义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想要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去看待音乐剧、然后应该说我们也是一个菜鸟吧，就是对这个领域很陌生，所以有算是一张白纸，所以就是对于我过去对于戏剧的认识就放进去这个音乐剧里面，希望在对于华语音乐剧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尝试，然后幸好这个尝试对于评审来说是是值得青睐的，然后我也很谢谢他们。
1: 你觉得你们注入这个既有音乐剧的部分是什么？
0: 其实是因为这出戏在以往的叙事跟一般的音乐剧很不一样，它是采取一个很大量叙事的一个音乐剧，就是有一个人旁边在说故事的方式，然后包括整个音乐的调性啊，然后整个舞台的灵活度，它不是一个写实的剧，它是一个透过语言去转换，快速转换的一出戏，所以这种方式反而我觉得是好像在现在的音乐剧里面比较少见一点。
1: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景贤聊。
2: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3: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重视的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2: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0: 我觉得台湾的题材都很多元，然后形式也很多元。对我来说是台湾的比较传统的，或是台湾的艺术核心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很难被寻找出来，因为台湾这个地方的文化是非常外来，来自不同地方。然后以传统戏来说，譬如说有歌仔戏，也有京剧，也有布袋戏等等的不一样的部分。但到底对于台湾人来说，最核心的就是最能够说出去，因为可能这个地方短短的时间里面，要怎么走出去说啊，这个是很台湾的美学，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是很需要慢慢的去一步一步的建立。
1: 齐贤啊，我知道你除了这个剧场的作品之外，你也有参与一些影像啊、的作品啊。那么，比方说有一个叫《海才不是蓝色的》，这个是一个短片的作品啊、哦。那么里面你就用一个小孩子的这个观点啊、哦来寻找事情的答案的这件事情啊、来做了一个你的一个编剧啊的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像里面也有跟澳门、台湾往返两地，你经常往返两地的这个背景也有一点关联。所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短片其实就是很明显，就是一开始那个戏名一样，就是海才不是蓝色的。然后大家观众一定会想说，为什么海不是蓝色的？这个就是我对澳门的观察。澳门的海不是蓝色的，就是它是一个很脏的一个颜色。所以我就想说，从一个这个议题，就是一个小孩子遇到一个所有人都说，譬如说他看的短影音，他看的文章。他所有人都告诉他说海是蓝色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大的疑问，说可是澳门的海不是蓝色的、所以他就是要追寻这个答案，他就是开始自己去追寻、然后他要去对抗他的爸妈，对抗他的老师，然后他说只要我找到，你就要找到答案，你就要给我奖励，这样子。所以其实想要后面想要回应的就是，现在可能小孩子得到答案太容易了，譬如说我们在 AI 问一个问题就会有很多答案出现、但好像他们需要怎么样需要回到自己，就是对于这个答案如果不满意的时候，怎么样去用更多力气去自己从自身出发去找到他属于他自己的答案，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是从这个例子呢，好像也跟在你过去的很多作品里面都可以看到，就是生活中里面一举一个小细节，有一个小的事情，但是它背后你可以反映整个一个社会背景的状况，甚至跟一个社会议题来连结哦。这样一种以小见大的这种方式啊、普遍看到在你的作品里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能力来做到这件事？
0: 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因为我们要跟观众沟通、然后很多时候需要从小人物出发、然后去找到这种跟观众之间的连接、然后这个观众之间的连接，当这个桥被搭起来之后，有很多东西，比如说很多社会的议题，或是很多想要讨论的东西，就会很容易进来到观众里面、然后但是很多时候我觉得观众还是需要，对于我来说，观众还是需要一个人物跟一个故事的方式去推动，让他们去思考一些事情。
1: 你有没有在过去你的这样的创作的方式有没有受到什么也许你敬仰的作家呀、或者你看过的剧作家他们的影响？
0: 我小时候很爱看金庸。
1: 金庸。
0: 对，然后那时候这样子看到一个这么精彩，就是人物都写得好好的故事的时候，都觉得好棒哦。但是后来在研究的时候发现，他背后可能在影射某种社会状态。他想要放进去讨论那个时候可能香港啊或是大陆的一些问题，他看到的东西怎么放进故事里面。所以我就觉得这原来可以这样子创作，然后这种创作好像隐藏很多，但其实他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可能影响着我 去表达一个作品的方式。
1: 我们前面提到那些宿舍系列哦，那么让我想到啊，就是啊，刚刚讲到就是说，哎，表面看是处境喜剧，可是里面加了很多的荒谬不合理的一个状态啊，很多的黑色幽默把它添加在里面啊。你有没有想过，哎，为什么你会偏好啊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
0: 我觉得在喜剧这一块，我自己喜欢看的不是这么单纯的喜剧啊。我喜欢看到一些更复杂的喜剧，譬如说你会觉得他很可怜，哭看着看着跟着哭，哭着哭着就开始笑他，这种很复杂的这种人物的状态，对我来说才是想要挑战观众的方式。所以我在自己创作的过程，也希望除了譬如说单一的喜剧的这件事情，他也希望这个故事或是这个整个氛围其实是可以更复杂，把一些更复杂的情绪丢给观众，去挑战他们看看这样。
1: 所以就是说观众去不是只是哈哈一笑就好了，希望能够留给他们思考的一些空间啊。现在 AI 非常的流行啊，你看这个像这个网络上面都充斥着 AI 生成的这种戏剧啊等等的啊，好像也很多人也很喜欢看。可是呢，舞台剧剧场里面啊，那么他的表演其实 AI 我们常常呈现的很多的戏剧都是完美的，没有什么错误的。可是因为剧场里面我们要靠人来演，人有的时候会忘词啊，走错地位啊等等，就有很多的 bug 啊。那你觉得会不会未来就是说，哎，大家对于这种完美的一种追求，慢慢就不进剧场了呢？
0: 我反而觉得是相反，就是大家可能需要找到更人性的东西。

0: 只能透过现场的表演、哦、因为这个东西在你面前它是肉身的，它不可能是 AI 做的、嗯、然后所以在这个东西里面我觉得是怎么样去，譬如说我的作品其实反而是寻求某种错误，就是这种很写实的戏的时候，就是我在做很写实的作品的时候，常常是希望这些角色一直出错，嗯，就这种出错是被安排好的，嗯，譬如说他们讲话会卡迟，因为我们平常讲话就是会一直重重复复，
1: 很自然的，
0: 对，很自然的，哦、用这种方式去去希望把这个人性的地方展现出来，因为我们会出错，我们会犹豫、嗯，我们会有很多很人性的时候，嗯，而这些人性的时候怎么放在舞台上？然后反而让观众看到这个东西其实才是人的本质，嗯，而这些人的本质反而是跟 AI 的东西是很不一样的，因为 AI 的东西可能生成出来就是很完美很漂亮，有很多无穷的想象，但是这些东西就跟剧场很肉身的东西很不一样啊、哦、
1: 就让我想到有的时候呢，哎，在这个舞台上有的时候演员非预期的出现了一些也许看起来好像、嗯、出状况的错误，观众还以为那个是安排好的、啊、观众还予以热烈的掌声、嗯、所以本来就是人生本来就充满了很多的未知跟这个我们说无常的一个状态嘛，所以剧场能够有这一些我们就说非预期的出现反而是件好事，更接近人生的现实、
0: 嗯哦嗯、没错没错、嗯、对，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才是、我们想要把握的东西跟 AI 很不一样、嗯、因为我们会出错，我们会、嗯、我们会在讲话的好像我刚刚一直重复一些很碎的拍子、嗯、一些很瑕疵的状况、嗯、然后这种东西怎么样去在舞台上表现出来，
1: 是那不晓得在那个音乐剧之后啊，接下来啊，你下一步的计划啊，想要创作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0: 目前我是在累积当中，在休息当中，哦、然后啊，当然就是未来可能会比较多跟香港的几个剧作家会工作，嗯，然后这也是可能是可能是后年、明后年的事情，嗯，但是今年呢？接下来我有一个音乐剧要在新北艺文中心发表，但它不完全是我的作品，我是一个执行导演的工作，嗯，它叫月亮雪落，嗯，然后这个月亮雪落它是一个亲子儿童音乐剧，嗯，然后是从韩国授权的，在新北艺文中心在十月头的时候会做的
1: 哦，好、嗯哦，那拭目以待啊。那么今天非常谢谢景贤来给我们分享啊他的戏剧的人生啊，非常的有趣啊。那么也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多到剧场去支持他的作品。谢谢景贤，
0: 谢谢。
1: 那么下回异次元宇宙再会。
2: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88佛弘明宝忏。

十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性，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路，洽询专线零二八七八七六三三。

本来讲就是做这行啊，啊，所以我出去就是踮咧金马店啊，直直看，直直看，啊，家己有兴趣，家都爱做，啊，毋过定会起来。注模啊，因为注模做起来物件内面较空空啊，啊，手工呢手落地内面较实。啊，那做起来较耐用。

0: 现在客人现在来我这做大概全部最复古的，因为全部都是最古早的东西，现在一点都没有。也今晚足球啊，手工又要做古早物件，你讲做现代哦，较无容易。伊较早较趣味啦，较早你若去龙山寺，汽车行遐去龙山寺，龙山寺定了三四点，中昼三四点迄阵啊。我嘛即摆泡芋头啦，卖膏药啦，或者番薯汤啦，较早细汉来食番薯汤，食个种花种完全无去啊。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你不知惭愧，对修行人而言，这是一句很难堪的话。大家做人、说话、处事都要记住，不能对不起自己，也不能对不起别人，这就是惭愧心。

0: 漆线雕是用精细的漆线在胚体上堆成各种浮图的图案，大部分都用在神像上。而目前从事漆线雕工艺的匠师并不多。林嘉义，他从国中做到现在将近三十几个年头，也从一开始的小学徒成为人人指名的匠师。但起初老师志不在此，是在家人的半威吓下让他不得不顺从。
1: 我们那时候就我学到第三个月，我就回去跟我父亲说我不想学这个，因为我觉得我那时候因为年轻，那时候年纪很小，就喜欢玩，就觉得很无聊，就回去说不想做。那时候我父亲很严格，他说你如果不想做那你就出去看你要做什么。那时候那时候孩子都很害怕，叫我出去我要去哪里，结果还是乖乖去学。所以说兴趣是可以培养。我小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念书也是对美术没有兴趣，因为那时候不懂，哎，不知道怎么欣赏。等你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欣赏，它困难度在哪里，哦啊，它美到底美在哪里？哎，你知道了，哎，你就哦，原来这种东西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你会发觉未来原来我的手也可以做到这样的程度，所以那时候就有一点成就感。
0: 按照老师的说法，他或许不是技艺最好，但却是最肯下功夫的学生。因此他放大自己的优点，补足自己的缺点。
1: 我是那个资质最不好，但是我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

0: 就是持续的一直一直去钻研，一直去努力，一直反复的做。我说我知道我的优点在哪里，我也知道我的缺点在哪里。我的缺点就是我的美术天分不够，我的优点就是我愿意一而再再而三下去练习，不断去做，啊，去欣赏别人的作品，所以这种东西，这种作品才能够做得好。
1: 不断钻研，不断扎稳基本功，让老师的作品不仅栩栩如生，还同时将七线雕之美透过手艺灵活运用到最大化。
0: 七线雕它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它可以做到很精致。那你在做神像的话，你做龙你要像龙，做麒麟你要像麒麟，做凤你要像凤，啊，你要把这个神兽的特性展现出来，而不是说只有做个头啊，尾巴不见到哪里。所以说我们在做，我们是必须要面面俱到，在不管是大范围或小范围，我们一定都要面面俱到，这样才能够算是一件好的七线雕作品。
1: 虽然找到兴趣，让自己技法越来越纯熟，但早年遇到生计考量时，老师内心也挣扎过是否转行，最终经由旁人解惑，得以坚持至今。
0: 啊，我就甲伊讲，我想要做这道，我感觉做这個不啦吼，啊，无该，你即帮大料啊，以后应该是无工过来做啊，伊以前都无啥工。啊，结果他就看我的那个，你把他看讲，哦，他就说，哦，你唔贪哦。你也继续做，啊，这多好！你的名记在，我够可怜，我拢无工课要做，啊，无啥物石头啦，那迄落，伊讲无哦，哦，你继续做哦。但是我要交代一个代志，他要写下四个字，叫做以艺行善，以你的艺术去行善，以艺行善。所以当下我虽然没有工作，但是我还是会做其他的工作，就去兼差做其他的工作。但我晚上回来，我一样持续在做七线雕。
1: 所幸那几年的坚持及创作的作品，为自己打下良好口碑，同时更得到广泽尊王御用七线师的美名。
0: 大部分来我的工作，大部分都是广泽尊王啊、翁牙啦、关公啦、熊对公，这些作者，他其中以广泽尊王最多。所以之前有人在网络上说我是广泽尊王的御用七线师。你看我来我家里，我几乎都贴到广泽尊王。那一阵子，我广泽尊王应该做不下上百尊有，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广泽尊王，坦白讲，广泽尊王在七线雕里面算是最难做，因为他在做是五只龙，他是算是最难做，他在整个做龙袍五只龙，然后他的变化也是最多的，啊最复杂的，所以说，可能是一些主家也不嫌弃我的技术，他们觉得我有能力单觉得说你我做几种物件，所以。这广州人比较难做的这神像，他们会拿来请我做。工艺的东西是没有止境的，你要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有新的想法，我要不断的去创新，说哎，这个东西还能做什么样？当然你不能做出来变成不伦不类，你可以创新。就我刚才想，我们可以创新，但不能做不伦不类。你做七线雕，你必须展现七线雕的特性，它的特性，它的美感。不要把七线雕变成别的工艺，然后变成到底学这捏面的，学这好雕，这七线雕，你会搞不清楚。所以蓝碧石界重点，我们这个主轴要先抓到，啊，其他你要怎么变化，你可以稍微小小变化。
1: 在业界多年，老师也曾遇到有人不太了解七线雕工艺美学，误会成其他传统技艺，所以多年前他开始大胆在不同的艺材之上。展现七线技法，为传统工艺找寻不一样的生存之路。
0: 我那二十年前我就有在做一些艺品的东西，只是当时哦，当时我们在开发这种东西，因为我们做东西也是要卖得出去。当时我们在做艺品，其实很少人会关注，大部分也是做成像。你看我那一天做了二十几年，到现在还没卖。啊，近几年来我在做，可能是我在想，可能是我们的技术又更成熟了啊！我们在做这艺品的东西，我们比较能够抓到它的诀窍在哪里。其实我觉得，如果传统工艺要有在另外一个层次、另外一个境界，做艺品是一个必然的经过。因为艺品它不局限于在神像里面传统的束缚，你只要做得漂亮，它做得有内涵，做得有感动人心， 感动人，尤其感动人心最重要。你如何让你的作品感动人心？哦，如何让人家看到你的作品是有同样的磁场的感受？这个很难。
1: 能撼动人心的作品，往往都以宗教艺品为首要，再加上漆圣雕这项工艺，随着时间经过，在神像上仍历久弥新。同时，其神韵能雕画的活灵活现，而其中所需要的，就是师傅手要巧，心要细，才能传达温度。
0: 这皇冠做的密密麻麻，顺上有致，可是它就是很尖锐。师傅他不要这样，我第一天下去我就想说，一定要让师傅有个惊喜，我要把我最好的技术用在这个身上，让师傅有个惊喜。我做完师傅一看说，有啦，哦，你功夫是真好，真有，你手路真好，但是我爱的物件跟这无啥共款。他就跟我说，我爱较爱较清澈，啊线条较粗大。
1: 做工艺，谁不想将作品永存留世，让后代子孙得以鉴赏？所幸遇到明理又惜才的师父，让两方的宗教美学和教义，透过老师的手艺得以呈现。
0: 那师父说，我呢啊，最明显的就交给你处理。所以他把中间最明显的就这边就我自己想的，他旁边就是师父他们想的，所以说我就跟师父达到一个妥协，就说里面有师父的想法，他也有我的想法，这中间这个莲花瓣也是我跟师父讨论，我自己有一些心得，知道说师父他要的是什么东西，我才会设计这个莲花瓣，不然一般我们在做莲花瓣不是做这样，一般道教的莲花瓣。
1: 除了要将两派教义及美学做好功课外，这一次也让以往很少接外派工作的师父，要突破环境上所带来的不便。
0: 这是最难做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这莲花座，这边最难做，而且这边线条最多，你要发觉。而且我们要这样做，你要当过兵就拖枪呀，拖枪拖住的，是要这样做。所以说，它最大的难度是它不能动。没办法按，它的那个距离又很高，它来就是不一样的佛教的那个物件，想法也不太一样。
1: 此外，会找上师傅的人，大多数都有艺术或美学知识，所以高手相遇只能是强强联手，一方的择善固执，并不会带来好结果。尤其制作这么大尊的佛像，在某种程度上也算为老师的手艺做认证。
0: 较早是一句话叫做“得主人意”，就是好功夫啊。你不能说我是大师傅，我那做得对对。我们不要有这种想法。有时候我们没想到，人家他们有想到，他们有他们的观念。你一旦把伊的意念传达到你的技术上，你开始一个好的功，好的师傅。这些大尊的神像哦，就跟咱做扛板，就是我们的招牌啊。因为很多人会去看，你做得好做不好，成败就在这一尊。
1: 看过老师大佛工艺之美，那么换到另一处，或许会更赞叹老师的精细手艺。若不明说，一般人容易以为它就是一般的神像，然而它的大小却仅仅只有5寸6。
0: 传统工艺讲求的是一种中庸的美感。我们要让它保持一个中庸的模样，就我的正常的视力照看之下，就能一目了然看到啊，龙头在哪，龙身在哪里，这样我觉得是比较适合在这个传统工艺的这个范围里面。
2: 我当初做啊，迄三年还是你讲你讲，我要卡，我阿公买
0: 啊，
2: 买走。
0: 对啊，我本来想放弃，我想讲这条钱未使赚，赚了目睭可能会歹。我想啊，既然
2: 答应啊！
0: 对啊，答应的，哎，他尽量做好了。
1: 原来主家也片访名师来帮他打造一尊完美神像，所以当时他三顾茅庐的真心打动了老师，并接受这项挑战。
3: 老师的作品好像没有做到这么小尊的神像。所以那时候才想说，那就直接给老师试试看， 那如果老师接了，那就等于是

0: 老师也是对自己一个突破，那我也要成为这个唯一的一尊。我觉得老师做起来第一东西就是干净，然后曲线就是曲线，也不会说有突然有歪斜的这个状况。对，所以那时候才觉得这老师的其实基本功应该很强，所以他的东西在我有看了一段时间，研究了一段时间，觉得他应该就是我要的要找的老师。
1: 小神像的七线雕除了要细腻顺畅，在图像布局方面老师也着实花了一番心力，让这尊神像在技法表现有着与众不同之处。
2: 你看它这龙头应该是一颗小黄豆的大小，那我在做的时候光龙的部分我就处理很久，那再来就是它的盔甲，我就是用七线雕最具特色的一线藤角下一组，那一线藤角是我个人觉得是七线雕里面最细腻的藤角，那尤其是这么小尊，我线条要用更细下去做。那你可以看到它包括连背后，背后的图腾，还有背后还做一些宝物，这个都是在当时哦这么小尊的神像，很少人会这样做。
1: 如今这唯一的一座小神佛，就供奉在主家神坛，虽然不敢说是传家之宝，但至少现在收藏在家中明显位置，未来会庇佑家中每个人的平安。
2: 我希望我的作品每一件都是不太一样啊，我希望它是有所突破，但我们传统的东西又不能突破太多，所以我会把它做抽象一点，但是必须要有家的元素啊。那我在爬山的时候看到蕨类它生长的时候是一个圆圈圈，一个死一个形，我就把这个蕨的东西把它拍起来啊，就运用在我就叫做家庭的符号的那个图形上面。
1: 为了让自己工艺之路走得长远，老师不少的发想创意和技法构思都是借由登山来明心境，灵感才得以涌现。
2: 我又忽然想到，我们在做龙，我们的那龙身的变化应该就是要像这样，才让那龙身有一种在走动的感觉，而不是细细查查就一个固定的一个标本，不应该是这样，是应该让它有一个灵活的感觉。我就在看到那一只手，它在走动的时候，我就把它运用在我的龙身的做法上。
1: 之前老师有几件令牌作品，就是在这片绿野山林中成就虚无的仙界。
2: 想象中的仙界应该是要怎么样？我还想到想象中的仙界应该万物都是平等的，万物都是平等，鸟它可以自由自在飞。包括像毒蛇，它也可以自由自在的在那边爬行，不需要看到人类就很害怕，赶快跑掉。那一切的众生，一切的动物都是平等。我就说，我都在我的仙界，我在左边有做一个宫殿，我故意在宫殿里面做几只很小的鸟，好像在飞行那种感觉。我那个灵感就是从这里想象出来。
1: 不想每个作品都是按照图鉴所做，所以老师一直突破自身的创意能量，为的就是让本身的七线雕工艺能够在业界出类拔萃，独一无二。所以在创作时，他很享受痛苦和快乐并存的感觉。
2: 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应该是在发想的时候，就是没有这样东西，你要把它想出来，那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如果我说过无中生有最难。以前有的图腾、古典图案、书籍，有的要给它复制在神像上都很简单，因为有那个东西你就可以复制过来。但是没有的东西，像那个家的图腾，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虽然我做出来，但构造也不会很难，但你在发想那个过程，你是绞尽脑汁在想。啊，这个发想的过程，这个时候是最痛苦的。但是什么时候最快乐？当你发想出来，做出成品。交到主家上面，他觉得 哇，你那搞小数建明，建明也较早中啊，我

0: 我真感谢你来让我搞手机的物件。他在主家，他很高兴的一些那种他的给我们的回馈，我们就当下就说啊，觉得很快。我们之前发想痛苦都是值得的。
1: 花草纹在做就是这样，
2: 一个线条圆弧下来，圆弧。它是一美元的 K K。
3: 老师说，看过业界不少前辈成名前后的心态，体认到洁身自爱以及专心于工艺雕琢，就是维持自身手艺不坠的方法。所以外人看他生活太无趣，他却是笑谈别人看不透。
0: 外人看我这样过生活，好像苦行僧一样，可是同样我乐在其中，因为我觉得这种单纯的生活，我很喜欢这样单纯。我觉得人要单纯很不容易，尤其是我们成年人，真的我们要单纯已经不容易了。就好像人家说幸福随手可得，但是我看有的人幸福对他来讲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说人能够保持单纯的状态，保持干净的心灵，其实是很不容易。我觉得这样单纯生活会让我的心灵更加的纯白啊，在想东西什么会更加的纯正，还有那种压力啊或是一些杂念会比较没有。我觉得我这样的生活，我个人我是感到很满足。
3: 一辈子都在为神佛做事，让自己有一技之长外，老师还很宿命的表示，或许他真的是带着使命，要成为人间和天界的沟通桥梁，才会有这么不一样的生命历程。
0: 我觉得在为神佛做这些事情，第一我是很感恩，感谢哦，在我年轻的时候，学习到这样的技艺，这样讲可能有点宿命了哦。可是我真的觉得，像我做那么久，我到今年已经50岁，我真的觉得有一些事情真的是注定好的，啊，注定你要来体验这些事情。那为什么你要来体验？因为别人体验不到，你体验得到，因为他就是要成就你今天，他要让你有不一样的人生。
3: 是位工艺家，也是位实践家的老师，果然就在获奖后，从埋头苦干的传统师傅执起教鞭授课教学，开始让大众了解七线雕之美和它的用途。
4: 我是因为我其他地方的老师他在 FB 上面分享，对，然后看到觉得很有趣，然后平常也是因为很喜欢宫庙跟神像，然后那时候才知道有七线雕这种东西。我原本是完全不知道原来神像上面是这个东西。
5: 我是第一次听到什么叫七线雕，我老婆跟我讲说要参加七线雕，我说那是什么东西啊，然后只是大概知道说是用在神像身上的，所以说就来看看，然后一看，哦，原来是坐在这个地方的。对，
6: 对，那心酸有很多种方法，我现在教的比较简单的心酸。
3: 开班之后发现七线雕这项传统工艺的确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行业，让老师更加笃定需要推广，而不是闭门造车。因此，如何做好领门人，就是老师的功课。
0: 我个人觉得，学传统工艺啊，坦白讲就是学一个观念，你那个观念哦一定要正确。那七线雕它最主要就是纸跟圆的变化，最原始最单纯就是纸跟圆。任何复杂图形都是从这边开始，所以说你这个东西纸跟圆没有练好，你来说你要做龙啊做凤啊，坦白讲内行人一看就服不了，觉得这个根本就是没有那个工艺在。所以说我一直会很强调说一定要把纸线跟圆先练好，再来做一些比较复杂的图形，这样人家就会看出我们的工艺到这样。
7: 人家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老师一直强调说，叫我们要把基础功打好。那其实我坦白讲，我想如何用现在的用具去简化它。哦，好比说这个圆形可以用一个什么模子啊，或者什么尺啊。哦，那老师常讲一句话，就是说，哎，你现在看起来会很有成就，但是你没有把你基础功直线圆的点或是弄好的话，将来不会做出好的作品。对对，这是老师的一个对学生讲的，我觉得还蛮坚持的一句话。

0: 漆线的线条是非常具有美感，它是可以有很有流线型啊，或是圆形、三角形，可以自己去组构成一个很漂亮的画面，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项工艺。因为之前有在课堂上看过装佛工艺，就是直接在神像上面作画，然后我就觉得这些线条就是把它放在狮头这样子的地方也非常漂亮。
1: 获得大众了解后，才能谈兴趣和传承，学生才有心想深入学习。而这项匠艺所学之人并不多，因此老师希望同学能继续钻研，或许可以成为第二专长，为自己开创不一样的工作机会。
2: 我觉得我希望我教出的学生哦，可以让他说不只是玩，让他更深入的说 是说他以后他可以成为他一技之长，他可以去利用漆线雕去赚取他生活的费用，说啊做一个文创的东西啊，或是说去接案子。我觉得这是我觉得比较让我觉得比较有成就感，说啊我终于教会一个人，他可以用我的技术去赚钱啊，让他维持他的收益。因为这种工艺很少人会，你多别人一个机会，你就有多别人一份成功的几率。
3: 有学了之后才会有多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你看还好我有来先来上的这堂课，因为我的油画课是七月后面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只是我没有材料啦，只是在跟老师到时候画完之后再来请教老师有没有办法再加个什么东西上去，我觉得应该很好玩。
1: 对于未来要走上工艺之途的大家，老师诚恳地表示，要成为一位工艺师需要自我提升的地方有很多，但或许真有懂你的伯乐出现，欣赏并了解漆线雕工艺，不是讲速度，而是讲技术。
2: 我很多客户都是神像来让我做漆线雕，做完他就不安心彩绘，他就这样就漆线雕就好了。所以说，这种懂货识货的客户也是有了，但坦白不多，但是有，但是这种东西你就是你的作品哦，还有你的工艺一定要到达一定的程度。我觉得工艺的东西是走得久的人才能做得最好，学得快只是他刚开始在学，可能会比别人的速度比较快。你要走得久的那个人才能做出最好的作品，而且你对你的记忆还有你的人生体悟会影响到你的作品。所以说，我觉得生活比较丰富的人，他做的作品会比较能够感动人心，啊，会比较有内容。
1: 经过时间考验和生活阅历，才能成就一位匠师的诞生。而林嘉义老师就是一个例子。也许一开始并不是人人看好，但现在的他是人人尊重的传统匠师。

0: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1: 这个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是我的心情的收纳盒，其实都会先呐喊一下心中的不悦，托付给海浪带走。那接下来就是完全就是把自己的心灵洗涤一次，然后再回归到工作上面或者是生活上面。很喜欢去海边，是因为一方面可以看很蓝的海的颜色，我喜欢蓝色，所以我常常到海边。而且我觉得那个浪打上来，那个白就是白花花的泡泡，就是那个浪的泡泡，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这样子。

0: 春班三宝就是有琼麻、洋葱、港口茶。那琼麻的话，它的纤维会比较粗糙一点。像这支的话，就是我早期在做的水壶替代，就是可以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类的物品。那它可以装可回收的保温杯啊，或者是一些水壶，然后就会把它做成替代。这是最早期的一个作品，就是还蛮简单的这样子。
1: 拿着之前编织的作品，看似简单直朴的琼麻绳，不仅诉说着恒春早年产业的历史，也系着美佑一家子紧密的情感。
0: 哇，他们在割琼麻，我被放在琼麻园琼麻底下，然后用琼麻的树叶盖着我。这是我妈跟我讲的故事，但是在三岁以前自己都没有记忆。但她说就是没有人帮她照顾孩子嘛，他们就是必须要把我们带在身边。
1: 小时候因为分离焦虑，常跟着父母待在琼麻园里的王美佑，即使后来学了餐饮，做过商店店员、幼教老师等工作，但在面临失业、哥哥罹癌过世的人生低潮时，却以记忆中串起全家情感的琼麻作为他继续生活下去的方式。
0: 那是我人生最就是生命最谷底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什么都不顺。那八月的时候我就跟我哥配对成功。其实第一次要捐赠骨髓我很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捐赠骨髓的就是过程是怎样，但就是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啊、老师啊，就跟我说，现在医学很发达，你就不用害怕。那这个过程就是每天就是很忧愁、很忧郁。然后呢，我就透过朋友他的咖啡厅，他说他有空间让我去使用。然后我就一方面陪我哥治疗，然后一方面开课。
1: 或许是看见琼麻在恒春半岛风强日烈下的独特韧性。另谋出路的王美佑就以琼麻绳编织作为授课主轴，虽然当时还是菜鸟的他难免受到各方质疑，但对他来说，再也没有比琼麻这个素材更能呼应他至今的生命经验。
0: 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要去必须去把一些就是家里面的情感，就是要再次的系在一起，相信我必须要不断的自我突破，然后自学去把编织的这一个手艺学好，我才能够去说跟我比较有生活上比较能够去说的故事。
1: 曾经有人称她是半岛琼麻的女儿，美佑对此十分喜欢。而那些与琼麻为伍的记忆，不只转换成他工作室里的各式物品，还让他以在地艺术家的身份受邀创作了《南风知了》这项大型作品，参与2022年洛杉峰艺术季，用他多年来累积的扎实编织技法展现琼麻工艺之美。
0: 刚接的时候我其实也没有答应，其实我还在自我怀疑，但是他们的厂商就是邀请我之后，他只有丢一句话跟我讲说老师你不能就是直接用缠绕方式，我想要这个作品呈现出来是要有很多编织的手法。当我做好之后，我再告诉这个厂商说我的创作理念的时候，他说他被我的作品所感动。那之后我就觉得说，这就是我自己的自信。

0: 除了荨麻，各式各样的果实种子其实也是王美佑日常创作的素材。
1: 我有去社大上我们半导解说课的解说员认证，那之后就会有带客人在半导就是解说啊，或者是去外面实习课程这样子。然后我看到果实我都会在树下会捡回去，但那时候捡的不多，就可能就是这种常见的银叶树的种子这样子。那六七年前就开始就是有加入其他的果实的社团，或者是一些网络上认识的豆友，就是大家都是兴趣相投，然后就会互相换果实，然后慢慢才去了解每一个果实的特性，还有它的象征，还是它有一些果实的或种子的故事。
0: 担任社区解说员的美佑，因缘际会认识愈来愈多的植物和果实，越玩越有兴趣的他也因此从搜集开始踏上创作之路。小心翼翼用不同工具将果实内部给挖干净，创作的前置作业要比想象中更为繁琐，得先逐一将果实妥善处理后才能开始进行创作。
1: 其实每一个就是果实或者是种子都是透过经验值得

累积，不是说我一开始就知道它的属性或者是它的特性，又损毁很多。那慢慢的，从事这个公益的这个工作已经六七年，就会有一些心得这样。就是这个是恒春的海漂植物果实，叫琼崖海棠啊，我万家人叫红狗壳。那我就是会把它做出一个笑脸钥匙圈的模样，就是从开始割嘴巴跟眼睛开始，我现在是在就是帮他们刻上眼睛。那这个刻完啊，就会在上面这边啊，就是帮他钻一个洞上羊角钉，或者是上其他的果实的，就是帽盖，就是盖子，蝌蚪科它就有帽子可以来装饰它的这个，当成它有戴帽子这样子，嘿，然后就把它当成是一个挂饰。

有的吐舌头，有的则是露出大门牙。美柚手工制作的钥匙圈充满童趣，既疗愈又实用。可别以为能做的只有这样，美柚接着用美工刀在其他素材上来回切削，打算刻出海豚的形状，再加工制作成耳环。

0: 我妈跟我说，你要坚持下去，你就是要必须要有勇敢的去面对。但我就在植物种子果实里面看到它萌芽的冲劲，所以我就突破了那个枷锁，让自己在这一块领域里面更加的去发展，然后有了一份坚持，然后直到现在走到现在第六年，迈进第七年，我觉得这样的成绩对我来讲是我在做给我自己看，而不是跟别人比较。其实，在果实的陪伴我，或者是疗愈我，我觉得真的果实让我看到更多的希望。所以，我觉得果实它也是一种生命的教育，它是从萌芽开始，然后延续。比如说它成熟落果之后没有办法萌芽的果实，我们还可以创造它更就是更新生或者是更好的生命这样子。我觉得这些都是激励我走到现在的一股强大的力气跟力量这样。这边大部分都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果实，那会特意的把它用这个瓶子装起来。那可以跟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黑果，它是印尼那边的果实。那印尼人他们在地的话，就是可能会把它撬开，拿里面的果仁煮一些凉的汤啊，或者是凉的鸡汤这样子，就是煮咸的跟甜的。那至于这个空壳呢，它就是可以拿来就是做让它的共鸣可以发挥它的效益，就是可以有一些像木鱼的声音，或者是拿来做一些手摇铃之类的。
1: 多年来美柚搜集的果实和种子已经大约有300-400种，而当中有不少都是他从海边所捡拾的。为了弄清楚他们的名字和来历，美柚不仅勤于上网查询，也常与豆友们交流请教，展现十足的求知欲，并逐渐累积相关知识。
0: 那像这边也有实力的果实，我都是称它为沧桑的实力。为什么会叫沧桑的

0: 实力，因为我觉得它就是有这个风化的纹路。那比较少见的话，就是就是有云杉的虫音。那这虫音是透过一种就是昆虫，然后就是它去住在这个云杉的果实里面。那它发展之后，就是会变成就是虫音现象。那虫音现象它就会跟一般的松果会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它还蛮特别的，就是像一般的云杉的果实的话，它可能就是它真正出来的果，就是长出来成熟的果实呢，它会有鳞片状，就是这样子一个完整的松果这样子。但是这个有虫音去住在里面的呢，它就会有不同的呈现，就会像这样，像一个虫虫这样子。
1: 还有这造型特殊的沙河树果，则号称是种子界的梦幻艺品。
0: 沙河采回来呢，它会是整颗绿色的，那慢慢的让它干燥，就是六七天的时候，它就会慢慢的像我手上这一个这样。那如果时间拉长一点的话，像十来天的话，它就会整个干掉。那我通常我会看果实的它的构造，还有它的就是美度，就是它的外观，然后去决定说这颗果实到底要不要去剥它的皮。那剥皮之后，它就会像这样，就会两者会不一样的美感。它就是我们玩种子界里面的人常说的梦幻果实。那拥有它就会想要抱着睡觉这样子，嘿，就是有这么就是高贵这样子。那通常呢，就是要防止它不易的去爆开，就是会把它放在冷气房，就是不要让它温差过大。比如说昨天是晴天，然后无风，那今天我们恒春就刮了落山风，像这样子的温差呢，就会让这个沙河呢很容易就爆开。其实我觉得我住恒春是比别人更优势，因为我有就是无敌的海景，百万海景，然后当工作一段时间的时候就会想冲海边，那冲去海边就是看看有没有就是一些素材可以就是捡拾，那最主要也是想要看看有没有海漂植物种子这样。那每一个海滩它的物种会不一样，应该是海流跟浪况的关系，然后每一次出门都会有惊喜。对，那除了惊喜以外，也会有就是没有收获的时候，所以得失心不能太重，就是可遇不可求。

0: 这个海边是离我住的地方最近的，所以我很喜欢来这边。横出半河海滩几乎都有海漂果实，只是会因为浪的关系跟潮汐的关系，有时候就可能也没有捡到，有时候就会可能捡到一些不一样的素材这样子。 当你在采集的时候，你可能也会无所求，就是你可能遇到什么，你就是捡拾什么，那就是大自然要给你的恩典的礼物。我觉得就是人不要太执着，我觉得自然就好，朴实一点，所以就会让钻牛角尖的个性就是慢慢的转化为简单一点这样子。 今天有捡到很多的冰刀豆，还有一颗后壳鸭，就很久没有在这个沙滩捡到了这样子，还觉得还蛮开心的。嗯，可以哦。捡到马尾藻干的，然后一些海玻璃，还有就是漂流木，跟这个海草。
1: 它干燥，这些都可以回去做当素材使用。这样子，拿着小木条在岩地堆中仔细翻找，除了海漂果实和种子外，美佑也找到了不少海玻璃，而这些都是它可以用来创作的素材。

所以每一次到海边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欢乐，也有就是带走很多就是不必要的垃圾，可能就是一些海飞的塑胶浮球之类，或者是海玻璃，那些也是我创作的素材，这样子会把它融入在课程里面，然后会去到学校去分享，或者是社区的乐龄中心这样子，然后去就是推广一下说环境很重要。

0: 什么吧？
1: 海洋废弃
0: 渔民他们捕鱼，然后他会把它系在他的什么身上面？
2: 船。
0: 网子。所以那流刺网会很大一件嘛，可能跟你们比你们教室还大。那它每一个流刺网上面，它都会有一个小的圆形的，或者是其他的形状的这个浮球，然后就会别在上面，为了就是要去明显标记它的渔网是放在哪边，很比较容易去就是发现它。再来它就是可能因为海流潮流更大，所以它没有办法把它收集回去，那因此造成海洋废弃物。
3: 向同学们说明常见的海洋废弃物。这天来到车城国中进行社团教学的王美佑，化身成为柚子老师，向学生们传达海洋环保的观念，并且带领大家利用海废中的浮球来创作。
0: 那今天我们就是要将这些海洋废弃物的浮球，就是拿来做一个创作品。那我是把它画成一个蓝色的。那今天我有把很多的颜料带过来，你们可以就是选择你喜欢的，然后你也可以用红黄蓝，就是主要的三元素，你去调色。
4: 我们这个社团叫做生态手作社，那一刚开始是想要把我们的生态的概念跟手作的创作部分结合在一起。那因为我们之前这个负责社团的老师，他本身是一个自然老师，那他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生态的部分，所以一刚开始是他把美佑老师就是聘请过来。那接着这几年是我接手这个位置，那我在老师的旁边也是跟着老师在上课，那我就觉得老师的想法非常的好，就是其实我们车程其实是也是有环海的部分，然后也有靠山的部分，那老师他就会把一些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跟山跟海有关系的教材然后带到课程里面来。
0: 那这个线材跟扣是等你全部都干了我们再来扣跟节绳结。

0: 他用了一些废物，然后去做成一件艺术品，然后或许他做成的成品就可以警示大家不要再去乱丢垃圾这样子，可能会让我们更去在乎这些垃圾的议题。
1: 我本身就觉得，自己做手作是一个还蛮有趣的东西事情啊，对啊，所以就加入了这个社团啊。进来之后就觉得，真的还不错，还蛮不错的。就有时候上课就上到烦的时候，星期一，然后就可以做手作啊，做出作品之后觉得好看，就自己就觉得很开心啊。
2: 就是有一些利用废物，然后再去做下去，然后做出来的成品就是非常的有趣，就是很可爱啊。
3: 因为自己本来是手没有很巧，想说来这里练习一下，然后也可以多学习一些东西。这里有时候也会介绍一些植物，那些有的没的，也可以学习到。
4: 他两年来的这个课程，它的完全是没有重复的，所以应该我认为是他非常喜欢这一块土地，而且他对于恒春半岛的这个艺术啊，还有在地的物产，我认为他是相当熟悉的，应该是对于我们这块土地，他应该有非常深的热爱，才有办法持续在这个部分耕耘。
5: 你可以不用那么厚，就是可以先去吹干，然后再来土，颜色才会均匀。
4: 本身是社区解说员，那很早之前就有上过很多的有关于环境教育的课程，那就慢慢的去体会到说环境跟人是很有密切的关系。那我们就是从小地方做起这样子。那我们就是透过课程，然后就是从小部分的学生啊，或者一些学员开始，那我们就是希望分享或者透过学习来告诉大家说，在你生活当中，就有相关的对环境的影响或者破坏。
6: 而除了学校之外，美佑这些年来也不时受邀到图书馆、乐林中心等地方授课，将手作技艺和环保理念继续在恒春半岛上推广，让更多人知道。

0: 我喜欢就是种子的萌芽的那个冲劲，就会跟它的属性一样，就是阳光、水、空气嘛，然后就是向阳这样子。那我喜欢琼麻的韧性，因为每个人都要有一个韧性、坚持的那一面这样子，所以这些精神就是我工作室的一个主轴。我自己有一个期许跟愿望，我可能数量够的话，我可能就会把它拍成一本书，集结成册，然后去说明它中文的名字，然后再赋予它就是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创作品，然后就是变成一个就是教学的书本。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梦想，我觉得有梦很美。
1: 说出放在心中的梦想，美佑以此为动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也能够有实践的一天。走过人生低潮，美佑从自然万物中找到创作的能量，例如种子与球麻共生的作品理念，在他身上来自于生活当中的种种历练，也转化提炼成创作里独树一格的语汇，期待被看见。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珍，欢迎收看《生活快一通》。我们常常听到人说，哇，我们现在有自愈力，就是呢，不用靠打针，不用吃药，只要呢身体有点不舒服，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恢复。这个真的有那么神奇？要怎么做才能提高自己的自愈力呢？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台北市中医师工会的名誉理事陈望泉陈医师来到现场，欢迎。
1: 主持人，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陈医师，而且今天陈医师还带了一本非常棒的书，而且是图解的哦，所以妈妈也可以觉得很浅显易懂。好，那里面讲的就是免疫与自然治愈力，它可以让你远离疾病，恢复健康的神奇生命力，靠自己上厉害。
1: 没有错哦，那咱为什么？因为免疫就对我们身体是非常重要。我们会生病，就是因为免疫功能的异常，然后导致自己的军队，免疫就是我们自己的军队，家己的军队若无强，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讲说，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军队，强化你的国家才会强，你的身体才会健康。那如果说你这个已经被这个侵袭了，就兵败如山倒嘛，吼。所以讲咱一般讲吼，免疫跟自然。

0: 所以什么叫自然治愈力？就是你对我讲讲，不一定每一次生病就一定要看医生，就是自己身体要培养好，所以自己的军队要建立好。如果假设也不能说你有生病以后都一直拖到最后才来看，这个观念也是错误。我的意思是说，你养生一定要植根，就是迄个根哦，要植得很深入。哦，啊，你万病要除根的时候，就自己的军队要把它培养强。那你当生病的时候，也许你刚刚开始。如果自己的这个抵抗力弄得很好的话，你就不会生病。
1: 就是你这个你自己就像一座这个堡垒一样，就是要易守难攻。好，就是你知道军队嘛，我想象是这样，对不对？你一定要把你的这个体质打造成这种易守难攻的一个情况。
0: 你比他厉害，对，用军队为一个易守难攻，
1: 对，
0: 他侵袭不了你，
1: 对，
0: 你就不会生病。
1: 不会生病。那日本人会跟我们台湾人一样，这种你知道，只要一点点生病，一点点哦，就哇很紧张。有一派人是这样啊，一点点生病就甚至去挂急诊，或者一定要看医生。医生说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他还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开药给我吃。这日本人有这种习惯吗？
0: 没有错，因为他不了解有些病人，他本身不了解啊。讲白一点，用惊死了哈。怕死是
1: 那么惊。
0: 怕死的过程当中，大家来看的时候，但是我们医生要站在一个比较就是说我们应该根据医学上啊，这个不必吃药就不要吃药，因为你吃药。虽然是药，不管你是中药西药，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药要发挥作用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可能对身体上一些的比较不好的副作用状况出现。所以因为他发现在这个门诊当中呢，或是我们在门诊上发现说，这人都唔免食药啊咧，啊都唔免打针咧，啊这女生。生理上不管是心身性嘛，就是生理上有什么问题，你要去做改变，心情上怎么去调整，你自然就好了啊。按你的疾病的发生原因，就是说你的情绪压力太大引起的，那跟你讲了以后，你就释怀以后，你的抵抗力就增强，你就会我们的身体上自然就会比较好。人都是无信心的时阵吼，才会产生更不好。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人身体如果异常，会觉得我那个。看你咁要死去哦，那你脑部分泌的物质哈，分泌的那些物质就是会毒杀我们自己细胞的物质哈，那么一般叫做 P 物质啦，那 P 物质的对我们身体会产生自由基然后这个氧化就很快，就 T 啊、纤纤啊呢，然后脑部就分泌一种叫弃甲肾上腺素，那科起的是另外科甲。
1: 啊，
0: 气甲以后都就乙啊、丙啊嘛，对吧？哈，它是分泌那一种物质出来以后，那当然就对我们身体就很不好。所以说，他就发现这个书重点说，总控中观那个身体的这些要素里面，包括脑啦，还有其他相关的。所以说你啊，把这里有情绪用了后，要一分泌出来物质就是较好的哈。而且干嘛我有信心嘛，我无问题啊哈。慢慢他疾病就好得很快，这样。
1: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有大家都有研究过，对不对？你尤其是一些老人家，其实他不知道他自己生病的时候都好好的，然后一直到说哈，原来自己有病，哇，开始。哇，对于烦恼、焦虑，哇，那个病情就变加重了。但是这当然就是病的轻重是很有关联的啦。你当然在没有很严重的情况之下，可以用这个治愈力的方法让自己恢复。
0: 没有错，
1: 对不对？你当然很严重，你要看医生。那我们现在讲的是说，不是严重的情况下，那像哪一些疾病是可以靠治愈力来这个完全恢复的？
0: 我可以讲，但是我们要先知道什么叫自然治愈力的主连内跟你后尾这个情形，就是讲也在身体上产生两种机转呐，一种就是讲自我防卫。所以防卫就是讲，你拄好讲到咱的防守嘛，防守就是讲，你有所有啊病毒啦、细菌，会侵袭咱身体的这些病原体、这些病毒啊，这些是细菌侵袭来以后，我就马上我知讲啊，你这种歹，歹人来，我就先给防堵，就自我防卫的一个情形。不过一点就是讲，你自我就可以讲我无拄好啦，像那女孩子一洗面啦，有人像我擦菜。 切菜啊，就挂着一空哦啊，自然啊，这个伤口就会流血，或是讲我无拄好行起来跋倒哦，骨折吼，还是皮肤吼发炎的情形啊，我诶自我再生，我就透过我身体的血液能量，伊就甲自我再生甲修复好，啊，你修复好以后，我不一定就是说要吃，因为咱上惊你讲啊，我这么空啊，就惊破伤风了，住破伤风了，吃看。

0: 抗生素了哈，
1: 他
0: 结果吃到固然说为这个好，结果等下肚子又不好，所以接着自我再生，所以自然自愈力的目的就是第一个，我个人防卫能力较好，第二就是讲我个人身体较好，自我再生给修复掉，所以这是足重要的哈。哦，
1: 所以这些就是都会自我再生的部分，就不用太担心。
0: 对对对。
1: 那你的这个书里面有讲说，这个自然治愈力其实它的关键就是在于血液。
0: 对。血液哦，咱人要活吼，主要就是血液嘛。咱即摆有足侪人，你若看贫血，你感觉我也无多啊，你家己制造不出来吼。那红血球在你的身体内底啊，最主要就是有吼，有迄个有时间的啦，120天嘛吼。啊，你爱怎爱讲，咱即摆即吼，你来看吼，咱的血液三个任务，其实吼这是另外一张，我即摆甲各位讲的，咱血液里面有啥？白血球，有红血球，有些血浆。还有血小板，那你煮饲料足久拢知影吼。啊，咱即马
1: 吼，这是国中的课本上面有写。
0: 啊，咱知影吼，这血液最主要的作用的，伊会甲咱的，咱若讲红血球，还是这血浆，血浆就甲咱的，咱食落啊，你逐天有食饭嘛，食这物件变蛋白质，要甲稳上甲你各个器官的组织里面去。啊，你这血浆吼，咱即马就讲这个功能袂使去无去。过来就你拄啊讲的血小板，血小板像往拄啊往啊无拄啊切。菜啊，切水果啊，老会，哎，伊血液就马上，迄个血小板分泌出来的凝固，所以就自然修复。那白血球呢？白血球就咱的军队啊。你开始讲啊，我怎么拄着人感冒啊，咳嗽啦，啊，你到边啊？你唔好讲你作用咧，因为我有当作用，有当坐高铁时，人边啊咳嗽，哇，到即口伊无戴口罩，哇，我爱戴口罩，我讲不爱戴，看卖，哇。我从这台北坐到高雄哦，换我也渴，对不对？因为我信，第一我信心都已经被打败了。
1: 被打击，因为你有警觉，就已经先输了一下。
0: 对吧？啊，一尿一闪，往尿，
1: 哈，对
0: 不对？那这样就是被打击，所以白血球也非常重要，这三个很重要。啊，对于咱讲就红血球，甲咱的身体上营养成分呐，啊，甲这里。这里迄个氧气散走，咱讲散走就是吼，迄个氧气上到各个地方，啊，无迄组织都坏死掉嘛，吼，啊，然后这个白血球甲侵入，咱讲啊，这个人要给它清洗啊，哦，啊，你就会吼，你看因为女孩子那个配置，你有当时啊，你讲我扎口哨，我这咋不会怪怪？因为我来我吹口哨。
1: 哦，
0: 防卫，
1: 是要唱歌哔哔哔啊？
0: 对，
1: 要把它吓跑就对
0: 了。吓跑，对啊，所以要得给它搏斗嘛，哈，哦，啊，那血小板的修复，所以血液的三个主要任务就在这地方。所以人袂使有贫血，贫血了会搞不要爱输血，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有人则讲讲啊，我贫血了，啊，食这物件，讲医生啊，我食一日饭，那好像补血伤慢，无遐简单嘞。红血球在我们体内哈生存啊，120天几个。4个月呢，对吧？所以慢慢的生成，然后把它巩固好，所以说对我们免疫就是基本的条件，血液非常重要。
1: 所以就是要把这个血的部分照顾好就对了。
0: 对，
1: 好，那这样书里面有讲说，有一些这个当然就是让你这个关键是在血液，但是其实影响整个这个自愈力还有一些因素。像讲你对我讲，咱心态
0: 的
1: 影响嘛，对吧？然后还有什么因素会让这个自愈力降低？
0: 咱即卖基本上来讲，就是现在因为咱这个身体上就是有咱都要讲有人做怎样讲感冒，感冒吼，啊，你现在来看医生，医生有时候只用啊，你看一下喉咙啊，哦。扁桃腺有发炎无？啊，哪有发炎无？啊，你就正经发炎的时，医生就干嘛讲？你这家己要好困难哦。你讲，阮医生定讲，你要多喝
1: 啊开水。
0: 然后看，干嘛你这严重啊？你已经讲拖足几天啊？吼，比如拖一礼拜啊，这样要喝水不好，就会给你开一些的药物，譬如讲你扁桃腺症，啊，就吃抗生素啦，啊，这消肿啦，这样等等，对不？啊，那个就是必要的一个处理方式。其实有很多人会说啊，这个没有问题的，因为那我们在看病的时候，为什么有流行性贫血的时候，每一个所在无相同的。我伫台北看病，甲伫高雄看病，甲伫宜兰看病无同。宜兰我讲哇，正讲咧扁桃腺补人，伊讲。 我讲你会疼无？无啦，小可啊，怪怪。啊，台北市的人，我看啊，小可红红尔，伊看起来还有哇，医生我疼到要死啊，暗时拢无法度困。那就是那个民主习性忍痛度不一样。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在说，做不得已的是要用的啊。但是有些人说啊，你这个还好，回去多喝水，多喝水，等于你自然的治愈的现象。啊，有的人呢，干嘛讲？那我你买开这药啊，就讲好啊，你不开，以后你也无什么问题啊。所以我们就会想说，你这无问题，免吃，因为吃药啊，抗生素有时候还会对身体负重。所以我讲啊，你变啊，等于讲我啊，你其实我讲我滚水啊，掺一撮盐，我话你等于啉两啉一羹啊，伊讲。哇，好作侪拢好去，
1: 对，
0: 迄就是讲，因为你那是病毒性的侵袭，吃抗生素消炎药嘛是无效，那是对症状的啦。嗯，所以用这样慢慢，他就治愈力就会增强。
1: 所以就是要尊重专业啦，对不对？有时候不要觉得说，哎，有所有东西一定要吃药才会好。今天我们就是要教你用自愈，用最自然的治疗的方法，让你呢就可以好不好？让你这个养菌千日用在一时嘛。那你就是一直可以抵挡外面不好的，然后保持身体最健康的状态。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
1: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
0: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你为什么？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8: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4: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0: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0: 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来了解哦，这个自愈力。我希望，当然大家都希望自己不要生病哦。那就是呢，你要把平常呢，把这个身体就养好。那我们刚刚讲说，自然自愈力其实跟三个关键有关系。除了刚刚讲说最关键是血液之外，其实它有三位一体的一个关系。
1: 那这么好爱了解，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讲三个的时候，因为它最主要是一个大脑。大脑就是咱的行政中枢嘛，所以说官务，咱所有一切就是要透过脑嘛，哈，所以大脑一个。再来就知道有一个是内分泌系统，哦，内分泌系统就是用，像我们常常讲说女孩子啊更年期有内分泌系统就异常了等等。其实我们身体上的内分泌系统包围的范围非常大，八大这个内分泌系统在。再来就一个免疫系统，哈，免疫系统我们刚刚讲说培养自己的军队，如果实在不行，那就只有外籍佣兵来这个使用。这个三位是一体的，这三个一体。那原因重点是伫倒位啊？这足重要的。大脑会讲，你已经去用清晰嘛呢？爱得个传导物质，这个传导物质袂使传导一种无好的物质，就讲物质 P 哦，物质 P 就是那個活性氧不好的哈。它传导讲，较紧的呀，免疫系统的呀，你们较紧的，人要给它清晰的，它就说哦，真的是这样哦，它马上就分泌一种叫细胞激素，细胞激素里面就包括像 B 细胞、T 细胞等等，我们免疫细胞，讲安尼好啊，你来，我就给你哦，你看一旦看要用啥，给你防堵掉。我给你抬掉他们这样讲说吞噬细胞嘛，那这个会有一个情形说，哦，你叫免疫系统，安尼后来怎样讲？不过免疫系统一个大脑讲，歹势咧，你荷尔蒙也无好啊，我无法度制造咧，无法度制造这细胞出来，那怎么办？他内分泌系统说，伊就甲通知讲，拜托，人滴无迄个免疫系统啊，你两个欠你荷尔蒙，你咪紧讲分泌好人，伊就较紧咧，分泌伊甲讲，讲伊就分泌。这个内分泌系统荷尔蒙分泌出来，就第一点甲大脑讲，我已经有分泌啊，我冇甲你通知，咱的公文就当正本给你，副本给另外一个地方，那副本就跟我讲，我们这边冇分泌吼，你啊免疫系统，你爱怎样一个，好，你来啊，我这边有个分泌细胞激素，你内分泌系统较紧的，搁制作出来，所以这两个就是一个，这内分泌系统分泌荷尔蒙给他，一个分泌细胞激素，我有啊，我有制作，就甲讲，我家拢有啊，所以身体上这个三个平衡。讲较白就是讲吼，你有歹来，咱甲通知啊，甲预防哦，安尼这个情况。咱军队平常时咧训练啊，所以咱足常袂使讲去军队做兵咩安尼，安尼食足轻松的袂使嘛，是爱操练者吼。咱身体嘛是爱操练，这三个系统、三个系统都很好的时候，你自然的抵抗力、防卫能力就非常强。对。
0: 安尼。当然，大家你们啊，想要这铁三角，对不？黄金三角，这够好，刚刚哇，就很强壮啊。可是，一定有啥物哪个环节哪出问题，安尼就抵挡不了
1: 啊，
0: 对不？
1: 是啊，我这么简单讲一个，就是这系统是安尼讲，大家听较有啦吼。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譬如说也来对细胞，譬如咱举个例子，有人讲话我行者踢的我。肌腱吼，小可叫断几条条，比如讲十条，你断五条，那怎么办？第一，当然，咱当开刀要创啥较紧，为人要自然好。我讲一个较白就好啦，比如讲睁开狗啊，无像咱即马咧保育类动物，大家拢咧抱条条爱互看吼。你来看伊安尼喊，安尼喊，安尼切切切，一两礼拜了伊就好啊。迄就是安那，你知道？因为咱的迄个结缔组织鱼有一个吼，迄个纤维芽细胞，纤维芽细胞啊，较强的是伊就分泌，你知道？就这女孩子就爱睡的对吧？用 collagen 就是那个胶原蛋白，胶原蛋白得修复这细胞，你知道？所以啊，这胶原蛋白啊，咱若要胶原蛋白啥上最啊，植物性就是迄个蛋白嘛，植物蛋白就
0: 最木耳嘛，
1: 木耳啦，那木耳啊，银耳吼啊啊，这个这个我们讲白背黑木耳这种乌吼，看粘性的乌啦吼，这胶原蛋白哎一进的话，这扣项。靠大脑甲讲，你迄就是分泌无够，你纤维蛋白你无分泌胶原蛋白来啊，伊甲讲，伊就迄个，所以你要看迄个麦工人啊，狗，伊看，一礼拜、两礼拜了，伊就开始
0: 就好了
1: 。所以这个就是自体。你平常这当然涉及到平常的相关营养啊，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三个单元，我感觉这脑最重要的。你脑那失调去，那不好啊！你当然这个，这整个就系统就乱掉。
0: 对啦，就是没有通，没有通知，没有去这个做反应，
1: 对
0: 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做出一些回复，对不
1: 对？
0: 好，那这样讲起来的话，是不是就是那这铁三角三位一体这个关系呢？这 这个自愈力就是免疫力越强越好，
1: 哦，
0: 是不是越强越好？
1: 那所以你这么讲，人拢讲是吼，咱当然叫阴阳两极吼，哦啊，所以就要自中和哦，太过于不及不行，一定要自中和。就怎样讲哦，我免疫系统吼，我那个，我你啊，你既然陈医师你跟你讲，我两个人用我作用，作用害啊，你歹吼，我先讲歹啦，歹就是哦，你啊免疫功能歹，就是你真容易受到病毒的侵袭啦，病毒的侵袭，比如讲咱感冒都哦，流行性感冒就是病毒的侵袭，啊。普通感冒都是不是病毒的侵袭，那病毒侵袭跟那个不是病毒的侵袭有什么差别？流行性感冒来了，拍到像流鼻水，哇，规身躯痛疼，安尼拢爬袂起來，啊，佫会发烧，这都是流行性感冒。啊，那普通的感冒都比全身酸痛，安尼吼，啊，就有这样的一个区别以后，你就知影讲，哇，咱要安怎来办？免疫功能那这个歹，伊就会。一寡病会造出来细菌啊，比如人啊，我咧摸鬼无代志，你摸都有代志，因为你娇生惯养嘛，啊，我这无嘛，吼、哦，啊，你得需要
0: 某细菌个。不是讲你做较侪好代志，我较衰。
1: 不是，就是讲你的防卫能力较不好啦。
0: 安尼啊，有的人你知道会想到另外一个方面，然后我就较衰。就是倒霉的事就会发生在我身上。
1: 不，
0: 其实是身体的反应。
1: 对。啊，你啊免疫伤过吼，你讲啊，我那个超足强。免疫伤强是倒败，因为譬如讲啊，因为倒败，譬如讲你免疫啊伤强是感觉我输的空气微粒子吼，啊灰尘啦、粉尘啦，足败物件对。啊，你啊输的，人的免疫系统会感觉抗议讲，你那输输进来啦，吼，所以有足侪人爱食薰啊。我如果你啊输这败的话，啊就比较排除，那排除就透过 B 细胞，咱身体上有一个叫做免疫的 B 细胞 ，B 细胞伊就分泌一种叫 IgE 的球蛋白造出来，造出来了也伊就滴个咱身体讲，哇，我到那边啊被打出去，到这边。滚出去，还是要放出去，还是要尿出去？叫找无路，有诶找无路，找着哦，啊，找地只皮肤诶，哦，啊，皮肤就开始，伊就甲咱诶身体上结缔组织诶迄个肥胖细胞，哦，咱讲肥诶细胞就产生反应，反应了伊讲变呐，啊，无路通去，啊，就地只红起来、肿起来，啊，就痒。哦，就这样防护下。啊，那有的人会过敏，就讲鼻子爱变呐，因为拢无路啊，啊，这嘛无路，遐嘛无路变呐。开始就讲啊，无用拍下手的，一直拍下手，一直拍下手就。

0: 过敏性鼻炎，啊无得啊，佫无法度呼吸袂通，啊就是吼胸腔叫要甲迄物件飞喷出来，啊喷袂出来，啊吐袂出来，就变气喘。哦，啊我那滴目睭，我啊目睭就涨，哦，啊那滴滴脑啊就烧，哦哦哦，啊那滴皮肤涨，就是安尼啊。
1: 所以免疫力太强的下场就是就容易过敏的对吧？
0: 是啊，我讲一个，咱较早有免疫过强，你个用药要甲讲的时阵，你若无确定讲伊是过强，你个动作不足，杀死啊，杀死我听讲在和平医院呐，嗯，啊，在我即摆我个治理啊，对不吼？杀死的时阵哦，迄就是你啊，佮用个内固醇啊，这个加免疫过强，对，攻击自己的细胞，哦，攻击自己的肺部等等，嗯，所以这个呢就重要。
1: 哇，所以不是讲哇，一定要那个免疫力高出你可以负荷的啦，
0: 对对对，哦，
1: 所以要在一个平衡的综合的一个状态下是上好诶。
0: 是啊，所以讲你若讲吼啊，他不得已啊，啊变免疫伤强啊，产生其他的病症，那边呐，因为哦，伊免疫也伤强，伊就产生组织胺，啊加前列腺素出来，组织胺加前列腺素对咱身体是有伤害，那怎么办？所以你要看，你举个例子，你皮肤痒的人去病院看医生，讲抗组织胺，啊，就是你组织胺伤强，才会叫抗组织胺。譬如说咱即马讲啦，气喘，咱要讲气喘那边啦，咱的穴位，咱用咱身体，你用甲刺的就好吼，内关穴、甲曲池穴甲刺，啊，伊就是会较紧甲这这个过敏源的降低吼。比如内关穴伫手这吼，伫遮安尼三针。哦，两三针安尼，哦，一个刺，有酸酸的感觉，哦，安尼刺有酸酸的感觉，酸酸的感觉，伊就刺激脑部就分泌一种好的物质出来，哦，啊是讲这曲池穴，哈，曲池穴，哦，这个曲池，就是这手后翘这所在个刺，哈，哎，啊，其实伊的这个气喘的发作情形就降低了。啊，你若讲要食物件，哦，那当然有啥情况，但是我要讲就食补方面的药膳的疗法要注意。这不是伫发作的时候，平常情况下，我着这方面较差，着人参、桂圆，大家知影嘛？人参干吧，吼，啊，人参呢少量，因为人参里面有 supporting， 就对我们免疫的功能有很好的帮助。对，啊，这就是气喘，对，用这个方式。
1: 所以平常就喝这个人参、桂圆茶做保养。
0: 对，
1: 哈。啊，我身边比较过敏性诶，就过敏性咳嗽。
0: 这足侪人啦，你看今嘛有人去音乐厅，一个人点，我安尼一直扫。
1: 对，是，你知道那在听音乐的时候很享受那个过程，可是他一直在咳的时候，其实会影响到。
0: 所以旁边的人们跟我讲，他最喜欢那因为你一点滴少哈。哎，所以这个时候过敏性的咳嗽怎么办？哎，你得给他吃，因为这个都我有临床经验过，我做最后丢光了，千万去听。我话你安尼固少，安尼两边安尼的话，我讲啊，赶紧你手来哦，就是在这里哈，乙际穴，这是乙际穴哦，一直少，啊，你有滴少是哦。当然，我甲刺这部位了吼，我可以讲知影伫什么所在，爱家己刺，家己刺吼，袂使一直叫人刺啦吼。对哦吼。
1: 他自己治疗嘛，所以就是不要假他人之手啦。
0: 不是，配针写晒啦，你先生啊，最近最好那个吃哈，因为沟通感情哈，啊，这个多按那也会好。
1: 好，所以这个我们两个按的感情会变好的。
0: 对，乙际穴，那过节肺穴，肺穴的地界所在，经常啊。那么肺不是要刺激哦，刺激会疼的。
1: 对啊，而且在音乐厅我怎么按这里？哦，
0: 那我是讲在厝的啦，不是音乐厅。
1: 我是讲音乐厅的少是禁忌。
0: 哦，那这肺穴就是第四站，知道吗？无名指的这个眼侧指关节的中间这个地方乙际穴，你用器官给挡，给刺激刺激。刺激以后它就会舒畅。舒畅以后，你自然家就不会再咳。
1: 对，因为真的很多人就孤泥扫这样子，一直扫，然后也吃药也吃不好，然后只要季节一变化，他可能就很容易就咳个两声，那也不是多严重要吃药，你可能可以试着，
0: 对，
1: 还可以再喝一下这个银耳百合山药汤。
0: 对，银耳就是对那个白木耳嘛哈，那百合的时候对肺部的保养都非常好的哈，哦，然后这个山药就是对身体的调养哈，让免疫功能就。很好，就是咳嗽的时候用这个。
1: 对啊，这是稍微保温的。我想着季节变换，很多人是鼻子跟我一样塞住了，要怎么办呢？休息一下再回来。

两个房子做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这一间就是这样的。

0: 欢迎回来，继续呢，我们跟陈医师来学怎么样来自愈，好不好？好，那刚刚讲了咳嗽哦，很困扰，其实鼻子也很困扰，哎，
1: 是没有错，
0: 哦，鼻子一塞住哦，讲话也不清楚，然后又都鼻音，劝光马拍一天
1: 啊，不错了，也有特色的鼻音的。
0: 如果要学蔡秋凤唱歌的话，可以的。
1: 那么过敏性鼻炎，我们的防鼻炎的穴位就一个迎香，跟这个合谷。那迎香在哪里？就在鼻子这旁边这个地方。哦，啊，你可以这样按，也可以这样上下搓，因为我戴眼镜不方便搓，哦，所以就这样上下。对对对对，哈，哎，我们的主持人比较厉害，他因为他这个指甲比较没有力气，就用这样的方式。
0: 指甲容易刮到我的脸。
1: 不是，因为他指甲留比较长了，所以要，哦，
0: 没有，是因为我皮比较嫩，会容易刮伤，会红红。
1: 对对，所以用这样也是可以的一个方式。然后再来就合谷穴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常常讲说虎口。后靠这个地方按来要有一点酸酸胀胀的一个情形，因为为什么？刚刚我们都有提过，这些的穴位很好，就合谷的曲指，它能诱发我们体内一种干扰素，哦，干扰素就是抑制病毒啦，等等细菌很好的一个作用。
0: 来乱的那个，哎，对对对，听起来干扰素，
1: 来把它诱发出来，来治疗这些疾病。那么当然药膳有通鼻养生嘛，刚刚主持人说用塞啊鼻音的，啊，你让它通了以后就很好。当然这里面用的通鼻养生茶，大家就说到来对到对想，就是像辛夷的木鼻花，我这个鼻子都塌掉，啊，鼻都下不出来。哎，欸，它这个这样哈，用这个啊，这个辛夷花
0: 哦，
1: 木就是木鼻花了哈，还有是苍耳，啊，加了料，哎，欸，一点舒畅，好像鼻腔的黏膜不会发炎，鼻腔的息肉会缩小，啊，你就通啊。
0: 所以我可以去中药行直接说我要通鼻养生茶。
1: 没啊，就是我讲的安尼，对，爱有木鼻吼，啊，内底成分爱查一下，哎，
0: 哦，
1: 啊，我唔知是通鼻，但有啊，有书啊，我的书就有写，哦，
0: 对对对，那拿着陈医师的书去找通鼻养生茶，
1: 对对对，
0: 好来做保养。再来是过敏性结膜炎，
1: 对，过敏性结膜炎，那在眼睛是肝之窍嘛，哈，那就我刚刚讲过敏了。其个地方不会发生，不打喷嚏，哎，眼睛就痒，一直揉。那这个时候用一个肝穴，那也要起肝穴，因为眼睛为肝之窍。啊，肝穴在哪里？不是一直起家，而且肝这大，你嘛起不掉啦。啊，你起掉都害呀，都是肝症啊啦。
0: 哎呦。
1: 啊，所以说吼，在里面你怎么样？肝穴在哪里？在无名指的，刚刚就是肺穴在这里，肝穴在这个。中侧跟近侧指关节的中间，这个横纹这个地方，哦，啊，都常常按，按了以后，哎，你就觉得精神，眼睛就不会那么酸涩，这样一个情形。
0: 那左手右手
1: 都可以，两手都可以，哦，我为了让他们照比较看得到，哦，然后另外再有一个上光明，上光明在哪里？就在眼球，哦，我们这个瞳孔的上方，这眉毛上面大概五分的地方，就这样两边就这样按。哦，这样按，嘿嘿，用这样按的话，哎，眼睛就不会那么酸涩，痒的情形会改善。

0: 那当然了，这个药膳呢，就是用桑葚、蓝莓茶。因为为什么要用桑葚？因为它这个对护肝的作用，对眼睛呢抗氧化的作用很好，让眼睛呢比较湿润哈，啊不会啊痒的情形就减少，因为它这里面的含有营养成分都非常好，这样子。
1: 哦，所以我们买就那种是有机点的那种蓝莓，是不是？还是中药的蓝莓？那有不一样吗？
0: 没有，这个只有蓝莓，只有是食物的蓝莓，没有中药的蓝莓哈。它桑葚嘛是咱食物吃的，对哈，那个桑葚。
1: 桑葚我时常爱吃。
0: 对，
1: 好，再来呢。
0: 异位性
1: 的皮肤炎也是很多人现在很常有的一个毛病。
0: 所以过敏性疾病里面呢，如果非常典型的，像外国人要研究这个过敏性，喜欢到台湾。台湾人的过敏性就不是鼻炎，就是眼睛痒，就是气喘啊，就是咳嗽哦。啊，现在皮肤痒哦，那怎么办？嗯，我们常常讲说，诸疮痛痒皆属心火。哇，拢是心
1: 火造成的。
0: 心啊，你看，干嘛我做痒的，做痒啊，愈心火愈大，就愈白，愈白就愈肿。哦，那所以要按这个心穴。
1: 心穴。
0: 那心穴在哪里？不是心中口口经哦，心穴是在中指。哦，中指的这个眼侧指关节中间这个地方，要按这里心穴，按一按以后，你就情绪缓和，它的痒的情形就减少。还有一个血海在哪里？你看，我们刚刚讲说，所有免疫治愈力就是要以血为中心，血海就在这个地方，这个膝盖上来这个地方，三根横指这个地方一个叫血海，哦，卡来地这个所在，清掉病。
1: 是这样，
0: 对，
1: 好被发现，
0: 对，哈，啊，这个情形才就是啊，这个血海穴啊，所以你过敏怎么办？就要吃减敏利豆汤，所以利豆有时候就降心火，哦，调节它的这个作用，抑制它的这种痒的这个情形，哦，利豆我们上次讲过，就是利豆水啦，哈，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清热很好，
1: 清热解毒这样，啊，减敏是爱个搞。
0: 这减敏来的东西，你就是发痒的情形，就是像我们常常讲，就是土茯苓啊、地肤子啊，对皮肤健胃哈。土茯苓、地肤子这种对咱这有较好。
1: 那像我们都会绿豆就会加薏仁啊，
0: 也可以啊，那就是因为律师啊，哈，
1: 对 ，OK， 好，那这些就是针对一些大家比较容易过敏的一些部位，可以做怎么样的穴位的保养，然后还有饮食上可以怎么样的用药膳来改善。可是呢，在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营养素我们多摄取，
0: 对，
1: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加抵抗力。
0: 我们常常讲说要自己身体好，当然除了阳光、空气、水以外，自己平常的饮食非常重要。你饮食非常的正确，那当然吸收的成分自然而然它就会让我们的免疫功能正常化。那当然平常的营养素大家都知道，维他命 C， 维他命 C 我考你一下，什么最多？哪一种水果最多？
1: 芭乐。
0: 对，你看，所以你不
1: 错。对吗？我的。
0: 对。
1: 好紧张哦！
0: 维他命 C 啊，这个因为它对我们细胞的控制以及啊免疫系统的活化哈，有很好的帮助，所以维他命 C 多摄取。所以有很多人，包括早期我们在做相关研究的时候，对这外来的疾病，像癌症等等，有时候也重剂量用这个维他命 C 去处理它，可见。那就是要培养自己的肌肉，维他命 C 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物了哈。
1: 好，
0: 另外一个是维他命 B 群，大家知道我们 B 群呢，一定要这种 B 啊太多了，从啊 B1、B2、B6
1: 哈，
0: 一直到 B12。那我们刚刚讲说，免疫系统最重要的就是血液，血液如果说你 B12 不足，那你就会贫血，你的防卫能力就不好。B1、B2 不足，你这样就会口疮啦，或是四肢无力等等。所以维他命 B 群呢，这个里面哪里很多？谷物里面就很多啦。所以我们就要吃这个维他命 B 的，这个很重要
1: 哈。
0: 然后再来用维他命 E， 我们刚刚不是讲到说内分泌吗？
1: 对，
0: 那是荷尔蒙啊。维他命 E 是调节我们整个荷尔蒙的代谢变化非常多的。但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有很多人呢，哦，去国外讲，哦，这维他命 E 有400单元，有1000单元，
1: 对，
0: 啊，买1000个回来口口吃，不行，因为我们每天吸收量是有限的，如果吃多反而对我们身体上有害，尤其女性朋友吃多，对子宫颈跟乳房会有很大的威胁性，所以适量 非常重要。维他命 E 其实中食品当中也有很多可以来摄取。再来像这个海藻，因为它是属于藻类的，它里面有一些矿物质，多酚类啦，多酚类我们知道什么叫多酚类？多酚类就是它有抗氧化、消除自由基的效果。很好的，比如说葡萄啦，那刚刚我们有卡梅拉面，他就特别提到说，哎，加上看又加绿茶，哎，绿茶有儿茶素，儿茶素啊，它就对我们抗氧化效果最好，抑制过敏的情形最好哈。那矿物质大家都知道了，你看那个锌啦、镁啦、铁啦，
1: 镁锌同盟，
0: 对呀、啊，这个都是对我们的很好的一个作用嘛。再来植化物就是这个蛋白质的东西啦。那但植化物最多的就是像花野菜的绿色花野菜啦、芥蓝菜啦等等。那你多摄取，我讲较简单，我来讲这么济哦，你嘛唔知我到底食啥，
1: 无要紧。
0: 你就是哦，每天啊，我们当令的蔬果，你就是适量，这样来哈，吸取摄取，你自然的这个免疫力就会维持非常稳定。
1: 就是说多种类，
0: 对不对？
1: 对。然后那个颜色很多鲜艳。
0: 青赤红白黑，
1: 对，五种颜色都要吃到，
0: 对，
1: 好，这样子的话，应该是比较落高
0: 体，对，
1: 哦，对，就是这样，让自己多吃那个色彩缤纷一点的食物，
0: 对，
1: 好，那另外这个是从这个饮食当中可以摄取的一些营养素，那事实上呢，陈医师这个中医的领域。这么厉害，你也是要给我们推荐一些当保养的中药材啊？
0: 是没有错，所以我们常常说益食与药，就是说你每天都爱吃，你也觉得说你本身的免疫力不好，到底什么中药对你有帮助，我就推荐几个。
1: 好，
0: 当然了，你要这个免疫差去看医生，医生当然会处方，比如说益脾风散、四君子汤了，这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吃法医生开很简单，但是在平常时要吃，搁要找医生就麻烦了吼。那就怎么办？像黄芪哦，像上好是白芪啦吼，白芪为什么？因为它这里面主要成分，它就可以调节免疫力。那边炖啊，你讲黄芪，直接煮汤，
1: 拎得晒哈。
0: 你这样说，我只有黄芪啊，干嘛太单调？那个加一点当归，
1: 但是。味道是合的，
0: 都合的啊，但是这个重量要重，这个要这个少一点啊，你不要把它相反。如果这个重量很重，这个重量很少，变成减肥汤了哈。变干补，
1: 听起来好吸引人哦！怎么？一种是保健，另外一种还可以瘦身。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0: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1: 来吧，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2: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事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3: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4: 不容易，所以刚刚才跑
5: 打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6: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0: 欢迎回来！哇，刚听到两个中药材可以这个补身哦，强身。另外，这个比例稍微调整，可以当瘦身，那叫赞。
1: 是，因为哈当归哈，大概都这样，所以有些女孩子食物里面也有当归。那这个当归，如果你剂量太重的话，它会滑肠、骨等啦，哦，那就排便的会比
0: 比
1: 较
0: 较
1: 快速。
0: 多。
1: 就是意思，为什么排便比较快速的时候，那让你会有瘦身的感觉？那那食物啊，经过十二消化以后，经过十二指肠到小肠回肠，它是在这边吸收。啊，你这个。你这个消化如果说太快，那到时候吃了当归以后，哇，就更低，要停留时间很短暂，啊，就排出去
0: 来
1: 啊，啊，你这样吸收的比较少，啊，你自然就慢慢会瘦嘛，所以这个状况啊，啊，再来就桃仁呢，我们知道像核桃啦，你看核桃是不是像我们
0: 像
1: 的
0: 大脑，
1: 大脑啊？对啊，这大脑里面它就含有很多，因为它最主要含有维他命 E 呀，啊，所以我们刚刚讲说脑部的这个神经物质，它就会转换成好的。啊，这个好的物质在里面，那这样就对我们很好。再来就是川穹，川穹大家知道，四物里面有这个川穹。这个川穹我刚刚开始在当医师，就是说这个川穹有这么好用吗？其实它不贵，但是我发现日本人呢，到现在已经差不多80年都还在研究这一味中药。
0: 真的哦。
1: 那这个中药里面，就是它就可以活化我们本身的血液的系统，让我们要提高警觉，它提高警觉，它的作用机转哈，根据你吃下去不同的食物也好，或是配合其他的药物也好，它会转换不一样的，所以让我们身体上的免疫系统好，让我们身体上的自由基消除掉，所以这个川穹非常好。这个川穹啊，它又跟这个当归。可以跟黄芪加在一起，它的作用又不太一样，所以啊，它作为对免疫的作用非常好。
0: 所以他们也都可以加在一起来使用，
1: 对
0: 对
1: 对对。不过加在一起啊，你就如果说你自己要买自己用，就要适量，要不然就要医生跟你诊断一下，你是哪一个要重一点，那这样来配方比较
0: 还
1: 好一
0: 客制
1: 点。
0: 化了哈。
1: 对对，再来就灵芝啊，但这灵芝有青芝、黄白、黑芝，哎，哦，咱即马台湾种，就有人讲，哇，我什么牛樟芝、什么菇芝、什么一堆，但吃这个芝的话，因为它是菌丝体类，所以你也要特别去注意。不是讲我买啊，我做这个，我滚几趟，结果讲你滚几趟家里，我说你这个过敏呢，你不能吃，吃下去之后，哇，鬼辛苦弄进去。所以啊，菌丝体你也要看，但是它是没有错，我们做了相关的研究，对于哈。适量了，适量，它对免疫真的是有一些的帮助作
0: 对
1: 用
0: 啊，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会提升你的免疫力，可是它真的不是当饭吃啊。
1: 对
0: 你
1: 对
0: 讲
1: 对
0: 贼，有时候你有如果虚不受补嘛，是
1: 对对对
0: 你白吃了。
1: 对对对，哦，这厉害，
0: 这样
1: 佩珍呢，
0: 好像
1: 虚不受补的，你看这个概念都怎样
0: 啊？那陈医师你当然就特别就是好，嘴巴甜又笑眯眯。就是跟你好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压力，哎，啊，那也脆搭，那边准备做保养的时阵，哦，啊，是不是也可以喝一些什么东西，也可以同时再提升？
1: 对，所以咱一般来讲啊，提升免疫力的茶饮啊，我讲的啊，最主要调节这个免疫力，要让他的这个身体要得来喝加，得力，就真正有发挥那个作用
0: 对，
1: 才好。比如说北芪，我用北芪，
0: 北芪，
1: 北芪就是讲咱即马吼，当时啊，像啊，有些人说啊，我即世人啊，无想爱食滚水，讲诶，水是我们人生必需品的。因为啊，你给我一个味道，北芪最好，它有补气的作用。北芪呢，你爱看，人迄是即味药啊，是伫《本草备药》，阮较早读书啊，《本草备药》第一味呢。
0: 真的哦，
1: 上好的嘛，第一味，对不？
0: 天下第一味啊！
1: 对啊，对啊，第一味啊，所以唔是人心呢，不是人生，就是天下第北芪。所以它哈，我给它分析的这里面的作用啊，你好像所有疾病都可以去搭配调理。所以你这个就是北芪，啊，你加一点，把它煮了，要这个药啊，一定要煮熟
0: 煮
1: 以后，然后它煮出它的汤液，才有发挥这个作用，就是北芪。再来就是有些哈，现在也是非常畅销
0: 流行
1: 姜
0: 的，
1: 黄。为什么姜黄有这个这么好的作用？你看印度人呐，印尼人都是假肢，哦，啊，你看印度人现在头脑很聪明。
0: 对
1: 姜黄，姜黄的咖喱，姜黄是所有药物里面抗氧化效果最好的，就是说你吃下去，不管你肝不好，哪里不好，因为它会那个排除我们的自由基这个作用。所以姜黄，但是我们有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吃，不会吃，因为姜黄哦，它也有点味道，金肝丹。你比如说，你用姜黄就像 揪嘛，就像我们的生姜一样，啊，你就把它洗干净以后切片，切片就去煮，或是你煮汤，煮菜汤也可以，不管你用什么植物性的菜都把它加一点，然后它就有发挥这个作用，姜黄，或者是说像我啊，有时候也想说要身体要健康，我就把姜黄哦拿去熬，以后加一点点，想要高级一点就加这个胡肉后吧，就是龙眼干，啊没有的话，哎你就再加一点的这个蜂蜜或是糖就 OK 了。很好喝哦，姜黄。
0: 而且主要是它真的对身体很，对头脑这方面很好。
1: 头脑对活化你的整个神经细胞哦，这样子。
0: 好，
1: 再来枸杞子，枸杞，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枸杞等于说明目啦，其实它养肝明目都很好的作用。啊，因为最主要它还是好吃啦，所以你得就把它熬一下，然后当了这个饮料来做服用的话，哎，这个眼光目敏，炯炯有神。
0: 好，继续哦，枸杞真的好处很多，又甜，小朋友也爱。
1: 对，
0: 再来就是你非常推荐的绿茶。
1: 对，绿茶原因就是因为它，我们一般讲就是最主要的成分是来自儿茶素。那儿茶素里面呢，就是抗氧化效果里面最好的地方。那当然，我们台湾人你会跟我讲，因为常常我上完节目啊，我讲了以后，他们讲说啊，到底是绿茶开户，还是那个乌龙茶哈，还是熟茶比较好？其实是我们真正要抗氧化，要让青春永驻，让你思考能力好，让你的过敏的体质降低，真的是绿茶比较好，它是含有这个这个儿茶素的作用。那你其他不是人家那个茶都不好吧？比如洞顶乌龙茶，还有头等奖、二等奖，那很多。那个就是如果说，比如说像我这，你当然不必的，你要吃绿茶。像我的年纪比较大，怕胆固醇过高、中性脂肪过高哦，或者是低密度这个胆固醇过高，就吃这个洞顶乌龙茶或者是熟茶，它这消脂啊、去脂的这个作用偏强哦，让血管预防血管的这个动脉硬化，预防血栓，那就偏这一块。但是这个也有这个作用，这个就是比那个这个作用区别不一样。
0: 对，其实光还要大众化哎，绿茶的绝对没有问题啊。那你当然你可以针对你的年纪、你身体的需求，可以选择不一样的茶饮。反正爹爹也当那个交替嘛，你每天喝绿茶会腻啊。
1: 对对对，对身体有帮助，你都可以交替。
0: 对对，那当然，这个在穴位上的保养、做保健也很重要，对不对？我们可以用哪一些穴道？反正不管怎么样，随时就可以呢，帮自己调理一下。
1: 没有错，因为我们常常讲说哈，你要医疗要好，要给人家方便、轻便用。刚刚呢，你都还要去煮啦，还要去那个啊，但是啊，为了身体，你嘛是爱啉奶，你得啉奶嘛，对吧？
0: 从打出血回就要开始了。
1: 对对对对对，没有错啊。哦，
0: 我
1: 打出血。
0: 你有发现我的年纪跟你差不多？
1: 没有没有没有，
0: 都是喜欢姜味的吗？啊，你买到票吗？不敢讲哦，有哦。
1: 我们知道哈，在这个我们用一些介绍一些穴位哈，这自己就可以来预防、来提升的来作用。比如说合谷穴，我非常推荐所有脑部相关。我们刚刚不是要大脑发挥它的作用，你这个合谷穴一定要按，这个要按的。像我这样按的话，它就是酸酸胀胀的感觉。为什么有这个人酸胀，它就会刺激我们脑部的脑内啡？脑内啡分泌出来的物质就是类似当人非常危急的时候，痛到要死的，无法度医生给注射抹灰嘛。但是我们压了这个以后，它就会刺激脑部分泌的相关物质，所以说，让你袂痛，让你较好，脑的迄个神经会较好，还有海马回会较清楚，活化的海马回安尼，这是合谷穴，
0: 合谷穴啦。
1: 过来的是曲池穴，曲池穴人工在这里，
0: 曲池我刚刚也
1: 介绍过，
0: 这个
1: 曲池穴哈，再来卡这竹山里面这所在，若要哈身体安。若要走三里路，就要按这个足三里，叫足三里。再来三阴交，很多女孩子常常说自己的妇科疾病等等的免疫功能差，那再来就三阴，这个就是在这个膝盖这个地方哈，往上这样四根横指在这旁边。为什么叫三阴？它有太阴，就足太阴、 足少阴、足厥阴交汇的地方，
0: 就三，然后最后一个百会穴，
1: 百会就在头部这个地方，每天都要洗头，做什么？那你就吹风机哦，按摩，吹风机吹这个百会穴。那我相信你要生病非常难，宁可让你们哦身体健康，让我失业。
0: 你安尼野心有够大啦！先谢谢啦，谢谢陈医师成全大家。哦，那希望你退休愉快。
1: 谢谢。
0: 真的谢谢陈医师的推荐。那如果有更多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参考这本真的是非常棒的书，里面很多提升免疫力的方法。今天非常谢谢陈医师的分享，我们下一次见喽，拜拜。

谈就是要你直下承担，直下承担我是佛，承认自己有佛心，就不会跟人计较嫉妒，许多恶习就能消除，就能重新改造自己。

0: 看我身后的这一大片水，现在我在的地方是台南市关田区的乌山头水库，有没有很漂亮？所以我们今天是要到水库里面去找动物好朋友吗？好期待哦！我们赶快去找崇威老师吧，走。
1: 乌山头水库在哪里？乌山头水库在台南关田区，但是今天我们没有要下去找东西，因为关田这里陆地比水中还精彩。亮晶晶白点金龟最爱喝果汁，螳螂戴面具让你看不到它躲在哪里，水中有种虫会把孩子背上去，还有水质小 baby 今天就要诞生咯。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崇威老师。
0: 崇威老师，
2: 有丁哦，
0: 这乌山头水库的范围很大哎。
2: 对啊，
0: 我们今天要去找什么？
2: 我们要去找凌波仙子。
0: 凌波仙子听起来好像还蛮厉害的哦。
2: 厉害啊！
0: 哦，那我们就走啦。
2: 哎，等一下，
0: 什么？
2: 江江，你看，
0: 凌波仙子就是他。
2: 哎，不是啊，这个是我刚刚在这附近，因为在等你的时候没事做嘛，我就随便找了，就找到了。
0: 哇，你也太厉害了吧！就这样子直接就找到了。
2: 对啊，你看他，你觉得他是什么？
0: 这个是金龟子啊，
2: 是金龟子。
0: 对啊，
2: 对，它叫蓝燕白点金龟。
1: 每年的五月到八月是它们长大成虫的时候，只要你细心留心，好好观察，你都有机会在平地的树林间发现这个有点蓝、有点绿的蓝燕白点金龟哦。
0: 所以它是自己飞到你的？
2: 不是，你看这边。
0: 哎，这个是什么？菠萝蜜吗？
2: 对，它菠萝蜜的落果会有一些。腐败的味道，酸酸的。那这个酸酸的是昆虫最爱的气味啊，所以昆虫如果说它在附近闻到，它就飞过来。然后如果说这附近刚好土还不错的话，它可能就在那边吃一只以后就会交配，然后产卵这样子。
0: 哦，刚好就直接在这边传宗接代了。
2: 那除了这只这个蓝燕白点金龟之外，我们这边还看到一些棕色的，这个叫东方白点。
0: 东方白点。哦，它的颜色就是很有很明显的差别了，可它的形状其实蛮像的耶，
2: 形状
0: 大小也差不多，
2: 大小

0: 多，然后身上的白点的感觉也差不多。
1: 对，
2: 白点金龟在台湾一共有十个系列，它们是同一家族，只是颜色不一样。这个东方白点金龟因为有着古铜色的金属外观，所以一般人都叫它铁金龟。
3: 因为这个菠萝蜜啊，有那种留下来的菠萝蜜里面的那种汁，然后这一个一个洞里面刚好它们就是可以形成自己的家，可以钻进去，所以它们都是喜欢这种有腐烂的水果的。
0: 腐烂水果最好，因为腐烂的这个水果会产生一点点酒精，因为发酵。哦，那有时候有一些昆虫吃了这个腐烂的水果之后，它会也有一点懵掉。
3: 可是陈老师，像我们如果一般啊在外面看到这种落果啊，我们可以去清理它吗？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不要哈，因为这些落果第一个提供了很多的食物给这些昆虫吃啊，然后它自然界的循环，你如果去清理它或怎么样跟动了这些环境的话，也许昆虫可能会死掉啊。
3: 所以小朋友，你们有看到这种路边啊掉下来的水果的话，就不要去动它了，因为它可能是别种昆虫的家哦，就像它一样。
2: 大自然的各种东西啊，都有它存在的道理，让大自然自己发展，不要刻意打扰，就是最好的生态保育了。崇伟老师说，林波仙子喜欢住在水田里。既然住在水田，我们就往水田的方向出发吧。
0: 天气太好了，
3: 真的。可是我们不是要去找水田吗？应该距离很远吧？
0: 就是，其实我们离从这边走过去还有一段路，然后在路上不应该浪费时间，我们应该好好观察。
3: 可是这边会有什么可以观察的？因为这边只是水库旁边啊，
0: 只要用心就可以找到小东西。我现在已经找到了，
3: 真的吗？这边哦，
0: 哎呀，
3: 这边就杂草啊，这边会有东西，瓦邦灰，我认得它，
0: 动物啦，
3: 动物哦，好。哎，崇伟老师，我发现嘞，也藏得太好了吧？它的那个保护色真好，而且你看瓦邦灰身上也是有绿色跟有点咖啡黄的那种颜色。
0: 对，
3: 这个是什么螳螂啊？
0: 这蛮大的哦，对不对？
3: 很大。
0: 你有看过差不多大的吗？
3: 我之前有看过那个宽腹虎螳，大小跟它差不多，可是全部都是绿色的。
0: 你讲到其中一个比较好分辨的重点哦，这就叫做大刀螳螂。
3: 大刀螳螂。
0: 大刀。
2: 大刀螳螂是台湾最常见、最大只的螳螂，它和台湾第二大的宽腹虎螳长得很像，不仔细观察很容易搞错哦，所以在认识特征时一定要和宽腹虎螳比较一下哦。
0: 第一个是颜色，宽腹螳螂它整体上看来它是绿色，
3: 对，
0: 它这个整体上看起来比较棕色，然后再来就是说，你看它的脸，它脸就是中间有一些直线条，哦，对啊，宽腹螳螂没有，
3: 它想要爬上来，好敏捷哦！因为我记得宽腹虎螳前面的那个捕捉组好像有一颗一颗黄色的，
0: 对对对对，
3: 对不对？
0: 你记得很清楚，就是它的第一节手臂第一节，然后会有一些黄色花纹，对，那这个是完全没有，
3: 哦，它好会爬，活动力真的在哪里？哎呀哎呀哎呦！哦，它实在是很会爬，而且你好修长哦。
0: 对，然后它跟宽腹螳螂另外一个很大的分别就是它的前胸背板也是很细长。
3: 前胸背板，前胸背板是哪里啊？
0: 前胸背板是说头部后方跟翅膀的前方这一个范围。
3: 头部后方跟翅膀的前方，
0: 然后背面的这块。
3: 昆虫的那个构造不是头胸腹吗？
0: 哎，
3: 所以是你说的前胸背板是胸的这一块吗？
0: 这一块的背面。哦，
3: 这一块的背面就是前胸背板。
0: 对对对对。
2: 不要小看前胸背板，它是昆虫专家们在辨识昆虫时最重要的特征。像宽腹虎螳和大刀螳螂看起来就不一样，因为不一样，所以就能分辨谁是谁啦。
3: 它的捕捉组为什么前面就是又有一个这样子伸出来？
0: 那个是步行用啊。
3: 哦，所以它前面的那个捕捉组是可以两用的，就是可以走路，然后又可以捕捉猎物的。
0: 对、啊，
3: 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它的捕捉组就只能够拿来，譬如说捕捉食物，
0: 对，
3: 它可能没有办法行走。可是它居然是可以当作脚这样走路的耶。
0: 对啊，你看它现在在清理它的脚。仔细看，它用嘴巴在吃，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清洁的动作。
3: 清洁？它为什么要清洁？
0: 因为它可能在捕捉其他猎物的时候啊，会沾上一些小东西，那这些小东西可能会造成发霉啊，长细菌啊，发霉长细菌在身上的话就会生病。
3: 陈老师，我们在户外啊，如果遇到这种就是行动力这么旺盛、很会爬的动物好朋友，我们放在手上观察要怎么
1: 怎么观察比较好？
0: 其实你刚刚已经自然而然做出来了。你看，你现在想要去用另外一只手接嘛？嗯，就形成一条对他来讲永远走

0: 不完的路线，
1: 因为有些小朋友可能会想要用抓的，
0: 对，然后小朋友的手的那个力道比较不会掌控，对，有时候太大力了，因为昆虫其实很小很脆弱嘛，所以就这样子用接的方式，嗯，就可以避免直接去捏到它，
1: 就自然而然它就会爬上来了。
0: 对啊，哇，
1: 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伪装的很好的大刀螳螂。
0: 今天差不多，我们应该要继续再找
1: 凌波仙子。
2: 我们一路往关田的玉龙路走去，但为何一看到田，崇伟老师就开始奇怪的动作啊？
1: 崇伟老师，你在干嘛？有什么东西？
0: 我在找凌波仙子啊。
1: 在哪里啊？崇伟老师，我看到他，我就想起来了啦，我看过他。
0: 真的看过吗？
1: 我在北部有看过他。
0: 北部的族群已经几乎快要消失了。

0: 陈老师，嗯，你在干嘛？有什么东西？
1: 我在找凌波仙子啊。
0: 在哪里啊？
1: 其实还没找到啊，但是找凌波仙子的方法就是你要稍微蹲一下，
0: 哦，蹲低点，
1: 然后这样看看这个水田的表面，然后扫视一下有没有什么可疑的突出物。它是一个稍微明显的一个突出物。
0: 哦哦 哦。
1: 对，那有可能是它的巢。
0: 哦。
1: 对。这里应该没有了。
0: 嗯，那我们就走啦。
1: 哎，等一下，那个凌波仙子啊，事实上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水生植物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好好观察一下。
0: 哦，好啊。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又怎么了啦？
1: 我要去换装备啊。
0: 啊？怎么换？
1: 你要跟着我来。
0: 好，
1: 一二三，跳！
0: 换装完毕，走吧。
1: 好，这个植物你看，我把它拿起来，它的这个茎的部分，
0: 嗯。
1: 有稍微的膨大，
0: 哎，对耶，为什么它的茎会有那种感觉有气球在里面呢？
1: 这个就是水生植物的一个普遍的特征啊，那个气茎，它里面有一些管线是有空气在的，所以可以确保它浮在水面上。然后下面有一个根，
0: 它这个根上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须须啊？
1: 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增加和水的接触面积。
2: 为什么要增加接触面积呢？因为植物的根是专门用来吸收养分的地方，所以啊，接触面积越大，就能吸收更多的养分，才会长得好又壮哦。
0: 陈老师，
1: 嗯，
0: 所以这个植物到底是什么啊？
1: 我保证这个植物你一定吃过。
0: 我吃过，可是这个也不是莲藕啊，莲藕叶子不是长这样啊，这个到底是什么啊？提示一下啦，这个是角啊，我知道了。菱角是菱角吗？
1: 是菱角啊，
0: 是菱角哎、欸，它菱角会长在哪里啊？
1: 其实菱角它是大概长在下面，我们目前拿到这一株是没有看到，
0: 哦、
1: 所以我们附近再翻一下。
0: 哦，哎、欸，陈老师，
1: 哎、欸，
0: 快点灌，快点快点灌，这个是不是啊？
1: 等一下，我怕跌倒。
0: 哎、欸，很深哈、喔，
1: 深。
0: 哎、欸，你看、
1: 啊、这个是啊。
0: 可是这个型号跟我们印象中看到的那个菱角好像不太一样。
1: 没错，我们一般最常见的是两个角的，然后是黑色的嘛，对不对？黑色那个菱角。
0: 对，
1: 那个叫红菱。
0: 红菱哦。
1: 对啊，事实上它刚采起来的时候它也是红色，它不是黑色。
0: 哦。
1: 是煮过蒸过之后它才变黑。
0: 哦，难怪我们就是有一首歌叫《彩虹菱》，就是这个原因哦。那这个菱角它的角有一二三四。哎、欸，它有四个哎，
1: 对，这个就是四个角的菱角，我们称之为鬼菱，就是鬼幽灵的、
0: 哦、那个鬼鬼菱哦。
1: 对，
0: 这个四角的跟两角有什么不一样？
1: 这个是夏天收成，那个两个角是秋天大概十月左右收成。
0: 哦，所以想不到连菱角有分两角的，还有四角的，而且外形都不一样，真的很酷哎。
1: 对啊，柳丁，你看我们雇的找菱角，现在已经。要下大雨了，对，我们赶快躲一下吧。
0: 我们先上去，
1: 赶快躲一下，慢慢来，慢慢来。
2: 夏天的台南气候变化很大，常常下午就可以下大雨，到处是田的官田，就在大台南地区的中心。这里的农夫们啊，近年来开始使用不喷洒农药的有机方式耕种，所以这里就有越来越多的昆虫和动物好朋友。而这场雨一直下到晚上，因为雨势变小，所以我们还是出来碰碰运气吧。
0: 哎、欸，陈伟老师，
1: 哎，
0: 我觉得台南的天气啊，真的很多变呢。
1: 最近是这样啊，因为西南气流旺盛哦、喔嗯，那所以有时候下大雨、嗯。
0: 那像我们在野外观察、啊，如果真的遇到下雨的话，我们要怎么办呢、啊嗯？
1: 当然还是先躲哦、喔，因为人要躲雨，其实很多动物也要躲雨，鸟会躲雨，昆虫会躲雨，蝴蝶、蜻蜓都会躲雨。那我们就是等到雨比较小的时候再出来找。那其实晚上我们刚刚出来是想要先找找看，是不是有可能找到在睡觉的凌波仙子。刚看了一下附近环。我有点改变主意了。我们先去看一下青蛙。你看附近青蛙叫成这样子，不看可惜啊。
0: 我们这边可以找得到什么样的青蛙？
1: 你刚刚在听青蛙的叫声啊，有没有注意到一种像小鸟叫的声音？
0: 小鸟叫的声音，
1: 啾啾啾，小小声的，然后尖锐的这样子。
0: 嗯，
1: 对，这个很特别。这个是台北赤蛙。
0: 台北赤蛙，好熟的名字哦。
1: 嗯，反正我们找到了，先去找到再说。
0: 好。
1: 哎、欸，这边有一只，
0: 啊，哎、欸，真的，哦，哎、欸，陈文老师、
1: 欸，
0: 我看到它，我就想起来了啦，我看过它，
1: 你真的看过吗？
0: 我在北部有看过它，
1: 北部的族群已经几乎快要消失了。
0: 为什么北部的快要消失了？
1: 哎、欸，主要是之前的一些农药污染啊、水污染、环境破坏等等的哈，然后造成北部的族群大概已经差不多了。
0: 可是 台北赤蛙不是北部才会有吗？为什么这里会有？
1: 其实台北赤蛙在台北、桃园、新竹一直到台南，然后屏东几十年前，它是非常广泛分布而且非常常见的一种青蛙。那这几个地方里面，尤其是关田这个地方，它的族群可能是数量最多的。
0: 那为什么它不要改名成台南赤蛙？
1: 这个事情是有科学上的依据啊，有科学上的规则。那大概是说，第一支的台北赤蛙标本是来自于台北地方的族群，所以它就叫台北赤蛙。那如果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就随便改动的话，那会给后面的人造成非常大的困扰。
2: 保育类的台北赤蛙不止台湾有，东南亚和大陆都看得到。但是它全身滑溜溜、黄绿绿的，怎么会叫赤蛙呢？
0: 赤蛙，赤蛙，那它身上有红色的线吗？
1: 不是，赤蛙之所以叫赤蛙，就是因为赤蛙科，然后赤蛙属这样子。
0: 赤蛙科哦，
1: 它是一个分类。
0: 它在这边怎么那么乖啊？它都不会跳走吗？
1: 青蛙的话，就是说你靠近它，如果慢慢的，像我们刚刚这样慢慢的过来，它不要做蛋哦，要有时候它也会被光影响，被光照到，有时候会稍微傻了一下。仔细看它，就是两侧有白色的线嘛，
0: 对，然后它的那个嘴巴比较尖呢，
1: 比较尖，然后中间是绿色，两侧就偏褐色。
0: 它眼睛后面那个像酒窝一样，那是它的酒窝吗？
1: 对，那是鼓膜，就是耳朵。
0: 啊，鼓膜。
1: 对。
0: 哎，它的骨膜感觉会透光哎，
1: 你隐约可以看到它好像可以透到对面，对不对？
0: 好像有一点点，因为我记得我之前有看过那个蓝鱼手工，然后它好像有骨膜，
1: 对，
0: 然后也是会透光，
1: 对，
0: 所以是所有的有骨膜的都会透光吗？
1: 哎，不是，其实两栖爬虫类因为它没有外耳壳嘛，它只有骨膜，然后大只的就没有办法啊，小只的像这个台北赤蛙，或者是你看到的蓝鱼手工，光就可以从骨膜这样子透过来。
0: 哦，就是取决于它体型大小就对了。
1: 对，要长大只的就没有办法。
0: 所以小朋友，下次有机会你到台南来啊，然后呢晚上注意听到那种鸟叫声的，说不定你就有机会可以看到在台南的台北赤蛙咯。
2: 既然都能在台南发现台北赤蛙，台南在地的凌波仙子应该就在不远处咯。只是青蛙叫得这么大声，凌波仙子她睡得着吗？哎，不管了，先找再说吧。
0: 这边看起来比较小朵，
1: 哎呀，叶子不一样，
0: 而且比较碎。什么东西？
1: 你看得到吗？那白白那个叶子上白白的那个，
0: 那个、哦，那个是花吗？
1: 那个不是花，
0: 那是什么？
1: 那个叫附子虫。
0: 崇伟老师，你看，你看。快点，它好像快要出来了，它出来了，整只是湿的哎，
1: 对啊，
0: 当当，
3: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4: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球。陈范国彦再交给桥底外围做开道。
3: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中

0: 那个是花吗？
1: 那个不是花，
0: 那是什么？
1: 那个叫附子虫。
0: 附子虫？
1: 对，
0: 父子情深的父子啊。
1: 不是，他是把儿子背在身上，背负的父。
0: 所以他是非常有母爱的咯。
1: 其实那个附子虫是爸爸。
0: 啊？是公的。
1: 他们交配以后呢，妈妈会把蛋就是产在爸爸的背上，然后一直到孵化以后，他就离开这样子。
0: 长大就孵化了，然后就离开了。小心小心小心！刚好就在眼前。其实这样仔细看有点像蜂巢，就是一格一格这样子排列在一起的。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人看到，应该会有点害怕。
1: 一定会。
0: 它这样子的话，它的蛋不会掉下来吗？
1: 它不会掉，那个都黏住了。
0: 所以它都会生活在水里面吗？它会到岸上来吗？
1: 它基本上不太上岸，但是你可以仔细看哦。刚刚观察到有一些，它会用屁股上来水面。但是那个在呼吸。
0: 哦，用屁股呼吸。
1: 对，然后它有时候也会必须把它的卵带离到稍微离开水面一点，让那些卵来呼吸。
0: 卵也需要呼吸？
1: 也需要，对。对，那些蛋大概跟它的体重差不多。其实这个跟我们要找的凌波仙子是有关系的。
0: 又有关系？
1: 这个叫做昆虫界的凌波仙子。
0: 为什么？
1: 等我们明天早一点起来去找到真正的凌波仙子，你就知道了。
2: 凌波仙子也太难找了吧！我们从巫山头水库走到菱角田，从大太阳找到下大雨，从白天找到黑夜，它到底是什么生物？到底有多么稀奇？竟然能够让崇伟老师说找到它就能找到很多生态界的大秘密啊！
0: 在哪里？哪边？
1: 对，就是它，就是它。
0: 哪边啊？
1: 你看到那个最高的柱子的稍微右边一点，白色，它现在在动，然后它的后脑勺有一块
0: 啊，我看到是不是那个它的脖子后面有黄黄的那个毛啊？
1: 对，
0: 它的毛为什么竖起来了？
1: 我现在看到它毛竖起来，那个是一个警戒中的动作。
0: 警戒。
1: 对，因为我们人靠近，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衣服颜色比较鲜艳，它会容易看到，所以我们往后面退，退到那个阴影，它会比较放松。
0: 它现在的毛整个比较顺了耶。
1: 对，然后
0: 它飞回去了。
1: 对，
0: 它飞回去了。这个鸟还蛮特别的，它叫什么名字？
1: 它就是我们要找的凌波仙子。
0: 它就是凌波仙子。
1: 对，
2: 这只脖子上披着黄色羽毛、黑白分明的凌波仙子，就叫做雉尾水雉。种田的农夫都叫它菱角鸟，因为它珍贵又稀少，所以目前是台南市的市鸟哦。
0: 为什么它前面的那个指甲会这么长啊？
1: 那不是指甲，那就是脚趾。
0: 脚趾这么长哦？
1: 对。
0: 那有什么功用吗？
1: 它活动的时候都是行走在这些水生植物的表面。对，那所以说它必须要脚趾头长一点，长一点的话，它可能一次踩下去会踩到比较多株，比较多株的话，那好几株的那个水生植物的那个浮力就足以把它拖起来。
0: 所以这样才叫做凌波仙子哦。它是公的还是母的？
1: 我昨天是不是有说？附子虫是昆虫界的凌波仙子，
0: 所以它是公的。
1: 对，它是公的。
0: 那母鸟呢？
1: 水雉他们在完成求偶配对之后呢，那个妈妈把蛋下出来以后，它就会离开。从孵蛋开始就是爸爸的工作，
0: 就不会是那种父母轮流照顾就对了。
1: 都是爸爸。
0: 怎么那么 cute？ 那颗远远的是蛋？
1: 我猜啦，那个蛋快出来了。
2: 不会吧？怎么就那么刚好，正好赶上水雉宝宝要破蛋而出的时候哎！难怪崇伟老师坚持要找到它。除了水雉宝宝就要破蛋而出，水雉还有什么特别的呢？
0: 为什么他现在要把那几只小只的，是夹起来夹到自己的翅膀里面吗？
1: 这个是一个保护。可能他在天空看到其他的猛禽，他会把小鸟叫回来，他稍微盖一下，
0: 包住就对了。
1: 包住，然后有时候他可以把他们夹起来以后再跑掉。
0: 你看，爸爸的翅膀下面还有好几只脚这样露出来的样子，好好笑哦。
1: 就一次一大串全部抱起来这样。柳丁，你现在仔细看那个蛋。
0: 那个蛋怎么了？
1: 你看到它中间偏下有一个白白的点。
0: 有。
1: 对，你有看到吗？
0: 白色的那个小小一个，
1: 那个白白的点刚刚本来没有。然后我在刚刚观察到一半的时候，它就忽然出现。那个是一个讯号，就是那个小鸟在蛋里面快要孵化，它从里面往外走。
0: 快出来了，那我们不就可以赶快看到那个小只的可以赶快出来了？
1: 其实要需要一段时间的哦。这个公鸟孵蛋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后你看，像今天天气非常的热，水雉其实也很热哦。蛋太热的时候啊，它还会站起来，然后稍微的让 半通风降温一下。嗯，有时候它会下到水里，然后比方洗个澡啊，然后让自己的羽毛沾一些水，嗯，然后再回来让蛋更降温一些。
0: 我们这样大概要等多久？
1: 不是太确定，不过我们就是要继续等。
2: 就在我们等待的同时，附近的两只水蛭怎么比起武功来了？哦，崇伟老师说他们是在比看看谁的平衡力好。上面的是公鸟，底下的是母鸟。如果公鸟比赢了，母鸟就会愿意一起组织家庭，生小宝宝咯。嗯，
0: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啦！
1: 嗨嗨嗨，
0: 对吗？
1: 对。
0: 他现在一直在啄，哎，在啄什么啊？
1: 他其实是把那些细碎的啄出来的蛋壳给吃下去。
0: 蛋壳吃下去？
1: 对。
0: 他为什么要吃蛋壳啊？
1: 那个东西啊，其实会发出腥味。哦。腥味之后呢，它会吸引其他的掠食者天敌，那就会过来了。那可能就会把小鸡就是吃掉。啊，
0: 吃掉了。
1: 对。
0: 崇伟老师，你看，你看，快点，他好像快要出来了。他出来了。整只是湿的哎，
1: 对啊，
0: 当当，哇，好感动的画面哦！你看，你看，爸爸把那个蛋壳，他现在在咬剩下的蛋壳了。
1: 对，他拿走了，你仔细看。
0: 哎，飞走嘞！
1: 对啊，
0: 真的就把那个剩下的蛋壳衔走了。
2: 因为刚出生的小宝宝会让水蛭爸爸非常的敏感紧张，所以我们赶快离开，对他们比较好哦。这一次的台南关田生态之旅，我们看到了闪亮亮的白点金龟，台湾最大只的螳螂大刀螳螂，会把卵背在身上的父子虫，身体修长的台北赤蛙。最难得的是，我们全程记录了水蛭宝宝诞生的情况。哎，下次有机会来到台南关田，记得要来找找他们哦，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2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来看到，中秋佳节除了赏月团圆之外，也能透过朝山礼佛修持身心。佛光山举办中秋朝山礼佛修持活动，大众晚间从不二门启程，以虔诚恭敬的心参与朝山修持，并且在大雄宝殿进行回向诸法，在中秋团圆时刻亲近身心，增长信仰，让来自不同地区的信众在礼佛修持中广结善缘。
1: 众人齐聚觉华园，双手合十，虔诚诵念佛号，三步一拜。佛光山举办中秋朝山礼佛，从不二门启程，一路往大雄宝殿虔诚礼拜。
2: 可是我们今年比较特殊，都说我们当家希望我们利用我们中秋节的时间来朝山跟佛陀团圆，我觉得这样还是蛮不错的啦。
3: 就是第一次当会长，然后很开心跟会员一起回来朝山做礼拜这样子，然后很紧张也很荣幸，然后希望今天就是法喜充满，可以圆满的完成。
4: 很不一样啊，就是因为平常在自己的讲堂可能人没有到这么多，但是这一次是看到全部就是有这么多分别院的道场的大家就是一起回来，感觉非常的殊胜。
1: 众人一路礼佛来到大雄宝殿，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主法回向，将一路上修持心念汇聚，为自己及大众祝愿祈福。
5: 如何找回我们心灵的那个故乡啊？就要把星云大师的这一些法语、这一些看法带回去，然后在各个地方去把它实践下来。那这样子的人间净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乡。
1: 在中秋团圆夜，大众以恭敬心朝山礼佛，透过共同修持清净自身，也是重新安定自己重要过程，让这个中秋夜多一种团圆意义。人间新闻吴晨敞高雄采访报道。

0: 中秋佳节，佛光山用音乐跟大众欢聚团圆。2026中秋草地音乐会集结佛光青年、义工、人声乐团及合唱团体等丰富的演出，同时还有佛光好市集，让大众在轻松的氛围中共享中秋时光，将欢乐转化为祝福，为自己、家人和大众祈愿平安。
1: 悠扬音乐声不断，摊位前排起长长人龙，中秋草地音乐会热闹登场。佛光青年义工表演团队轮番上阵，用不同音乐陪伴大众感受中秋团圆氛围，
2: 静静的聆听这个音乐会，还有各种表演，还有各种美食，这是一种很好的活的体验，也是禅的生活。
3: 可以参加中秋晚会，音乐的分享，然后可以吃到很好吃的美食，然后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来参加非常的开心。
4: 在义工会，我们大家都是有一起因为这个信仰而来嘛，然后所以我们都是义工的身份，所以回来会感觉就像参加一个家族聚会的感觉。
5: 龙声一响，
1: 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明罗卫市集揭开序幕，舞台演出集结佛光青年、义工会、人间人声乐团等乐队，带来演奏、阿卡贝拉、歌唱等多元节目。
6: 这一个凉风徐徐，看着外面这么美丽的风景，感觉到人间天堂就是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月圆人团圆，能够月圆人团圆，代表过着幸福安乐的人生。
1: 大众听着动人音乐，享用美食，在中秋假期回到佛光山和众人团聚交流，让慧传法师所说的月圆人团圆化作这个中秋最温暖的共同记忆。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举办第36期菩萨义工研习营，两天丰富的课程带领学员认识佛光山，同时逐步了解义工精神，让学员在课堂跟实际参与中学习服务大众，进一步了解人间佛教的修行实践。
1: 来自各地义工齐聚佛光山，透过团队合作和破冰游戏拉近彼此距离。佛光山第36期菩萨义工研习营展开两天课程，带领学员一步步走进义工服务学习，
7: 然后就不会发脾气啦，或者可以看清自己内心当时的那种感受。
8: 遇到任何事情啊，要先看看因果，不是看与对与错。我觉得这对人生方面来讲，还有蛮大的帮助。这样子，我们希望也可以在那边参加义工，帮助到所有人之后，回去也能继续让家里人也一起更好。
1: 学员来到宗主殿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接心，两天课程从认识佛光山、精进服务，让学员了解进入道场担任义工应有的行仪和观念，为未来投入服务建立基础。
6: 我们各位义工在三天年假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放年假出去玩，也不是去好像风行已久的什么素考或是做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反而是发心要来做菩萨义工的研习。
1: 成为义工不只是一项工作，更是在服务中学习付出与承担。两天研习营让菩萨义工服务精神落实在未来每一次服务中。人间新闻吴成敞高雄采访报道。
0: 佛光山法宝寺举办和谐共生系列讲座，邀请慧传法师主讲《佛说吉祥经》，从经典中的33则修行方法谈如何把佛法落实生活。现场将近400人参与，线上也有超过1000人次观看。
6: 说它代表着希望。
9: 吉祥从哪里来？慧传法师说，不只是向外祈求平安，更要从自己的起心动念开始。吉祥经谈到亲近善知识，广学多闻，孝养父母，爱护家人。法师也以星云大师倡导的三好，鼓励大众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从生活累积善因善缘。
6: 南传大藏经，
9: 经典说的是道理，听众带回去的却是对自己生活的重新思考。有人体会到，想让未来变得更好，就得从现在开始。
10: 修的是现在，因为现在就是未来的因，那现在承受呢是过去的果。那但是呢，如果可以把握现下当下，我们把它做好，那未来的因果就会是好的发展，好的循环。
11: 善尽一些孝心，然后帮我先生能够照顾我的公公婆婆，然后不要再让遗憾再重蹈覆辙。
9: 把握当下，珍惜身边的家人。吉祥经让听众把经典对照自己的生活，吉祥不只是向外祈求，而是从每一个选择开始，种下善因，也为未来累积更多美好的因缘。人间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0: 佛光山南台别院日前邀请慧习法师演讲，法师以现代白话的语言解释阿含经中所描述的佛陀，揭示佛陀在人间生活说法的真实样貌。现场210人出席，专心聆听，同沾法喜。
12: 佛陀，你看过他吗？
13: 没有。
12: 对，怎么办呢？这时候想想看，我有没有看过他，我怎么去认识呢？
14: 佛光山传灯会南众教育培训组主任慧习法师在讲座一开始就对大家抛出了问题，透过问题引导大家去思考怎么去认识佛陀，理解佛法。
12: 要从两个方式来认识，一个从眼睛看，一个用耳朵听。谁讲的呢？这也是佛陀说的。
14: 法师引导大家从《阿含经》中理解佛陀在人间生活说法的真实样貌，以生活化的方式来认识佛陀。佛陀教导判别一个人是否有修行，就要观察他的行为模式。
12: 我怎么去认识他呢？我可以从他的行为去认识，他是否是为名誉、为利益，然后呢就装作很有修行。都没有的话，就是他始终如一，他今天是诚心真心的在做，这个时候就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修行。
14: 而经书中佛陀提到，看到众生堕落受苦，或是在道德上放纵自己却放任不管，不去救度或劝导，这就失去了慈悲心。佛陀告诉大家，慈悲也要有指出错误的勇气。
12: 这个时候明明你知道了眼前这个是错的，难道您一句话都不说吗？慈悲在哪里呢？其实是要让大家看到，慈悲要有勇气哦，慈悲要有智慧哦。
14: 最后法师结论，佛陀不是高高在上没有情绪的神明，而是一个真正活在人间有血有肉，透过自身修行而觉悟的人。他的度化是为了消灭烦恼根源的贪嗔痴，都是为了增加人间的幸福快乐。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山山重禅境中心举办了星云大师的愿行论坛，透过9位语坛人分享如何将信仰化为实际行动，让三好四给精神走进日常生活。
15: 与坛人分享各自生命故事，台下佛光人专注聆听。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举办星云大师的愿行论坛，2天三场活动，吸引近700位佛光人参与。
16: 主要呢是在讲我们就是佛光会当初的缘起，或者呢我们在这个成立缘起里面的精神理念，那里面也有很多的故事来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些精神跟理念。
15: 论坛以星云大师的愿行为核心，从信仰起点、组织力量、社会实践到生命传承，分享佛光人如何在遭遇人生低潮时，透过信仰与团体支持，重新找到方向。
17: 我读完这一部最大的感受就是，有愿其实还不够，那越要透过组织、制度和行动，才能真正走入人间。
18: 我们佛光人其实在伸出援手帮助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要得到什么好处，只是想要对这个苦难的世界伸出援手。
15: 三场论坛，佛光人不只交流阅读心得，也从彼此生命故事中看见三好四给如何在不同生活和服务岗位上持续实践，共同将星云大师这份愿心持续实践与传承。人人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第十一届亚洲节热闹登场，现场有龙舟竞赛、亚洲美食及文化表演。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也设置文化与素食摊位，推出中英双语佛教趣味问答，透过轻松互动跟特色素食，让更多当地民众认识人间佛教。
1: 摊位前，义工拿着题目以中英双语介绍三好。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动员佛光会员和青年参加北卡罗来纳州第十一届亚洲节，设置文化与素食摊位。
2: I came here today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I lack knowledge in. I stopped by the booth today. I felt like it was pretty informative to me as someone that did not grow up.Within Buddhism.
3: It seems to be a good event for introducing people to the very surface level idea of Buddhism. You give them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ebsite and the flyer and the brochure and things so they know where we are if they want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1: 摊位除了展示佛光山四大宗旨、佛教小丛书及星云大师法语书签，首次推出的佛教知识趣味问答，也让民众在一问一答间轻松接触佛教文化。
4: 然后现在佛光会呢，在北卡呢也有一个这样的分会，同样的呢，也让这个北卡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个就是宗教可以带给他们更多的未来跟盼望。所以呢，我们跟佛光会继续合作，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的宗教。
1: 通过摊位介绍佛教，走进社区，与不同文化背景民众建立连结，让人间佛教以生活化方式逐渐走入当地民众生活。人民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旧金山三宝寺与一墙之隔的百年古迹圣路加堂展开跨宗教交流，教堂主任牧师率领十八人到访，透过参访与交流进一步认识彼此，也为两个宗教团体的往来留下新的记录。
5: 圣路加堂代表一行人来到三宝寺参访，在佛光人接待下走进寺院，沿途参观不同空间，也透过导览认识三宝寺环境与文化，感受佛教道场不同于一般宗教建筑的特色。参访过程也安排观看展览，来宾在导览介绍下认识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推动弘法发展以及三宝寺建寺历史，现场也展示了与圣路加堂相关的珍贵历史照片，让这场参访多了一层跨越宗教与历史的交流意义。一行人也走上三宝寺三楼户外禅园，从不同角度近距离看见圣路加堂的彩绘玻璃，透过建筑与空间交流，回顾两个团体一路以来往来与理解，也让这场跨宗教参访在彼此尊重与交流中留下记录。人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跑步做运动也能够顺手做公益。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在加拿大举办 Virtual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

0: 超过60人参加，沿途除了健走，还设计小任务环节，更替当地的动物保护协会募集善款，把运动、环保和公益一次结合。
1: 沿着公园大步向前，三五好友边走边聊，这场路跑不比谁跑得快。国际峰会满地可协会把 Veg Run 搬进公园，超过60人一起动起来。今年活动交给青年团策划，健走途中还有特殊任务，捡垃圾和别人击掌，给陌生人一个微笑，甚至停下来做一次深呼吸，都能获得额外奖励。光走路还不够，接着还得考验默契，排成一列合作运球，大人小孩全都上场，前后配合一起闯关，运动也成了拉近彼此距离方式。
2: 那其实任何一个活动的话，都需要大家的一个参与啦，还有投入哦。我们这个 Red Run 呢，不是说为了办活动而活动，而且在这个环境，我们也是可以跟其他很多的人哦去结缘。
1: 从2021年开始 ，Veg Run 已经走到第六年，今年再交由青年团接棒筹办，不只推广蔬食和环保，还替满地可 SPCA 动物保护协会募集善款，把运动变成参与，更把环保和公益带进生活。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0: 以小步推广蔬食，用行动守护地球。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连续第五年响应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吸引民众关注蔬食理念，同时募集善款支持当地植树计划，让健康、环保与新宝从路跑延伸到日常实践。
3: 跑者陆续出发，沿着公园路线向前迈进。当天吸引约500位民众参与，23位佛光人也加入行列，以5公里健走及路跑响应 Veg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人群中醒目的胡萝卜造型服装格外吸睛，佛光人用活泼的方式推广蔬食理念，让民众在运动之余有机会认识 Veg Run 为健康而跑、为蔬食而跑、也为地球而跑的公益精神。曼城英文分会连续五年举办 Veg Run， 用脚步响应健康生活，以创意推广蔬食，共同为接下来的植树行动累积力量。任信用英国综合报道。
0: 马来西亚佛光会在佛光文教中心举办把爱传下去捐血运动，结合吴宇良师及马大医疗团队，除了鼓励民众挽袖捐血，也提供免费健康检查、眼科筛检、超音波及中医咨询，让关怀从自己延伸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4: 你管你怎服，
5: 民众挽起袖子，在医疗人员协助下完成捐血，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马来西亚佛光会举办把爱传下去捐血运动，结合医疗团队提供健康服务，让民众在奉献热血的同时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佛光会结合吴宇良师及马大医疗团队，让捐血、健康筛检和生命教育同时进行。民众透过检查和医疗咨询，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获得专业人员建议。民众挽袖捐血，接受健康咨询，参与者用不同方式关怀生命，也让把爱传下去落实为具体行动，让善意在人与人之间持续传递。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举办佛学会考，考生们齐聚在新马寺或是家中同步应试，不分老少，透过参加考试欢喜验收自己的学佛成果，对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有更深入的了解。
3: 坐在荧幕前紧盯题目认真作答，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举办2026年佛学会考，近600人同步线上线下积极应试。
6: 很简单，他考的就是平时有做义工、做佛光人应该尽的本分，
7: 可以通过自己的读书会认识更多新法师的理念，

0: 研佛教的实验知识件。
1: 透过佛学会考验收将佛法落实于生活的运用成果，从数月前就结合阅读学习及线上题库作答，现在欢喜收获成果，也期许自己要持续精进，将佛法智慧用于行动具体实践。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2: 为了让新会员能够快速了解佛光会宗旨，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举办新入会员讲习，透过课程传递佛光山弘法四大宗旨，并且鼓励大众弘法从自己做起，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和五合，期许未来共同协力，透过人间佛教精神的实践，为社区服务贡献。大考倒数，考生们先替自己稳住心情。马来西亚将近2000名中学生考前齐聚佛光山新马寺参与祈福活动，现场还结合升学教育展，让学生迎战大考之前也提前来找一找未来升学方向。
3: 手持聚会光明灯，紧张的大考上场之前，先替自己安住身心。来自柔佛州41所中学的近2000名考生，准备迎战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考前齐聚新马寺祈福。除了佛教祈福法会，现场也依照学生不同的信仰，分别安排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同宗教，带领学生完成祈福仪式。
4: 通过这个祈福会，可以让我们更加对信仰跟信仰有更加的多的连接，然后也是会有更踏实的感觉，因为我认为我们学习到最后，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学的是智慧嘛，而不是只是学业课业的成绩。
3: 学生希望从祈福找到安定力量，陪着来的老师也准备了一份实用的祝福，要让孩子带进考场。
4: 每一年都会自己准备一些文具来参与祈福。在祈福会后，我们会把这些文具交给学生，让他们在 SPM 考试的时候可以用，希望这些文具可以为他们家庭加机会考试顺利。
3: 现场同步举办升学教育展，各大专院校直接面对面提供科系和升学咨询，有些选择学生也是来到现场才知道。
5: 说南方大学还有佛光大学，他们其实有提供很多不一样的科系，比如说心理学还有殡葬学，这些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然后在这次的升学展中我们才可以得知。
3: 在为学生大考祈福的同时，也提前帮考生们探索学涯，新马寺希望让孩子稳住心情，拿出实力，也为人生规划最适合的方向。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6: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7: 也是龙游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8: 小丑与天鹅有看过，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温哥华佛光山举办“一念觉醒，马到成功”粤语佛学讲座，邀请妙心法师主讲，从生命本质、修行实践、时空跨度及生活落实等方向，带领将近百位民众认识成佛之道。现场也提供国语及英语同步翻译。
1: 不是这么难的，咁 so far 我都有呢个 passion。咁直到有一次咧，有位
2: 温哥华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现场吸引近百人参与，大家专心聆听法师分享，透过讲座与佛法交流，认识修行与生活之间关系，也从不同角度思考成佛之道。
1: Why 我最唔明白嘅有原罪啦。
2: 妙心法师以生命本质、修行实践、时空跨度以及生活落实为主轴，深入浅出分享佛法观念，带领大家从生命中的起心动念出发，重新思考时间、修行与人生方向，提醒大众珍惜当下，在生活中保持觉察。
1: 当然是佛的例子，差啲嘅就菩萨界个世愿利人。
2: 讲座最后也开放现场提问，让参与者进一步交流学习。法师鼓励大家发菩提心，把善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将三好四给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从当下一念开始持续修行。人新闻王金培，加拿大采访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日前在葡萄牙佛光山举行传灯故事纪实会，现场将近70位佛光人齐聚，会中不同世代佛光人透过生命故事访谈、影像与互动，分享跟大师相遇的因缘，见证人间佛教在不同世代中的接力传承。大师虽然已经离去，但是佛法与精神长存，借由佛光人一灯传一灯，灯灯相续，让人间佛教的光明持续照耀葡萄牙。透过艺术疗愈身心，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透过冥想、观照及艺术创作，带领佛光人从笔墨探索内心世界，主题不设限，鼓励大众画出心中所想，从过程中感受自己的心境变化。
3: 挥动手中画笔，学员随心所欲画下心中所想，不限主题，包括文字或是图案，自由创作。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举办艺术疗愈活动，带领大众从笔墨与色彩中探索内心世界。
4: 整个过程我是比较沉浸式的，然后是很关注这个当下的这个感受。其实在我画画的时候，我是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就是只是说，我当下在想什么，我就用笔给它画出来。
5: It taught me about spontaneity and about going outside the boundaries of my own art. It was a very moving and touching experience.
3: 透过集体接力画，激发彼此全新创意，从一笔一画的非语言交流，感受相互扶持的智慧。
6: 透过就是艺术，从笔中看见自己，就是让大家有机会能够自己把自己心中所思所想，然后透过自己的笔，然后跟所有的大家一起呈现出来。
3: 以艺术探索疗愈身心，佛光人借由手中彩笔，将内心所思所感呈现出来，进一步回观内心世界，让艺术突破原有框架，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另类交流方式。今天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日前举办健康讲座，透过专业脊椎矫正师从脊椎的基本功能

0: 与姿势观念切入，深入浅出地说明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身体不良习惯，鼓励大众在日常细节当中建立健康意识，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养成正确的姿势，才能够在照顾好自己的同时，让服务他人的善心走得更加宽广与长久。纽约佛光童军团举行新学期开营典礼，大约120位童军团员、领队及家长参与。透过童军教育与团队活动，培养孩子的纪律、责任感跟合作精神，也让资深团员带领新伙伴一起学习成长。
1: 家长陪孩子参与童军活动，希望孩子除了学习团体生活，也能从日常互动中培养规矩和礼节，把在道场学到的待人方式自然带回生活。
2: 希望他就是在这里能学到规矩，就是行为上面就是礼节。我很开心，因为他回去就是无意之中我会发现到他就是跟我沟通，见到师父是说师父吉祥，我自己都不知道说见到师父最多我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很紧张那种，但是他就是很轻松地告诉我说见到师父就是师父吉祥。
1: 今年童军团加入不少新成员，部分小童军也因此晋升上大童军，这些资深团员也肩负起带领新伙伴责任，协助新团员融入童军团，在团队合作中培养领导能力以及责任感。
3: 今年我们的童军增加了很多，就是很多小童军升上来，所以说希望我们更有经验的大的童军可以来带领小一点的童军刚刚升上来的，让他们融入我们的童军组，然后呢希望大童军可以继续走往 Eagle Rank 的方向。
1: 新学期除了延续童军训练，也让童军在学习中培养自律、合作和服务精神，并在彼此陪伴下持续成长。典礼中也由监院有灵法师为领队及家委颁发证书，为新学期童军教育和服务工作正式揭开序幕。联系我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西区分会日前与光明寺三好团康队前往佛罗里达一家长照中心探访长者，透过带动唱跟游戏，跟现场20多位长者互动，跟着工作人员一起拿着杯子跳起杯子舞，甚至一起打拍子，开口唱欢度欢笑温馨难忘的午后。因应超高龄社会来临，卫福部宣布启动扩大独老服务，预计投入62.5亿元，走访全国70万名独居长者。就怕长辈被假社工诈骗，部长石崇良也亲自拍影片宣导二会三不原则，提醒长辈要认明访员证件跟公文，安心接受关怀。
4: 我是独居老人的访查人员，我们一定会佩戴访员证，也一定会出示卫生福利部的公文。
5: 影片中，卫福部部长石崇良亲自拍摄宣导影片，就怕诈骗猖獗，让长辈心生防备。第一线访员要走入社区敲门，化解独居长辈的戒心，往往是最困难的第一步。
6: 我就在铁门的里面，你有什么事吗？他就解释他是来访视孤独长者，孤独老人。然后，就是要到你家来访视啊，看你有什么服务啊，他就讲得很详细。
5: 详细解释搭配完整证件，才能让长辈放下疑虑，安心接受关怀。而为了扩大这份温暖，因应超高龄社会来临，今年卫福部也正式展开扩大独老服务。
6: 远亲不如近邻，然后政府有黄世源，不断的跟你聊天啦，还有鼓励你，怎么样来做各种参加各种活动，减轻你的心情。
4: 这个独居长者的关怀访视呢，是今年启动，那么运用的是特别预算，那么2年共编列62.5亿，那么针对的是所有我们经过我们内政部的护政 那么以及我们地方的民政单位大家共同所

0: 清查出来的，那么独居的长者，那么共70万名左右，那么展开普查性的关怀访视，
1: 期盼透过各界携手，织起绵密的安全网，接住每一位独居长辈。人人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2: 今年中秋节，在花莲有一群原住民妇女，她们忙着赶工做月饼，一口气做出超过4200颗，不止送给部落长辈和弱势家庭，其中一批还特别送进花房部，因为每回花莲碰上地震、台风或是重大灾害，总是可以看到国军第一时间投入救灾。这回换地方准备手做月饼，向国军弟兄说声谢谢。
3: 揉面团包进馅料，再一颗一颗的送进烤箱。这些月饼不是外面买的，而是花莲原住民妇女干部亲手制作。就连市长魏家燕也卷起了袖子加入。从民国99年开始，每到了中秋节前，妇女们就会一起来做月饼。今年的数量已经增加到超过了4200颗。一盒盒手做月饼送进了花东防卫指挥部。从04、03地震到去年的洪灾，每当花莲碰上了灾害，国军弟兄总是带着人力机具，在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和灾后清理。
4: 这项传统在市公所已经非常久了，那就是将我们妇女干部以及我们公所同仁那自己做的这些月饼呢分送给有需要的人。那这次是因为04、03以及02、06以及我们去年的一个水灾，那真的感谢我们所有国军弟兄，那在第一线协助很多灾害后的一个善后，再次的要特别谢谢保家卫国的英雄们。
3: 平常官兵忙着备战训练，而灾害发生时又得要立刻的转换角色投入救灾。面对地方送来的这份中秋心意，花防部也强调，守护家园就是国军的责任。
5: 我们自己的官兵一定会坚守我们自己要保护我们国家的这个最高的信念，我们会以实力来守护大家的安全，以我们的具体行动来保护我们家园。
3: 花莲市妇女干部手做月饼，从最初的几百颗到今年已经超过4200颗，除了送到弱势家庭，也送到了国军手中，希望表达对救灾官兵的感谢，向国军说声有你们真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6: 我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7: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8: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9: 好，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对，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0: 哎，好好玩哦，
9: 捏，
10: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哦，
11: 这我可以。
10: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11: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2: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13: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14: 晚间6点，生活智多星。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欢庆30周年，星光三月携手台铁推出超萌的宝可梦主题列车。这一次特别将 EMU800 型的区间车大改造，从车体外观的经典涂鸦到车厢内部的精心布置，处处充满惊喜。主办单位还期盼透过超人气 IP 跨界联名，带动全新的铁道观光热潮。
1: 好的，看到好，车头了。
2: 列车缓缓驶进月台，车体外观换上了色彩缤纷的宝可梦涂鸦。不仅如此，走进车厢更是别有洞天。从座位区到车厢海报，每个角落都充满宝可梦元素，让平时严肃的车站瞬间充满童趣。
3: 这次不太一样，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所以说你没有来只是拍照，没有来做测试，你然后就损失就大了啊。
2: 为了欢庆星光三月30周年，百货龙头与台铁跨界合作，将 EMU800 型区间车大改造，这是看准宝可梦超人气 IP 能带动国旅与铁道经济。
4: この列車が台湾の各地を走りながら、多くの皆様に笑顔と楽しい思い出をお届けできれば嬉しいです。ぜひポケモンと一緒にこの特別な旅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
5: 从台北出发，到每一座城市，到每一个这个道馆，到每一个星光三月，这是一个开始。我想各位接下来到年底之前都可以期待跟这个参加这样的一个旅程。希望大家能够这个enjoy 这个宝可梦跟星光三月还有台铁为各位带来的这个列车。
1: 请启动。
2: 透过超人气 IP 的加持，让搭火车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通勤，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疗愈旅程。人间新闻红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第44届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登场，吸引21700名泳客下水挑战3公里长泳。来自38个国家的泳客一起游进日月潭，现场万人下水，场面壮观。今年也首度导入实名制双晶片，透过科技来强化泳渡安全。
6: 日月潭国际万人泳渡登场，千层泳客陆续下水，从彰武码头一路游向伊达邵码头，湖面形成长长人龙，呈现万人泳渡的壮观场景。
7: 会觉得比较安全，对啊，因为至少他会知道说到底有没有人上岸。对，我觉得这个政策很不错，
8: 这是我水温刚好，而且天气不晒，非常适合泳渡日月潭。祝我们今天顺利挑战成功，我第一次来。
6: 今年共有21700名游客参加活动，也首度采用实名制双晶片，分别将晶片戴在手腕及挂在浮板上，透过下水上岸感应，提升安全维护与寻人效率。
9: 今年我们来自38个国家，人数是21700位，那同时呢，我们还有400多位的身障者也一起来参与。今年呢，我们特别在晶片上面的设计，让泳者可以戴在他的手腕上，另外一个可以挂在它的浮标与板上，这个呢可以让我们的活动更加的顺利进行。
6: 除了导入双晶片强化安全管理，活动也结合陆海空防护，从泳渡过程到上下岸进行安全掌握，让泳客在挑战3公里长泳的同时，也能安心享受日月潭水域风光。人间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入秋了，台中高山风景区进入旅游旺季，武林农场枫叶陆续转色，万寿桥旁边迎宾风及露营区逐渐染上秋色。农场预估11月会进入最佳赏枫期，吸引游客上山捕捉第一波枫红。
6: 秋天的脚步来到武林农场，枫叶也跟着慢慢变色。万寿桥旁的迎宾枫已经出现红绿相间的色彩，露营区的枫叶同样开始染上秋意，再搭配清澈的七家湾溪以及一旁的深绿山峦，让高山景色多了几分初秋的气息。随着枫叶一点点转红，也吸引游客趁着舒适天气上山走走。除了欣赏开始变色的枫叶，蓝天绿叶和红黄交错的秋色，也让游客感受到武林农场不同于其他季节的景色。
10: 秋高气爽，但是今天的枫叶好快就变红了。我喜欢蓝色的天空，红色的枫叶，还有
11: 绿色的树叶。
10: 这一次来露营，看到美丽的、漂亮的枫叶从阳光透过去，它有红色还有黄色的，期待下一次来的时候满山的枫叶。
6: 武林农场表示，今年秋天较往年提早报到，目前清风逐渐转色，预估十一月进入最佳赏枫期，想欣赏满山枫红的游客可提前规划上山赏枫。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那最早是从泉州来，我们是有六代了。我今年是62岁哈，接触到这些工艺是10岁开始。现在做也可以啊，现在很多机器都可以，把那些东西做出来。我一个桶哦，要做5天到6天。一个一看就知道石屎斑了，一个是温润两个字，它有灵气。一个桶做好哈，一个洗澡桶做好，千万次的跑，你看你的手重复的动作一直做。这样做的时候，你该在做的时候哈，你可能享受在里面的快感。所以一定要烤烫，烤烫了，它那个铁圈哈。就是像我们在调整它，它有时候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往上打，上宽下窄，打紧了以后它就会爆回来。它干的时候它就会变小，所以我们的啊它湿的时候变大，它物质特性是没办法更改的，所以要用功法克服。很多好的东西，一个功法，它在制作当中就是不能把它省掉。木桶这个东西的话，它有牵涉到很多问题，还有个结构力学、数学几何，还有那个外观的美。

今日素食渐渐成为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素食有下列六点意义：培养慈悲，有益健康，比较卫生，维护生态，增加耐力，促进和平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之德心》。这女生到了更年期的时候，身体常常会出现很多不舒服的现象，比如说热潮红啊。那事实上呢，除了热潮红之外呢，我们的肌肉还有我们的骨骼相对的问题也很多，但一般人都不知道，其实你的骨骼跟肌肉和你的更年期是有关系的。到底有哪些关系？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说到这个更年期啊，那女生常提到就是更年期的不舒服，比如说热潮红啊、睡眠不好啊，哈。但是我现在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叫做更年期肌肉骨骼症候群，这是什么？
1: 一般来讲，就定义来讲，就是说，就是你的雌激素在更年期的时候会下降。像我们很多在门诊的病患，他们就是因为雌激素慢慢下降之后，我们说雌激素会刺激很多我们身体的基因表现，特别是跟蛋白质合成有关。所以当你的雌激素下降，蛋白质合成减少，最常显著的明显就出现在身体最重量最多两个部位，一个就是骨头，一个就是肌肉。所以它的骨头可能骨密度会下降，然后肌肉量会下降，所以就会衍生出一些新的问题。然后一般我们把这个叫做更年期相关的骨骼肌肉症候群。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女生都会有这个问题吗？还是这只是一个比例上的关系？
1: 这些还是比例上的关系，很多还是跟生活形态啦。像比如说，很多我们整间的病人，你可以分成两个族群嘛，因为就是从年轻就很有运动习惯，那他或者是没什么运动习惯，就只是生活活动，那他们进到更年期，其实有时候表现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0: 好，那今天也有请到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施文嘛，所以请教一下，临床上面更年期女性最常抱怨她们哪一些肌肉或关节或活动上的问题？
2: 就是更年期，我们最知道的这个骨骼肌肉疾病就是五十肩，因为你看50岁会发生的这个肩部的疼痛，就是而且这也是有研究上有证实，就是雌激素下降确实就会造成这个五十肩的问题。那还有就是像我们看到的退化性膝关节炎，还有骨质疏松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下背痛。其实真的很多女性在就是50几岁这时候也是有发生下背痛的问题，所以就下背痛，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骨骼肌肉的这个疾病，
0: 所以这也是雌激素的影响。
2: 然后而且因为他们就是有研究发现，下背痛在这个更年期这个中间的女性，或是停经后的女性，她们下背痛的这个风险是比这个就还没更年期的女性再高一些。
0: 你这样说，我突然间觉得，对，我常常下背痛，跟年龄还是有关系的，所以不完全是姿势的问题，是不是？再来请教一下王医师。好，所以更年期之后，我们的骨骼、我们的肌肉流失速度会很明显的加快吗？
1: 原则上就统计上来讲啦，我们大概看到就是说，骨头就是当进入更年期之后，前5年它是一个对骨密度来讲它是急速的下降，那平均一年会下降1到2%。所以整个5年过去之后会下降，会10到20%，这是急剧下降期，然后它就会进入比较缓慢的下降期，大概就是每年下降0.5到1。但你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个下降就进到

0: 骨质疏松，这不一定，因为每个人的一开始的骨质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很高，经历这样的比例下降，他还是骨质还是好的。那有些人就是本来比较差，下降下来可能就直接会进入骨质疏松。
1: 嗯，
0: 对。然后那如果是肌肉的话，就是一般是前三年下降会更快，到三年后它就会慢慢比较缓慢下降。不过大概平均来讲，每年是会下降10-20% 的肌肉量，尤其是在大肌肉，比如说大腿的肌肉啊、背部的肌肉等等的。好，所以我们常常看在诊间会看到一些老人家就会说，哎呀，他最近比如说50-60岁之后，他突然怎么觉得他以前走2公里去菜市场买菜都不会酸，怎么最近坐位置会酸，然后这一个月都不会好。
1: 嗯，
0: 那再问一下，可能就是他可能已经进入就是说更年期，已经2-3年了。
1: 嗯，
0: 他的肌肉量肯定也开始下降了，所以我们身体在这个变化的时候，他肌肉量会下降，会变成脂肪来取代。
1: 嗯，
0: 所以他会觉得他体重没什么变化，可是其实他油变多了，那肉下降了，所以他本来他的肌肉量可以应付他每天走2公里去买菜，但他可能现在就没办法，所以他可能就提菜篮就2公里，他就会开始腰酸，那一直都不会好。其实就是反映一个，就是我们本来肌肉量跟活动量是平衡的，但是因为它下降了，就没办法，就出现症状了。
1: 嗯，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要提高我们的运动量。
0: 嗯，其实是
1: 应该，是不是逻辑是这样子？
0: 没有错，没有错。
1: 哦，好，那这个更年期骨质密度跟肌肉量的减少，所以我的关节会越来越辛苦，对不对？
2: 嗯嗯。对，因为关节原本是像骨性结构的支撑，就骨头跟骨头会卡住嘛。但是还有就是像是肌肉啊，它旁边有包覆肌肉跟韧带。那其实如果是更年期的部分，第一个它可能软骨就没有那么好，我们刚刚讲到一些骨质疏松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肌肉跟或韧带上面，它们可能有很多就是雌激素的受体，就是有雌激素会分泌在其中，这样子可以让它就是比较有活力啊，就比较有力量。但是因为就是更年期的部分，就是连力量也会就跟着下降，所以整个关节会变得比较不稳定。
1: 嗯，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女生到了更年期，我们雌激素会下降，是吧？它就引发一连串的肌肉骨骼的问题。但为什么雌激素下降，就会牵动我的骨骼、软骨、肌肉跟肌腱呢？
0: 嗯哼，
1: 那我不能补充雌激素吗？
0: 嗯，雌激素可以补充，就是所谓荷尔蒙疗法嘛。
1: 嗯，
0: 对，所以有一些在更年期进入的时候，比如说热潮红，大家可能会找妇产科医师咨询，然后可能会有荷尔蒙疗法减轻的症状。那当然你这样荷尔蒙的补充也会降低骨质的流失跟肌肉的流失，也会让它速度减慢。
1: 嗯，
0: 对，这的确是可以的。
1: 嗯，
0: 啊，至于就是说，目前我们知道雌激素的下降对了影响，就是说雌激素其实是刚刚有讲嘛，它是我们身体的蛋白质合成的基因表现的一个促进因子。
1: 嗯，
0: 所以当你的雌激素下降的时候，这些促进蛋白质合成的基因就变得比较不活化。
1: 嗯，
0: 比较不活化之后，你就比如刚刚讲，就是骨质肌肉量会下降，所以你的骨头啦、肌肉啦没有那么强壮，所以它的变成其他的东西就要受力比较多，比如说软骨、肌腱、韧带等等的受力就会增加，所以它变得以前以及骨骼跟肌肉可以吃很多负担，那现在它这些负担吃到了软骨、韧带跟肌腱，那他们就变，他们就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这样变可能就会有哪里痛啊，哪里痛啊等等就会出现。嗯，对。
1: 哦，好，那如果手指、手腕出现僵硬、疼痛，这也算是更年期的时候的肌肉骨骼症状吗？
2: 嗯，因为手指头也是有很多就是韧带。然后还有一些滑液囊啊，还有一些什么关节的一些就是关节囊，像肩膀就是，那这些上面就是这个雌激素下降的时候，它也会让它比较容易有发炎反应。原本可能做一样的事情，它可以抑制发炎，可是因为女性就是要做很多例如说家事啊，或者是工作，手部还是会一直重复的使用，所以当这些雌激素下降的时候，变得比较容易发炎，所以手部就可能会有一些像早起的时候特别明显。会有晨间比较僵硬的时候，那一般如果不是因为更年期造成的，可能就只是手部使用后可能会是觉得比较有点酸痛啊，或像扭到，而不会是早起特别觉得僵硬，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比较僵硬这样子。
1: 所以如果是更年期引起的，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你的手指头可能会觉得僵硬。
2: 对，就是有晨间僵硬的情形，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2: 那再来就是发作部位，因为就是双手都有那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些刺激 术的受体啊，所以其实双手都会有一些不舒服，像是僵硬的反应。那如果是一般的话，大部分就是惯用手嘛，就右手。我们可能例如说是厨师，就是右手煮饭啊，就是拿铲子、锅铲之类的，可能就会集中在某一个部分，就右手居多这样子。对。那休息过后就是活动，就是他先休息一下，然后活动的时候反而会比较僵硬，就在更年期的时候会这样子。那如果是使用过度，你休息完应该就会觉得比较有舒缓的一个情形。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知道更年期就是还会有一些全身性的症状会有的。那如果只是单一手腕就是酸痛啊，或是手指头僵硬比较紧或者比较僵硬的话，并没有全身症状，那可能就是纯粹是局部的使用过度。
1: 好，所以这个关节的僵硬感就是要考虑一下更年期还有你平常有没有使用过度来做一下比较。那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王医师啊，有一些人他的骨质密度去测了还没有达到骨质疏松，可是他常常觉得腰酸背痛，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0: 就不一定有关联，因为大部分的骨质疏松没有症状，除非你发生骨折啊等等的。但是相对就刚刚讲，当你骨质疏松的时候，通常伴随就是肌肉量可能也因为基因的关系也下降。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你的肌肉量可能没办法应付你的下降的关系，就没办法应付你过去很熟悉的日常活动，所以可能你在做一样强度的活动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容易疲劳。就像我们刚刚讲，很多老人家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会。觉得他以前比如说去买菜啊，或走两在公园走两公里，走好几圈都不会酸啊，怎么突然就会变会酸？然后其实就是身体在告诉你，你的某一些生理变化已经开始不应没有办法应付你现在的过去习惯的日常生活所需。
1: 所以我要等到这个时候才发现我的运动量不够。
0: 对，
1: 是不是？
0: 很常会这样。
1: 那这时候如果加强我的运动量，然后就造成僵硬感。受伤不会吗？
0: 不，就是要运动就要找一些，比如说像斯文治疗师这样子的一些物理治疗师啊，健身房的教练啊等等的，给一些客制化的课程。对，
1: 会不会有人觉得说我就是老了嘛？我就是本来可以一天走5公里，我现在一天只能走3公里，我就是老了，那我就走3公里就好啦。
0: 对啊，说实在，其实是这样，没有错。
1: 是这样的逻辑吗？啊，还是说我走2公里就好？
0: 这叫做自然老化嘛，就是说你变老，我就需求降低啊。可是问题是，现在我们这么乐龄的社会，大部分老人都不服老的，
1: 对，
0: 但他们都会期待要的更多。
1: 我还像想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子的体力，
0: 对，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对。
1: 因为你如果还是维持很好的体力，你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品质。
0: 是的，
1: 是不是这样？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发现体力不够用了，
0: 对，
1: 可能就是要请专家来帮你调整一下，
0: 对，是的，
1: 提升你的运动表现，
0: 没错，
1: 是这种概念。
0: 是的。
1: 好，那很多人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身体有很多疼痛的问题，很多人当然就说，嗨，对啦，就是更年期造成的，或者啊，这是自然老化，但会不会有一些疼痛并不是这个原因，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0: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1: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0: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 我现在就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我现在就是五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0: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是一个朱蕾英的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0: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

0: 好，上一段这个节目呢，试问有提到，到了更年期之后，很多人首先出现的症状可能就是五十肩，觉得肩部卡卡的，然后手也举不高。但是今天我们请到试问来，请告诉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做哪一些简单的活动来维持我们的这个肩膀活动度？
1: 肩膀就是我们刚刚说五十肩，其实我们最常听到的运动就是爬墙运动，就是我们找一面墙，然后慢慢把手指像蚂蚁一样，就是这样爬上去。但除了爬墙运动以外，我们可以再做一些像是胸椎活动度的运动。好，所以我都会建议他们呢，找一个稳定的椅子。好，然后当然是双脚就是跟髋是差不多开的，请不要就是并起来哈，就是正常的维持这个宽度。那做胸椎活动度的时候，主要就是把胸口感觉像胸口就是转移，把肋骨转到某一个方向哈。所以如果我示范的话，我就会把如果我要往右边旋转的时候，我会把左手放在我的右腿，好，然后我另外一只手可能会压在某一个假设我这个椅子有一个可以靠的地方，我就会把它这样子做一个旋转。好，然后一样，请他在这边做停留，然后大概呼吸10秒钟的状况啊，然后去让他的肋骨可以有一点撑开的空间。好，然后再请他慢慢的转回来啊，然后一样换边的话，我就是右手放在我的左脚大腿的外侧哈，然后我左手一样放到椅子的后面，然后我们做一个旋转，好，想象我们的胸口就是往左去旋转。那当然，头其实就可以顺着去做旋转。好，然后一样是停留10秒钟，然后再转正。好，这是一个胸椎的旋转的运动。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大家都很容易驼背哈，应该不是只有女生的这个专利。所以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我会请他们就是后面可以放一个枕头，好，所以我就会请他做一个后仰的活动。所以我可能就会请他，放一个枕头放在他的胸口的后侧，我是不是这样转会比较清楚？
0: 可以侧面对，
1: 然后我就会请他双手就是轻轻的放在他的头后，然后做一个后仰，就顺着这个枕头轻轻的做一个后仰。那手托在脖子是因为这样很酸嘛，所以一定要托着你的颈部，然后做一个后仰的动作，然后一样是停留10秒，好，然后再把手带着你的头回来，这是胸椎的活动度，好，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最后就是可以做一点肩膀的旋转啊，去稍微松动一下我们的这个肩颈酸痛的部分，也是可以画就是10圈这样子。好，然后就是休息，对，大概是这样。
0: 好，所以大家日常生活里面要提醒自己，常常去活动我们这些关节。那说到关节，很多人还是很在乎，就是膝关节，
2: 是，
0: 知道吧？骨科医师应该很常遇到，
2: 没有错。
0: 更年期的姐姐们，哈，膝盖就会开始疼痛，很多人是不是很害怕说，医生啊，我是不是这个软骨都磨光了呢？
2: 对，这是常见的一个原因啊。但大家最担心的就是那骨头都怎么都磨，就是软骨都磨损了。那当然就是说常见就是膝盖疼痛，就是说。不是只有软骨的问题，就是膝盖附近的结构如果有问题，可能都会导致他的膝盖疼痛。比如说里面的滑膜炎啊、滑囊炎等等的，因为过度的使用它发炎。那其他的，比如说像软骨早期的受伤，它只是发泡而已，这我们叫软骨软化。它只是软骨软化，它会增加它里面的压力，所以当你上下楼梯啊受力比较大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刺痛感，或者是。比如的，他们会形容软脚啦，大部分病人都会形容软脚。那再来就是说，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附近的结构啦、肌腱韧带啦，它过度的使用，受力太高，它旁边的就是会发炎，那发炎就会疼痛。那其他的就是我们讲，其实就肌少症，它导致这些其他的软骨啊、肌腱韧带受力太多，然后导致他们容易发炎，产生症状。
0: 哦，所以肌少症也会让我们的肌肉过劳。那因为上了年纪，有了更年期之后，肌肉就会流失嘛，
2: 对，
0: 我就很容易肌少症嘛。
2: 对，
0: 然后我因为肌少症，我的肌肉代偿过劳，
2: 对，
0: 是这种概念。
2: 对，
0: 哦，所以如果我们到了更年期之后，膝盖常常疼痛，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软骨磨光了，是不是？
2: 是。
0: 好，对，医生可能可以帮你判断这四大常见的原因。好，那如果说我的膝盖已经不舒服了，可是大家都说一定要做运动。那请问一下，我可以做深蹲吗？爬楼梯，101爬楼梯，还是快走吗？
1: 就是要做一些比较降阶的运动，不是说我原本深蹲就完全不能做，可以把它变得简单一点。例如说，可能不要蹲得这么深，就是因为原本是深蹲嘛。那或是说，有没有什么可以，我们通常会有一些辅助的方法啊，就是他还是要练蹲，他还是要练屁股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可能会绑一个弹力带在他的屁股上，就是把他，例如说他前面可能有一个抓一个栏杆，那这个弹力带就会绑在屁股上，然后请他再做一样的事情，就是把他的负荷降低，就把他屁股托起来，但是他一样可以做一些蹲的姿势。那或是说，他蹲的幅度是不是可以不要那么低，可以先从他如果真的很痛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比较高一点的位置，就是屁股可能坐到这边就可以了，不用那么低，就一定要坐到这边，然后再去做。那其实我觉得爬楼梯不是一个非常这个好的运动啊，这是因为我们是因为大家有些人大部分住公寓，所以必须得爬。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运动的类型哈，因为我们这个爬楼梯其实确实对膝盖也是比较吃力的。那如果真的是有不舒服，然后但是他又有爬楼梯的需求，那通常我们会说是好脚先上，就是比较不痛的那只脚先上去，然后痛的脚再跟上，一次一阶，可能这样子他在爬楼梯的时候会比较顺。会比较顺一些，然后下楼梯的话就会是觉得比较痛的那只脚先下，因为好脚可以控制它下去的这个速度，才不会这样直接这样落下去。然后当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有栏杆嘛，所以你就是扶一下栏杆，那你的比较痛的那只脚先下去后，那比较好的那只脚再跟下去。那真的不行，有些人这样子直上直下还是很困难，那我们就说那你就侧走吧，就像那个螃蟹这样子侧下的时候，因为就不会是用我们前侧的肌群，比较是用侧边的肌群，就比较不容易牵动那个关节炎比较痛的地方啊，就是变成侧上跟侧下这样子。
0: 好，所以就是如果下楼梯是坏的脚先走，
1: 对，坏的脚先走。
0: 如果是上楼梯就是好的脚先走，
1: 对，就是他有一个口诀是好脚上天堂，坏脚下地狱，就是
0: 就提醒自己，
1: 对，提醒自己。
0: 好，那再请教一下王医师，如果说我的手脚关节早上起床的时候很容易僵硬，或者是很容易腰酸背痛，那这些情况持续很久的话，我需要先排除我可能是风湿免疫疾病或是脊椎上的疾病吗？
2: 是的，一般就是说，如果患者啊，很多婆婆妈妈或爷爷奶奶进到我们门诊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般还是得先排除有没有其他器，就是真正的问题在里面。对，就比如说有没有退化性脊椎侧弯啊，或者是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说他膝盖真的有很明显的退化啊，或者是有韧带受伤比较不稳定的情况，你必须要先排除这些问题。那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那常见就是一个老化之后的，就讲肌肉的下降、骨质的下降产生的一些失衡的状况啊。
0: 好，那这个很多人都是上班族，然后长时间坐办公室滑手机，这样子的状况会不会让我更年期的肌肉骨骼不舒服的现象更加的严重呢？
1: 其实就是长时间滑手机或是久坐，本来就对肌肉骨骼不是很好，对，
0: 所以跟更年期没有绝对性，
1: 对，没有绝对相关。但是如果你本来更年期你就不舒服了，然后你又
0: 常常坐办公室，
1: 对，可能我觉得一定会多多少少会加深不舒服，但是不能说有直接的，就是因为更年期然后又久坐就不舒服这样子。
0: 就是反正你只要久坐跟常常滑手机，你的骨骼肌肉就是会不舒服，
1: 对对
0: 对, 对, 对, 对不对？好，那常常听人家说，人老啊，了后都是老豆丢。是不是好，王医师已经常听到，是不是年纪越大，身高就会变矮？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2: 当然，当然，这分成两种嘛，其实就是老豆，其实反映的是我们可能是驼背啦。对，那驼背就是有两种，一种是你的肌肉失衡，你比如说你的背部的肌肉已经或者核心的肌群已经没有办法维持你的姿势、维持直立，就它太弱了。那它你就会驼背，驼背就看起来就比较矮。那另外一种就是你是因为骨质疏松、压迫性骨折，所以骨头都被压扁了。对，都被压扁了。那被压扁了，当然你身高也会下降啊。不过不管是哪一种，大概都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病人都是属于比较驼背，比较驼背，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那是不是就是没有练核心，就很容易会变矮？是不是这个逻辑吗？
2: 我们都很强，身为骨科医生都会很强调，一定要把核心肌肉练强壮一点，因为我们大概我们。 所以在我们的门诊，大家可以分了两个族群啊，一样都八九十岁，有一群人就是直挺挺的，有一群就是很驼背。
0: 对，
2: 那其实你如果细问他们的生活习惯，你会发现八九十岁那个很多都有固定的运动习惯、嗯，对，所以这很重要。
0: 哦，所以核心肌群还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不想老斗 Q 的话，
2: 对，
0: 这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

0: 那这个驼背跟肌力下降有什么关系？那如果说我不想驼背，我就一直提醒自己抬头挺胸，有用吗？就不会驼背了吗？
1: 驼背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看到就是这些长者就是驼背的时候，他的背部的肌肉会更难用力，因为他就是维持一个比较拉长的状态啦，所以他这样子反而会更容易驼背，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那如果我们这时候就要请他抬头挺胸，大部分人做的就是直接把胸部推到前面，但是其实他们这边是没有力量的，他根本是没有办法把他的胸口推到前面的，所以他们可能是用他们的腰部去顶出去。可是其实他用腰部顶出去的时候，他其实骨骼也没有那么好，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刚刚有听到很多人有就是压迫性骨折，基本上就是发生在腰椎的地方。对，所以他如果当他这样子，你又请他抬头挺胸的时候，他可能就又是对于他的腰椎有一个推挤啦，所以其实我们通常都是说，想象有一根线把你的头往上拉上去，而不是硬要把你的胸部往正前方推上去，而是线把头拉上去，你觉得这个有往上拉长就可以了，而不是往前推。
0: 哦，所以你这个坐姿的时候要有一点想象力，
1: 要的，
0: 是不是？所以因为你可能是常常这样驼背，
1: 对。
0: 但你要考虑的是你头顶上有一根线把你拉起来，
1: 对，
0: 而不是用腰跟
1: 对对，不
0: 胸的
1: 是
0: 力
1: 用，
0: 量往
1: 对对对，
0: 前。
1: 硬往前
0: 哦，
1: 推，
0: 所以如果我硬往前会怎么样？压迫性骨折吗？
2: 不
1: 不
2: 过
1: 会，
2: 应该不到不至于
1: 对对对，不会那么严重
2: 但
0: 不会那么严重
2: 对
0: 啊。但是大家还是要面对，就是说老豆丢这件事情跟骨质流失没关系。也是有
2: 有
0: 关
2: 关
0: 系，
2: 系，对
0: 然后跟肌肉的这个有没有核心肌群这件事情有没有练习也有关系。
2: 是的。
0: 好，那当然就是到了你一定的年纪之后，我们常常会发现很多长辈他都会说，我就是一天到晚这边痛那边痛，到底哪些痛是不能忍的呢？因为长辈都很会忍，对不对？好，我们休息一下来告诉你。

0: 好，这个王医师海啸第一排，常常遇到这些长辈们。
1: 对，
0: 好，长辈们应该常跟你抱怨，以心啊，我就是一天到晚这里痛那里痛的。
1: 对，
0: 好，哪一些疼痛是正常的，啊，哪一些疼痛是不能忍的呢？
1: 大部分的疼痛，大部分会来看我们的，就是不能忍的啦。
0: 哦，也忍到不能忍了。
1: 对啊，但是我们都还是会讲，如果我们看起来做了很多检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原则上我们就会让病人就是跟他说，大部分的肌肉骨骼的酸痛感，一般在一个月内应该要消失啊，适当的休息或适当的运动，它应该会慢慢的消失。但如果你超过一个月以上的症状还有的话，那还就是我们可能要再做更高阶的检查，去看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真正的疾病在你隐含在里面，那我们必须把它抓出来，这样。
0: 好，那面对疼痛这件事情，我是应该休息到完全都不痛了，我再起来运动，还是说

0: 我只要有运动，我的疼痛应该就会比较好。
1: 就是要，如果真的是有急性疼痛，就是像，王医师说，忍到不能再忍来看的时候，真的是该休息啦。我觉得就是要适度的休息。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疼痛好像已经降到三分、四分，十分是最痛了哈，三分、四分的时候，事实上适度的运动是重要的。那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就是是这个有建议是说每周啊，尽量要运动到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训练。那中等强度的训练比较像是她可以流利的讲话。但是他没有办法很顺畅的唱歌，那所以如果适合长辈的运动，像是快走啊，像是跳舞啊，甚至我们刚刚跟王医师有闲聊，就是打太极呀，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适合，就是长辈，特别是更年期的，或是长辈都可以做的运动，
0: 快走，
1: 快
0: 然
1: 走，
0: 后
1: 然后跳舞
0: 跳
1: 啊，
0: 舞，然后
1: 然后
0: 太
1: 太
0: 极，
1: 极，对，这
0: 八
1: 些，
0: 段锦，这都很适合。好，那再请教一下王医师，有很多的这个更年期女性常常说她们有髋关节外侧疼痛，所以你常遇到像这样子的个
2: 对，
0: 案，
2: 也蛮常遇到，就是常常会有，他们都走进来，就是拍着外面的髋部，就是说这边不舒服啊。对，那通常也其实也是很常见，就是更年期2、3年以后，肌肉量有点下降，所以他臀肌比较下降了。对，那就是他就会容易疲劳，尤其是走得比较远啊，或者是爬楼梯等等的，他就是会比较不舒服。对，所以他们就是这时候也是会跟他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查了、照了 X 光啊，什么这些检查都没有发现什么，也是会鼓励他多去做一些肌力的建立啊。
0: 那他那时候那么痛怎么办？先打一支止痛，再去做肌力运动吗？
2: 对啊，对啊，我们都还是会开一些消炎止痛药给病人啊，就是说让他的疼痛量下降。那我们跟他说，其实大部分你要靠止痛药让你完全不痛，基本上其实是不太有机会的。
0: 所以讲来讲去还是重点运动，是不是快走、跳舞、太极，
2: 没有
0: 是不
2: 错，
0: 是？
2: 是的。
0: 所以医生你都这样劝他们
2: 对啊，
0: 吗？
2: 对啊，对啊，
0: 那他们要么他们万一他跟你讲说我就是不喜欢运动，或者我没有时间运动怎么办？应该有人会这样子回答你吧？
2: 对啊，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就至少拿个弹力带，你脚撑一撑，然后坐着的时候也可以撑一下，就是尽量会去设想一些活动跟运动是他日常生活很简单就能做的啦。
0: OK，好，那就要请教一下诗文啦。好，这个髋关节外侧疼痛在物理治疗上面有什么伸展的动作可以改善它的症状吗？
1: 好，就是我们最常做的就是这个翘四这个动作。对，就是例如说我要做右脚，然后就会翘一个四字形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轻轻的把它往前拉伸。那往前拉伸大概也是10秒左右，要感受到您的就是外侧跟后侧的臀部有一点被拉伸的感觉。那大概停个10秒左右，然后就可以慢慢的回来。这样子，那还有一招是站着做，那我们就会请他站着。那这个我如果是他右边不舒服，我就会请他右脚站在后侧，然后左脚站在前侧。那我会请他把他的臀部，假设这是一个墙壁，然后通常我们会请他扶墙壁。那我会请他把他的右臀，把它往墙壁的方向去推，好，去伸展这一块，好，就是从右边的外侧大腿，好，到臀部的位置。那一样是推10秒，然后再把它推回来，这样子，这个是两种伸展外侧的方式，
0: 好，所以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就是没事的话可以做一下这个运动。
1: 对，
0: 好，那如果是更年期肌肉骨骼的问题，请问可以用荷尔蒙治疗吗？骨科会使用荷尔蒙治疗吗？
2: 我们可能比较少啦，因为荷尔蒙治疗还是会看它，算第一个，它已经进入更年期嘛。然后除了肌肉骨骼的问题，就是还知道它有没有一些热潮，或者它期待是什么，因为女性还有一些特别的生理需求，所以一般还是会转介她回去妇产科医师那边去讨论。那当然也会跟病人说，就是一些荷尔蒙的药的选择，有些会增加乳癌跟卵巢的可能风险会比较增加，所以原则上。我觉得就是了解病人的需求，然后跟妇产科医师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一般我们都是会转接病人到妇产科去。对，
0: 所以，但是如果说是因为更年期引发的肌肉骨骼不舒服，但是对病人来讲，他可能不会想到我要去看妇产科，会直接就来骨科，对不对？
2: 对，
0: 所以你们会帮他排除这些，再叫他回去妇产科。
2: 原则上的话，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更年期相关的，然后会询问他有一些相关的症状。

0: 那如果说他已经没有什么热潮红啊这些现象都过去了，单纯就肌肉骨骼的问题，那其实他有时候除非他还是有这些症状，那不然我们就还是会以运动复健为原则啦，就比较少会开荷尔蒙。当然骨质疏松的药物有一个就是类似女性荷尔蒙，那当然你就可以给他这个补充，但他对热潮红的症状是没有什么没有比较明显的缓解，所以这个如果是病人是主要是针对他是骨质下降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给予这样的药物。这样，
1: 我常听一些长辈说，他们现在年纪大了，骨质疏松，然后其实你吃这个药物吸收力是不够的，对不对？是要打针的。
0: 骨质疏松的药就是大部分就只口服药不多，对，大部分都是针剂型的，那口服药的话，通常也不是每天吃，所以最常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会忘记吃，然后有很大规模证据告诉我们，就是说忘记吃，有时候骨质反而会下降的比增加的会下降的更多，所以原则上就会变成就是说，不如就是固定来门诊打针，这样子会比较简单省事。
1: 但打针并不能够恢复年轻时候的骨质，我的意思是，只是阻止它下降太快吗？
0: 骨质这有两种啊，一种是会增加骨质的增，一种是维持骨质的增。对，所以如果骨密度下降比较多的话，有些病人我们会要就可能就会跟他建议使用这种提升骨质的针，但提升骨质的针有一种是每个月来打的，那有一种是每天要回家像胰岛素一样是每天自己打的，用药上也比较不方便，因为你有的时候你是一个是要每个月回来，一个是要每天自己打针，所以有些高龄长者当然就会比较排斥啊，对啊，如果是保骨针的话，有些是三个月打一次，有些六个月打一次，有些一年打一次，有各有不同的药物啦，对。
1: 好，那我在想，如果现在 AI 时代，搞不好以后这一些症状，这一些可能会有更精进的方式来表现，对不对？
0: 对啊，对啊，
1: 可以减少那么多时间上的耗费。再来请教一下诗文，物理治疗的徒手治疗也可以缓解更年期的关节僵硬吗？
2: 物理治疗的徒手治疗应该不只是更年期的关节僵硬，主要是说处理一些软组织的放松，然后像是肌肉啊的放松，然后或是处理一些做一些关节松动术啊，让你的关节就是更好活动，就是增加活动度，然后还有放松这些比较僵硬的肌群，都是蛮有效的。
1: 像刚刚这个王医师有提到，就是说到了这个更年期之后呢，像我们骨骼肌肉的流失，然后可能会使用荷尔蒙的疗法，
0: 是，
1: 但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家族史，有乳癌或是卵巢癌的基因的话，那他们是不是就不能使用荷尔蒙疗法？比较不建议。
0: 对，如果他是高风险族群的话了。
1: 那如果他是高风险族群的话，骨科还有哪一些治疗上面的选择呢？
0: 就是主要是运动治疗跟复健啦，对，
1: 还是要运动。
0: 对啊，然后还有饮食上就会跟他说，因为你创造需求了嘛，那你还是要额外蛋白质的摄取，才有办法提供他身体制造肌肉的蛋白嘛，对。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是骨质的话，就是额外补充钙片跟维他命 D3，然后平常的话就是可以晒晒太阳，让它增加维他命 D 的活化等等的啦。原则上是这样。
1: 那王医师，你有遇到真的很听你话的人，他真的照着你这样子讲做，你讲的做，晒太太阳，
0: 对，
1: 吃蛋白质，
0: 对，
1: 吃 D3，
0: 对，
1: 真的有把那个骨骼肌肉都拉回来的吗？
0: 有啊有啊，我们有很多病人，就是其实就是现在的应该是说高龄族群，七十岁很多都很有自我意识嘛，所以他们如果来求诊，有一些就是他们可能动机会蛮强的，所以我们给他一些建议，比如说吃钙片、维他命 D3，回去做阻力训练，然后吃一些肌肉蛋白的补充，有很多病人就是他症状会变得很好，就是他基本他肌肉量会慢慢回来，对，
1: 回来就不用去看王医师了，
0: 对，没有错，
1: 哇，这是身为一个医师最后的目标，
0: 对啊，
1: 最好不要再来看我，
0: 就不要再来看我了，
1: 是这种概念。
0: 对，我们都在外面相见就好。
1: 那有人是完全都不听话的吗？然后反而越来越严重吗？
0: 对，其实这个真的很困难，因为我们刚刚诗文也有讲到，这是很容易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啊，就是说你肌肉骨骼不好，你就不舒服嘛，不舒服你就没有比较就动机要去打破这恶性循环，开始训练，就会很困难，对。不过一般就是你一定要一定的毅力啊。就是说我真的愿意做，就算冷痛我也要做。那一般你在你打破出去之后，你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你会从谷底会反升，你就会症状就会突然没有了。 但就是你要经历过那个谷底的阶段，嗯，对，所以我们都要一直给他加油打气，对、嗯。
1: 所以其实如果你不想经过那个谷底的阶段，最好年轻的时候，就顾好自己的身体，对不对？顾好你的骨骼肌肉。
0: 是的。
1: 好，如果这个在迈入更年期之前，我还可以怎么样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先休息一下。

0: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1: 慧眼识故，
2: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1: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2: 对，紫甘蓝沙拉。
1: 这个算是我们在第一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2: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1: 试试看啊、哦。
3: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1: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3: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1: 廖九法师，
2: 对
1: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4: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1: 好，廖九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4: 白菜抠，
1: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好，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补钙这件事情，我觉得以台湾人的这个用药习惯来讲，年轻的时候应该都很喜欢补钙，是不是很喜欢吃钙片？
1: 对。
0: 那如果我跟你一起担心骨松，我自行补钙的话，这样我就不会骨松了吗？嗯哼。
1: 这就比较复杂了，
0: 但是
1: 钙片跟维他命 D 三，我是绝对是强力建议。你像我自己啊，我自己也每天吃钙片、维他命 D 三。对，因为我们大家都不一定晒那么久的太阳嘛，维他命 D 就活化可能没那么多。嗯，那钙片的摄取，就是说除了维持骨质之外，也有很多好处啦。有之前有一些说有些会说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一些说可以预防大肠癌等等，但虽然有一点争议性，但它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好处。好，所以钙跟维他命 D 三的补充，我们一般都是只要病人来，我们都是会建议他都是可以补充。当然，我们很多骨折的病人啊，骨折当然就会加好补充，那甚至就会建议他终身补充。对啊，至于说钙能不能容易吸收，一般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进入到更年期或进入到老化，因为一些身体的钙质的吸收的问题比较差，或者是钙难以锁在骨头里面，那原则上你是不需要使用药物的。对啊，就是补充就可以了。那如果都已经进到更年期了，你吃的钙虽然会吸收，可是它不容易锁在骨头里面，
0: 是，
1: 那你就必须要靠我们刚刚讲这些骨质疏松的针剂来帮忙啊。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门诊会有很多病人就是会来打骨质疏松针这样。
0: 好，所以再请教一下诗文啦，如果我是要提升我的骨密的话，我可以做什么样的运动？
2: 就是做肌力训练。那我可以先讲一个例子，就是我有手上有一个阿嬷，大概应该80岁左右啦，80岁左右，然后他来我们诊间的时候，确实也是就是很驼背，然后拿那个么字形的拐杖，然后推一推就会就像这样子，就是这样，就是推身体直不起来，那也很瘦，我觉得他一定有骨质疏松，因为他真的很瘦，然后他又驼背的很明显。那我们就是做一些肌力的训练，我就拿一些哑铃给他，我们等一下也可以会做一些用弹力带去示范一些，拿2公斤的哑铃给他做。那一开始他做的时候就是手狂抖啊，就是拿那个哑铃然后就在那边抖抖抖抖抖。那大概我们经过了6次以上的训练后，他拿哑铃可以就是这么顺、欸、就是这么顺。那一开始抖然后都说很累，然后就是这样走走走就变成可以那么快。那再来就是因为他也是有退化性膝关节炎，所以他的脚其实是直不起来的。那我们当然就是用一些方式让他可以就是支撑得更好，像一些踢啊，吼，当然我们有一些设备可以让他做一些就是踢的动作。然后他这样踢一踢的时候，他现在在推那个么字形的拐杖的时候，他就没有老豆骨了，他就长高了，他就是他原本是这样嘛，那推推推推，他现在就是可以稍微这样，然后推，然后那当然我觉得跟人格特质有关，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阿嬷，就是他就是做一做，然后他就会跟你说，我觉得好累哦，那我说那你还要做吗？然后他就会说啊，我都来了，再做一下好了。
0: 好可爱。
2: 对对对，他就会说，那我都来了，就再做一下。我觉得就是这个再做一下，让他可以就是挺起来，我觉得很好。对对对，就是所以鼓励就是大家就是，就算过了更年期，我们也是可以好好运动。
0: 那所以今天要示范，
2: 对对对对，示范一些简单的运动。所以其实大家有弹力带就可以做，那就是可以绕过椅子后面，就是。因为弹力带是比较好取得的这个运动的工具，所以我们可以拍谁没有扣好，就套在椅子后面，然后可以做一些像这样往前拉伸的运动。当然你做一些肌力锻炼的时候，你的核心就会用力了啦。所以不是一定要做什么很核心的运动才叫核心运动，对，其实你手部在用力，脚部在用力，你的核心就会用，就是会一起出来帮忙。其实我给阿嬷做的也是像这样子，
0: 是不是等于是重训的概念？
2: 对，可是我并没有说一定要拿到很重才是重训，因为2公斤而已啊。对，但是像这样子往前拉，可以拉个10次，或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往上拉，对，就是脚可以踩一下。
0: 就看电视的时候都可以准备一条弹力带在旁边，
2: 没错，就是，然后做一些往上拉，就是让他做这种往上拉的运动，啊，都可以做个10次这样子。阿嬷也是做这个，
0: 阿公也可以做，
2: 阿公也是做这个。对对对对对。
0: 你会不会觉得相对来讲，阿公就没有阿嬷那么听话？ 会吗，王医师？还是你觉得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差不多。王医师有偷偷瞟我一眼。
2: 好，还有一个就是往外拉。对，就是这个，
0: 就是扩胸运动。
2: 对，然后再加一点阻力。对，这几个其实就是他们在坐姿下就可以活动的。如果他们有运动，没有运动习惯，也许可以从这种比较简单的运动开始。
0: 好，所以最好就是在家里面随时准备一条弹力带，有空就做。
2: 对，
0: 对不对？核心也练起来了。好，再来请教一下王医师，除了我们刚刚常常一直讲的这个骨密度之外，女生还应该要注意哪一些功能性的指标，才能够知道真正我的骨骼健康度？嗯哼，
1: 就是说，就是我们除了骨头密度之外嘛，当然我们都担心的就是说你的握力有没有下降啊，所以我们平常可以做握力啊，或者是说从练习从椅子站起来，你看你的多可以多快的时间。像我有一次我在门诊有一个病人，他就觉得他以前说坐在椅子上都可以立刻站起来，怎么这次就变得
0: 很慢，
1: 都要扶椅子、扶桌子，他才站得起来。然后他就会来看啊，然后就看一看，就我们帮他做肌少症评估，他的肌肉量就比较明显下降。这时候就其实就会转介他去做肌力训练等等之类的。所以原则上就是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些，比如说步伐啦、速度啦、前肢能够出的力量啊，是不是都变差了？这就可能就是，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是老化啦。
0: 对，
1: 但以大家的功能的需求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提升回到过去的功能这样。
0: 所以虽然说老化是正常的，但我们可以抗老啊。
1: 对啊，
0: 是不是？
1: 是的，
0: 运动就是可以抗老。
1: 对，
0: 好，再请教一下诗文，除了训练骨骼密度跟肌力，如果我想要有健康的肌肉骨骼，我还需要什么？
2: 就是平衡跟柔软度。那平衡的话，我们有很多的训练的方法啊，例如说我们就可以单脚站是我们最常看到的，但是我会建议大家最好都是有一个扶的，先去做一个单脚站的训练，那慢慢的你觉得可以放，那当然就可以放手。或是说我们可以用一脚前一脚后的去做一个平衡的训练，当然我还是都建议大家先扶就是如果有的扶，或是双脚并拢去做，就是对于长者啦，对，就可以先从这些平衡的运动开始做起。那还有再来就是柔软度啊，我们知道就是像是拉伸小腿的后侧啊，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些弓箭步，像一脚前一脚后去伸展我们的后侧，那甚至我们大腿的前侧，我们就可以套一个绳子，或是如果这样套，对于长辈不容易的话，我们通常都会给一个绳子啊，让它这样子套，去做一个拉伸，就不一定要手要抓到你的脚背的部分，去伸展我们的前侧的肌肉，
0: 所以平衡力、柔软度都很重要，对不对？好，那这个更年期女性什么情况我需要去做骨密度的检查？是停经就要赶快去做吗？
1: 不用不用，一般都会建议在停经完2年到5年内，会建议做个骨密度或者是肌肉的评估。那肌肉评估很简单，刚刚讲握力啊等等的，或者是坐着站起来的反应时间，这些会做一个简单的评估。那如果是骨密度，那你可能就是要到医院来这边做一个看骨头对 X 光的吸收量的一个检测。那原则上在台湾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都病人如果来，那如果他有最近发生骨折，我们大概都会根据他的年龄，比如说如果已经进入更年期，我们就会强烈建议他要做个骨密度的检查。
0: 刚刚王医师说停经之后3到5年可以去做骨密度检查，假设我是在停经之后5年去做，接下来我是每年都要做吗？还是隔几年再做？
1: 可以隔几年再做，一般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啦，就是说你第一次完就是停经完5年，就是进入到更年期之后的5年内就建议做一次，之后可能就是每3到5年然后做一次评估。那当然如果说中间有发生意外，比如说你一个小跌倒就骨折了，那可能也就要及早的做一个评估啦。
0: 好，那如果我已经有骨质疏松，这样对于很多人来讲，你叫我做运动不是增加我骨折的风险吗？
2: 骨折的风险，
0: 所以我是不是在运动的时候有一些动作是要特别小心的？
2: 就是有一些像是扭转的动作或是应该是说快速然后重复，然后如果是做到比较 中末角度的，像扭转到很中末很底的位置啊，或是后仰到很底的位置，或者往前弯到很底的位置，然后你又一直重复的做，那其实这对于就是骨头真的是比较不利啦，所以就确实会比较增加骨折的风险。所以快速反复，然后还有中末角度，这是大家在做运动要避免的。
0: 嗯，像我们这个最后一题是大家都想知道的，更年期肌肉骨骼症候群有可能完全治愈吗？还是说就是慢慢接受它老化？
1: 就我们的看法嘛，就是说它应该是可以被可逆的，就是抗老嘛，就是说那目前最好的解方就是运动，这有强烈证据，然后就是之前美国也有大规模研究针对一群老人长期在做太极拳，那他们其实他们的老化的那些现象啊等等的都会比较活化，但你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让基因再活化，那目前证据最强烈就是运动，
0: 所以要提醒大家是不用等到更年期才去运动，
1: 没有错，
0: 是不是？好不好？从现在开始就要好好运动。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王医师跟诗文物理治疗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动起来。

佛光会啊，本主佛陀创教的因缘，我们对释迦牟尼的众生，所以不见前路啊，所有众生都一体相关的。灾难不能说哪一个人都能逃得了，福禄也不能说是集中了哪一个人享受，在人间大家都是共同。

富农共同存在。各位有心的复工人，你们大家都做环保的亲民，好不好？

我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他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他一个生命，赋予他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它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

你不知惭愧，对修行人而言，这是一句很难堪的话。大家做人、说话、处事都要记住，不能对不起自己，也不能对不起别人，这就是惭愧心。

0: 大家吉祥，欢迎收看幸福食堂，我是世元介。今天幸福食堂要用料理带大家去哪里？去纽约。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佛光山纽约道场的知群法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知群，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知群法师吉祥，
1: 吉祥，
0: 吉祥，吉祥，太开心了。其实有时候在我们节目啊，都会听到说，佛光山真的道场遍布全世界，对不对？然后之前有到大觉寺，然后还有这个大阪的法师有来，
1: 是
0: 没想到您就千里迢迢从纽约来了，真的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你。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哦，那想要先问一下，因为大家可能对于纽约这么远的地方，然后有道场，会有一个好奇心，请问大概这个纽约的这个道场是在哪里？
1: 纽约道场是在它的 city 的名字，城市的名字叫 Flushing。好，那 Flushing 这个位置呢，其实叫 Queens， 在皇后区，
0: 好，
1: 是华人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0: 了解。
1: 那我们的道场呢，所在的位置刚好就是Flushing 的一个 city 的小城市的中心。啊，那边周遭呢就华人比较多，比较集中这样子。
0: 了解。对，了解。那主要的服务项目呢，就是一般的海外信众也可以到吗？
1: 是，那我们是对所有的人都开放，就是基本上不是信徒，您也可以随时进来。我们佛光山的道场都是朝九晚五都会开门的，除了礼拜一放香之外哈，但是除了初一十五，我们一样会开门给大家方便过来上香。
0: 太棒了，太棒了。好，这个依照惯例啊，每一次只要有师父来第一次来上节目，我都会想要问一下，对您而言，料理是什么？
1: 料理啊，其实我在出家之前并不太会会煮，最拿手的就是泡面吧。可是进了学院之后，进了特别是去到道场领职之后，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那在大寮呢，也跟着很多师姐啊，他们真的很会煮，就是学了很多就是他们拿手的菜，也不是说学得很精吧，但是最起码会煮一两道这样子。
0: 了解。
1: 是
0: 慢慢的去研究料理这样子。
1: 是的，是的。
0: 好，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1: 今天这套料理其实也是跟师姐学的，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所以呢就是看到师姐们做就跟他们学习这样子。
0: 今天的带来什么料理？
1: 今天呢就叫豆包卷。
0: 豆包卷
1: 是、
0: 好，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好吗？
1: 好的，好的。
0: 来，今天准备了什么？
1: 今天的主角就是我们的豆包，
0: 豆包，
1: 然后有菇，有红萝卜，然后有
0: 豌豆，
1: 然后配料就是姜，
0: 好，
1: 然后一些简单的调味料，对
0: ，OK、我想要问一个，我之前都有，就是有师傅来说，我都有问的问题，
1: 是
0: 不是来幸福食堂备料的时候特别的伤脑筋，要叫你做

0: 一道菜而已。
1: 因为怎么讲，对道场来说哈，我们一个法会结束或者是义工来聚餐，那就是少则五十多则超过百人是正常的。对，所以说猛一下看到这些料，好像真是就是出家的一个小餐，
0: 这也算修行的一种，对不对？
1: 是、哦嗯、
0: 可大可小，可多、嗯、可丰富，可简单。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怎么开始呢？
1: 好，那我们首先呢，从豆包开始入手，我们要先将它腌制一下油，让它有味道。
0: 好，好，
1: 那豆包呢，就是Marketly买来的都可以，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
0: 哈。了解。
1: 就是解冻之后打开啊，您可以这样，我边说，您也可以边做。
0: 其实我来帮忙。
1: 但是盐跟胡椒呢，其实因人而异哈、嗯，就是您口味淡的您就少一点，口味重的就多一点。
0: 涂上去。
1: 就是对像你这样沾过，它手是湿的，你就可以沾一点盐巴这样子铺上去。好，沾一点胡椒铺上去
0: okay, 啊，
1: 就是这样，
0: 让它有个底味在。
1: 对，让它有个底味在，就不会很干的味道那种。好，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0: 然后呢，把它卷起来吗？还是没有？
1: 哦，现在先不用，就是这样子给它折起来，让它先稍微腌一下。
0: 好，那这些交给我。
1: 对，那接下来我会先把这个豌豆呢，给它把旁边的筋，对对。哦、不用打开那么大，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哦、OK。
1: 对，
0: 我想说开口在哪里，我找不到开口。
1: 看来没关系，熟能熟巧，我们也是这样子做出来的哈。所以在学习，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出了很多糗事。我在第一开始入大寮的时候，师姐们看到我就说：“师傅，你会煮吗？”我说不太会，我会吃。然后呢，他就说：“哦，那要做什么呢？”我说：“好，我看你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嗯，这样子。
0: 真的、哦。
1: 对，是的。其实只要你花心思去学，都会学到一些什么。所以刚开始学的时候，我也经常切到手啊。刮到手，炸东西的时候就会烫到手啊，这都很正常，在大寮里面做事啊，几乎没有人手没被切过的吧？我是那个经常被切的那种。好，
0: 好，
1: 那我就先把姜处理一下哈。
0: 好，
1: 姜。其实姜有皮没有皮都可以，好像这么好的姜其实有皮也 OK 了。嗯，
0: 听说纽约道场还有一些活动。
1: 是其实纽约道场它除了正常的每个星期一天的法会之外哈，它是有社交班呐、啊、有童军团呐、啊、也有青年团呐、啊、中文学校啊，这些都有。
0: 刚才在录影前啊，我就有问、嗯师傅一些我自己想要问的问题、嗯、就是我们如果在纽约通常会有外国人，那如果看不懂中文的话，那如果要真的要念一些经师的话，那怎么办啊？你们要一次一次教吗？
1: 不会，因为现在哈真的是拜科技所赐哈，就是排版呢印刷都比较方便、嗯、所以我们现在的经文哈，大部分的经文都是综合版三合一版。所谓三合一版呢，就是说我们有这个中文啦、嗯、然后有英文啦、嗯、然后还有拼音。所以其实真正不懂这个中文的哈，像一些 ABC 的小孩子啊什么，他们其实是看拼音的。
0: 了解。
1: 对，但是就是有时候他们下来也会单独留下来去看看啊，这个经文到底是在讲什么，是有英文翻译的。
0: 哇。
1: 啊，对，比较方便。
0: 这个很棒欸、你知道这我刚刚听到之后，我就觉得，如果说自己身边有那种外国朋友啊、嗯、然后看不懂中文的啊，直接送经文说这个送给你，他看了之后也可以看得懂。
1: 是的、
0: 这个、很棒。
1: 其实佛光山有翻译中心哈、嗯嗯、大师的很多著作呢也都翻译成英文版的了、嗯、所以说我们在道场有一个区域就是放大师的书结缘品啊，任何人需要的话他都可以来拿取的。
0: 接。
1: 对，嗯哼，
0: 好棒。
1: 好，我把姜切成丝，先放旁边。
0: 好，萝卜我来切可以吗？
1: 可以，当然，非常好，谢谢。来，先
0: 我怎么切？
1: 就是斜切，这样，我先示范给你看哈，这样子切斜片，好，这样子，好，这样子，
0: 然后再切丝，
1: 对，不需要整颗，差不多一半就可以了，
0: 没问题，
1: 就够了。
0: 好，
1: 对，很棒哦。
0: 你
1: 出息都不要紧，没关系的。
0: 出息都不要紧。
1: 对对，都没关系的。
0: 法师来吼，情绪价值都给的很满。
1: 好，可以了，可以了。好。
0: 就是就算是我切的稍微粗一点，都会说没关系，下次再切细一点。
1: 其实，怎么讲，做菜哈，就是块头大小啊，这个细啊，完全看个人的。
0: 看个人
1: 啊，不需要特别的去。哇，你切的已经够细了，已经很细了哦。专业的，这才是专业的。比我的刀工都好。
0: 师傅，听说你有开过烹饪班。
1: 哦，其实不是我开烹饪班，而是说我们的社教课程有一个就是之前呐、疫情之前。有烹饪班，这个烹饪班也不是一个人教，我们其实社教课程是所有法师到场的所有法师，那会不会煮，你就要想到一道菜跟大家分享。
0: 哦、了解。
1: 我觉得那个不是在学习过程是互相的哈，大家互相学习。你可以看到那些学员，他们看到就是说是法师出来做哈，不管好不好吃，大家都很捧场啊。对，那然后还会在学教的过程，他还会告诉你哦，师傅这个地方这样子弄会更好吃。其实也在就是教学见长啊。好，
0: 好，
1: 那我们豌豆切丝。
0: 切丝。
1: 对，这个就不要切太细。
0: 好。
1: 因为太细，它里面那个籽啊，就会碎掉，就跑出来呀、
0: OK。
1: 对。
0: 不要切太细，那就对我来讲轻而易举。纽约现在天气如何？
1: 纽约是刚凉下来，这个气候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不冷不热的时候，再过一个月呢，就进入到真正的冬季哈，那就会不过这几年已经没怎么下雪了。我有一年我刚到纽约的时候，雪下到膝盖。
0: 哇，这么厚。
1: 对，那听到其他师兄讲呢，在我去纽约的前一年呢，那是直接把轿车没顶，那个雪是把小轿车盖过顶的。
0: 哇，
1: 对，所以我们要从金社区到道场，就是打开门先扫雪，扫了一条路走到道场。
0: 哇，
1: 对，还好我们金社离道场比较近。
0: 哈哈哈哈，让我想到那个大觉寺就要比较远一点。师父，我包了一个最后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因为我不想浪费食材，
1: 是的，
0: 就把食材全部挤进去。看到特别大的那个，没错，它就是我包的。

0: 欢迎洽询佛光文化。
1: 好，那这个呢，我们就。

0: 就把材料哈。
1: 好，我跟着您做。
0: 好，拿首先我会拿一些这金针菇呢，比较 tricky 一点哈，我就给它啊、要这个两边包啊。
1: 两边
0: 这样子，它上面这个
1: 两边都有头。
0: 对对对对，尾，但是呢，另两边的尾巴尽量不要露到外面，这样子比较好看一点。这样子了之后，我们再把红萝卜抓一点，红萝卜其实量就是适量就好，不用对。红萝卜也是一样，上面露一点哈，然后下面也一样露一点。好，然后再拿这个雪豆。雪豆一样也是上面露一些，两边都露出来。嗯，可以不要太长哦，
1: 不要太长、
0: 太长太长它害怕它等一下包起
1: 来。
0: 对、没问题没问题的、然后姜丝、重要的这个姜丝它是调味的，
1: 放在里面、
0: 放在里面它不用露出来。如果喜欢吃这个姜的辣味的，你就多放一点。
1: 好，
0: 那我们卷，你看豆包它一边粗一边细，对不
1: 对？
0: 把细的先往里面卷。啊，对，这样给它扣紧，扣紧，这样子卷起来。好，卷起来了之后呢，拿牙签。
1: 拿牙签。
0: 对，牙签呢，这个头哈，就是。给它从中间扎进去。
1: 好，
0: 然后要扎两边哦，
1: 两边都扎进去。
0: 对，这样子我们从中间再切开的时候，它就会两边比较 even 啊，比较整齐。
1: Okay， 比较整齐。
0: 对，从中间切开啊，这样子。好，
1: 你看。我把秘密叫做 Yesterday Once More。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师父，我包了一个最后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因为我不想浪费食材，
0: 是的，
1: 所以我把食材全部挤进去。看到特别大的那个，没错，它就是我包的。
0: 这个证明你非常习武啊，我们在道场也是一样，包到最后几个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还正常版，后来就是加大版。
1: 对，
0: 因为大家都不想把食材浪费
1: 掉。
0: 对，
1: 不难，
0: 是
1: 只要慢慢的用心包。
0: 对，就是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啦。
1: 这个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互动，一起当作是一个游戏。
0: 是的。
1: 漂亮哦，里面也好漂亮哦。
0: 差不多了，我们需要蒸一下。
1: 没问题，在家里面如果用那种电锅也可以吗？
0: 对，当然可以，就是只要是可以把它蒸熟都可以，不用局限啊，不需要蒸很久
1: 啊，
0: 就是太久这个豆子它的颜色就没有这么翠绿了。对，
1: 了解。师父，您在大寮里面从不会啊，然后到现在对于料理可能有一点点的研究和有一点点心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可以分享？
0: 其实在大寮里头学到最多的哈是沟通、包容。这个包容不是说我去包容别人，而是所有的这个师姐们对我的包容。因为在不懂的时候会说一些不适应的话，所谓不适应的话，比方说有一年我那时候刚到纽约道场新徒就是包了那个大城春卷啊，是在当地非常有名的。可是呢，因为我不懂嘛，不知道，就是我就说，哎，为什么你们包饼都不戴手套呢？因为我们不是在大寮都是要戴手套戴帽子。他们说，师傅呀，戴了手套就没有办法摊饼了。所以就是说，因为不懂不了解，就会讲一些不适宜的话。我觉得信徒对我们的包容是真的是蛮大的，那从这里让我学习到沟通的重要，跟他们怎么去了解他们需要些什么， 因为在大寮有时候，特别是法会连着几天的大法会，人又特别多，准备的东西又特别多，大家的情绪都会

0: 非常的紧张，或者是有时候就是出口会讲一些比较粗的话吧，这样子。可是在那个当下，如果能够真的是把自己的心态调好，那么就是整场就会非常的欢悦。啊，那因为人在忙的时候啊，难免就会冲动
1: 急啊，
0: 急讲一些不适合的话，这样子。
1: 了解了解。听说在那个纽约道场还有自己的花园吗？
0: 是的，那是在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呢，我们其实就是利用金舍后面的一小块，本来是一个草坪，我们就把它整个除掉了之后，就是开始种一些蔬菜啊。那师姑，我们家师姑也非常的厉害，就是信徒知道我们想要种蔬果呢，他们就会把各种非常好的那苗给我们，比方说白丝瓜。
1: 哇，
0: 大的丝瓜，因为那个在纽约不是很好买，在 Market 买的丝瓜是不太一样的，不是那种粗粗大大的。对啊，我们真的好期待那年。还有那个白玉苦瓜啊，白玉苦瓜在 Market 也不是很好买，所以他们有这种子就会给我们。所以我们家院子里虽然不大，但是呢，我们有苦瓜，有丝瓜，有番茄、黄瓜，哎，还有九层塔、小辣椒啊，这些都有。所以说我们家师姑非常了不起，
1: 好厉害哦。
0: 对，种了几年是越种越好。
1: 真
0: 的？对对，没有办法整个提供到大众用，但是啊，就是像平常我们有一二十人的午餐呢，就可以出一道菜这样子。看它又长大了，我们就去剪下来了，这样子。对，没有办法批量生产了。我们能够收个七八条就已经
1: 都是限量的。
0: 对对，限量版的都已经很开心了。嗯，然后我们家的觉阳法师就会一看到长大就去开始拍照片，开始发到我们的群组啊，信徒都好开心，说哇，师父种的这么好，种这么多，其实没有，就那几条。这样子。嗯哼，
1: 我有想法。
0: 嗯哼，
1: 我觉得如果说如果是包水果，水果不晓得是不是，说蒸好之后再放上去，
0: 那个我倒没试过。之前我们有试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蒸，我们就是煎的豆包，煎的豆包就是芒果，在季节的时候给它切成芒果条，它出来是黄色的嘛，然后我们会卷芒果，卷黄瓜。啊，切丝，切块，就是细长条，芒果、黄瓜，然后就是凤梨，这样子卷起来。有时候会放那个苹果，如果不放黄瓜，我们放青苹果，
1: 很棒。
0: 因为青苹果有它那个颜色，不要刨皮哦，刨皮就没有那个青色了，那个就不用蒸，直接卷起来切好摆盘就可以了。
1: 了解。
0: 对，
1: 很棒。
0: 对，但是那个就是豆包，你要先处理过。
1: 了解。
0: 啊，对，不能是生的。
1: 了解。
0: 对对。
1: 变凉菜的方
0: 式。对，但是那个汤汁我们是用那个百香果，百香果有那个浓缩的汁，给它稍微稀释一下。就是淋在旁边就可以，就是一个蔬果菜，就是夏天的话就比较爽口。
1: 嗯，
0: 这样子
1: 很棒。幸运法师教给大家的哦，就是大家可以
0: 差不多可以了，
1: 自己研发。
0: 好，
1: 看一下那个汤汁。
0: 对，
1: 其实碗，其实盘子里面都是高汤啊。
0: 对对对，我要先关掉它。
1: 很棒哎。
0: 对，你可以帮我吗？
1: 来，我来。
0: 嗯，帮我拿起来，然后顺便把它的汤汁就倒在这个锅里面就可以。对对对，哎呀，太棒了！
1: 够不够？
0: 可以了，可以了。啊，这样子，好，我们就用这个汤汁哈，我们。其实不用很讲究，就是把油膏、好素食蚝油给它倒进去，最主要是让它化开。这个咸蛋也是，你觉得这个酱料不够你的口感，你就多加一点。
1: 了解。
0: 等这个已经融化了之后，加这个油下去，是让它有香味、有亮光。
1: 好。有哦。整个酱料亮了起来。旁边闻到的就是那种酱香味。
0: 好，就是让它这个酱汁，只要它开了之后就可以了，就是酱汁淋下去。
1: 哇，赞啊！没想到 这么丰富哎、欸，一大盘哎、欸。
0: 是的，就是要花点时间去包了，要切丝了。就是淋酱汁的时候，就是每一个圈都要淋到。
1: 嗯。
0: 好，这样就可以了。
1: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我在旁边闻到就是那种很单纯的蔬菜香甜，然后摆盘又漂漂亮亮的，这个是绝对是健身者完全没问题的食物，真的、嗯、好。品尝看看，
0: 好，试试看。
1: 谢谢师傅、嗯，辛苦了。
0: 没有。
1: 嗯，
0: 尽可能的保留了食物的原味。
1: 没错。
0: 嗯哼。
1: 没有过多的烹饪技巧。
0: 嗯哼。
1: 但是却把所有的食材的香甜发挥到最高的位置，然后豆包的香气里面有一点点黑胡椒的感受，
0: 嗯、
1: 加上你咬到那个金针菇，金针菇。饱满的水分，多了一点 Q 弹的口感，
0: 是，
1: 很棒哎，
0: 谢谢，
1: 真的很棒，
0: 谢谢。
1: 还要再说一下这个酱料，
0: 酱料
1: 用最单纯的方式去做的这个酱料，嗯、就是酱香感，然后它收汁收的比较浓稠，所以它铺上去之后，它不会一下就流掉，
0: 是。
1: 如果太稀太淡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扒附在这个食材上面，
0: 是。
1: 因为收汁收到有一点浓稠，它刚好全部都扒在上面，有一点像是什么糖浆感。
0: 你很专业，说得这么好，是，
1: 真的是画龙点睛，把这一个所有的食材的美味跟这个单纯这个香甜啊，真的升到另外一个档次去，好吃又简单，
0: 谢谢。
1: 好，最后还是想要请师傅跟观众再说说，跟幸运大师旁边学习的这个路上有没有什么一些心得，或者是一些有没有什么正能量的东西可以传达给我们的观众？
0: 其实学习是无止境的，师父留下来那么多的书哈，都是我们的法宝。那其实烦恼每个人都会有。那当我有时候，有需要的时候，我就会去翻师父的书。好，翻到哪一篇，我就觉得那个是师父要对我讲的话，给我的鼓励，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动力吧，在就是学习当中。
1: 嗯，很棒，再次谢谢智勋法师，
0: 谢谢，德佛，
1: 也敲完您可以再来到幸福食堂教导更多美味的料理，分享更多动人的故事，
0: 谢谢，
1: 也期待幸福食堂有一天可以前进纽约，
0: 欢迎大家来纽约做客。
1: 好，吉祥，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0: 你可能不知道，在台北市市中心的旁边有着一座福州山，在这里除了可以登高眺望整个台北市的 view 之外，同时也有相当丰富的自然生态。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去探险吧 ，Let's go！
1: 福州山在哪里？福州山啊，就在台北市大安区。这里曾经是军事用地，自然环境保持非常良好。在这座台北的自然教室里，有长了毛的瓜牛，全身红彤彤，所有的脚都是夹子的虾，会做伏地挺身的蜥蜴，还有昆虫界的变身大师。哎，精彩节目马上开始，有请生态达人阿杰老师。
0: 哇，想不到在台北有这么漂亮的森林哦！
2: 是的，这里呢就是我个人常常来生态探访的秘境哦。
0: 秘境怎么说？
2: 因为我们这次啊要找的东西，它是大人喜欢，小朋友也超爱的
0: 哦。可以提示一下吗？
2: 非常的强壮，
0: 强壮。还有呢？
2: 它是个王者。
0: 那我大概有一点点知道你要找什么了，是不是、
2: 甲虫王者？哦，
0: 那赶快带我去找，快
2: 走，走，往那边去。
0: 好。
1: 别以为台北市的福州山很难爬，要爬它很简单。但是虽然它高度只有100多公尺，但是这里的山路坡度都很陡峭，所以真心建议你储备好充沛的体力，水也要带好带满，再来爬这福州山哦。
3: 你可以尽量看一下树叶啊，树干上有什么东西啊。
2: 来，跨过来吧。
0: 好。
2: 哎，来，刘丁，快来，你来这边。
0: 什么？
2: 轻一点哦，轻一点哦。
0: 哎，
2: 这边
0: 哎，是瓜牛先生呢。
2: 这一只还蛮特别的瓜牛，
0: 这个是什么名字啊？
2: 台湾炖瓜牛，它算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种类。来，你先观察一个，它跟一般你所了解的瓜牛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它的那个壳比较扁，然后再来最明显的不一样是它有长毛。哎，这个
2: 是
0: 瓜毛吗？
2: 这个毛啊，它叫做壳毛。
0: 它这个壳毛啊，我可以碰一下吗？
2: 可以。
0: 我想知道它是硬的还是软的。哎呦，
2: 触感
0: 蛮软的，嗯，是软的。我以为它是硬的，就是那种尖尖刺刺的，结果是软的。
2: 我跟你有过一样的疑问，就是哇，这只瓜牛为什么上面有长满了毛？嗯，然后我还摸摸看，嗯，结果后来我回去查这些资料啊，我并没有看到有人特别琢磨在它的这个壳毛的作用上面。嗯，那有一说是说它那个毛可能可以帮忙蓄积水分，有一说
0: 就是保持它的湿度。
2: 是。
1: 生态圈总是充满了疑问啊！台湾炖瓜牛小小扁扁的，壳上有花纹会透光，很容易跟着一般背着厚重壳的瓜牛做区别。令人好奇的是，这炖瓜牛喜欢吃什么食物呢？
2: 我看过台湾炖瓜牛吃地上的腐殖质，
0: 嗯，就是有机物哦。
2: 不过像我们刚才在这个位置上面发现它，我还蛮讶异的。嗯，
0: 为什么？
2: 正常来说，它会在比较低矮的地方，比较凉快的地方。嗯、可能刚才这边有下过雨，所以叶子上面湿湿，它爬到上面去。哦。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在这个很明显的位置就看到它。不然正常来讲，是我们要低下来找它比较好找。瓜牛啦、跨鱼啦、这类都是腹足类的。
1: 所谓的腹足就是肚子上有一排会蠕动的肉，瓜牛、阔鱼等腹足类动物就是靠这个来移动的。
2: 腹足类的他们在爬行的时候，他们都必须先分泌黏液，让它好爬。所以如果我们有朋友们想要跟瓜牛接触，有两件事情一定要注意。
0: 什么事？
2: 第一是你最好手湿湿的让它爬，这样才不会让它腹足要不断的分泌黏液而耗损很多体力。第二是你碰完瓜牛后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0: 洗

0: 手，
1: 没错，
0: 因为我知道说这种瓜牛其实它都会带一些那个细菌在身上，
1: 尤其是像非洲大瓜牛这一类的，嗯，那很多小朋友不清楚，他去摸了瓜，那瓜牛好好玩，摸一摸，嗯，然后忘了洗手，可能回去又拿面包拿饼干来吃，
0: 临时吃掉了，
1: 别忘了病从口入，所以一定
2: 有机动性哦。
0: 不帮外教授，不帮外教授还蛮鲜艳。杰克，怎么？什么东西？哦，虾子
1: 非常的严重，它是很可怕的外来种。
0: 它叫什么名字？
1: 它叫美国鳌虾。
0: 美国鳌虾，那它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
1: 这个当年哈，是因为食用的名义进口，可是后来呢，大家觉得说它头很大，你们看它头这么大一个，
0: 对，
1: 身体的肉很小，而且肉质不够鲜美，所以那个年代他们就觉得说这没有用，就到处乱放。哦，一放。全台湾到处泛滥，哇！
0: 它的繁殖力很强吗？
1: 繁殖力非常的强，而且台湾的气候啊，很适合它居住。
2: 就说台湾好山好水，不但适合住人，连美洲来的美国鳌虾都喜欢呢。只是它在台湾很不守法，对在地的动物们很不友善，是很糟糕的坏邻居、坏朋友哦。
1: 那不管是蛙类、蝌蚪、其他的水生昆虫，它夹得到。通吃，以鳌虾这么大只来说啊，要抓到成体的蛙类也是一样有办法把它吃掉。
0: 成体的也可以吃掉、
1: 哦，也可以吃掉。不要小看它，鳌虾真的很可怕。而且你现在看到这只还不是成体，成体整只是红彤彤的、哦，而且它的鳌超大。
0: 怎么？哇哇
1: 哇！你看它力量是不是很大？
0: 力量好大哦！它开始夹我了。
1: 夹，当然夹啦。它遇到危险什么都夹。
0: 它的力道没有到很大。你看它这个样子，就哇，两只鳌张开的样子。
1: 就他现在就是非常的生气啊，不断的用两只鳌，他只要能夹到什么就夹什么。
0: 像他啊。

0: 你看他现在夹住我，嗯，而且他最厉害的是什么？最厉害的是他很会挖洞
1: 哦，会钻到里面去。
0: 你看我的手都是什么？
1: 都是泥巴。
0: 我的手都是泥巴，因为他们就是喜欢这样的环境，嗯，所以他遇到危险，马上就钻回洞里面，嗯，或者是他马上，你看虾子这个。
1: 就是
0: 力量非常大，它很会跳。
1: 对，
0: 然后像在这种泥质的地方，它一跳，整个下面尘土飞扬，
1: 嗯，就找不到它了，
0: 视觉就不好了，天敌就找不到它。嗯
1: 嗯，杰哥，那它有办法可以在没有水的地方生活吗？
0: 它有办法短暂度过水比较少的地方，嗯，应该这样说好了，它没有办法长久在干的地方生活，
1: 还是要有水的地方，
0: 一定要有水。为什么我一看到二话不说就把它抓起来？原因是因为它不断的危害我们的生物，而且我们现在其实有计划性的在移除它们，嗯。
2: 被称为红色水生动物破坏王的美国鳌虾，因为会破坏环境生态，所以在全世界已经是很不受欢迎的外来访客了。
0: 有点，看一下，你看那边那个山车，有没有看到一个？啊？有没有看到有个东西在上面动？
1: 那个好像是
0: 看到了吗？
1: 嗯，那个不是蜥蜴吗？
0: 来，啊，我发现了，从这来看，哇！
1: 哦，好漂亮哦！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只昆虫是非常厉害的哦，它是昆虫界中的变身大师。

0: 那个好像是
1: 看到了吗？
0: 那个不是蜥蜴吗？
1: 那个是斯文豪士潘西。你仔细看那个动作，
0: 他为什么现在要这样？很像伏地挺身一样。
1: 他做这个类似像伏地挺身的动作，其实是因为他已经发现我们了，所以他要做出一些威吓的动作。他头部下方脖子这边有没有那一块整个肿起来？
0: 对，这边比较整个厚的感觉。
1: 那是成年的雄性，这只是公的。他生气的时候，他就会鼓起来，让自己变得更强壮。然后你再往旁边那边一点看，那边有一只体色没那么鲜艳的。有没有比较像树皮的颜色？那一只是母的。
0: 所以公的母的，他们颜色差这么多啊。
2: 斯文豪士潘西公母最大的差别在于公的身体两侧有一道黄色流线型的

0: 斑纹，体型也比母的大。茶褐色的母蜥蜴为了要保护好自己，生产下一代，所以呢没有这条斑纹。
1: 你看它那个黄色的那个边边好明显。
2: 等一下，
1: 等一下，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东西？哦，这不是那个吗？刚刚在树上那一只吗？
2: 斯文豪是潘西，看起来就像我们。
1: 哦，讨不讨？
2: 来，我先把它催眠一下好。
1: 它会被催眠吗？
2: 咬了，咬了，咬了。
1: 会痛吗？
2: 基本上他们是有牙齿的，我不挣扎的状态下面其实还可以。
1: 他还咬着哎。
2: 没关系，我们他会怕，我让他先休息一下。
1: 好好好，
2: 老套嘛。
1: 之前你有教过我黄口潘西的催眠术，来我来我来。
2: 真的吗？
1: 来我来，交给我。
2: 等一下哦。
1: 好，你乖一点哦。
2: 来，盖好盖好。
1: 好好好。好 ，OK OK， 好。哈拉嘎拉蹦，是我们的一首歌。哎，真的耶，他也可以被催眠呢。他跟黄口潘西一样，也可以被催眠哦。
2: 好，来仔细看看他的牙齿，有没有看到牙齿的？
1: 他的牙齿是立的耶，
2: 当然是立的，
1: 锯齿的耶，
2: 所以咬下去真的有被牙齿咬的感觉啊。
1: 好，我来摸一下他的触感，哎，软的耶。哎，可是如果往回摸的时候是刺的耶。
2: 是，柳丁还记不记得两栖爬虫类它的外表上面有什么？
1: 鳞片，
2: 记得真好，他们身上这个都是鳞片。
0: 爬虫类身上摸起来刺刺的鳞片，最大的功用就是防止水分蒸发，这样它们才能在比较干燥的地方爬爬灶哦。
1: 这个斯文豪是潘西啊，它可以在树上爬着，然后都不会掉下来，是什么原因？
2: 来看它的脚，你看它脚趾头很细，
1: 嗯，
2: 然后最重要的是末端有什么？
1: 爪子，
2: 因为它的爪子你看又细又长又尖，
1: 对，
2: 所以它们才能在树上紧紧的扣住树皮，
1: 对，
2: 自由的活动。
1: 那它都喜欢吃什么东西啊？如果它在树上这样爬来爬去，
2: 它在树上活动，
1: 嗯，
2: 你就想一下嘛，树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小昆虫啦，
1: 对，
2: 那它们的本身外表的这个体色有没有？
1: 对，
2: 就在树干上是一种完美的伪装啊，
1: 嗯，
2: 所以当它发现有昆虫在上面的时候，它会慢慢的跟上去，
1: 嗯，
2: 然后出其不意一口就把它吞了。
1: 它也是用就是舌头这样，
2: 没有没有没有，用舌头这样子的那个是变色龙，舌头会舌头啵黏住。啵吸回来，那个是变色龙。他们是，假设你的拳头是一只虫，
1: 对，
2: 它靠近以后，砰，就直接咬下去。
1: 哇，那它的动作就要很敏捷哦。我想要试试看，它有没有办法到我的手上。
2: 来，你要小心，它动作非常灵敏。
1: 它应该很快就爬走。
2: 是，它的速度非常快。
1: 它愿意耶，它现在愿意了。
2: 暂时趴着休息了。
1: 嗯，而且你看它现在嘴巴张开的样子，感觉好像在喘气。
2: 它现在的状态是一直维持在警戒，跟注意着我们有没有什么动作。
1: 嗯，
2: 一有动作，它可能。一就是咬，
1: 嗯，
2: 二就是跑，
1: 嗯嗯嗯，
2: 这是他们的最正常的反应。
1: 嗯，
0: 白天出门，晚上睡觉的斯文豪是潘西，看到新朋友实在太害羞紧张了。为了不让他吓破胆，我们还是快点把他放回去，继续去找传说中的甲虫王者吧。
2: 哎，柳丁，有没有看到漂亮的花来？
1: 哎，哇，
2: 刚好盛开耶！对啊，
1: 哎，很漂亮哎。好像蝴蝶一样哦，长在上面一样，它一颗一颗的。你看它这个白色的，然后它花里面呢是有那种黄色的、红色的，它叫什么名字？
2: 月桃。
1: 这名字很好听哎，月下的桃花，对不对？
2: 对。
1: 月桃都通常会生长在什么样的环境？
2: 目前为止我观察过的月桃啊，在台湾的低海拔、中海拔都有。
1: 嗯。
2: 而且每一个区域啊，它有可能就是不同种
1: 哦，就是各个地方看到的月桃可能不一样。
2: 是，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研究人员在做月桃的研究。它是一种很漂亮的观赏型植物，尤其是春天的时候，因为它只有春季到夏季这个时间是它的花期，
1: 嗯，
2: 所以它也算是季节限定。
0: 虽然月桃的花期是季节限定，但是福州山没有，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来到福州山亲近大自然。低海拔杂木林的福州山，因为就在台北市，有专门的人在照顾这里的一草一木，所以生态林相非常的完整，可以说是户籍在台北市的生物们的天堂乐园，也是很多鸟类朋友飞累了休息一下吃个饭的休息站哦。
2: 这个看看有没有东西好。
1: 这个树树纹还蛮多的。
2: 来，你看，你看，你看，
1: 哎，杰哥，
2: 马上发现这个，
1: 这
2: 个是
1: 好可爱哦，
2: 这个非常有趣哦。
1: 你看它身上的黑白黑白，好可爱哦！
2: 我跟你讲，我们现在看到它，还可以再找找看，那么还可以找到它的兄弟姐妹。
1: 兄弟姐妹哦，
2: 是，来，
1: 啊，
2: 我发现了这一颗，这边，蹲下来看，
1: 哇，哦，好漂亮哦！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只昆虫是非常厉害的哦，它是昆虫界中的变身大师。
1: 变身大师哦，
2: 我们来看看它稳不稳定哦。它叫做青黑白蜡蝉，
1: 跟刚刚我们看到那一只黑色的，然后有白色点点的是一样的。

0: 那只是他的小时候，这只是长大了。
1: 可是刚小时候是黑白的，
0: 是
1: 长大之后是红黑耶。
0: 是，然后他如果像刚才那个大小再脱一次皮啊，他就会变得更大的落虫，然后就会身上有这种橘黄色的斑纹出现了，
1: 跟这个颜色又不一样，
0: 又不一样。
1: 哎，那它这样子每个阶段的颜色都不一样哦。
0: 是，
1: 哇，怎么那么特别啊？
2: 原来青黑白蜡蝉这么厉害，会阶段性变身。不过青黑白蜡蝉不是蝉，是蝉的亲戚，甚至连现在看到的样子都不是最后变身的模样哦。哇，真不愧是变身大师哎。
0: 这个刚羽化就等于这个是它现在刚开始成虫发生的季节。我自己的观察，我找过很多资料，都显示他们会开始依据季节的变换换新装。然后我自己的记录，它大概到九月份左右，红色就慢慢转绿，哦，会变成很深的墨绿色，
1: 哦，就是那种墨绿色就对了。
0: 是，然后到十一月的时候，你再发现它们，通通都变成你现在的红色都变成青蓝色。
2: 青黑白蜡蝉就像是会七十二变的孙悟空一样，在各个阶段有不同的外观，所以有些人会把它误以为是春象若虫，因此啊，观察它的外观就很重要喽。
1: 这个是它眼睛吗？黄色的这个，
0: 很多人都以为，黄色的部分是它的眼睛，但是黄色的部分你仔细看呢，我们这样可以看到它有点凸出来，有没有？可是黄色上面有个黑黑的，
1: 啊，很细耶。
0: 对，黑黑的那才是眼睛，黄色的部分只是触角的基座啊。然后它上面还有一根细细的毛，那就像基座上面的一根天线。
1: 真的，哦，
0: 每一种昆虫都一样，它的触角无非就是为了传递讯息或接收讯息。
1: 讯息的传递跟接收，
0: 因应自己的需求不同，所以长的位置会不同。哦，
1: 好可爱哦。
0: 这只看起来很软，它应该刚羽化不久，我们把它放回去来，我们来去找找。
1: 好，
0: 应该还有。我来旁边这棵树看，你在那边看。
1: 好，这棵树好不好？
0: 柳林，你快来，我找到了，在这里。哦，你们看到？
1: 你看，
0: 哎，柳林，你过头了，你的甲种王者出现了。哦，

0: 柳林，你快来，我找到了，在这里。
1: 哦，
0: 有没有看到？
1: 很漂亮哎，所以这个也是青黑蜡蝉啊。
0: 是，我们刚才一开头看到那个黑色身上有白点的是它的更小的时候，
1: 再更小一点点。
0: 那这一只哈，你看它身上是不是一样是黑色的底色？
1: 对，
0: 但是身上已经有橘色的斑。
1: 嗯，而且白色的那个点还在哎。
0: 你仔细看它的身体左右两侧有没有一个肿起来？
1: 哦，有哎，为什么比较宽？
0: 边边那两个哈，在小时候没有，可是到它准备成虫之前，
1: 嗯。
0: 它那个旁边会肿起来，那个叫刺牙。
1: 刺牙是翅膀的牙吗？
0: 它看起来就是小小的一个翅膀，但它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翅膀。
1: 哦。
0: 等它成长到一个程度，脱皮以后，就会变成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只成虫。像这些颜色，人家会很疑问说，为什么它要变色？
1: 对。
0: 那其实，在环境中，这些生物它们变色有很多机制。
1: 嗯。
0: 有的是为了让身上的颜色看起来，在环境中更容易隐藏。
1: 嗯。
0: 那有的是希望借由鲜艳的颜色，带给它的天敌一个什么？嗯。其实是一种警戒色。
2: 虽然青黑白蜡蝉四季都在变，但是研究的专家们还没找到它变色的原因，只知道苦楝树就是它们的家。苦楝树是谁？就是它现在扒着的这棵树。阿杰老师说，有一种树也是甲虫王者的家哦。
0: 不要小看你摸的这一棵树，它是甲虫王者最爱的树，叫白鸡油。一般我们在讲的名字叫光蜡树。
1: 哦，光蜡树。
0: 甲虫王者特别爱它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子的树能提供他们食物
1: 哦，
0: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找甲虫王者就从找这个树上的一些特征开始。
1: 哪些特征？
0: 你现在树冠看上去有没有？你找到有特别的地方的时候，你可以问我。
1: 好，就是有一些特征，那我来看看。
0: 特别的痕迹，
1: 特别的痕迹哦。哎，杰克，这个是吗？

0: 这样子长长的一条这个是
1: 吗？我们蹲下来看。
0: 好，
1: 你知道这一条啊？
0: 对，
1: 很标准的，是甲虫王者造成的。哈，
0: 真的哦？
1: 这一条的痕迹看起来是去年留下来的，因为树皮它会自己慢慢愈合。哦，看到这个就代表什么事情？
0: 甲虫王者在附近了。
1: 这个就是它的环境，就不会有错了。哇，来，我们再找找看。
0: 好好好好 ，OK OK。
1: 哦，有了有了有了，你来看你看。
0: 哦，所以这个是甲虫王者他留下来的痕迹。
1: 这个你看哦，有没有跟刚才那个深咖啡色的？这个还是整个树皮被推掉，而且
0: 你完全可以看得到里面的那个树皮的感觉，
1: 还湿湿的。这个是最近的痕迹，
0: 新鲜的，
1: 新鲜的。
0: 所以他应该有在附近了。
1: 赶快，我们赶快找找看。
0: 好好。
1: 对啊，赶快赶快
0: 找类似的这个痕迹。
1: 是，找类似的这个痕迹。我们下往上看。哎，柳丁，柳丁，你过头了，你的甲虫王者出现了。
0: 哦，哇，甲虫王者，哇，我刚怎么后面有看到他？
1: 我们看看他可不可以乖乖的上手。
0: 好好好，这个就是独角仙没有错吧？
1: 没错。哇，甲虫王者独角仙，
0: 太漂亮了。
2: 每年的六月到八月底是甲虫王者独角仙出现的时间，成虫之后的独角仙只有两个月左右的寿命，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后，他们就会回归大自然咯。
0: 可是为什么他身上脏脏的？
1: 甲虫呢，它是完全变态的昆虫，所以它小时候是住在地底下的。成虫以后它要钻出土表，所以有可能它钻出来的时候是下雨天，然后你看身上就有些土啦，有些脏东西。
0: 它个性很凶吗？
1: 照理说啊，这些昆虫它们本身呢、啊、是非常和平的，可是它遇到竞争对手的时候就相当的凶悍。
0: 这只是公的还是母的？
1: 它头上有没有长角？
0: 有
1: 有。简单讲，这是它的头部嘛？
0: 对，
1: 头部前面的角叫头角。
0: 啊，
1: 这是前胸背板，所以在胸部上面的角叫做胸角。可是母的啊，它的头部做一个小小短短的，很像犄角的东西。你看的时候会觉得有个凸起物。
0: 哦，就是有点往上凸起。
1: 是一点点而已。来到你手上一下吧。
0: 好，可以吗？
1: 还记得怎么赶吗？
0: 有，我记得。
1: 来，
0: 你说就是搔它后面屁。
1: 对。
0: 可是杰哥，哎呦，它是不是在咬我啊？
1: 你是不是觉得
0: 被叮的感觉？
1: 有痛痛的感觉。
0: 对，
1: 仔细看它的爪子，
0: 嗯，
1: 有没有爪子很尖？
0: 哦，有哦。
1: 很多的小朋友他们都觉得说，一爬到手上好痛哦，它是不是咬我？
0: 对，
1: 其实不是，是因为独角仙，你看它有办法扒在这个树皮上面，它的爪子啊，很用力的勾着，所以你看它爪子很尖，它到人类的皮肤上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它是不是在叮你？其实它不是，它只是怕自己摔倒，所以它必须用力的抓住。现在我们看到这只其实它是小型的，它很小。
0: 这只已经算小型了，这只蛮大的耶。
1: 没有，这只是小型的，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放回去。既然独角仙出了，我们就再找找看看有没有大型。
2: 不管大型小型都不能小看它，因为公的甲虫王者独角仙能拉动比它重十倍的东西耶，所以它完全是甲虫界的大力士啊。
0: 哦，杰哥，
1: 哎，
0: 快点快点快！
1: 哇哦！
0: 这只好大只哦！
1: 有，这只比刚才那只大多了。
0: 对，
1: 来，轻轻搔它的屁股。
0: 哦，上来上来，
1: 慢慢。哦，
0: 有了有了，
1: 是一样痛痛的感觉。
0: 对对 对, 对，
1: 有没有刺刺的？
0: 就是那种刺刺的感觉。
1: 哦，我看到抓你了，我天哪！
0: 他把我的手当树皮往上走了。
1: 好，顺利上来，非常好。
0: 耶、yeah, ，哇，分量很大。
1: 这只比刚才那只大不少哎。蛹这个期间是它成长的最重要机制，
0: 最精华的时间就在那一段，
1: 它就拼命吃。只要没有干扰，然后有足够的食物，它就能变得很大。然后它化蛹的时候，蛹就是大的，出来以后就是大的。
0: 所以这种锹形虫啊，独角仙小时候大，长大就是大哦。小时候小，长大就是小。
1: 没错。
0: 在幼虫阶段的时候，它们都吃什么比较多？
1: 它们都吃。来，我们回头看一下这边，是不是一片漂亮的森林？
0: 对。
1: 森林最重要就是会有不断的什么落叶跟这些枯枝，那当这些落叶跟枯枝被分解以后，就变成腐殖层。就我们现在地上看到这个落叶，枯黄色的落叶腐殖质，它们就是以腐殖质为最重要的食物。
0: 哦，幼虫阶段就吃这些腐殖质。
1: 所以我说这些甲虫王者啊，它同时也是森林中最重要的什么清道夫昆虫。它把这些腐殖质吃完以后排出来的粪便，下雨养分又流回大地，然后呢？这一些它吃的树木就依靠那些养分成长茁壮，然后一代接续一代，这样子
0: 就是一个自然生态循环。
1: 没错，是的，
2: 就是要取之自然，用之自然，才能让自然生态永远生生不息。今天来到台北市的后花园福州山，我们认识了背着扁壳壳上长毛的盾瓜牛，生态破坏王

美国鳌虾，惠福地挺身的斯文豪士潘西，变身大师青黑白腊蝉，还有甲虫王者独角仙。下次有机会来到福州山，记得张大你的眼睛，仔细找找他们，大家一起好好玩自然哦。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上次我们介绍
2: 这个佛陀为什么那么的殷勤慎重，光一个红通法华经他要强调三次，是从一个法华经结集的历史渊源来说，《法华经》是属于初期大乘的经典，同时呢，跟它并行的、盛行的还有部派的教义。那在部派的教义里面，他们所主张的，你没有断烦恼，就不可能有智慧；你呢，没有出离三界哈，当然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果德。那现在呢？在整个《法华经》里面，他所说的成佛的方法都是非常简单啊！你只要呢读诵、受持、解说、书写《法华经》，都可以成就佛道。乃至呢，在续品里面呢说啊，若人呢善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生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像这种的理论，在整个部派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法华经》，他在一个经文上面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因为真的不容易。如果你从传统的教育来说，你还没有修，为什么你就被受记做佛？那是不太可能的。那这样的观念呢，是释迦牟尼佛事先就告诉你说啊，确实不容易啊。我灭度之后，一般的红通的人他会遇到很多的困境。那遇到这个困境呢，你要呢继续弘扬法华，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啊。所以下面呢，他提到一个六难九易。那第一个呢，说难啊，若佛灭后呢，一二世中能说此经，四则为难。哎，事实上是真的不容易啊。为什么不容易啊？因缘际会是不容易的，是真的不容易。要说一部经，它也必须要很多的因缘聚会啊。何况呢，是在当时那种文化哈背景之下，你要讲成佛的法门。

0: 事实上真的是不容易哎。就像《涅槃经》传到中国，强调呢，众生皆有佛性。这个《涅槃经》的先传过来的经文，他还没有提到众生都有佛性。这个道生大师他就推敲他说的，其实他是在强调众生皆有佛性，可是当时的佛教界是不能接受的，所以道生大师是被赶出这个应该都市的，回到山林里面，所以他才会对石头说吗？所以有深功说法顽石点头吗的典故，他就面对那个石头说，你看我说的是正确吗？我说我真的正确，你也呼应我一下。这就是在强调一个观念要传播，它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因缘的。所以佛陀才说呢，你没有因缘呢，要说好话经是很难的。书写难呢，又入佛灭后一字书时，若使人书四则为难。难不难呢？为什么难呢？因为二十八品好长，每天呢抄呢，哎呀，每天的因缘都不一样，然后一直积一直积，对不对？事实上是不容易，是真的不容易。任何经典都是一样。我说呢，我这个人呢，我讲什么经，我就抄什么经。当然现在在抄《法华经》，你要抄，光一个书写要持续，有时候都需要因缘啊。所以佛陀才说啊，我灭后啊，有人呢愿意抄《法华经》啊，也是非常困难的啊。第三呢，读难呢？为什么读难呢？他说：“以我灭后一二世中，暂读此经四则为难。为什么？在末法时期，大部分的人讲究的是消业，知道吗？我消除业障啊，我诵什么经啊，可以消除业障啊。但是呢，要从正面上面去了解自己心中的佛性，真正呢要去了解行菩萨道的宗旨，确实是不容易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自问一下哈，你为什么学佛？你入佛门的因缘是什么？你会发现呢，很多都是因为外在的因缘。那这些外在的因缘呢，有很多呢，也是因为法会啊，有人引导啦，或者你呢碰到困难啦，因为这些因缘到佛门里面来，慢慢接触佛法的过程，才会知道啊，有时候呢，我们需要做什么，增加我们的福德。所以为什么叫做读难？消业障的人会比较喜欢，对不对？你看那个《法华经》里面并没有说我读诵《法华经》我可以消什么业障啊。你看那个《金刚经》就写得很清楚哦，你诵读《金刚经》的人呢，今世如果呢卑贱，你诵《金刚经》呢，当世这些过去的罪业就全部消灭啊，多吸引人啊。诵阿弥陀经呢，哎呀，我诵阿弥陀经的同时，这个阿弥陀佛呢，只要呢你呢临终十念，我都愿意拉你上去，这也很有吸引力啊。你说我们那个地藏经，虽然里面呢让人家看起来很害怕，可是至少呢我诵的当下，哦，你看哦，可以增加多少福德，对不对啊？可以成就多少智慧，可以消除多少业障。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会说，一般人从一个正面的角度要去诵读这个《法华经》，确实是不容易的。 因为读起来呢，就像呢一篇呢非常优美的佛教文学，他的诗词非常美哎，就那个罗什大师呢，他的文字非常好，在中国17年被训练得非常好啊，跟他学习得非常好，所以那个文字非常的优美，让人家读起来非常的欢喜。但是我说，为什么要读它很难？第一个呢，它很长，28品7卷哎，你呢，如果非常努力的话，至少要一个礼拜。因为不容易啊，我们上《法华经》，有时候是因缘，有时候是兴趣。所以我说，你读诵任何经典，事实上真的都需要因缘，需要福德。这有时候是强求不得。慈难呢？佛灭度后，若持此经。为一人说，四则为难。你愿意呢？为一个人说这个《法华经》的殊胜。当然，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呢，观世音菩萨做得最好，他的行销呢是一等一的，是家家弥陀，户户观音嘛。所以你呢，信仰观音的人一定要诵普门品嘛。求免七难，对不对？哦，你看多好。所以我说他的行销最厉害。可是呢，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法华经》的其中一品。可是有人说呢，有人说吗？我读普门品，顺便读《妙法莲华经》吗？没啦。我早上诵普门品，晚上诵《阿弥陀经》也很了不起啦。还有呢，你有没有去注意它的经题前面一定会加《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但是你所看到只有普门品啊，你不会看到《妙法莲华经》的。所以呢，你要呢持诵，这是为什么会难的。当然，如果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众生的烦恼重，所以它不容易受持。那后代的祖师呢，为了这么长吗，不容易受持，就有所谓的四要品，就是28品里面只要诵4品就可以了。反正你们又不受持，说也没有用。
1: 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2: 第三路，救人
3: 哦！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1: 当灾难发生时，
2: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3: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1: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3: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4: 争取3天，争取更多时间。
5: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6: 对，
5: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6: 对，
5: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吴孟达、顾宝明，嗯，啊，廖俊碰碰，嗯，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嗯，啊，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7: 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哦，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8: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去，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Thank you.

0: 那下面我们来看呢，
1: 在《法华经》里面呢，本身前面的十四品是以方便品、安乐行品为重要，后面的呢是如来受量品跟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总共呢这个叫做四要品。如果呢，你能够读四要品，也等同呢，哎，诵的《法华经》。那我说呢，28品诵不完，至少4品吧，也尝试看看嘛哈。听难呢，以我灭后听受此经，问其意趣呢，是则为难。我说也真的不容易啊，可以从头听到尾。没有缺席的，要你要很有福德因缘。我说真的，我们呢生活上没有办法离开很多错综复杂的这些生活上面的人际关系、应酬，对不对？所以呢，从头到尾你都能够每一次都能够听闻的，是你的福报，是你的因缘。所以佛陀才说啊，你要听，整个听完也是蛮困难的。你要奉持，以我灭后呢，若能奉持如是经典，是则为难。就是我只有呢，在受持的过程里面，我一辈子呢，我也受持《法华经》。哎，我们看看自己啊，你学佛以后，你都受持什么经啊？第一个会先考量这个经对我有什么利益，对我有什么帮助，对不对？它可以增加我什么？有时候呢，我们会从这个角度去衡量你受持经典的内容。当然，有些人呢会从一个对治习气啊。如果我们情执很重，我执很深。那没有办法，去多诵一点《金刚经》吧。你说：“哎呀，常常呢烦恼心重，烦恼哈，明明没有的事呢，被你一想呢，就烦恼一大箩筐，就表示呢你的思绪太绵密，负面的思考太严重，这叫烦恼重嘛。加上呢，生活上面呢有很多因缘都不是很顺遂哈。”哎，那对不起，你恐怕呢要多诵一点，哎，《地藏经》消一点业障，过去的12业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的。人在生，难免也会有病痛嘛。有些人呢，慢性病是长期的，那也没办法，只有诵药师经，他就会成为呢，你这一辈子没有办法啊。远离的经典，就是有些人是因为你自己的因缘而选择经典。那你会因为你的修持而选择经典的人呢？也会有啦，但是在少数啦，对不对？你修持净土法门，我相信呢，念阿弥陀佛的应该非常多吧。可是诵持阿弥陀佛的经典的人呢，多不多啊？大概最多是阿弥陀经吧。如果能够诵阿弥陀经呢，再加上一个这个阿弥陀佛的往生净土祈愿文，就非常了不起了。那其他的经典呢，那就看着办。阿弥陀佛它不是只有阿弥陀经哎。你知道吗？他至少有三经啊，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嘛，阿弥陀经嘛。所以我说啊，这个是依你修持门来诵读的经典， 所以我说，一般呢，如果《阿弥陀经》

符号，作为呢修净土法门的人，已经非常难得了。如果愿意呢，再多送一点相关净土的经典，也表示你真的很有善根。愿意多深入一点哈，佛的智慧的学习，所以才说为什么不容易啊？奉持啊，当然不容易啊。他举九个很容易的，可是对我们来说呢，还是不容易啊。他说呢，所有的经典哈，诸于经典，数虽如恒沙，但演说此等四则为义，没有错。三藏十二部这么多的经典，你要特别说《法华经》，其实确实是需要因缘的。他说呢，取须弥山，直向他方，那有神通哎。我们又没有神通，当然就不可能喽。可是他说这样子呢还比较容易，为什么容易啊？因为有神通就可以做了。现在高科技不是都有很多的喷射客机吗？很多的科技，对不对？所以你说呢？我把须弥山，哎呀，我用飞机的方式呢，也很可能啊，就把它运走了。他事实上是在形容，要受持法身经是不容易的。以竹子呢撼动大千世界，演至他国四则为义。我们又不是释迦牟尼佛啊，说他的呢，竹子呢，按一下啊，他的娑婆世界就变成清净的国土。这个还没有那种神通妙用，所以就不用说啦。那在有顶天，这个有顶天，它指的是我们欲界的最高，要为大众呢演说无量的经典。事实上是比较容易的，其实它是在象征你在意见里面呢，如果你的智慧高超，要演说其他的经典都是容易的。那特别呢，你要演说这一本经是不容易的，因为确实啊，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所有的经典。讲经的人呢，要特别讲《法华经》的，其实数量是有限的，因为你讲《法华经》，你还是要深入那个天台的思想，才能够把《法华经》的一个思想、教义的内涵、佛陀的慈悲，真正能够显发。事实上是不容易的。有人呢所说虚空游行四则为义，哎，这个只要喷射科技就可以做得到了。这个不是那个很多那个跳伞的吗？你把它吊着的，就那飞机这样子就可以走了，所以这个也很容易。那事实上，它也是在形容，纵然这样的事项呢，对我们一般来说是很容易做的，可是呢，你要读啊、诵啊、书写啊、奉持啊这些法华经是非常不容易的。是大地呢，以指甲上呢，生于梵天呢，四则为义。我们呢？在人间来说，哈，这个梵天，如果要从我们一般的角度来说，就是民间一般，如果家里面有喜事，他一定要拜天公。那你呢，把大地哈，就是把它请到呢地上来了。他说还是非常容易的啦，我可以告诉你不容易啊。请问你一个老百姓，你要请总统到你家来，他会肯吗？他那么容易吗？你要看到呢，他要排除万难，真的哪一天呢，他没有公事，他另外呢，他看上你了，他才会到你家来嘞。事实上，他也是在形容呢，你这样子做呢，对我们来说也许可以做得到，可是诵持法华经确实不容易。
在大火里面呢，单。

0: 覆甘草而不烧，四则为宜。我这个穿盔甲，穿那个防火，这个防火的那个防火衣哈、啊，才有办法。他说这样呢，你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可是你要诵持法华其实不容易的。持诵八万四千法藏及十二部经，为人演说，令所有人听的人都能够得到六神通，四则为宜。哎呀，这个、啊、不容易啊！何况是你要听《法华经》，对不对？
1: 译文是温度，是觉醒，是为创意发声的媒介。
2: 对我们生活，我们对这种事情要有多点关心，甚至要付出行动。
1: 文艺复格，透过人物故事、系列报道、译文讯息以及系列单元，分享视野，开拓生活更多可能。

自大帝呢，以指甲上呢，生于梵天呢，四则为义。我们呢，在人间来说哈，这个梵天，如果要从我们一般的角度来说，就是民间一般，如果家里面有喜事，他一定要拜天公。那你呢？把大地啊，就是把他请到呢地上来了。他说还是非常容易的，我可以告诉你不容易啊。你要看到呢，他要排除万难，真的哪一天呢他没有公事，他另外呢他看上你了，他才会到你家来嘞。事实上，他也是在形容呢，你这样子做呢，对我们来说也许可以做得到。可是诵持法华经确实不容易，在大火里面呢，担负干草而不烧，四则为义。我这个穿那个防火的那个防火衣哈，才有办法。他说这样呢，你还是可以做得到的。可是你要诵持法华经是不容易的，持诵八万四千法藏及十二部经，为人演说，令所有人听的人都能够得到六神通，四则为义。哎呀，这个啊，不容易啊，何况是你要听《法华经》，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呢，上课人的习气在梦中也会实现。这个偶尔呢，有时候呢，要起床的时候就发现，大概有短暂的时间，哎，怎么我在那个寺庙？

庙里面那个大殿，然后就有一群人进来了。那一群人呢，就一直在讲话，一直在讲话。那旁边呢，就听到呢，有一个长老就说了："你不会去告诉他们一下吗？这是佛殿啊。"哦，告诉他们一下，我就走过去了。好，来来来来，你们通通来。你第一次来吗？就说一下，然后呢，就告诉他们，你知道吗？我们的大殿呢，是佛陀的家。我们到了佛陀的家，是要亲身续礼的。在梦境里面就告诉他们，要小心，然后要有规矩，不可以随便乱来。当然，在梦境里面呢，发现他们都很乖。哦，好像法会要开始了，哎，我就说，哎，自己呢到前面找位置坐，坐下来呢就不要讲话了。但你就发现呢，哎，梦境里面呢确实有法师，就到前面的那个法器的位置，那我是站在旁边的。就醒过来，因为打板了，才发现，哎呀，这叫习气。若人说法，令千万亿无数众生能够证得阿罗汉六神通的利益，四则为益。容易吗？让每一个人呢都可以证得阿罗汉，只有佛吧？你就看到那个佛陀呢。在那个《阿含经》里面呢，他说一说呢，这个人就证得出果罗汉了；那说一说呢，那个人就悉法自若，袈裟披身。哎，人家在出家呢，一个礼拜呢，他就证得罗汉了。是佛的威德智慧所致。当然，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时代的根基非常的利。哎，这个时代呢，慢慢来吧。因为我们的根基跟佛陀时代的根基差太多了，所以总归一句，这个要说《法华经》，确实非常困难。那为什么困难的原因呢？是《法华经》一直强调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清净的佛性，而这个清净的佛性是要靠自己本身断除烦恼、修学佛法。度化众生，积聚福德，才能够成就的。那这样的理念呢，在一般来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接受。所以，这样的佛性的观念，在其他的经典也未必呢会强调。所以，《法华经》呢，有人愿意读、愿意诵、愿意受持，这是不容易的原因之一。就像呢，我们平常诵读的。这些《阿弥陀经》《普门品》《金刚经》《地藏经》《药师经》里面有讲到佛性吗？有吗？没有哎，他并没有在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修学佛道上面，如何开发自己内心的自信佛的方法上面，再告诉你哎，所以讲佛性的经典为什么不容易被信受？那是因为众生的根基的问题，所以才特别强调呢，要诵读《法华经》，要受持《法华经》，要书写《法华经》。事实上呢，是要那个人的根基、福德。他过去有修，现在又愿意修，才能是成就的。所以，我们呢，应该每一个人都要非常欢喜哈。至少呢，我们在今生里面，你呢能够听到大乘的经典。已经是非常殊胜的。第二个呢，我在听闻大乘的经典里面，可以呢从这个角度知道，原来我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是要开启我内在的自觉，我内在的正念，我内在的清净心。原来我的佛性是跟佛是一样的，像这样的理念也是不容易的。而且在经典里面呢，不断的一直在强调，不断的在告诉你，你要成就佛道，你要开发智慧，也只有呢

0: 要先自我肯定。你内在呢，跟佛一样，有一颗清净的佛性。在经典上来说，尤其在大乘经典也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要把它当作一回事。大师不是常常呢在皈依的时候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吗？你有去体认吗？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佛？因为呢，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佛性，那你如何开启你的佛性？你如何站在一个佛的因地的角度去行一切法？这个是最有边际效用、最有效力的修行方法。所以我们说，我们一样的念佛，念佛的心念是很重要的。我念佛的时候，如果呢，我念佛，我念得清清楚楚，六个字，或者是佛的形象，那我在念的当下，我们说呢，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说的，都摄六根，净念相聚。你的念佛三昧很快就可以进入了。这就是经典里面提到很多的修学法门，可是它并没有非常明显的告诉你，你为什么这样子可以进入念佛三昧。因为这样呢，你心中的佛性的智慧就会开发。所以从相上面不断的提醒你的这些经典呢，不容易被信受，被容易呢受持读诵，这是为什么？他就是佛陀呢三次告示要强调的理由。那下面呢，我们来看呢，这个《法华经》呢不能被人家信受的理由呢，还有当时在经典上面提到呢，我们一般觉得不可能成佛的人，为什么通通都成佛了？所以在《提婆达多品》，他开始就要说。佛性在所有的众生跟诸佛基本上都是平等的。我们在前面的方便品特别提到呢，佛陀呢出现世间的因缘，就是为了开示悟入所有的佛的之见，让所有众生都能够入佛之见。那怎么样呢？让佛陀的大慈悲，他的开示悟入都可以在《法华经》里面展现。所以开始呢，佛陀呢说明什么是佛的之见。我们前面有说，对上根基的人直接告诉你诸法的实相，就是舍利佛，所以叫做法说。然后第二个呢，对中根的行人用譬喻，就叫譬喻说。然后第三个呢，对下根的行人，他从讲过去世你已经结下很多这些菩提种子种下因缘的人，就是所谓的因缘说。所以针对上中下不同的根基所说的法，最主要是要开众生能够了解佛的之见是什么。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嗯，好，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嗯，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嗯，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1: 通常会把今天要排的内容整理一遍，想一套今天排练的流程。
5: 最后再跟演员工作。通常都蛮开放给演员去尝试的，如果有一些很棒的点子，我通常会先保留，再看他做个一两次，思考适不适合放在整个戏里面。我不会马上的拒绝，因为马上的拒绝有时候会让演员的创作力减低。
6: 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
7: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9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艺文，感动生活。

什么是佛的知见？对上根基的人，直接告诉你诸法的实相，所以叫做法说。然后第二个呢，对中根的行人用譬喻，就叫譬喻说。然后第三个呢，对下根的行人，他讲过去式，你已经结下很多这些菩提种子，种下因缘的人，就是所谓的因缘说。所以针对上中下不同的根基所说的法，最主要是要开众生能够了解佛的知见是什么。佛用了三个，就是引导不同的众生都能够了解佛的知见嘛。哎，要开佛知见。然后呢，我们说见到法品，释迦牟尼佛呢本身说法华经，所以多宝如来现宝塔出来做证明，就是从呢过去佛来证明现在佛本身在佛性上面都是佛佛道同的。这个呢叫做四佛之见，我显示给你看哦。过去佛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他就是发愿只要他成佛而灭度之后，有任何一尊佛说法华经，他都愿意现前证明，叫做四佛之见。然后现在呢，你如何悟佛之见？从我们的提婆达多品第十二品嘛，一直到二十二品都叫做悟佛之见。所以在提婆达多品本身呢，我们最明显的会有两个，一个提婆达多的成佛被受记作佛，一个呢就是畜生道的龙女当下呢转身成佛。那你为什么呢？佛陀会呢有这样的布局。那事实上在佛陀的悟佛之见里面，它本身是有含义的。这个提婆达多品本身呢，在前后经文的关系上面，你会发现呢，前面的一品见宝塔品在强调，我们要开发我们的佛性，必须要从我们这个色身这个正报开始修。而肯定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可是肯定的当下，我如何让每一个人呢非常深切去理解佛性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分只有人的，它开方便。开方便就是提到提婆达多的成佛，龙女呢的转身成佛，它是开这样的方便。它要告诉你的是，佛性是人人都有，不是只有人，而一切的有情都是有佛性的。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你可以发现呢，因为科技很发达，所以网络也非常盛行。当然包括呢现在的手机等同呢

电脑一样吗？你随时呢都可以上网啊，都可以搜寻嘛。所以世界各国的新闻里面，你有没有发现，人家猫也会拜佛，乌龟也会拜佛，狗也会拜佛啊，拜的都非常标准的。众生皆有佛性呢、啊，所以在这一品是佛陀要开他们两个的成佛，来证明众生皆有佛性这一点上面所显示的真实。它的方便呢，让它分成两种，所谓的顺方便呢，是我们如果按照正常行菩萨道哈的修为的过程里面。慢慢的发愿嘛，哈，行菩萨道就成就佛道，所以所有的诸佛菩萨都是这样，观世音菩萨也是发12大愿呐、啊，地藏王菩萨也是发第一不空誓不成佛啊，药师佛也是发的12大愿吗？成就一切众生嘛，而成就他的琉璃净土，这叫顺方便，我按照这个步骤这样子修而成佛。那另外呢，什么叫逆方便？一般呢，提婆达多在世。我们都知道呢，他呢犯了五逆重罪，五逆重罪耶，是下面的，是下面的。可是这样子人，他为什么能够成就佛道？佛陀要说的，是因为他本身都有佛性。你看哦，龙女还是畜生道，所以他在说这个佛性呢，只要一切的有情。都会有佛性的，而且特别指这个提婆达多品呢，为什么要以它为品名？因为在我们的《法华经》里面，佛陀曾经过去生中，曾经为那个古仙人啊服务嘛。古仙人他说：“我有《法华经》的经句，你如果呢愿意呢舍身为我服务的话呢，我就把那个《法华经》的经句传授给你。”就是因为提婆达多呢。他过去生做古仙人的时候，他曾经传授这个《法华经》给释迦牟尼佛，也因为呢，他讲《法华经》的因缘，纵然呢累劫里面呢造恶，到今世造了五逆重罪，可是佛陀还是因为他曾经收过这个的善根福德，他必然能够成就佛道。所以你会发现呢。在经中讲佛性，事实上是讲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呢，任何不同根基、不同种类，乃至呢一切的友情，其实它都是有善根的。只要他愿意修，人人都可以成就佛道。你说狗猫啊，他们呢，虽然今生堕入畜生道，可是呢，因为他过去生的造恶嘛，才堕入畜生道。可是他今生还有因缘呢，会行善呢。有些的动物呢，它反而不吃荤的嘞，它要修啊，就是它还有一点善根没有被泯灭的时候，它那个善根就是存在的。只要呢，它的善根存在，它必然呢，它还是会回到人道来的。回到人道呢，它的善根。这样就会督促他继续学佛嘛，增长他的福德因缘，也必然能够成就佛道。所以这边呢，就是不断的在强调呢，我们的心中的佛性。那因为提婆达多品呢，本身我们会依序来分析这两者呢，在这一品里面呢所显现的要义哈。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先上到这边。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行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禽品，愿如慈世尊；忍辱极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

遍如药王尊，深深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祈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我叫许宏卫，我的笔名是韩冰，然后我是一名剧场工作者，在剧场有做导演、编剧、演员，然后同时我有一个自己的剧团叫玩具工厂，已经成立。

0: 那么这样的梦想都丢进了玩具箱里面。可是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却很不一样啊，那他不但没有把梦想放弃，同时还成立了自己的剧团，然后呢把那些画面呢都搬上了舞台。那他不但是一位导演，也是一位编剧，同时呢也做演员。此外他也自己写小说，那么在各个领域都有很好的发挥。那么欢迎全方位创作者许宏卫。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宏卫。
0: 宏卫啊，相信看过你的作品的人啊都可以发现说你的作品很不一样啊，里面有很多这种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跟动漫啊或者说跟这种英雄主义蛮有关联的哦。为什么你会对这样的题材啊特别感到兴趣？是从小就热爱这一种素材的接触的也都是这一类的这种作品吗？
1: 我觉得跟小时候受到的环境跟刺激也很有关系。就是我们小时候开始接收到的这些英雄主义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是吸引人的。就是如果今天有办法成为一个受人敬仰的英雄，或者是 不为人知的英雄，谁会想去做坏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在小时候的这些作品里面看到很重的一个想法。所以从那个时候看不管是西方的蝙蝠侠啦、超人啦，或者是这个 Marvel 这一系列的英雄人物，或者到日本，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小学第一次看到七龙珠的漫画，哇，大为震惊，就是他在美术跟分镜上面，然后把角色的状态可以画得这么到位，跟节奏这么好，是让我觉得会想一步一步看下去。那里面传达的这种理念深根蒂固的，就会在小时候的我们心里埋下一些诱因跟种子。我觉得这样子的作品，它不会是教科书的去告诉你说要行善，而是在让你很有兴趣的东西里面，你慢慢的学习到对于这个社会应该要有的样貌。对。
0: 那这些文本嘛，好像说我们看这个西方的娱乐作品或者那个日本的哈，好像都比较存在电影啊或者动漫漫画里面啊，在舞台剧比较少啊。可是你在大学就是在北艺大念戏剧，
1: 对
0: 啊，那戏剧应该学的就是可能我的想象啦，可能很多这种正统的那种戏剧的西方的经典等等的哦，好像跟你后来走的这个路哈，这个有一点差异啊。那么两者你是怎么样的来做了这样的转换？
1: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很喜欢这一套东西。那大学学的就是比较真正就是所谓的经典文本居多，莎士比亚啦、伊普森啦、这一类的东西。那在学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些前人在做的戏剧类型它其实并没有这么难接受。它其实如果换成某一些，你把它换成某些现代桥段，它就很像是八点档。所以它其实算是戏剧，我们在找戏剧冲突的很十足的东西。那在大学这四年比较扎实的学习戏剧的理论跟概念下，还有实务操作下，慢慢的我们就会有所谓很知道自己清楚要做什么事情，以及我们会有拥有一些初步的技术可以去执行。那所以在我大学要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问我说：“我毕志跟我讨论毕志要做什么。”我刚说我想做七龙珠，就是
0: 老师有在看七龙珠吗？
1: 当然没有，因为对我来说，我还是想要回归到，我想做一些我自己会很有兴趣、很想看的东西。
0: 有感情的，
1: 对。那你说莎士比亚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一些，它的确是我的养分。可是我会不会真的这么想去看？好像没有这么大的诱因。所以在我的创作的概念上的时候，我就会想把这些的养分跟技术套到我想做的这一类型上。但碍于当时的不管是经费或学校的整个状况下，就是没有做成这件事。
0: 所以你的毕志后来没有演出
1: 七龙珠？没有，因为当时也有版权的问题。那我后来演了一个也是经典文本，它的台湾的原本的译本叫做《欧风晚餐》，是一群

0: 受压抑的一群人最后反噬社会的上流主义者，是一部比较残酷的吃人剧。对，最后做的是这一个。
1: 那在毕制结束之后就毕业了嘛，哈，那个时候我知道很多学戏剧的人哈，都可能因为就业市场的问题或者出路的关系都改行了。
0: 对，
1: 可是你却会很坚定，就是说觉得就是要戏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吗？
0: 我刚毕业的时候的确是还在这个行业内，我有去做演员，然后去当导演助理，然后在配音公司实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有上配音课，结束之后几个同学有被留下来，就是学习这个公司想要培育我们继续成为配音员的一个状态。那后来就去当兵了嘛，当兵就整个断掉了。当兵结束我就开始在其他的行业有工作了，我在补习班待了有5年吧。差不多有4-5年。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收入其实很稳定，也不算
1: 补习班教课。
0: 对，教课，然后我还负责行政，包含美术跟文宣的部分。
1: 所以那段时间等于是说脱离了剧场，
0: 几乎是完全脱离，有参与到一些儿童剧，但是就很跟现在所谓我们真正在做剧场工作是完全不一样。他那个可能就是你回去排2次，然后就去巡演了。我觉得跟全职的剧场工作者不太一样，所以大部分还是以补习班为主。那后来就会觉得好像。我才20几岁，我的生活好像被固定住就死了。
1: 而且慢慢热情感觉好像有点在
0: 就
1: 退散中。
0: 对，就是好像我的人生一辈子都要这样过嘛。然后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就决定回台北来做，继续做剧场。那一开始要做的话，当然就是什么都得接。就包含幕前幕后都得接，有人缺演员去当演员，有人缺。我那时候做最多的工作是舞台监督。就我其实不是学这个出来的，我是学导演毕业的。舞监它比较偏设计类或者是另外一个领域的部门的头的。对。那可是那个时候逼不得已就得去学，然后就接到了一个两个，越接越多，然后慢慢的就上轨道，遇到了一些伙伴。就说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如果要长期做剧场工作这件事情的话，好像得把它当公司一样经营，所以才决定成立了剧团。
1: 那从回到剧团的工作到成立剧团这段时间经历的多长？
0: 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两年多吧。
1: 那成立剧团背后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成立剧团是需要蛮大的决心，因为我们知道维持一个剧团，它就比单纯做演员或舞监都复杂很多。
0: 对，
1: 你要经营一个团体，考虑到很多收入的问题呀，怎么样得到补助的问题呀，等等。当初哪里来的勇气？
0: 当初就是没有想这么多，当初根本没有勇气，根本就是没有想这件事，就觉得如果要长期做这件事，那就要成立剧团。几个人定下来说好，我们一起成立剧团，就做了。然后开始做以后才发现，哇，怎么办？要去瞧所有的排练场、演出场地，要去瞧演员，然后要付钱，还要照顾大家的情绪，这件事。原来这些不是我们以前想要说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来这个剧团就好了。如果我们真的要长期维持的话，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真正面临到这些所谓的辛苦苦难，或者是面对这些问题，都是在成立剧团之后一步一步才发生。
1: 可是剧团现在也超过10年了嘛，
0: 哈。
1: 那10年当中，怎么样克服到当初没有预见的那些困难，中间应该有想放弃过吧？
0: 哇，很多次，很多次，每做一出戏就会想放弃一次，常常会这样。
1: 最后坚持下来都是运气好，有贵人吗？还是怎么样？
0: 我们的团员也是来来去去，有人继续做，然后有人就放弃了，也是常有的事。然后还好，我跟我的就我们主要出资的两个 partner， 我跟我 partner 其实是很放松在看这件事，所以我们没有一定要做什么。如果没有一定要做什么，就没有一定要放弃这件事。 所以我们把心态放得更软一点的时候，就当我们开始不谈梦想这件事了。反而它自然而然就会呈现。就我们好像时间到了，就说，哎，我们好像可以差不多来做个什么了。好像说你那户头里面现在有多少钱，
1: 并没有一个设定一个目标，这个团体要怎么成长？
0: 对对。然后要一开始有啊，所以一开始压力很大。嗯，因为一年要做两出戏、四出戏，嗯，然后就搞得很，每个人心里都反而没有热情，
1: 是，
0: 好像我只是在解决问题。嗯，
1: 等放松下来，反而可以走更久啊。
0: 对。
1: 这非常有趣啊！那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来跟洪蔚聊。
2: 蔚慈姑，
3: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2: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3: 对，紫甘蓝沙拉。
2: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3: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2: 试试看啊、哦！
4: 大家好，我是芝群，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2: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4: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2: 要求法师，
3: 对，
2: 对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5: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2: 好，要求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5: 白菜抠，
2: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6: 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7: 为了将星云大师淬炼一生的人生智慧转换为符合时代潮流的数位内容。
8: 说起我的乡土情，
7: 佛光山特别将大师、百年佛缘、星云法语、人间万事、迷雾之间等著作，
9: 自有知道的乐趣。
7: 邀请佛光山法师们与专业广播员共同参与录制成有声书数位内容，赋予佛法文字新生命。透过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让喜爱阅读的大众能更加方便汲取星云大师与众不凡的人生哲理，念念觉照每一个当下的契机，与时俱进，随时随地的方便法门。欢迎下载安装星云大师云端随身听 APP， 聆听智慧语录，萦绕你我耳畔。

们在创作的前期就会设定每一个环节它的歌跟舞，还有包含武打我们要怎么接，在写剧本的时候就会开始跟舞术设计还有音乐设计会讨论，那接下来就是演员能不能配合到那个时间点。所以其实它跟所有戏都一样，只是有些戏它部分是配合的是灯光、是舞台或投影，那我们就还需要配合上音乐的打斗点。

0: 洪蔚啊，刚刚讲到你们成立剧团啊，开始当然是经历比较辛苦的过程啊。那么但后来呢，终于你们有一部戏啊被大家看到了，很成功，那个戏叫《百蛇》啊。那这《百蛇》呢，又看你刚刚前面提到你在提壁纸构想的时候，很多想做的事情在《百蛇》里面好像都有做到啊。但是《百蛇》却不是你们一开始的作品，你前面还经历一个练功的阶段啊、哦。跟我们讲一下，在《百蛇》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戏？那之前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1: 《百蛇》它是一出武打的动漫式的武打音乐剧。其实有一点点，我们在做这个戏的时候有一点难下副标，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定义这个戏，因为它很像在日本有一个类型叫做 2.5 次元舞台剧。
0: 2.5 次元。
1: 但他们正统他们也是叫音乐剧啦，只是观众会通称他们是 2.5 次元。什么是 2.5 次元？就是把二次元的东西搬到舞台上。可是它既不是真人写实的东西，可是它又不是 2D 了。就比如说把漫画、把游戏改编成舞台剧，那他们就会比较统称为叫 2.5 次元。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类型比较偏这个方向。可是因为在日本，所谓观众讲 2.5 次元是他们已经有漫画、小说、游戏这样的东西去改编才会

0: 2.5次元，但我们是全部新创的作品，所以要叫它2.5次元也有点怪怪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找这个定位，它就是有一点点难被定义这件事。那它内容就是很动漫式的节奏，很动漫式的画面，会有像音乐剧一样，里面有歌曲，不断的歌曲在中间流动，然后会有武打的部分。那剧团从第一出戏开始就做武打的舞台剧，是因为剧团内有几个是练架子的演员，就是有散打冠军、跆拳道、空手道这样子的背景，都是老师级的这些团员。
1: 是因为他们具备有这样的功夫，才想到要去编武打戏吗？
0: 就是他们有这些功夫，可是他们同时都是剧场工作者，所以这些功夫平时不会这么容易被看见。那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就想要找一些可以吸引观众的点。那个时候剧本出来，我就说加打架，加一些武打进去啊。我们有这样子的底蕴，为什么不拿来做？所以第一出戏叫黑皮箱，就是讲四个男人在抢一口黑皮箱的故事。那这个皮箱里面大家认定的内容都不一样，有人以为是金条，有人以为是国家机密，就是它牵扯到台湾在蒋经国那一段时间的一些历史内容，然后我们把它重编，加上武打的元素。那第一出戏做完之后，第二出戏我们就做了音乐剧，就是完全纯音乐剧，叫做超完美彩排。那在这样子前提的工作下，我们就慢慢的在寻找怎么在这个市场上活下来这件事。
1: 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日本的2.5次元戏剧。
0: 那个时候其实知道，因为我们有一个演员，他本身是这个出来的。
1: 了解。
0: 我们其中一个团员是日本人，然后他在日本已经演了300多场的网球王子的音乐剧，他们还是叫音乐剧，但在台湾就会觉得那个就是2.5次元。所以那时候知道有这个东西，可是并没有去深究或者是去研究这个东西。然后到了做百蛇的时候，百蛇是我们的第四部作品，那个时候只想说要做什么，我们就在讨论。那我们就说想该是时候了，做一个跟英雄有关的内容的音乐剧，这样我们又可以武打，又可以唱歌，然后又可以回归到我想做的超级赛亚人。
1: 可是我一想到说，那对演员的那种要求，他的条件也蛮高的，要会打，要会唱，
0: 对，
1: 还会演，对不对？
0: 对，
1: 虽然演的可能是二 D 的角色，
0: 但是那个也是很难的表演法。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演员在这一条路上一直碰壁。老实说，从开始做就知道，哇，刚开始2014、2016年做百蛇的时候，我们的训练期就训练了3个多月，然后到正式演出首演那一天，我常常拿出来讲，那首演那一天，男主角演到中场休息，坐在地上哭，说他不要演了，他说他站不起来，他太累，他说我就站不起来，我站不起来，我没办法跳。
1: 谁叫他武功要那么高强？
0: 然后被我笑，被我们笑一辈子。然后到2017年、2014年，其实这中间都还是有遇到要找会演、会唱、会打、会翻的演员。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
1: 对，
0: 所以以台湾的市场来说，要找到这样的演员太难了，因为市场不够大，训练的演员的这样子的各种类型不够多，所以最后我们都还是在取决说，我们只能先找演员来，他有某一方面的顶尖的才华、才能，不管是演戏也好，唱歌也好，或者是肢体武打也好，然后剩下的我们花时间来练。所以像我们在2017年要推出最新的戏是乌秋，是百蛇的下一步。我们在今年的过完年后就要开始做训练，训练一整年。是固定的一整年的工作坊训练。要把演员训练到我们要的样子。
1: 是。
0: 对。
1: 在百蛇之后啊，有个作品啊，我看也蛮有意思的啊。那么它叫做《藏身处》这个戏啊，把这些元素都放到一个现代的背景里面，所以就没有那些古装的那些武打的 那样的场面了啊、哦。
0: 而他讲的主题就是武打，讲、哦、的就是咏春这一门功夫。
1: 那我就想到说，哎，那长生术在性质上是不是属于二点五次元呢？因为如果说你在一个现实的环境，那个就是说跟观众之间的距离好像就

0: 就拉近了嘛、嗯。那如果说你要产生那些武打的那些场面，应该也蛮自然的，因为比较靠近我们的真实。啊、比较写实嘛。
1: 其实藏身处它就完全是一个写实戏的状态。哦，
0: 对啊、嗯、
1: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还把南村剧场直接打造成了一个酒吧。嗯，直接在里面，所以观众在看的时候，他不是坐在观众席。嗯，的概念，他是直接坐在酒吧里面。啊、
0: 就是像后面那个照片。
1: 对对、啊，那个就是舞台的一部分，然后观众坐在下面，他们就是一张一张圆桌，然后桌上我们其实有提供酒水，嗯，所以他也可以点酒水来喝。
0: 他就是想要古装里面，当然也有什么常常武打的场面会发生在酒馆里面，
1: 对对对。
0: 那现在是变成现代的酒吧啊、哦。
1: 对。
0: 那这个戏是不是也尝试要把就古装里面一些那种侠义精神也放进来呢？
1: 其实最主要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哦。什么是学武？什么是师徒？我们学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以及传承的到底是什么。那当时因为我们的好朋友，然后也是我们的赞助商，开了一间酒吧，然后我们常常会在那边聚会，然后讨论剧本啊，聊艺术啦、啊、聊戏剧啊，然后喝酒这样的状态。所以编剧那个时候就写了一个这样子的内容。那因为编剧本身是咏春拳的教练、哦、所以他就把他跟他所谓的师兄不同门派、嗯、还有师父的关系一起放入了酒吧里面来做这样子的戏、嗯、我们那个时候演了不少场，演了三个礼拜哦，
0: 那蛮受欢迎的。
1: 对、哦、其实票房也还不错。嗯，
0: 那你想要把这个侠义精神这个东西挪到现代，你是觉得这是现代里面就本来就有把它彰显出来，还是说因为现代缺乏而希望提醒大家侠义这件事情？嗯，
1: 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去点，但是我们的戏一直都有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坏人无恶不作、嗯、是因为好人姑息养奸、嗯、就不是我们今天想要成为英雄、嗯、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太多的坏人、嗯、你不得不成为那个状态。其实它一直延续到白蛇到现在，我们的作品都一直把这个精神有拿出来，那这也是我们在做戏的时候一直想做的东西。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我常常会讲说，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那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这一些不会被沦为说教式的方式，在告诉观众的方面的作品里面，嗯，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嗯，所以在每一部作品，我们都会有埋一下这样子的内容进去，就包含像藏身术，我们在讲的是师徒之间，我们常讲的伦理道德、礼义廉耻，它是有辩证的。嗯，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错。嗯，可是你也会看到每一个人的困境，然后他所想保留的、遵守的、仰望的那个概念是什么？
0: 嗯，也就是好的作品啊，它不光只是娱乐而已啊，也希望能够观众在看完戏之后能够提供他们一些思考啊。嗯，那么你们最新的作品叫《乌秋黑雨》的断译者嘛，刚才也有提到啊。嗯、那这个戏哈、啊、还没有演出就已经拿到了金创奖的金奖哈、啊。那这个戏我看你们也是延续前面有动漫啊、武打啊、有音乐啊等等在里面啊。那现在这个戏现在筹备到什么阶段？
1: 现在就准备要开始工作了，就是剧本写完了，然后音乐开始在写、嗯、然后我们在过年后要开始做工作坊、嗯、演员也大部分都定了，就要开始训练武术啦、嗯、练唱歌啊，然后我们从七月开始要开始正式的排练。嗯，
0: 那刚刚说要排一整年的时间哦。
1: 对，
0: 那这对一个剧团来讲会不会负担太重了一点？
1: 很重啊，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就是通常不会有人这样搞、嗯、但我们没办法，我们的戏不是今天演员来了都 ready 可以马上就进入排练的状态，所以我们才会去投金创奖、嗯、就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些资金跟帮助、嗯、那我们自己多花一点时间把一出戏养成， 希望它可以成为某一种代表作，不管是代表剧团或是代表我们的整个的文化。
0: 嗯，
1: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做剧场的工作者，我如果只是去计算它的划不划算这件事情，那好像不太会是我们需要着重的地方，反而是我们希望竭尽所能的先把一个作品做好。
0: 嗯，不过这是你们原创的一个戏剧嘛，如果它日后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 IP 啊，可以再复制的话，一定要经过这样的努力才行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宏卫聊。
2: 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3: 好好玩哦，
2: 捏，
3: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4: 这我可以。
3: 你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4: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5: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
2: 嗯，
5: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6: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7: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0: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武术的工作坊，就是因为这出戏有大量的打斗跟唱歌，有时候是边唱要边打，那所以我们其实在正式开排的半年前就开始了每个礼拜一次的工作坊，一方面要提升所有演员的体能，然后再来是帮他们练脚踝、大腿的肌肉还有背肌，到时候他们在握刀、跑步、横向跑、上下跳、吊钢丝的时候不会受伤。
1: 这个形态的这个武打音乐剧应该是只有他在做，所以他这次找我就觉得蛮特别，因为这个东西毕竟它是一个台湾没有的东西，所以他如果做起来也是蛮好的，他就会变成一个另外一个市场。
2: 宏伟啊，除了编剧你也做导演嘛，哦，那就让我想到说你们的戏里面有这么多元素，又有音乐又有武打还有戏剧嘛，哦，那么通常如果说是一个武侠片的话，它会有一个武术指导，哦，然后导演跟那个武术指导之间的分工啊，有的时候是会有一个脉络啊。
3: 对，
2: 那你现在在做一个，你看像音乐剧的话也会有一个音乐指导，那歌的部分会交给舞蹈跟唱歌指导去担任啊，那你现在整合那么多不同的元素在一个戏里面，那你这个导演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来整合，或者说自己一个人要担负很多不同的角色？
0: 应该说那天讲笑话，我说我现在好像不在带剧团，我现在好像在带一个帮派。
2: 怎么说？
0: 你下面会有很多角头，他们会再去管下面的人，然后你要跟他。

0: 们不断的有一些就是开会啦、关系啦，然后诉说这个剧本应该要往哪个方向走，以及他作品他的比如说音乐做出来了，我们觉得哎、欸、这个地方要改，还是音乐设计觉得不要，我这边就想这样的时候，
1: 是
0: 那导演怎么去跟他沟通，讲好听是沟通，讲直接就是我怎么去镇压他，
1: 说服他，
0: 就跟他说不行，我这边就是要改。嗯，那武术也是，武术最常发生的事情是因为它是需要人去动的东西，它不像是音乐，说我今天可以提前设计出来，我们先听，听完以后说啊这边需要改，那边需要改。武术都是它会给你一个脉络，然后我们在写编剧的时候，那一边可能只会有一句话 ，A 跟 B 打起来。或者是什么角色跟什么角色过了三招，嗯，然后什么角色被什么角色打倒，嗯，可能只有这样，嗯。那我们在排的时候，我就会跟武术指导要沟通，说我这段要几秒，几秒之后要分开，然后几秒之后要换到哪一个位置，几秒之后谁要倒下，谁要出来，谁要接招，
1: 而且招式要漂亮，
0: 对，嗯。然后他就会开始编，编完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沟通，这边我不要用掌。我要用拳，嗯、
1: 对
0: 我这边不行，你这边要来个大招，
1: 对，
0: 要有一个攀爬，这样子的过程，那就要武术设计，等于是要一次一次跟导演在过这个东西，然后我们要现场跟演员试，那当然就要看演员做不做得到，
1: 对，
0: 然后以及演员如果现在做不到，他是不是练可以练得到，那当然就会有发生，比如说。演员现场就会哭了，因为
1: 超乎他的能力范围，有时候
0: 他会怕，有些东西是会腾空的，
1: 对，
0: 啊，有一些就会说，可能练了两次来说，那个腰可能腰那个骑士踢那个腰
1: 情绪勒索，
0: 年纪到了，那腰这样要不要，我们可不可以改一下？对，都会有，
1: 嗯，哇，那真的是蛮困难的，怪不得要一年。
0: 对
1: 对，那么我知道你除了这个做舞台剧，其实你也有做小说的写作嘛，
0: 哦，对，
1: 那么现在是不是？怎么样的这个安排你的时间？是不是你在做舞台剧的时候，小说就暂时告个段落呢？还是可以同时进行？
0: 我的工作模式不太有这么大的规律，嗯，就是我对于导演表演，就导演演员跟写作，写作又分成了写，嗯，不管是写剧本、舞台剧、电视剧或是电影剧本。跟写小说，它其实都是分开的。
1: 对，
0: 那写小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跟其他工作完全不一样的点，是因为它要长期抗战。我写编剧的习惯是，我会构思很久，嗯，我可能会想三个月，嗯，然后会一鼓作气在两个礼拜内把它全部写完，嗯，我会培养那个想法，嗯，那个尤其是感觉。可能有些人会说灵感，对我来说就是感觉。我现在沉下心来，静下心了，嗯，我好好要做这件事了。我一鼓作气把它写完，因为，嗯，剧本可能就是2万字到4万字，
1: 是。
0: 可是小说不是，小说一跳就10几万字，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来做。我可能会写到我还想写，可是我的身体已经受不了，嗯，我的肩膀、我的手肘，甚至我的手指头肿起来了。
1: 听说你还是用手来写，而不是打字。
0: 就是我比较习惯用手写，啊，
1: 比较有感觉。
0: 对，然后所以变成是我都会手写了大部分的内容之后，嗯，我就要慢慢的敲进键盘。哦，那敲进键盘，这个时候就会是长期抗战，因为我打字很慢，所以就会敲敲敲敲敲到最后都是中指啊、食指啊肿起来，然后到最后受不了，肩膀痛的受不了，停下来。哇，嗯，然后小说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我现在跟出版社有签约，所以不是你写了就好。是你写完告一段落要给编辑，你的责任编辑去修。嗯，那责任编辑不是只有你一个作家，他旗下可能有10几个、20几个作家，所以你就要等，等他给你回馈的时候，你前面培养好的情绪又没了，哦，就又得重来一次。
1: 你的小说当中还有一部蛮特别的啊，叫《温室效应》哈，里面因为它有推出有声书，嗯，也就是说这个小说它其实还是可以用听的，
0: 你是用 AI
1: 的声音来把那个小说读出来。
0: 对，
1: 那你当你听到你的这个文字变成声音出来，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0: 我觉得蛮好的，嗯，就是当有一些人如果他是阅读文字有障碍，

0: 或者是他看不到。然后尤其是现代人看文字这件事情，好像已经不是他们的生活重心，他们喜欢用听的、podcast 啊、广播啊、那当出版社愿意用这个方式把它变成一个有声书的时候，我觉得是蛮开心的。因为我小时候也是除了阅读书本以外，我妈妈也会买很多的录音带给我们听、就包含了西游记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是有整套的那个侯文勇跟蔡康永的那个欢乐三国志，那个 CD 我是全套从小不知道听了多少遍，然后以前的小叮当这一类的教育类的有声书，那我自己是很开心。温室效应这个作品也很谢谢，就是出版社有在推动它啦，所以它在韩国的一些奖项上或者是报名参加这一类的东西都有拿到一些不错的位置。
1: 当然除了小说也提到你也有写剧本嘛，那你在写剧本表现也不错，曾经你有一本抢劫鲜奶油的大叔们还拿到两岸剧本创投平台的首奖、那么剧本的创作跟小说的创作虽然同样都是文字工作，可是对你来说是不是是很不一样的两种表达？
0: 真的对我来说是差很多，所以在两种创作上在切换的时候我都要完成一项才能再去做另外一项。因为比如说在剧本上，电影剧本跟舞台剧剧本又不太一样。舞台剧剧本我们会大量留白，其实有很多东西是留白给导演去处理。电影剧本有时候就要写的比较细，现在是白天是晚上，场景是什么，然后这个人他可能有一些动作你必须把它写进去，因为甚至我们写到最细的是他连镜头都要写进去，哪边是特写哪边是远景，可能在剧本创作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那这些东西在舞台剧不需要也不适合。
1: 不过你讲的这一点倒跟我的理解不太一样啊，以前我都会觉得就是说电影是这个导演的媒介，而舞台剧是编剧的媒介。也就是说，所以很多人在碰到舞台剧的时候，因为有莎士比亚在前面嘛，所以他的每一个对白每一个都是金句，你不能随便去跟动他。那会不会是因为你是学导演的，所以在做舞台剧的时候也是比较强调导演的这个工作？
0: 我知道莎士比亚那个时代的确是每一句话都是要完全的复刻，不能跟动。但我自己在做现代戏这件事情上，我自己做编剧的时候也有演员来问我这件事，我都会跟他们说可以动，然后但是你要跟导演讨论，就是你的演员对于这个词你觉得拗口，你要修改的时候能不能够我换个方式讲，那我觉得你就要跟导演过，因为你会不会演员换个方式讲意思不一样，或者是我们在那边其实有设计东西，但我觉得因为观众看到的是演员，也许名留青史的是编剧，可是观众现在买票进来看的是演员，如果演员他念不好那就是不好，所以我的概念会比较也许就是比较
1: 的确现在我们比较说我要去看谁演的戏，很少说我要去看谁编的剧啊。
0: 对跟台湾这一点比较少见啦，而国外就常有，比如说韩国的某一些大剧作家，日本的某一些编剧，他都是放在第一个的，因为观众是认编剧为主。台湾目前这个培养比较少一点点，
1: 不太一样啊。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洪蔚聊。

0: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 听什么呀？
0: 倒计时的声音。
2: 老大，
1: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0: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3: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1: 什么意思？
4: 出事了，大事儿！
0: 我怎么信？你不害我？你为什么？
4: 别再问为什么。
0: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5: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6: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7: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告！

0: 我们只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下去，我们就能够在这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人生要想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儿，改变自己的人生。
2: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3: 我觉得创作小说的灵感来源跟写剧本还有所有的创作一样，它就是来自于一些生活中的感想或经验，或者是突发奇想啊。所以我在家里或者是包包里面都会备有像这种 memo， 然后想到了一个概念，可能有时候只是几个字，我就会写下来。写下来之后，我就会一段时间会整理起来。那整理起来，它就会变成我的创作内容的一个资料的档案。
4: 我们也聊那么多，想观众朋友们都也是蛮惊讶哇！你的工作很多，而且几乎也都是同时进行，同时写小说、做剧，有时候还要去演戏等等啊。那么你是怎么样的来安排你的这个日常生活那么多不同性质的工作之间的时间的调配？
3: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会回来做剧场的原因。嗯，他们常常会跟我说。 好累哦，好累哦，都在工作，都没有休息，或者是会有人跟我说，韩冰你怎么都没有在，都一整年都满的这样子，或者是更甚至我2019年完全没工作，我那一整年都在休息。我说因为很简单，我没有在工作，没有在工作就没有放假，所以你看起来是我没有在放假，可是对我来说是我没有在工作。 所有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在玩，就是我用我的养分、我的技术、我的能力，我在玩这些事情。不管是做剧场，那玩不一定玩就不代表它没有痛苦啊。我中间很多痛苦啊，可是对我来说那不是工作这件事。那讲的悲哀一点就是，如果要讲工作。 那要相符合对应的收入才会叫工作，可是我们在做的很多事情，它是不符合这个工作内容的。你说以前写小说是按字数算，一个字多少钱，我写完一本就固定会有多少钱，然后再拿版税。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市场啊，
0: 不能用金钱来量化的。
3: 对，这些都不是用金钱可以来符合你所做的这一个创作的价值的时候，对我来说，它就不是工作啊。嗯。 所以我没有在工作，我就是在，那我只是看我今天决定我要玩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好处是，说好处也是说比较残酷一点，是做这一行不是努力就有用，你必须要有一点，不是是一点努力以外要有的东西。那我可能命好一点，所以我在写作上的动作很快。 我在写小说、写剧本的动作其实是比很多人快的，想到的东西也比较多，然后在做剧场的方面也是运气比较好，常常会碰到瓶颈的，然后到剧场排练场遇到大家，走一走，有时候觉得这一段剧本好无聊，排看排，变得很有趣了，就是这些人他把它让它火起来了，所以。
4: 所以你的工作里面，照你描述的，里面就有玩或游戏的成分，所以不特别觉得是在工作。因此，你也不像一般人说要规划，比方说我要度假的时间，或者一段时间我可能不做事，纯粹是玩，没有这样的需要了。会，但是不会像是上班族或者一般工作者这样子的规划。就比如说我上个月。
3: 我就想说完蛋完蛋，明年的case现在不够多，钱好像我再规划一下钱，然后我要怎么样每个月能花多少钱？还是会做这种规划？我年轻的时候不会，我大概是现在迈入中年的。还有因为有剧团啊，剧团的归剧团，剧团我们都会分开，是我个人的生活，我会觉得好像明年这样子会有点紧，所以我好像不能够怎么样。然后我的 partner 就跟我说，明年一整年哦，你应该是没有时间出国的哦，你会确定一下，想清楚哦。然后我说，好好好，所以我在去年12月就去了一趟大阪。那这个规划是什么时候呢？是出发的前3天。 就出发前就说好了好了，去一下好了，去一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对，那个哪里有机票，
0: 对对对对，
3: 就是我的规划大概是这样，嗯，那我可能会有一个大的制定表，比如说我会规定说我十一月哪一个剧本，哎，我差不多十一月要写完。十二月我要把哪一个剧本写完，然后明年的一月或是二月，我的小说哪一部分要完成，嗯，然后接下来，哎，好像就没有东西了，那就先放着，嗯，对。
0: 那因为你的工作也是玩，玩也是工作，那还有，我们可以说你的工作也就你的生活也就是你的工作吗？因为我们常常说创作者需要有生活的养分。那你的生活现在都如果都是被工作填满了，那还有生活吗？还是说你觉得你就是这就是你对生活的定义？
3: 我觉得这就是有趣的点，就是我不会把它拿来当工作的原因。嗯，假设我们工作可能就只有这个工作或这个工作。嗯，那如果是玩的时候，不代表我不能做其他的事。嗯，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生活在朋友间看起来是很丰富的。我之前还经营过、投资过酒吧，嗯，然后我也当过厨师，嗯，我以我现在的生活，我还是会打电动，嗯，会去钓虾，然后我们最近热衷就是打羽毛球，嗯、我们一个礼拜可能打三次、四次，嗯，就是对我来说，生活的重心或者是它没有因为某一件事情而其他事情就不能做，嗯。所以体验生活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常态，嗯，不会因为我做这个行业就没有了。
0: 我想最主要是你对你自己的生活拥有100%的主导权。
3: 对，嗯，这个是我觉得做这一行，嗯，我觉得最好的部分。
0: 也就是说，你可以三天前决定说，我三天后要去度假。
3: 对，
0: 啊，那像一般的上班族很难这样的奢求。
3: 对。啊，然后我们也可以决定说，我周末就不想出门去人挤人、嗯，我们平日再出去吃饭，嗯，或者是像我自己就很喜欢走路，嗯，有可能会今天说，哦，我们今天去三重夜市，那怎么去就走过去，嗯，然后走回来啊，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时间很多，嗯，那其实在别人看起来就是你在浪费时间，可是对我而言是这样子走路的过程，它都是在我的脑袋在放空，在重新清理掉这些东西，然后你会有更多的空间去容纳，或者更多的想法去容纳你新进来的东西去创作。嗯，
0: 所以你是也是随时在吸收容纳你创作的素材跟养分。嗯，那跟我们讲一下，因为你虽然说你写作是一个快手，可是你应该不是在坐下来写的那一刻才开始写要怎么写或者写什么吧？那你平常是怎么样的准备你自己，让你成为一个快的写手？嗯，
3: 我觉得这跟所有早期的所有前辈们其实是一样的。嗯，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人家说不二法门，真的就是不二法门。你就是随身带一支纸笔。嗯，那现在人有手机嘛，更方便。我是不习惯那个，我习惯还是手，所以我是随身带纸笔，常常会，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个新剧，我就开始构思说我要怎么写，好像可以怎么样，好像可以怎么样，可是也不一定要怎么样。嗯、那这个事情它就会放在我心中，啊，不管是我今天在骑脚踏车，我今天在打羽毛球，或者是我在散步，或者是我在家洗澡、吃饭、煮饭的时候，它就会一直留在那，然后你就会不时的冒一些想法出来。当你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就赶快把这个纸笔写下来。嗯，所以我的墙面上是满满的那个 memo
0: 啊，家里面到处贴的 memo、嗯。
3: 它不是只否一出戏的，它是我现在有一个好像很不错的想法，这个好像有点屌，我要把它写下来就贴上去。
0: 所以可能几个 project 同时进行，
3: 对，
0: 有的是小说的，有的是剧的，
3: 对，哦，然后有的是跟这些都没有关系的，我只是想到一句我觉得很帅的话，嗯，我就把它贴上去。
0: 那这样不会让你觉得都不能休息，很忙碌，脑筋时常在一个随时要吸收的状态吗？
3: 偶尔会觉得脑子好像快炸掉了，就是我好像需要倒掉一些东西，我脑压好像过高。嗯，那如果遇到这种时候，假设又没有立即性的演出或者是出版的需求，嗯，我就会放长假。嗯，所以像2019年那个时候，我说我一整年我去了5趟日本，我就不工作，因为我觉得我快崩溃了。
0: 但那是先想好我一年不要工作吗？还是说，自然而然就，既然已经一年没有工作了，
3: 我是特别跟自己讲说，我这一年都不接啊，所以有工作进来。

0: 会退掉，就是我不要、我觉得我到极限了，我需要整个放空，然后我需要很好的休息，彻底离开某一些我不想要待的环境，然后彻底忘记一些痛苦，在做戏这件事情上面。
1: 是，比如你前面有强调说，你其实当你开始没有在定目标做计划的时候，其实比较松的时候，反而这个事情可以很自然走下去哈。可是现在剧团已经成立十年了，你还是可以回看这十年哦，可以看到你自己啊，怎么样来评估过去的这十年，你有了什么样的成长？那这个经验，你会不会也会想一下说，那我未来的十年要怎么走呢？
0: 未来的十年，大目标还是先活着。那小目标就是我们现在因为百蛇重启，然后我们获得的回响也很不错，所以我们做了下一步无秋。嗯，那这只是这个宇宙的开头而已。我们规划这一个系列，希望可以。不管是乌秋大量的巡演，或者是后面的作品继续产生，其实后面的故事我们都已经在构思了，那有好几部，所以希望剧团接下来可以就像一开始成立的目标，把它像公司一样经营，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在做，就是要做就做啊，不做就先放着。对，希望还是朝这条路走。
1: 所以经过十年之后，会觉得责任感加重了，
0: 会觉得需要给自己，应该说对自己的责任感加重，需要给自己更稳定的说，我们在这个剧团内，这个团要更稳一点，然后要来干点大事，对，而不是很开心就好这样子，对，
1: 是。今天非常谢谢呢宏卫来跟我们来分享啊，那么他这一路走来啊，经营剧团还有在创作上面的啊心情跟点点滴滴，也希望早日可以看到你们乌秋啊，这还有一年的时间才看得到嘛啊，那也先预祝你们这次的啊准备工作能够顺利啊，那么未来演出会成功，谢谢，
0: 谢谢，
1: 那么下次异次元宇宙再会。

0: 哎，媳妇儿，我的钱都存在我手机里了，你看你能不能？
1: 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小金库，活该！
0: 哎，媳妇儿，媳妇。 我能让你治疗我？

0: 早上好，各位。
1: 钱准备好了吗？
2: 你看我们仨，谁想有钱？
0: 没钱啊？没钱就等着进局子吧。我巴不得你们不给钱呢，这样我就有的忙了。哎，唐晨，上次我的名片给你们了吧？我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没事，别老给我打电话，我这种高级律师没时间免费给你们做咨询。
3: 嚯，朱律师，您这手机型号够古典的呀，都停产了吧？
0: 喂，你好。
4: 您好，本公司有大额信息贷款，你要考虑一下吗？
0: 啊，您的案件我们正在跟踪。胜诉的几率很大，您放心吧。哎，不客气，再见。听见没有？我平时很忙的。
2: 那你就忙去吧。
0: 200万，一分不能少，否则咱们法庭上见。
5: 老沙，
2: 啊，
5: 同志，这个事儿啊，跟你们俩没任何关系，所以我想，
2: 你想什么？你想啊？告诉你，我知道你想什么了啊，不可能。来，
5: 你知道我想什么？
3: 我们俩昨天晚上已经想出来一办法了，就怕你不同意。
5: 什么办法？别磨叽，快说呀！
2: 首先啊，这谢立强答应给咱这150万，不会一下就给咱，他肯定是一个月一个月的挤给咱们，所以这钱对咱来说那就是杯水车薪，对吧？
5: 啊。
2: 但是这律师呢，他要的是200万，咱就是把谢立强这所有的钱都一块儿，他也就150万，钱还。

0: 不够，人家到时候照样把你告到这局子里去，对吧？然后呢，这钱咱是必须得掏了，但是这局子咱坚决不能进。
1: 没错。
0: 但是冤有头债有主，对吧？咱们没这钱，但是有人他有啊，而且他还是欠你的。
2: 什么意思啊？
1: 你跟那妞的事儿，沙哥已经跟我说了。我就觉得吧，你这冤大头当就当了，反正都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但是你干的这事儿，哥们儿佩服你。要不是你这份善良，我能跟着你干吗？
0: 哎，跑题了，说重点。
1: 重点就是，这钱就该他出，硕兵出。

0: 我知道
1: 你呢，你跟他张不开这嘴，对吧？男人嘛，都要个脸儿，对吧？
0: 但是问题是，咱不欠他的呀，是他欠咱的呀。
1: 你说啊，咱们哥仨多不容易干下这第一单生意啊，捞着了这第一桶金，
2: 不能说这哥仨刚聚齐就立地解散了吧？
3: 是啊，这女的把你害得那么惨，她不该补偿补偿你吗？不然这天底下还有王法吗？哦，
4: 坏人在外边为非作歹，好人在这吃糠咽菜。要我说，这200万都算少的，他该给你2000万。
1: 啊，对。好，我去。
0: 能拉下这脸来了。
1: 都这时候了，脸还值钱吗？活下去要紧。
0: 那就行动。
1: 怎么着？
5: 见你，老地方，就现在。
6: 现在没空。
1: 没空就想办法，这是你欠我的。
0: 行啊，小伙挺冷酷啊。
3: 你觉得他能来吗，哥？
1: 差不多了。
4: 哎，哥，挺住啊，哥！你得把话跟他说清楚了，这是他欠你的，这钱就应该他来出。
1: 对。
5: 你等信儿吧。
1: 突然间想起那首诗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
7: 哎，唐总，唐总，你可好久没来了。最近我们店推出了新产品，低温烟熏小牛排，你要不要试一下？
1: 水就行。
7: 等硕小姐来了再点是吧？明白。

0: 谢。你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1: 我需要钱，200万，人民币。
0: 有人告你了？
1: 说明你知道，我这辈子就没张口求过人。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找你的。
0: 我知道。
1: 我又刚弄了一家公司，刚起步，不想让跟着我的人失望。之前的事儿，或许你有你的原因吧。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现在我需要你的帮助。如果过去咱俩的感情是真的，你就帮我一把，行吗？我会还你的。你要不信，今天我就给你写好欠条，行吗？
0: 唐晨，我知道你很难，我也应该借你这笔钱，但是我不能给你。
1: 为什么？为什么？

0: 我先走了。你干嘛？
1: 你怎么就是不能先借我用用呢？
2: 我
0: 会还你。
2: 给我！
1: 不给！
2: 你给我！
1: 就不给，怎么着吧？
0: 瑞文，你看你现在春风得意、光鲜亮丽，你再看我，一无所有，而且官司缠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你现在穿的、用的、吃的、喝的，全是我的，本来就属于我的，我凭什么不能拿？哭什么？我说的不对吗？
2: 本来就都是你的，我不是人，我害了你，我该死，但这笔钱我真的有用。
1: 你能有什么用？家里出人命了，等着给人救命啊！
2: 没错。

0: 争取三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1: 等大路，救人哦！
2: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0: 当灾难发生时，
1: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2: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0: 当灾难发生时。

0: 你好。
1: 哎。哎。这没事吧？
2: 你们怎么在这儿？
1: 我们呀，早就猜着了啊，这钱呀要不来，是吧？咱什么时候见过这白骨精吃完人之后还要吐骨头呢？
3: 我早知道这娘们有这么一手，但哥几个也不是吃素的，对付这种女人吧，哥们有绝招。
1: 听听听听，赶紧听听。
3: 这段能用？
1: 不不不，这句他说的不明确啊，没有明确说他泄密的这事儿。再往后退。
2: 你们俩这是在搞什么呀？
3: 当然是惩恶扬善了。咱们可以拿这段录音威胁他，他要是不给钱，咱们就给他报到网上去，让他不死也得扒层皮，饭碗是甭想要了。
2: 这东西是你放我兜里的？
3: 他。
2: 老山，你搞什么啊？
3: 那个，我替沙哥说句话呀。其实我不说了。
2: 行，老沙，你长本事了是吧？这种黑公关的手段都用上了。
4: 哎呀，让沙哥干这个可不容易。
2: 你觉得这是在夸你啊？你还挺骄傲的呗。老沙，你又不是不知道，他也是干公关的。如果他知道这事儿，反咬一口，咱们吃不了兜着走。赶紧给我删了！
1: 不是，万一他后边还说了什么，删了吧。
3: 那现在怎么办？就地解散，各回各家。
1: 你回花果山。我回流沙河呗。行，走吧。
2: 哎，你们别，哎，你们坐下。别灰心啊。
5: 是，
2: 钱是没要着，但没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嘛。不就是钱吗？有多少就给他多少呗。
3: 主要咱们钱也不够啊。
2: 不够就挣，挣了以后再还。分期付款，
1: 那人家能答应吗？
2: 不答应，咱们也找个律师。这事儿就主要看律师怎么说了嘛，对吧？
1: 听你的吧。
2: 嗯，走，回工作室。
3: 看他这面相。颧骨高，杀人不用刀，眉毛淡，谁说都不算，很难结交的。
5: 这能当律师的人呐，这都比较理智。我看这工作呀，不太好做。
2: 所以说呀，得让他主动来求咱们。
1: 你吹什么牛啊？
3: 这哥们哪次来不是鼻孔朝天、凶神恶煞的？让他来求咱们，开什么玩笑呢？
1: 就是。

拿去发了，各种媒体，公报，挺好。

0: 哟，住的律师啊，闻着味儿就来了。唐晨呢？让孙子给我出来！哎呦，
1: 助理是来了，听说最近生意兴隆啊，恭喜恭喜！我
0: 告诉你，你信不信啊？告诉你侵犯我姓名权和名誉权！
1: 你这叫什么话呀？侵犯姓名权，侵犯姓名权主要是指干涉他人决定，使用、改变姓名。 对吧？或者说未经过他人的许可和授权，擅自以他人的名义谋求某种活动，以抬高自己的身价，然后谋求某种不正当的利益。请问朱律师，我站哪条啊？
0: 再就是侵犯名誉权，是指以下几种：侮辱、诽谤和这个报道严重失实。
1: 可是我写的是，朱律师是一位非常有耐心、有爱心、非常热情的善良律师。
2: 那我是侮辱你、诽谤你，还是严重失实了？我操！干什么你？干嘛你？
3: 三位大哥，你们行行好不成吗？别再搞我了，我混声我也不容易啊！我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起来。
2: 男人膝下有黄金，啊，这不能乱跪。再说了，我们哥仨这日子比你过得还惨呢，我们哪有空搞你啊？哥哥，我求求你了，你把那感谢信给撤下来吧，行吗？这三天我们那事务所都快被大爷大妈们给轰炸了，不是来问什么打麻将欠钱，就是来问什么宠物狗走丢了破事儿，我光咨询还不能收费。
1: 我这几天我白熬了，我是不是？哥，你先起来，起来，起来，来，这个，哎呀，其实你这好事儿啊，你这为老百姓排忧解难、答疑解惑，你这积德呀，这是。
2: 哥哥，明人不说暗话，我究竟怎么做你才能把那帖子撤下来？
4: 这样吧，啊，哎，我说，来的就是客，对吧？坐下，吃点，喝一杯。
1: 来来来来来，
2: 不可能，工作时间我绝不喝酒。

0: 就一杯，来，哥几个，再来一个。
1: 小猪，你不是说你不能喝就一杯吗？别说话，你知道我憋了多长时间吗？
2: 不瞒你们几个说，自打我跟我媳妇结了婚，我跟我之前的朋友就全都断了联系了。婚前协议我也签了，他对我还是不放心，就差故意私下侦探，天天跟着我。哎，一开始是手机上不能有任何女性朋友。 到后来，男性朋友也得严查。我每天下了班，我就得按时回家给他做饭、陪他睡觉。哎，
3: 这么多年，我头一回上班时间喝酒，
2: 来，干，高兴啊，高兴！
3: 您这么一说呀，我都不想复婚了。
2: 怎么意思？你们几个全都是单身啊？珍惜吧，朋友们。我现在已经是生无可恋，生不如死了。只要你一心疼。
3: 这辈子都不想出来。哎，你说那么悲惨，你为啥不离婚呢？
2: 离婚？我工作都是我媳妇儿给的，我要离了婚我就一无是处了，明白吗？
4: 有他垫底儿啊，我觉得我出息多了。
2: 你别说话，哎，注意听讲啊，再干一个，来。 朱元，酒我觉得差不多了啊，咱们正事还没说呢。你们想说什么我都知道，不就是想让我说服说服客户吗？
4: 大官司，赔偿金，简单，就看怎么聊了。那小朱，你这意思？这事儿有缓是吧？
2: 也不敢。

0: 我老婆啊，几点了？现在5点半。喂，领导。啊，我现在就回去。哎，你等我啊。哎，你等我，我现在去吧。
1: 这个
2: 朱律，
1: 哎哎，
2: 朱律师，
1: 朱律。

0: 领导，你放心，我马上回去，我现在就找他啊！哎，你先跟他说，哎，朱律师，朱律师，他干嘛呀？您一定帮我们说这事儿，行不行啊？啊，行吧，
1: 行，
0: 你快别给我忘了啊！
1: 不会了，
0: 回家啊！等等等，先别着急呢，姐儿，你今天啊，无论如何还是得给我们个答复，是不是？你帮我们想想办法。
2: 就是说，你看能不能帮我们缓一缓？俩月不成，一个月也行啊。
1: 不是我回去，
3: 不是，
0: 大哥，我就是一打工的。哎，要不然我给你指条路，你查查有一集团叫开源集团，这开源是兴隆的爸爸。
2: 哦，不行，我先回去啊。
3: 爷，有事办戏，我给你办戏。
0: 这开源是什么情况？
1: 哎，回去。
3: 是哪俩字儿？开源？哎，助理。
0: 忙活半天，还是没个结果呀！哎，真发信息来了呀，
4: 朱然啊，
0: 兴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源控股，开源控股，你认识啊？
4: 不是，侯志，你爸那公司是不是叫开源控股？
0: 干什么呀？不是，我就问你爸是不是这开源控股的？
4: 嗨，你说说，咱这不是骑驴找驴呢吗？啊，咱知道这客户的爸爸是谁，咱不行咱就跪求啊，这事儿咱一定就解决了，对不对？
1: 没问题，只要能解决，跪就跪吧。
0: 对呀、啊，咱一块跪呢。
4: 不是，就是这行吧？
0: 那个侯志老爷子我见过。 那人呀，特别的善良啊，喜欢小动物。我跟你说，养一小狗，慈眉善目的。
4: 那你是瞎了吧？
0: 不是侯志啊，不管怎么说，那是你亲爹，对不对？你说你回去说句话，然后咱这事儿不就算过去了吗？
4: 不去。
0: 哎，侯志，你这可有点不懂事儿了。
4: 就是，
0: 哎，你看啊。 这公司是咱们仨一起的公司，对不对？所以你就回家跟你爸就说一声，咱又不是不还钱，缓一道，俩月不成，一个月也行，我也跟你说一声，行吗？咱以大局为重。
4: 什么以大局为重啊？我告诉你们俩，少打我这主意，这公司我就算不干了，我也不可能去，打死我也不去。
1: 哎，郝志。
0: 他跟他们家老爷子，哎呀，真没法弄。那怎么办呢？

0: 其实我们俩来了有半个小时了，
1: 就是想等着咱们仨都到齐了，然后有些话，
2: 你能不能别这样啊？这不都在这想办法呢吗？
1: 你听我说啊，其实这办法呀，咱们也没少想，是吧？但是现在看来也没什么好办法。总之，我就是想说，咱们仨在一块创业，是吧？希望能够穿金戴银，吃香的喝辣的。但是现在看来，是很难实现了。包括老沙，我也就直说了啊，你这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看来我是帮不上你什么忙了，你只能靠自己了。哎，小欧，你还年轻，啊，跟我们哥俩不一样。你这段时间净跟着我们瞎闹了，是吧？未来千万不能混，啊！而且你有的是事儿可以干，

0: 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出去一趟。
1: 不是你干嘛去啊？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0: 啊，不用，你不用跟我去，我就是自己的一点私事儿，你们都不用跟着。

0: 哎，是小唐是吧？
1: 哎，
0: 哎，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就这么临时的把你给提了来了。
1: 没事没事，
0: 来，请坐。
1: 好，这个我完全理解，您是不想让侯志知道。
0: 嗯，那么说你知道我是谁？
1: 啊，是，侯志经常跟我们几个提起您。
0: 哦，
1: 说您平常就喜欢签一条大单，慈眉善目的。
0: 嗯，这是他说了
1: 啊？
0: 那不可能。他没骂我是老不死的就算不错了
1: 啊！那真没有，真没有。他要敢这么说，我替您揍他，
0: 是吗？行，怪不得他能跟着你，这说明他也没学坏。咱们闲话少说，今天请你来呢，是因为兴隆的事情。这小子呀，还算是有点骨头。啊，这什么事儿呢？就是不找他这个老爹帮忙，那我就得主动点呗，啊，使点趣儿。
1: 不是侯总，您的意思是，您肯帮我们？
0: 别叫侯总了，那生分，就叫伯父。
1: 谢谢伯父，但是我真没想到您会帮我们。
0: 嗯，不会白帮。咱们讲究人呢，做事情都是一来一往。
1: 您说的是，我明白。既然您说，我能为您做什么？
0: 开除他。
1: 开除他？
0: 嗯。你要是开除了他呢，兴隆那边的事情呢，我去打招呼，这赔偿金呢，可以少算，或者。分期。嗯，没关系。不行呢，就回去好好想想，啊，想好了再回复我。
1: 不用了，伯父，这事儿不用想了，我现在就可以答复您。嗯，这事儿我干不了。我想请问您一下，侯志他今年多大？
0: 嗯，27了吧？啊，
1: 27这么年轻的岁数，您就让他放弃做梦的权利，这太可惜了，不是吗？
0: 哎呀，看来你这南墙撞的还不够多。
1: 是，这南墙我要不撞一撞，那我怎么知道是南墙厉害还是我厉害呢？再说了，南墙既然存在，那就有它存在的道理。
0: 嗯，也对。既然你不同意呢，那就帮我另一个忙。

0: 你这是干嘛呢？你自个儿神神秘秘干嘛去了呀？对呀。哦，突然有个新项目，他们呢要开个发布会，想交给我们来做。那我们是不是要有钱赚了呀？
1: 进屋说，
2: 不是，那工作室不解散了，那两百万也不用还了，
0: 这不是出现转机了吗？那什么项目啊？
1: 就是一个新品发布会，想交给我们来做，完事儿能给30万，
2: 才30万呀？
0: 那然后呢？然后就是项目要是做好了。
1: 赢得对方客户的信任，那以后合作就多了嘛。哎，
2: 他能提前把钱预支给咱们吗？
0: 你说的关键点了，我就这么想的，合同已经签了，如果能预支更好，不能的话，咱拿着合同，是吧？咱去兴隆，估计也能给还两天。好，
2: 这个可以有啊。
0: 那明天咱一块儿去看看场地啊。
2: 没问题啊，要不咱现在就去吧。
0: 别着急呀。
2: 你总得让我先理清个思路，消化消化客户的指示吧。行，只要工作室不解散，怎么着都行。我是真不想让我爸把我逮回去上班去。
0: 那行，明天穿的精神点啊。
2: 啊？为什么呀？
0: 你见人客户你不得穿的精神点、正式点，你显示对人客户的尊重嘛。
2: 没问题。行。
0: 明天开车过来接我。好，那走吧，都这点了，啊，明儿见啊，
2: 明儿见，哥。
0: 对，明儿见啊，
2: 明儿见。

0: 怎么着啊？明天带我看看场地去吧。你不用去，我待会儿猴志去就行。不是，那你总得跟我说说这客户的具体要求吧？我得有个心理准备，我也好跟公司报备一下。具体要求无非就是，产品体验区要有创意，会场布置的，得有新元素，得有点新玩意儿。
1: 编，
2: 接着编。
0: 不是你怎么看出来的？唐大脑袋，咱俩是今天才认识啊。什么客户啊？还别瞒着我跟猴志。你说吧，你来公司空手来的啊，没拿任何具体的这客户的信息，对不对？
2: 要不说这姜还是老的辣，你看猴志那小子就完全上套了。
0: 可我之前怎么没看出来你变聪明了？
2: 臭德行吧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不是很了解我吗？不用说了，你都懂。
2: 哎，唐大脑袋，我告诉你说，你可学坏了啊！你要是这样，以后你这辈子所有事我还不管了。我，
0: 哎呀，行了吧你！
2: 猴志他爸找我，
0: 猴志他爸，
2: 他爸爸明天60岁大寿，所以想让我明白了。
3: 但是我给你提一下。
2: 你可不能说背着侯志，跟他爸在那狼狈为奸呢。到时候这孩子真跟你翻车，到时候他恨你一辈子。

众罪皆忏悔，愿成无上智。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正在协助小朋友制作道具的是剧场工作者张伟来，因为有实务经验，所以这场光影戏工作坊他担任指导老师是再适合不过了。
1: 有没有一下，然后一个一个这样按下去，卡好，然后把胶带封起来，可以吗？可以，可以吗？可以。来，老师帮你修一下哦。这样，
0: 而除了教导道具制作，他更是将小朋友拉到剧场内做表演教学，让小朋友对于剧场有更深的体认。补天传说是这次成果发表的剧码，而来自马来西亚的伟来也想看看台湾孩童如何诠释这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
1: 有听过马来西亚吗？听过的举手。哦，都有听过，放下，很好。老师的家乡也有皮影戏，哦，他们演的故事呢，就是关于他们那个神话故事，也有很多一些神仙啊，哦，然后还有一些农民
2: 的故事。下一个嘞。
1: 哇，后面也可以自己发出声音。
3: 我19岁。高中毕业以后，然后那时候就很想继续念戏剧剧场相关的科系，然后因为在国中高中接触了戏剧社，然后就开始喜欢了剧场表演，然后那时候升学就是在马来西亚其实这样的科系很少，这样的选择很少，然后所以呢就会想要出国。那我本身英文不好，所以呢就没有考虑到欧美国家，所以的确一开始就会也是因为有很多剧场界的一些老师当初是在台湾念书回到马来西亚的，所以那时候就第一个选择就会想说要来台湾念大学。这样
1: 听到这个声音之后，耀星就可以跟你讲台词。
0: 一开始伟来也没料到自己一待就将近20几个年头，让自己跟这片土地有如此深的羁绊。
1: 可以吗？然后这里的同学
3: 真正出国之后，在那个年纪就是开始会觉得自己的眼界开了，就看到很多很不一样的东西。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乡，然后一个人在国外嘛，然后加上台湾在各方面就是所接受到的资讯都是会比马来西亚更广，然后所以在台湾后来开始包括加入了深深剧场，然后就会发现说要学习的东西很多，那不是3年4年可以好像就已经有些什么可以回去分享，所以就觉得好像得留下来再继续的看更多学更多。
1: 在演皮影戏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偶变大，所以如果你手这样轻轻的动，它就晃得很厉害，有没有？所以我们要练我们手的稳定性，也就是说我这次进来很稳定的它可以轻轻的动，可是别这样，
3: 一留下来之后，5年6年之后开始就又不一样了，因为包括在这里的工作啊，然后这里的团队的伙伴一起工作的，就开始有很多共同的想法，好像有很多共同的理想要一起去完成，然后当然也是缘分嘛，在这里开始有这里的生活或者这里就。所以一待就越待越久，就待了20几年。
1: 你们有谁误会你的手要去碰孔雀，可是你一离开了，你的手是不是变小了？对不对？所以你不用离开，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上来，然后小妞就会配合你的手，不然你来到这里，你就遮不住孔雀了。你在这里。
0: 当年那位逐梦的伟来，果然在剧场深耕，走出自己的天地，不只是为演员，更是为导演。 同时还希望能发掘未来的剧场人才。
2: 我有想过可能会上去，但是没有想到会那么，对，会那么
4: 这么重要的角色会是
2: 对。
4: 那这么重要的角色给你，你觉得怎么样？
2: 很感谢老师啊。
4: 那今天的表现，你觉得跟大家表演的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都很好。
4: 那爸爸妈妈也抽空来看你，你觉得怎么样？
2: 非常感动。
5: 是我们有看过深深剧团的表演，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

0: 奇幻的海洋生物，它的九尾狐。
1: 世界发生了很多的灾难，到处饥荒，还出现了可怕的怪物。这就是我们小朋友带给大家的补天传说，请掌声鼓励。
2: 后来都没时间打理，我的地瓜叶都乱种。啊，还有一些啊，你看地瓜叶都被虫吃了，虫比我先快吃。
3: 这里是你的自主菜园吗？
2: 对啊，之前比较有时间会有种啊，这个被台风吹倒的，这颗叫在台湾叫树薯，然后在马来西亚叫木薯，然后它的根茎就是很像地瓜一样，然后在马来西亚很常拿来做一些糕点，凉乐糕啊那些，所以这一株是。
4: 住在三合院内的石头屋，让感性的未来想到在海那一边的老家，顿时空气中流动的是儿时记忆，也让他感受到土地所带来的悸动。
2: 在我国小的年纪的时候，是生活在还没那么都市化的吉隆坡，虽然我是在吉隆坡成长，然后可是那个时候住的房子还是木屋哦，木板搭的房子，然后是就是我爸的那一代他们自己兄弟一起盖的房子，然后外面就是比较大自然啊，你会去爬树啊，会去玩啊，会去抓鱼啊，那所以的确住到瓦窑坑那个比较靠近土地、比较靠近自然的那种生活的感觉，是会让我连接到自己童年的一些生活的习惯、一些生活的记忆。
4: 离乡背井二十几年，又从事艺术表演，某种层面是需要更多的安定或保障，才能让家人得以放心。
2: 的确，我父母可能会担心说你念了这个，未来的出路会怎么样？那可是当我，其实我在台湾开始，例如说，让他们看得到说这个工作它也可以是一个职业，它是可以是一个专业的工作，而不是一个兴趣而已。然后他也开始看到说我慢慢的有所成就，所谓的成就当然一方面也可以因为这个工作养活自己，然后相对的在台湾的工作机会的确是比在马来西亚多，那我妈可能就会有一种矛盾的心情，就是她会某种感觉父母都会希望小孩可以在身边嘛，可能她可是他常常就跟我说啊，你还是不要回来马来西亚，你还是留在台湾好。
5: 对啊，他们都住在附近。
4: 带着家乡长辈的支持，未来在台湾发展圆梦。不过一开始来台湾，他也经历生活不适应及怀乡的情愁，现在回首似乎可以谈笑风生带过。
2: 那一年还会在宿舍里哭，然后写信这样。那我的个性可能还蛮，还蛮浪漫的，就是早期就是你说怎么去排解那个乡愁，就是写信，就写家书。对，那时候很喜欢写文字，然后跟家人通信这样。我哥也会寄信来，就很期待收到信，然后就看信这样。
6: 我最幸运的是，因为家庭的关系，也因为马来西亚了，所以听得懂很多语言。
2: 有些时候忙完一个演

0: 出或者忙完一个大计划，然后真正可以让自己放空休息的时候，突然就会很进入这样的状态，那个很放松的自己，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开始觉得说，哎，好想跟家人去吃个什么啊，或者很想好好的跟小孩一起玩，哎，那个思念就会特别强烈这样。
1: 这个花很流行啊，在台湾就是常常会路上会闻到很香的味道，

台上台下的人生依旧等待着未来，而来到异地，除了让大家认识剧团，团员也得使出浑身解数，让表演成为焦点。像老鼠娶亲就是声声剧场代表作之一，很容易获得亲子的共鸣。

0: 老鼠要和太阳结婚。
1: 没错。
0: 你是认真的吗？
1: 我是认真的。
0: 那我问你，为什么你觉得太阳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2: 刚开始听到深深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办法了解它为什么叫深深。但是我事后听团长在介绍身体的深跟声乐的深，我就了解，果然真的非常的符合它的这个剧团的名字。然后我也觉得这些演员的这个肢体动作，其实他们是热爱演戏这个东西，所以他把它表现出来给观众，所以他把他对这个东西的热情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他很棒的地方是，他触动我心里的地方也是这个地方。
1: 就这样，小帅进入了一间
3: 铁工厂啊。
4: 那这个故事它最主要就是说，我们改编的方式是，我们就设定有一个老鼠王国，然后国王呢就发现女儿长大了嘛，所以呢就很希望她可以赶快结婚成家，然后就派出了一位叫小帅的老鼠出去出任务，去物色可以保护公主的人。
5: 老鼠娶亲算是未来由演员踏入导演身份的代表作之一。虽然是改编作品，但配合不同国度做事实修正，如此一来看戏的人才能入戏。

0: 西亚的演出经验之后，就是跟当地的朋友、跟家乡的朋友做了这个戏。过了几年之后，反而回到台湾，就觉得其实这个作品也蛮适合在台湾演的，所以就重新再创作。然后的确，因为在台湾演出就会加入很多很不一样的元素，其实也一方面包括说，在深深有深深的乐器啊，然后深深团员的专长跟特色，所以做出来的作品又会不一样那样。
1: 你是不是能够保护他，让他过着幸福又快乐的日子呢？国王。

0: 随着表演结束，大家忙进忙出，但却因为一个情绪的转折，让团员潸然泪下，泣诉不想碰触的伤口。
1: 我从来没有演老鼠，
2: 还是
1: 太后他
2: 小帅啊，小帅啦，就是
3: 我演
2: 你小帅。
3: 对啊，现在老了变老帅了，所以要换他演小帅。
1: 对啊，我也是很难过了一阵子。好了，我们会勇敢继续走下去。拜拜，谢谢你们，大家开车，拜拜，
4: 拜拜，
5: 再见。

0: 深耕在地的深深剧场团长吴忠良，在这个月的3号，在三芝的山区发生了车祸，头部受创送医之后，在8月9号的下午离世，享年48岁。吴忠良团长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
1: 来不及道再见的是深深剧场灵魂人物吴忠良老师，也是带领未来进入深深的重要推手。而回忆起这位前辈，早在求学时期，忠良老师就是位风云人物。
2: 来台湾之后，其实也是缘分啊，就是一些朋友，就带我到深深剧场，然后就再次遇到忠良。那因为以前就认识嘛，甚至他也曾经是在马来西亚就已经教过我，是我的老师这样。然后所以他也记得啊，他也记得说，未来。是一个蛮认真的孩子这样，所以他就开始问我要不要加入剧团啊，然后就开始在剧团训练那样。
3: 国王的那个气势可能稍微再改变一点，因为有时候你跟文耀演就没有问题，有时候就是演员不一样的时候啊，有时候就要再做一些改变，稍微赶一下，不要太安全，因为这个距离啊，比如说那种就太安全的，稍微抢拍一点。

0: 圈一点，走到就是你舞台那么大，
1: 好
0: 哦、尽量用。
1: 好啊，
0: 你们打架，你们一直在这里打。可是这一个空间才是可以施展开来的。
2: 那因为仲良的个性，他就很，他不会是那个老师的样子哦。他也常常觉得，尤其在创作的时候，会提醒我们哦，要忘了这种友上对下的身份，我们必须很能够很平行的在交流，在创作。
3: 如今重新演绎排练，有着薪火相传的意义。因为当初仲良老师保持信任和开放态度，让伟来在表演领域中自由挥洒，所以伟来也会时时提醒自己，若老师还在，应该会如何要求精进。
2: 其实这段时间就会有些时候在工作会提醒自己说，哎，如果仲良在，他会给我们什么意见吗？或者他如果从他的眼睛看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确就是会去汲取说以前从跟他工作的经验里头，去好像是另外一个眼睛在提醒自己，哦，有些时候自己在做，有些时候会去想说，嗯，如果仲良他看到的话，他可能会认为啊哪里可以再玩，哪里可以怎样，那。可是毕竟我们工作很多年，他其实也一直给我很大的信心，就他也一直很鼓励我。

0: 当导演的角色。
1: 在这边，然后这边。
2: 可是为什么好像都做很多拍子这样？
3: 精神领袖的奏势让大家猝不及防，但资深团员们挺身而出，稳定军心，加上剧团运作多年，早已有优质体系，才免于被环境和现实压垮。
0: 那我们几个老团员也常常会觉得没有谁是可以替代仲良的，那他有他的风格，他有工作的方式，那我们也没有必要说要有这种觉得我们就必须跟他一样的压力。那当然他以前也一直很鼓励说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几个老团员也一直在分担。
3: 在老团员的带领下有了新气象，同时又因为创办人具有东南亚背景，因此剧团风格鲜明，引领着不一样的表演氛围。
0: 那因为我们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用了很多来自东南亚的乐器，这个特色倒是有的，就是在台湾的剧场环境来说，或者表演艺术来说，的确深深它带有某种比较东南亚色彩的很多元素在里头。
3: 大量采用音乐、肢体、戏剧，一直是生生的坚持。一方面是马来西亚多元种族不比台湾少，二来是这些元素可以打破彼此的藩篱和隔阂，超越语言和文字所带来的感动。
0: 那个特质转换成剧场的时候，相对的当我们用音乐性或者用肢体在语言以外、文字以外，它还可以有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这个东西的确还是有影响。
4: 请问你是谁啊？
1: 哇，红毛城先生，我认得你，我是来这里参加故事派对的。
3: 表演和艺术已经内化在未来的生活环境中。他感谢台湾，让他拥有更柔软的心和宽阔的眼界，吸收不同的养分，让他在理想和现实中都可以兼得。
0: 台湾的确是我第二个故乡，就是因为我19岁就来台湾嘛，那在这里已经待了20几年，所以其实在台湾生活的时间其实甚至是比我在马来西亚成长的时间还要长。然后那我觉得说在这个阶段好像就蛮顺应他会往哪里发展就让他往哪里发展这样，所以也不会刻意的说我未来一定要留在台湾，或者我未来退休了就要回去哪里。
3: 挨过想家和生活不适应的青涩岁月，现在的未来很清楚，工作的价值和自我的肯定就是来自于现在的环境。而对于台湾面临多元文化和种族交流所衍生的各种现象，他以过来人的身份表示 Follow your heart， 让你的心来告诉你。
0: 我会认为不管做哪一个选择，就是你要很清楚说自己这个选择就很当下的去面对或者接受你做的选择。然后如果你今天留在台湾的话，就让自己更开放的去，不管你要待多久，也许你心里只是想待个2年3年，可是你就要尝试去了解这块土地。
3: 一旦做了决定，那么就要和这片土地共荣共存，才会是心之所向、身之所往的地方。未来很开心台湾给予创作人应有的自由和空间。一开始或许是他选择了台湾，但现在是台湾接受了他，让他这位游子没有身在异乡的感觉。未来如何他不敢说，但会更努力将台马交流后的养分用表演回馈给观众。

萨利瓦，达达哥达瓦兹拉，玛尼玛扎瓦兹拉，波阿摩阿萨玛耶萨多。

布麻黄是一种防风林的植物，它其实是海岸边最第一线的这种植物。然后我也去理解到说，它其实某些程度来讲，它就是一种环境侦测的植物。所以这边有山多，就是电线杆很多，因为水表电表，然后再来就是水管很多，所以后来这几年再重新关注木麻黄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它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了。我就意识到说它所扎根的这块土地的环境问题。现在来看，我反而感觉这个线条很像是从这里穿越过去海洋的水管。这条有一条出海口的溪，然后整个塑胶的水管筑得已经快要比人高了。我第一次来看到这样的景点的时候，我蛮有点惊吓，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水管地景，不断地伸向海洋。

0: 随着气候也好，或者是各种环境上的变迁，它其实海平面不断的上升，然后其实我们的国土是不断的在后退，所以你只要看说木麻黄现在长在哪里，那就知道说其实这样的环境改变已经非常大了。我在谈海平面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更能深刻的去理解到说这个村庄其实在海平面下面已经很久了，所以海堤不断的在筑高，在某些程度对环境而言，就是人跟环境之间，环境跟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
1: 从取材自芳寮小渔村的木麻黄来进行创作，看似光彩夺目的作品背后，却也扣合着当地长久以来因为养殖渔业超出地下水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0: 我希望大家去看到一个很美的风景的状态，它的后面其实是有一个很厚实的故事在里面。环境的保护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我们的生态只有我们地球只有一个，那如何在生态然后生活生产这样的一个部分，这三面能够达到一个平衡，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适合环境去居住，我觉得这也是我做这些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运用木麻黄铺成交错出如风似水般的线条，这些颜色深浅不一的构成其实都是岁月遗留的痕迹。曾婉婷用长期积累的素材诉说着小村庄一直面临但却始终难解的习题。
0: 它的颜色是它的年份，所以它颜色越深就表示我储藏的时间越久，所以最黑的那个部分已经大概有12年的时间了，然后有3年前的，有5年前的，有最近的。然后我透过这样的植物的颜色，因为我要先把它保存下来，然后随着时间好像我在酿造一件作品一样，然后
1: 将植物的美凝结在瞬间，透过作品创作传达对所见环境的忧虑，并借此提醒人类生存与自然生态之间如何求取平衡点，仍是今日人们必须共同面对的关键问题。

社企传统艺术中对风景的美好刻画与想象，曾婉婷以她所感知到的一切，直接和细腻的用作品叩问这片土地所潜藏的危机。所凭借的，除了是她农艺科班的背景之外，还有经营长达30年的雅华技艺。

就是把它再挪一下好了。就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太阳花的花瓣，还有它的颜色啊。你如果没有黄色，你可以反过来啊。你也可以反过来，它就变黄色，这样。

0: 那这个保鲜盒呢，我们底下会放一些湿的卫生纸，但是那个不至于水会流出来。那这个其实就是要让它保持湿润。有时候这个密封盒我们摘完之后把它盖好，我们就会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它不会因为水分的丧失。尤其是像我们剪下来的那个花很小，那它水分很少，所以你可能还没有带回家，它已经就枯了。那我们会把这个一样的材料会放在同一层来做处理哈。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还在学校，就是现在的屏东科技大学，就是担任研究助理的工作。有一位叫蔡碧仁老师，有一次他给我一个压花的箱子，然后给我一本书，然后就跟我讲说：“哎，婉婷，我觉得你看起来好像会做压花的样。”我那时候得到那份工具之后，打开那本书，我就觉得说：“哇，原来我天天在田间工作的这些的植物也好，或是作物也好，因为它干燥之后，它可以做这么多的变化。”那时候非常的惊讶，也非常喜欢，所以就尝试去做压花这样子，所以那个是最早的开始。
1: 就这样，曾婉婷一头栽进压花的世界里，从一开始闲暇之余持续投入，到之后即使迈入结婚生子的阶段，还是从忙碌的生活中努力挤出时间，往返高雄拜师学艺。
0: 在经过很多很多年之后，我第一次开个展，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就是也是小孩都睡了，然后家人都休息了，然后在那个炎冷的寒冬里面，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就是在默默在饭桌上面去完成那些作品。那我觉得它带给我很多，到后来觉得压花它其实把我跟自然做了一个很好的连接，然后它也是后来经过这一段学习之后，我有一天变成老师去做这样的分享，我觉得它给我的生命丰富了许多。

0: 善用植物的机理与特性，曾婉婷不断地在压花的领域里挑战自我，精益求精。作品还曾在2002年时荣获美国费城世界压花比赛的金牌暨总冠军。
1: 我其实自己也有一点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得奖，但是没有想到要得一个这么大的奖，因为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把麻雀做得好像活的一样，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我记得我应该至少花了100个小时去做的那一幅。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奖项，我一直觉得说我要做的可能不是只有压花这个部分，而是我怎么样把它扩展，是我经常挑战那种全世界最大的啦，或最长的啦，或者是完全是没有人挑战过的这个部分来做这样。
0: 像这幅典藏在屏东科技大学沙林生命教育馆的大型作品《消失的物种》，就是曾婉婷试图超越压花创作极限的挑战之作。
1: 整个热带雨林其实是这个地球的肺，但是因为农耕畜牧的关系，其实大量的雨林不断地被砍伐。我认为除了动物需要救援之外，植物它其实也是需要去关怀的，因为其实植物它自己没有办法讲话，它也不能发声，所以当然要透过我们去传达这样的概念。

大概从2000年开始，全世界都在谈环保这个课题，然后慢慢在谈海平面，谈极端气候。那我觉得植物其实就是代表自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跟我们最亲密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会把植物这个部分扣合在整个环境的议题里面去。

我们工作室离这边非常近，大概如果开车15分钟左右。刚才楼梯走上来，我就觉得说，一看到这个一望无际的海，你瞬间你就把所有你今天的工作的所有发生的事情或这个人事物全部你就抛掉了。这样的一个海岸植物的生态，其实它的丰富性反而是南台湾非常少有的。因为我曾经从台南一直开车到这个边岸，一直到屏东来，我才发现说，其实我们这里的是可以很亲近的到沙滩的。那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它就是没有办法过去的，甚至没有沙洲这一块。那因为没有沙洲，所以就没有植物的生长，所以就没有这么一个丰富的植物像在这里面。

0: 边界的植物，一直到海洋里面的生物，其实这样的一个环境关键带，我们说这个海洋的往上100公尺跟往下100公尺，其实这个是一个岛屿最重要的一个生态关键带。那这个地方的课题，我想可能不是一般艺术家会去关心的，尤其是你如果走在这里，就是好像荒芜之地，这些东西怎么可以谈出这么多的课题？那我是觉得说，那就静待你去发现，你才能够理解说，哦，其实这些植物是非常有趣的，跟我们非常紧密的在一起这样子。那我大概6、7年前经常在来这边看夕阳，然后跟大自然对话，所以其实走着走着，其实你就会有所感，就是大自然会给你回馈，这些植物也会给你回馈，甚至就是说在我的创作过程里面，有很多东西都不是我所设想跟计划的，反而是你做到一个点的时候，好像是由他们来告诉我说他想要怎样去呈现，所以这个是也是我觉得我创作很有趣的地方。这样
1: 感受自然万物的反馈，并转化成为艺术创作的灵感。这天，曾婉婷再度来到熟悉的海岸边，采集创作素材。

这个就是有被，你看它后面有一个一个的洞，这个就已经被虫吃了。好，这个都是。这边的树其实原来应该是蛮大棵的，大概有3米高。那因为台风的关系，对这个环境影响蛮大的。

我们人类好，在大自然里面好渺小，你很难去跟真的大自然对抗。就像我去，就去踩林头的时候，那当你觉得你跟浪那么近的时候，你有一种好像一种生存的危机感。那个当下，我就会去那种身体的感受，我就会去感觉自己好像也是海边的植物一样。如果我是生长在海边，那我要如何去对抗那种强风日晒，然后没有水，然后或者随时你就会被海浪打走？以前的沙到这里，所以要上去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海边呢，其实它的这个强风，然后日晒，然后没有水分，所以呢，它为了生存呢，它必须去演化出各种不同的形态。那像这个林头呢，你看它本身叶子本身很厚，好，跟一般的叶子不一样，它比较厚，而且它很光亮，好，然后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表面有一个蜡质，那个蜡质呢跟厚呢就可以减少这个水分的散发，所以它可以保持水分在里面。那另外呢，海边的植物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有很多的刺。那我们可以看到旁边是金吾扇的这个仙人掌，那我们看到仙人掌的刺呢，其实是它的叶子，所以它把水分呢都大量的储存在它的茎部的地方。好，所以海边呢就是会有这些比较肥大可以储存水分，或者是说减少蒸散，那这个是海边植物的一个特性。其实我们不太像是传统的艺术的这种行动式的艺术创作，它可能是具有强烈的身体感的。海边的植物它是很野性比较重的，生命力很强的，所以我从那里去阅读了你如何在恶劣的环境里面生存下去的那种感受。

0: 它这个因为开过花，所以它会，因为这里是花梗，所以它会旋转，会跟平常长的姿态不一样。它平常是互生，就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但是它现在是螺旋，呵呵，有没有？你看到它是螺旋生长，它就
1: 像会比较麻烦。
0: 对对对，就不知道从，因为它多一个花芽出来。它可以像杀青一样的概念，就是让它煮过之后，叶子会比较柔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把它烫干会比较容易一点。那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把它烫平的话，它就是会就像这样干燥以后，它就会是这样卷起来。
2: 从过去压花创作中提取经验，曾婉婷将植物干燥和保存色彩的技术运用在这些自然素材的处理上，让这些介于死亡及存在临界点上的植物，不仅是创作的媒材，更是作品的主角。透由他们所展现的姿态，传达物质性的见证力量，迫使观众更直观感受自然环境的变迁。
0: 简单的编织，其实要谈的是说，这样的一个植物，过去在我们的历史里面跟我们是非常亲密的。虽然它长得很不容易亲近，因为它的叶子有三面的刺。然后在我的作品里面，我就保留完整的这个叶片，从它的根部一直到叶鞘的部分。然后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叙述说，这样的植物它其实，在环境里面对抗是很不容易的，要生存下来是不容易的。然后它给我的身体感，让我去体认到说，这个植物的韧性，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生命的本质，却是我想要去谈的东西。那我这个植枝捋的捋的部分，其实好像是一个鞋子的概念，它其实就是一个实践的部分，就说我从植物的科学研究，然后栽培，一直到艺术创作这二三十年的时间，它仿佛也交织了我的步伐。然后这双鞋子也没有编完，没有编完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实践是不断不断会继续下去。

这些年来，我从压花转到所谓的比较生态艺术的创作，跟我就是去海边亲近海洋，然后那种把自己的灵魂好像交给了宇宙，交给了那片海，那个时候你是空的，所以我是在那种放空之后，你把所有的你的知识都给清空了，你就剩下的就是你的身体感受。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敏锐，不管你是看待植物也好，或者是看待环境也好，你就会有更多的想法。从植物的角度，去观看这个世界。然后再去唤醒大家对植物跟人类之间的一个密切的关系度。其实我在讲银河欢好了，它的身份一直在变，从它以前是经济作物，然后它还甚至可以做酱油，那现在为了消灭它、使用它，它变成家具，变成工艺品，所以其实一个东西，它的一直在转变。你如果去阅读它的整个历史的脉络，你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0: 欢在70年代二次被引进来作为一种纸浆的这个树种之后呢，它就不断的攻城略地。其实是要谈的是说，其实我们对环境上的改变其实不是那么的直接的感受到这样的信息，而是说它已经这么的就说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巨大，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一点。所以银河欢的果荚被印在这个，它是隐形的，那这种隐形的就是我潜藏在里面所要谈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是不被看见的。
1: 从农业研究的背景出发，历经压花技艺的钻研和跨领域艺术的学习，种种养分成为曾婉婷创作的底蕴，滋养着这一件件从不甚悦目的风景中感知提炼出来的作品。透过艺术提醒世人，在环境变动下我们该如何珍惜且自处。
0: 我是觉得说，如果可以透过我的对植物这么多年来的这种理解跟认识，然后再用不同的角度去诠释，让大家去重视整个环境，我觉得这个是 我比较想做的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无力去对抗暖化或是什么，但是当你去能够关心植物、关心环境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有情的人，我觉得你就不会是一个冷漠的人。

0: 药师宝忏是84000法门中忏悔罪障最殊胜方便的法门，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消灾免难，增福延寿。聆听佛光山法师制成礼忏，为一切众生祈愿助导，得到现世永恒安乐。微妙正觉药师尊，慈悲海阔测难量，药师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助录，查询专线02-8787-6338。
1: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钱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在一起一拜之间，升华自信，扩大生命，借由关闭诸根之妄动，摄持心念于专一，方能体会无量无边禅的世界，展现自我是佛的升华。

0: 佛光照大地，法喜满人间。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王一仲，欢迎收看9月29号的人间新闻。新闻一开始来看到，中秋佳节除了赏月团圆之外，也能透过朝山礼佛修持身心。佛光山举办中秋朝山礼佛修持活动，大众晚间从不二门启程，以虔诚恭敬的心参与朝山修持，并且在大雄宝殿进行回向主法，在中秋团圆时刻亲近身心，增长信仰，让来自不同地区的信众在礼佛修持中广结善缘。
1: 众人齐聚觉华园，双手合十，虔诚诵念佛号，三步一拜。佛光山举办中秋朝山礼佛，从不二门启程，一路往大雄宝殿虔诚礼拜。
2: 可是我们今年比较特殊，都说我们当家，希望我们利用我们中秋节的时间来朝山跟佛陀团圆。我觉得这样还是蛮不错的啦。
3: 就是第一次当会长，然后很开心跟会员一起回来朝山做礼拜这样子，然后很紧张也很荣幸，然后希望今天就是法喜充满，可以圆满的完成。
4: 很不一样啊，就是因为平常在自己的讲堂可能人没有到这么多，但是这一次就是看到全部就是有这么多分别院的道场的大家就是一起回来，感觉非常的殊胜。
1: 众人一路礼佛来到大雄宝殿，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主法回向，将一路上修持心念汇聚，为自己及大众祝愿祈福。
5: 如何找回我们心灵的那个故乡啊？就要把星云大师的这一些法语、这一些看法带回去，然后在各个地方去把它实践下来。那这样子的人间净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乡。
1: 在中秋团圆夜，大众以恭敬心朝山礼佛，透过共同修持清净自身，也是重新安定自己重要过程，让这个中秋夜多一种团圆意义。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0: 中秋佳节，佛光山用音乐跟大众欢聚团圆，2026中秋草地音乐会

集结佛光青年、义工、人声乐团及合唱团体等丰富的演出，同时还有佛光好市集，让大众在轻松的氛围中共享中秋时。

0: 氛围。
1: 静静的聆听这个音乐会，还有各种表演，还有各种美食，这是一种很好的活的体验，也是禅的生活。
2: 可以参加中秋晚会啊，音乐的分享，然后可以吃到很好吃的美食，然后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来参加非常的开心。
3: 在义工会，我们大家都是有一起因为这个信仰而来嘛，然后所以我们都是义工的身份，所以回来会感觉就像参加一个家族聚会的感觉。
4: 龙山一响，
0: 佛光山常务副住持慧传法师明罗卫市集揭开序幕，舞台演出集结佛光青年、义工会、人间人生乐团等乐队，带来演奏、阿卡贝拉、歌唱等多元节目。
5: 这一个凉风徐徐，看着外面这么美丽的风景，感觉到人间天堂就是现在。有一句话叫做月圆人团圆，能够月圆人团圆，代表过着幸福安乐的人生。
0: 大众听着动人音乐，享用美食，在中秋假期回到佛光山和众人团聚交流，让慧传法师所说的月圆人团圆化作这个中秋最温暖的共同记忆。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6: 佛光山举办第36期菩萨义工研习营，两天丰富的课程带领学员认识佛光山，同时逐步了解义工精神，让学员在课堂跟实际参与中学习服务大众，进一步了解人间佛教的修行实践。
0: 来自各地义工齐聚佛光山，透过团队合作和破冰游戏拉近彼此距离。佛光山第36期菩萨义工研习营展开两天课程，带领学员一步步走进义工服务学习，
7: 然后就不会发脾气了，或者可以看清自己内心当时的那种感受。
8: 遇到任何事情啊，要先看看因果，不是看与对与错。我觉得这对人生方面来讲还有蛮大的帮助。这样子，我们希望也可以在那边参加义工，帮助到所有人之后回去也能继续让家里人也一起更好。
0: 学员来到宗主殿与开山祖师星云大师接心，两天课程从认识佛光山、精进服务，让学员了解进入道场担任义工应有的心意和观念，为未来投入服务建立基础。
5: 我们各位义工在三天年假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放年假出去玩，也不是去好像风行已久的什么素考或是做什么其他的娱乐活动，反而是发心要来做菩萨义工的研习。
0: 成为义工不只是一项工作，更是在服务中学习付出与承担。两天研习营让菩萨义工服务精神落实在未来每一次服务中。人间新闻吴成昶高雄采访报道。
6: 佛光山法宝寺举办和谐共生系列讲座，邀请慧传法师主讲《佛说吉祥经》，从经典中的33则修行方法谈如何把佛法落实生活。现场将近400人参与，线上也有超过1000人次观看。
5: 说它代表着希望。
9: 吉祥从哪里来？慧传法师说，不只是向外祈求平安，更要从自己的起心动念开始。吉祥经谈到亲近善知识，广学多闻，孝养父母，爱护家人。法师也以星云大师倡导的三好，鼓励大众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从生活累积善因善缘。
5: 南传大藏经，
9: 经典说的是道理，听众带回去的却是对自己生活的重新思考。有人体会到，想让未来变得更好，就得从现在开始。
10: 修的是现在，因为现在就是未来的因。那现在承受呢是过去的果。那但是呢，如果可以把握现下当下，我们把它做好，那未来的因果就会是好的发展，好的循环。
11: 善尽一些孝心，然后帮我先生能够照顾我的公公婆婆，然后不要再让遗憾再重蹈覆辙。
9: 把握当下，珍惜身边的家人。吉祥经让听众把经典对照自己的生活，吉祥不只是向外祈求，而是从每一个选择

0: 则开始种下善因，也为未来累积更多美好的因缘。人间新闻新竹综合报道。
1: 佛光山南台别院日前邀请慧习法师演讲，法师以现代白话的语言解释《阿含经》中所描述的佛陀，揭示佛陀在人间生活说法的真实样貌。现场210人出席，专心聆听，同沾法喜。
2: 佛陀，你看过他吗？
3: 没有。
2: 对，怎么办呢？这时候想想看，我有没有看过他？我怎么去认识呢？
4: 佛光山传灯会南众教育培训组主任慧习法师在讲座一开始就对大家抛出了问题，透过问题引导大家去思考怎么去认识佛陀，理解佛法。
2: 要从两个方式来认识，一个从眼睛看，一个用耳朵听。谁讲的呢？这也是佛陀说的。
4: 法师引导大家从《阿含经》中理解佛陀在人间生活说法的真实样貌，以生活化的方式来认识佛陀。佛陀教导判别一个人是否有修行，就要观察他的行为模式。
2: 我怎么去认识他呢？我可以从他的行为去认识他是否是为名誉、为利益，然后呢就装作很有修行。都没有的话，就是他始终如一，他今天是诚心真心的在做，这个时候就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修行。
4: 而经书中佛陀提到，看到众生堕落受苦，或是在道德上放纵自己却放任不管，不去救度或劝导，这就失去了慈悲心。佛陀告诉大家，慈悲也要有指出错误的勇气。
2: 这个时候明明你知道了眼前这个是错的，难道您一句话都不说吗？慈悲在哪里呢？其实是要让大家看到，慈悲要有勇气哦，慈悲要有智慧哦。
4: 最后法师结论，佛陀不是高高在上没有情绪的神明，而是一个真正活在人间有血有肉，透过自身修行而觉悟的人。他的度化是为了消灭烦恼根源的贪嗔痴，都是为了增加人间的幸福快乐。人间新闻台南综合报道。
1: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星云大师百岁诞辰，佛光山山重禅境中心举办了星云大师的愿行论坛，透过9位语坛人分享如何将信仰化为实际行动，让三好四给精神走进日常生活。
5: 与坛人分享各自生命故事，台下佛光人专注聆听。佛光山三重禅境中心举办星云大师的愿行论坛，2天3场活动吸引近700位佛光人参与。
6: 主要呢是在讲我们就是佛光会当初的缘起，或者呢我们在这个成立缘起里面的精神理念，那里面也有很多的故事来告诉我们，我们有这些精神跟理念。
5: 论坛以星云大师的愿行为核心，从信仰起点、组织力量、社会实践到生命传承，分享佛光人如何在遭遇人生低潮时，透过信仰与团体支持，重新找到方向。
7: 我读完这一部最大的感受就是，有愿其实还不够，那愿要透过组织、制度和行动，才能真正走入人间。
8: 我们佛光人其实在伸出援手帮助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想要得到什么好处，只是想要对这个苦难的世界伸出援手。
5: 三场论坛，佛光人不止交流阅读心得，也从彼此生命故事中看见三好四给如何在不同生活和服务岗位上持续实践，共同将星云大师这份愿心持续实践与传承。人民新闻新北市综合报道。
9: 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对，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
10: 好好玩哦，
9: 捏，
10: 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11: 这我可以，
3: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
10: 没有，这很难。我跟你说，我是为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1: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12: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

0: 精力放在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
1: 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2: 电影大特写，那个墙那么大的一个大头，你的表情是真的是假的，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我说小丑，许不了演小丑是没有第二个人选，他是笑中带泪的典型的代表，他的眼睛有哀伤，有小人物的那一面。
3: 也是龙游之后完成了一个梦想，然后我请邵文回来上我的节目的时候，我还有请导演叔叔录了一段影片送给邵文，所以其实这张照片这样组在一起，我就会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已经很圆满了，就是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从小的经历。
4: 小丑与天鹅有看过，那个悲伤的情绪很多，其实很容易被带入那个情绪，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其实有部分有相似，因为其实我在做小丑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也是想要追求就是妈妈的认同这样子，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第十一届亚洲节热闹登场，现场有龙舟竞赛、亚洲美食及文化表演。国际佛光会北卡协会也设置文化与素食摊位，推出中英双语佛教趣味问答，透过轻松互动跟特色素食，让更多当地民众认识人间佛教。
1: 摊位前，义工拿着题目以中英双语介绍三好。国际防卫北卡协会动员佛光会员和青年参加北卡罗来纳州第十一届亚洲节，设置文化与素食摊位。
2: I came here today to experienc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I lack knowledge in. I stopped by the booth today. I felt like it was pretty informative to me as someone that did not grow up.Within Buddhism.
3: It seems to be a good event for introducing people to the very surface level idea of Buddhism. We give them the information about the website and the flyer and the brochure and things so they know where we are if they want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1: 摊位除了展示佛光山四大宗旨佛教小丛书及星云大师法语书签，首次推出的佛教知识趣味问答也让民众在一问一答间轻松接触佛教文化。
4: 然后现在佛光会呢，在北卡呢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分会，同样的呢，也让这个北卡更多的人能够知道这个就是宗教可以带给他们更多的未来跟盼望。所以呢，我们跟佛光会继续合作，让更多人来认识我们的宗教。
1: 通过摊位介绍佛教，走进社区，与不同文化背景民众建立连结，让人间佛教以生活化方式逐渐走入当地民众生活。联系美国综合报道。
0: 旧金山三宝寺与一墙之隔的百年古迹圣路加堂展开跨宗教交流，教堂主任牧师率领十八人到访，透过参访与交流进一步认识彼此，也为两个宗教团体的往来留下新的记录。
5: 圣路加堂代表一行人来到三宝寺参访，在佛光人接待下走进寺院，沿途参观不同空间，也透过导览认识三宝寺环境与文化，感受佛教道场不同于一般宗教建筑的特色。参访过程也安排观看展览，来宾在导览介绍下认识佛光山在世界各地推动弘法发展以及三宝寺建寺历史，现场也展示了与圣路加堂相关的珍贵历史照片，让这场参访多了一层跨越宗教与历史的交流意义。一行人也走上三宝寺三楼户外禅园，从不同角度近距离看见圣路加堂的彩绘玻璃，透过建筑与空间交流，回顾两个团体一路以来往来与理解，也让这场跨宗教参访在彼此尊重与交流中留下记录。

0: 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1: 跑步做运动也能够顺手做公益。国际佛光会满地可协会在加拿大举办 Virtual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吸引超过60人参加。沿途除了健走，还设计小任务环节，更替当地的动物保护协会募集善款，把运动环保和公益一次结合。
0: 沿着公园大步向前，三五好友边走边聊，这场路跑不比谁跑得快。国际峰会满地可协会把 Veteran Run 搬进公园，超过60人一起动起来。今年活动交给青年团策划，健走途中还有特殊任务，捡垃圾和别人击掌，给陌生人一个微笑，甚至停下来做一次深呼吸，都能获得额外奖励。光走路还不够，接着还得考验默契，排成一列合作运球，大人小孩全都上场，前后配合一起闯关，运动也成了拉近彼此距离方式。
2: 那其实任何一个活动的话，都需要大家的一个参与啦，还有投入哦。我们这个 Flat Run 呢，不是说为了办活动而活动，而且在这个环境，我们也是可以跟其他很多的人哦去结缘。
0: 从2021年开始 ，Veteran Run 已经走到第六年。今年再交由青年团接棒筹办，不只推广舒适和环保，还替满地可 SPCA 动物保护协会募集善款，把运动变成参与，更把环保和公益带进生活。联合新闻加拿大综合报道。
1: 以小步推广舒适，用行动守护地球。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连续第五年响应 Virtual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吸引民众关注舒适理念，同时募集善款支持当地植树计划，让健康环保与新宝从路跑延伸到日常实践。
3: 跑者陆续出发，沿着公园路线向前迈进。当天吸引约500位民众参与，23位佛光人也加入行列，以5公里健走及路跑响应 Veteran Run 全球复苏公益路跑。人群中醒目的胡萝卜造型服装格外吸睛，佛光人用活泼的方式推广舒适理念，让民众在运动之余有机会认识 Veteran Run 为健康而跑、为舒适而跑、也为地球而跑的公益精神。曼城英文分会连续5年举办 Veteran Run， 用脚步响应健康生活，以创意推广舒适，共同为接下来的植树行动累积力量。任信用英国综合报道。
1: 马来西亚佛光会在佛光文教中心举办把爱传下去捐血运动，结合吴宇良师及马大医疗团队，除了鼓励民众挽袖捐血，也提供免费健康检查、眼科筛检、超音波及中医咨询，让关怀从自己延伸到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4: 你管你怎复
5: 民众挽起袖子，在医疗人员协助下完成捐血，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马来西亚佛光会举办把爱传下去捐血运动，结合医疗团队提供健康服务，让民众在奉献热血的同时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佛光会结合吴宇良师及马大医疗团队，让捐血、健康筛检和生命教育同时进行。民众透过检查和医疗咨询，了解自身健康状况，也获得专业人员建议。民众挽袖捐血，接受健康咨询，参与者用不同方式关怀生命，也让把爱传下去落实为具体行动，让善意在人与人之间持续传递。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1: 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举办佛学会考，考生们齐聚在新马寺或是家中同步应试，不分老少，透过参加考试欢喜验收自己的学佛成果，对星云大师的人间佛教有更深入的了解。
3: 坐在荧幕前紧盯题目认真作答。国际服装会马来西亚南马协会举办2026年佛学会考，近600人同步线上线。

0: 萨自己应试。
1: 很简单，他讨论就是平时有做义工，做佛光人应该尽的本分。
2: 可以通过这次的读书会认识更多新法师的理念，跟人间佛教的实验知识见。
0: 透过佛学会考验收将佛法落实于生活的运用成果，从数月前就结合阅读学习及线上题库作答，现在欢喜收获成果，也期许自己要持续精进，将佛法智慧用于行动具体实践。人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3: 为了让新会员能够快速了解佛光会宗旨，国际佛光会南马协会举办新入会员讲习，透过课程传递佛光山弘法四大宗旨，并且鼓励大众弘法从自己做起，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践三好四给和五合，期许未来共同协力，透过人间佛教精神的实践，为社区服务贡献。大考倒数，考生们先替自己稳住心情。马来西亚将近2000名中学生考前齐聚佛光山新马寺参与祈福活动，现场还结合升学教育展，让学生迎战大考之前也提前来找一找未来升学方向。
4: 手持聚会光明灯，紧张的大考上场之前，先替自己安住身心。来自柔佛州41所中学的近2000名考生，准备迎战马来西亚教育文凭考试，考前齐聚新马寺祈福。除了佛教祈福法会，现场也依照学生不同的信仰，分别安排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不同宗教，带领学生完成祈福仪式。
5: 通过这个祈福会，可以让我们更加对信仰跟信仰有更加的多的连接，然后也是会有更踏实的感觉，因为我认为我们学习到最后，其实我们最主要是要学的是智慧嘛，而不是只是学业课业的成绩。
4: 学生希望从祈福找到安定力量，陪着来的老师也准备了一份实用的祝福，要让孩子带进考场。
5: 每一年都会自己准备一些文具来参与祈福。在祈福会后，我们会把这些文具交给学生，让他们在 SPM 考试的时候可以用，希望这些文具可以为他们家庭家智慧考试顺利。
4: 现场同步举办升学教育展，各大专院校直接面对面提供科系和升学咨询，有些选择学生也是来到现场才知道。
6: 说南方大学还有佛光大学，他们其实有提供很多不一样的科系，比如说心理学还有殡葬学，这些我们以前都不知道，然后在这次的升学展中我们才可以得知。
4: 在为学生大考祈福的同时，也提前帮考生们探索学涯。新马寺希望让孩子稳住心情，拿出实力，也为人生规划最适合的方向。人间新闻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0: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温哥华佛光山举办“一念觉醒，马到成功”粤语佛学讲座，邀请妙心法师主讲，从生命本质、修行实践、时空跨度及生活落实等方向，带领将近百位民众认识成佛之道。现场也提供国语及英语同步翻译。
1: 唔系咁难噶。咁 so far 我都有呢个 passion。咁直到有一次咧，有位
2: 温哥华佛光山举办佛学讲座，现场吸引近百人参与，大家专心聆听法师分享，透过讲座与佛法交流，认识修行与生活之间关系，也从不同角度思考成佛之道。
1: 我最唔明白嘅有原罪啦。
2: 妙心法师以生命本质、修行实践、时空跨度以及生活落实为主轴，深入浅出分享佛法观念，带领大家从生命中的起心动念出发，重新思考时间、修行与人生方向，提醒大众珍惜当下，在生活中保持觉察。
1: 当然是佛的例子，差啲嘅就菩萨界个世愿利人。
2: 讲座最后也开放现场提问，让参与者进一步交流学习。法师鼓励大家发菩提心，把善念转化为实际行动，将三好四给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从当下一念开始持续修行。人新闻王金培，加拿大采访报道。
0: 适逢佛光山开山60周年暨星云大师百岁诞辰，国际佛光会里斯本协会日前在葡萄牙佛光山举行传灯故事纪实会，现场将近70位佛光人齐聚，会中不同世代佛光人透过生命故事、访谈、影像与互动，分享跟大师相遇的因缘，见证人间佛教在不同世代中的接力传承。大师虽然已经离去，但是佛法与精神长存，借由佛光人一灯传一灯，灯灯相续，让人间佛教的光明持续照耀葡萄牙。透过艺术疗愈身心，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透过冥想、观照及艺术创作，带领佛光人从笔墨探索内心世界，主题不设限，鼓励大众画出心中所想，从过程中感受自己的心境变化。
3: 挥动手中画笔，学员随心所欲画下心中所想，不限主题，包括文字或是图案，自由创作。国际佛光会伦敦协会第三分会举办艺术疗愈活动，带领大众从笔墨与色彩中探索内心世界。
4: 整个过程我是比较沉浸式的，然后是很关注这个当下的这个感受。其实在我画画的时候，我是没有其他的想法，我就是只是说，我当下在想什么，我就用笔给它画出来。
5: It taught me about spontaneity and about going outside the boundaries of my own art. It was a very moving and touching experience.
3: 透过集体接力画，激发彼此全新创意，从一笔一画的非语言交流，感受相互扶持的智慧。
6: 透过就是艺术从笔中看见自己，就是让大家有机会能够自己把自己心中所思所想，然后透过自己的笔，然后跟所有的大家一起呈现出来。
3: 以艺术探索疗愈身心，佛光人借由手中彩笔，将内心所思所感呈现出来，进一步回观内心世界，让艺术突破原有框架，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另类交流方式。今天新闻英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曼彻斯特英文分会日前举办健康讲座，透过专业脊椎矫正师从脊椎的基本功能与姿势观念切入，深入浅出地说明日常生活中容易被忽略的身体不良习惯，鼓励大众在日常细节当中建立健康意识，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养成正确的姿势，才能够在照顾好自己的同时，让服务他人的善心走得更加宽广与长久。纽约佛光童军团举行新学期开营典礼，大约120位童军团员、领队及家长参与，透过童军教育与团队活动，培养孩子的纪律、责任感跟合作精神，也让资深团员带领新伙伴一起学习成长。
2: 长陪孩子参与童军活动，希望孩子除了学习团体生活，也能从日常互动中培养规矩和礼节，把在道场学到的待人方式自然带回生活。
7: 希望他就是在这里能学到规矩，就是行为上面就是礼节。我很开心，因为他回去就是无意之中我会发现到他就是跟我沟通，见到师父是说师父吉祥，我自己都不知道说见到师父最多我就是阿弥陀佛，就是很紧张那种，但是他就是很轻松地告诉我说见到师父就是师父吉祥。
2: 今年童军团加入不少新成员，部分小童军也因此晋升上大童军，这些资深团员也肩负起带领新伙伴责任，协助新团员融入童军团，在团队合作中培养领导能力以及责任感。
8: 今年我们的童军增加了很多，就是很多小童军升上来，所以说希望我们更有经验的大的童军可以来带领小一点的童军刚刚升上来的，让他们融入我们的童军组，然后呢希望大童军可以继续走往 Eagle Rank 的方向。
2: 新学期除了延续童军训练，也让童军在学习中培养自律、合作和服务精神，并在彼此陪伴下持续成长。典礼中也由监院有灵法师为领队及家委颁发证书，为新学期童军教育和服务工作正式揭开序幕。联合新闻美国综合报道。
0: 国际佛光会佛罗里达协会奥兰多西区分会日前与光明寺三好团康队前往佛罗里达一家长照中心探访长者，透过带动唱跟游戏跟现场20多位长者互动，跟着工作人员一起拿着杯子跳起杯子舞，甚至一起打拍子开口唱，欢度欢笑温馨难忘的午后。因应超高龄社会来临，卫福部宣布启动扩大独老服务，预计投入62.5亿元，走访全国70万名独居长者。就怕长辈被假社工诈骗，部长石崇良也亲自拍影片宣导二会三不原则，提醒长辈要认明访员证件跟公文，安心接受关怀。
9: 我是独居老人的访查人员，我们一定会佩戴访员证，也一定会出示卫生福利部的公文。
10: 影片中，卫福部部长石崇良亲自拍摄宣导影片，就怕诈骗猖獗，让长辈心生防备。第一线访员要走入社区敲门，化解独居长辈的戒心，往往是最困难的第一步。
11: 就在铁门的外里面，就跟你有什么事吗？他就解释他是来访视孤独长者，孤独老人。然后，就是要到你家来访视啊，看你有什么服务啊，他就讲得很详细。
10: 详细解释搭配完整证件，才能让长辈放下疑虑，安心接受关怀。而为了扩大这份温暖，因应超高龄社会来临，今年卫福部也正式展开扩大独老服务。
11: 远亲不如近邻，然后政府有黄世源，不断的跟你聊天啦，还有鼓励你，怎么样来做各种参加各种活动，减轻你的心情。
9: 这个独居长者的关怀访视呢，是今年启动，那么运用的是特别预算，那么2年共编列62.5亿，那么针对的是所有我们经过我们内政部的户政，那么以及我们地方的民政单位大家共同所清查出来的，那么独居的长者，那么共70万名左右，那么展开普查性的关怀访视，
10: 期盼透过各界携手织起绵密的安全网，接住每一位独居长辈。人人新闻洪瑞宇、郑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今年中秋节，在花莲有一群原住民妇女，她们忙着赶工做月饼，一口气做出超过4200颗，不止送给部落长辈和弱势家庭，其中一批还特别送进花房部。因为每回花莲碰上地震、台风或是重大灾害，总是可以看到国军第一时间投入救灾，这回换地方准备手做月饼，向国军弟兄说声谢谢。
12: 揉面团包进馅料，再一颗一颗的送进烤箱。这些月饼不是外面买的，而是花莲原住民妇女干部亲手制作。就连市长魏家燕也卷起了袖子加入。从民国99年开始，每到了中秋节前，妇女们就会一起来做月饼。今年的数量已经增加到超过了4200颗。一盒盒手做月饼送进了花东防卫指挥部。从0403地震到去年的洪灾，每当花莲碰上了灾害，国军弟兄总是带着人力机具，在第一时间投入救援。和灾后清理
13: 这项传统在市公所已经非常久了，那就是将我们妇女干部以及我们公所同仁那自己做的这些月饼那分送给有需要的人。那这次是因为0403以及0206以及我们去年的一个水灾，那真的感谢我们所有国军弟兄那在第一线协助很多灾害后的一个善后，再次的要特别谢谢保家卫国的英雄们。
12: 平常官兵忙着备战训练，而灾害发生时又得要立刻的转换角色投入救灾。面对地方送来的这份中秋心意，花防部也强调，守护家园就是国军的责任。
14: 我们自己的官兵一定会坚守我们自己要保护我们国家的这个最高的信念，我们会以实力来守护大家的安全，以我们的具体行动来保护我们家园。
12: 花莲市妇女干部手做月饼，从最初的几百颗到今年已经超过4200颗，除了送到弱势家庭，也送到了国军手中，希望表达对救灾官兵的感谢，向国军说声有你们真好。人间新闻桥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15: 扬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扬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信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信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扬州讲坛举办10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扬州讲坛。
16: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17: 听什么呀？
16: 倒计时的声音。
18: 老大，
17: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16: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19: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
17: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16: 怎么信任？我害了你？为什么？
17: 别再问为什么。
16: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20: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21: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22: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17: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23: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7: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16: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为了欢庆30周年，星光三月携手台铁推出超萌的宝可梦主题列车，这一次特别将 EMU800 型的区间车大改造，从车体外观的经典涂鸦到车厢内部的精心布置，处处充满惊喜。主办单位还期盼透过超人

0: IP
1: 跨界联名，带动全新的铁道观光热潮。列车缓缓驶进月台，车体外观换上了色彩缤纷的宝可梦涂鸦。不仅如此，走进车厢更是别有洞天。从座位区到车厢海报，每个角落都充满宝可梦元素，让平时严肃的车站瞬间充满童趣。
2: 这次不太一样。 跟以往的所有的彩绘列车都不一样，这次除了外观的宝可梦的彩绘以外，里面也有一些宝可梦的精心的设计，所以说你没有来只是拍照，没有来坐车，是你损失就大了啊。
1: 为了欢庆星光三月30周年，百货龙头与台铁跨界合作，将 ENU 800型区间车大改造，这是看准宝可梦超人气 IP 能带动国旅与铁道经济。この列車が台湾の各地を走りながら、多くの皆様に笑顔と楽しい思い出をお届けできればうれしいです。ぜひポケモンと一緒にこの特別な旅をお楽しみください。从台北出发，到每一座城市，到每一个。
2: 这个道馆，到每一个星光三月，这是一个开始。我想各位接下来到年底之前都可以期待跟这个参加这样的一个旅程，希望大家能够这个enjoy 这个宝可梦跟星光三月还有台铁为各位带来的这个列车，请启动。
1: 透过超人气 IP 的加持，让搭火车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通勤，而是一场充满惊喜的疗愈旅程。人间新闻红瑞李正仁宗台北采访报道。
0: 第44届日月潭国际万人勇渡登场，吸引21700名泳客下水挑战3公里长泳。来自38个国家的泳客一起游进日月潭，现场万人下水，场面壮观。今年也首度导入实名制双晶片，透过科技来强化泳渡安全。
3: 月潭国际万人泳渡登场，千层泳客陆续下水，从彰武码头一路游向伊达邵码头，湖面形成长长人龙，呈现万人泳渡的壮观场景。
4: 会觉得比较安全，对啊，因为至少他会知道说到底有没有人上岸。对，我觉得这个政策很不错，
5: 这是我水温刚好，而且天气不晒，非常适合泳渡日月潭。
6: 做我们今天顺利挑战成功，我第一次来。
7: 今年共有21700名游客参加，活动也首度采用实名制双晶片，分别将晶片戴在手腕及挂在浮板上，透过下水上岸感应，提升安全维护与寻人效率。
8: 今年我们来自38个国家，人数是21700位，那同时呢，我们还有400多位的身障者也一起来参与。今年呢，我们特别在晶片上面的设计，让泳者可以戴在他的手腕上，另外一个可以挂在他的
1: 浮标与板上，这个呢可以让我们的活动更加的顺利进行。除了导入双晶片强化安全管理，活动也结合陆海空防护，从泳渡过程到上下岸进行安全掌握，让泳客在挑战3公里长泳的同时，也能安心享受日月潭水域风光。人新闻李明宏南投采访报道。
0: 入秋了，台中高山风景区进入旅游旺季，武林农场枫叶陆续转色，万寿桥旁边迎宾风急，露营区逐渐染上秋色。农场预估11月会进入最佳赏枫期，吸引游客上山捕捉第一波枫红。
1: 秋天的脚步来到武林农场，枫叶也跟着慢慢变色。万寿桥旁的迎宾枫已经出现红绿相间的色彩，露营区的枫叶同样开始染上秋意，再搭配清澈的七家湾溪以及一旁的深绿山峦，让高山景色多了几分初秋的气息。
9: 随着枫叶一点点转红，也吸引游客趁着舒适天气上山走走。除了欣赏开始变色的枫叶，蓝天绿叶和红黄交错的秋色，也让游客感受到武林农场不同于其他季节的景色。
10: 秋高气爽，但是今天的枫叶好快就变红了。我喜欢蓝色的天空，红色的枫叶，还有绿色的树叶。
11: 这一次来露营，看到美丽的 漂亮的枫叶，从阳光透过去，它有红色，还有 黄色的。
0: 期待下一次来的时候满山的枫叶。
3: 武林农场表示，今年秋天较往年提早报到，目前清风逐渐转色，预估11月进入最佳赏枫期，想欣赏满山枫红的游客可提前规划上山赏枫。人新闻李明宏台中采访报道。
4: 感谢您的收看，更多人间新闻内容请下载 IBLTV APP 掌握最新资讯。我是王一仲，祝您和谐共生，马到成功，我们再会。

众罪皆忏悔，愿臣无上旨。八十八佛弘明宝忏。

八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至诚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八十八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叫单志渊，那我从事这个乐器制作，中国的乐器制作，包括古琴哦，也四十余年了。其实酌琴哦，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工作，它事实上它在酌制的过程里面，程序非常的繁复，所以应该先了解这个材料的特性，然后知道它的一些应该有的一个条件是什么，然后来赋予它一个生命，赋予它一个名字。我们由这一块材料安身立命，取了名以后，怎么样把它生命力、生命的现象给建构出来？我们这每一个过程都要聆听它的变化，然后不忘初衷。初衷就是当时我听到它最原始的时候，还没有开凿之前的。你凿了一刀，它就少一块肉。但是我们也希望在这凿了一块肉的同时，又让它建构了一个另外一个生命的印象出来。我们在酌琴的过程，事实上不是我们在酌琴，是他陪着我们在酌琴。你在这酌琴所有的过程结束了以后，你会满心的欢喜，你觉得你是无愧的。你越辛苦，你越觉得自己越无愧，无愧于这个天地。
1: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能够逆来顺受，心平气和地接受，一切都想当然耳，必能突破逆境，脱颖而出。

0: 哎，水宝，我的钱都欠在我的手机里啊！你看你敢会当？
1: 我就不相信你无赛车。是好。
0: 哎，水宝，水。我根本让你控制我。

各位高手，健康做品好啊！

0: 我这种高级律师，无时间免费替您做咨询。
1: 哇，赵律师，你手机的型号有够古早，拢停产了吼。
0: 喂，你好。
2: 你好，本公司有大金额现金贷款，你敢要考虑一下？
0: 啊，你的案件阮在跟踪，胜诉几率真大，你放心啦。哎，别客气，再见。听到无？我平常时真无闲。
3: 安尼你去无闲啊？
0: 200万，一线拢袂当减，也若无，咱换一件。
3: 帅，
4: 啊，
3: 小姐，这件代志跟恁两个无任何关系，所以我咧想，
4: 你咧想什么？你咧想什么？跟你讲，我知影你咧想什么啊？无可能，来，
3: 你知影我咧想啥？
1: 阮两个昨已经想出一个办法啦，就假你唔同意，
3: 啥办法？卖拖沙，紧讲啊！
4: 首先啊，夏立强答应给咱150万，卖一声就给咱，一定是一个月一个月分开给咱，所以这钱对咱来讲一点仔拢无够，对不？
3: 啊。
4: 要过这律师嘞，伊要爱是200万，咱就算甲夏立强所有的钱拢算做伙，嘛干那150万，阁无够，人到时阵赶快甲你过去警察局，对不？
3: 说来嘞。
4: 这钱吼，咱是一定爱提出来的。也唔过警察局，咱绝对袂用入去啊。
1: 不对。
4: 也唔过冤有头，债有主，对不？咱无这钱，也唔过伊有啊，而且阁是伊欠你。
3: 什么意思？
1: 你甲迄个查某囡仔的代志，刷狗已经甲我讲啊。我是认为吼，你这个大潘啊，做就做啊，费的拢已经变成事实啦。也唔过你做的代志，我会配合你。那不是你这份善良，我哪有可能对你？
4: 哎，歪去啊！讲重点，
1: 重点就是，这钱应该移出，下边出。

0: 哎，我知影，你咧，你甲伊哦，你讲袂出嘴对不？查甫人吼，拢爱面子啦，对不？问题是咱无欠伊啊，是伊欠咱啦。你讲啊，咱兄弟三个真无简单，才做成功第一笔生意啊，总算是赚到第一桶金。哪会当兄弟三个拄开始就马上解散？
1: 是啊，这查某会甲你害个这么惨，伊敢无应该补偿你？那无天底下敢有王法？哦，派人在外口为非三族，好人互逼家走投无路。哎，我讲吼，200万都嫌少少，应该乎你2000万。
0: 对。
2: 好，我去。
0: 唔惊无面子吼。
2: 拢这时阵啊，面子敢有值钱？我落去较紧啊，
0: 安尼就行动。安怎啊？

0: 喂，
1: 我要见你。老所在都是这吗？
0: 我这晚无用，
1: 无用就想办法。这是你欠我的。
2: 厉害哦，少年人有勇气。嗯，
3: 你感觉伊敢会来，东哥？
1: 应该会啦。
3: 哎，东哥，看你个啊，东哥，你个话该讲清楚，这是伊欠你的，钱应该是伊来出。
2: 对。
1: 你等我的消息。
2: 我常常想起那首诗：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呐。
3: 哎，董总。董总，你这久无来啊？最近阮店推出新产品烟熏小牛排，敢要试看卖？
1: 这就好。
3: 等谢小姐来啊，才点是无？怎样？

0: 坐下。你若无代志，我先来走。
1: 我需要钱，200万，人民币。
0: 有人甲你过？
1: 下面你怎样？我这世人唔捌开嘴求人，若不是走投无路，我袂来找你。
0: 我怎样？
1: 我拄创一间公司，打开始，无想要让对外人失望。进前的代志，反正你有你的原因啦，这咱以后再讲。起码我需要你斗三工。可是以前咱两个感情是真实的，你就跟我斗三工，好不？我的行李，你若不信，今日我就写好酒条，敢会使？
0: 东丁，我知影你有困难，我嘛应该借你这笔钱，要唔我袂当好你。
1: 为什么？为什么？

0: 我先来走。你是在创啥？
1: 你现在就是袂当伸出我的行李，我的行李，
0: 好啊，
1: 我袂给你。

0: 都是我的样子。小平，你看你这帮粉红地地过到这样好，你看我，什么都无，而且真多关系。我讲一句歹听的，你这帮穿的、用的、吃的、啉的，拢是我的，本来就属于我的。
1: 我凭什么袂当摕？靠什么？我讲了干唔对？对，拢是你，本来就拢是你。我唔是人，我害你，我死好，也唔过这笔钱，我才是着急要用。
0: 什么着急要用？厝内厝人命，等要救人是无？
1: 我唔对。

0: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1: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2: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3: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4: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5: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你好。
1: 哎，这无代志哦。
2: 恁在伫遮？
1: 阮哦，早就约着啊，这钱讨袂转来啊，对不？咱当时看过白骨精，甲人吃完了，佫会吐骨头的。
0: 我早就知影这查某用这招，不过咱几个嘛唔是食菜，对付这种查某，小弟我有绝招。
1: 听看麦，紧听看麦。
3: 我唔是人，我害你，我死好。
0: 这段会当用？
1: 无喏，伊即句讲了无清楚，无清楚讲出伊泄露消息的代志。听看麦后边。
2: 哦，你两个即马是咧变啥梦啊？

0: 当然是有派人驾驶啊！咱会当摕这段录音威胁伊，伊若是唔付钱，咱就来报去网络，让伊无死嘛剩半条命，头颅是免想要治啊！
1: 这是你藏在我那底内底是无？
0: 伊，
1: 所以你伫武城啦？
0: 迄啰，我替刷狗讲一句话，其实我唔讲。
1: 好，刷，你有在聊是无？这款黑公馆的手段拢用落啊！
0: 哎呀，要让刷狗做这個真无简单。
1: 你感觉即马是咧侮辱你哦？够真强哦！帅，你不是不知道，伊嘛是做公关的，卡出伊知影这代志，咬咱一嘴，死咬咱都包都收煞，紧抬掉了。
2: 万一后壁佫讲甚物，抬掉了。
0: 安尼即摆变怎？原地改怎？等家己做。
2: 你等去花果山，我等去流沙河啦。好，行啦。
1: 慢，您坐来，坐来。卖放弃，是钱是无偷着，也毋过无到进步步退步路的地步啊，都是钱啊。有多少就可以多少啊，
0: 重点是咱的钱也无够啊，
1: 无够就赚，赚到以后才行，分期付款。
2: 人家会答应你？
1: 无答应，咱就找律师啊。扫落来，就看律师会安怎讲啊，对不？
2: 听你的啦，
1: 行啦，回去工作室。
0: 看伊个面相，骨头较悬，杀人免用刀，目眉清，相公拢无准算，就歹讲话。
2: 用个做律师的人吼，拢比较理智。我看这个工课哦，无啥好做。
1: 所以讲，爱会主动来救咱，
2: 这哪有可能啦、
0: 啊？这人大概来拢上鼻腔看人，杀气十足。后来救咱，是在讲生笑哦。
2: 就是啊。

甲这看出去，各种媒体，讲得真好。

0: 哟，这大老师，这见着来啊！
1: 当兵的，叫些事来搞出来。
2: 哎呦，小老师来啊！听讲最近生意兴隆啊，恭喜恭喜！
1: 我告你，你要信无？叫你侵犯我的姓名权甲名誉权。
2: 你讲这什么话啊？侵犯姓名权？侵犯姓名权主要是指干涉别人决定使用、改变姓名，对吧？或者是无经过别人允准甲授权，凊彩用别人的名义寻求某一种活动，压悬家己的身价，然后寻求某一种无正当的利益。请问赵律师，我占多一条啊？另外，侵犯名誉权是指以下几种：侮辱、诽谤，甲报道严重无符合真实。要不过我写的是，赵律师是一位非常有耐心、有爱心、非常热情的善良律师。我这么是侮辱你、诽谤你，也是无符合真实啊！
1: 我，你创啥？
0: 你要创啥？
3: 三位大，我拜托您好不？拜托您，别再给我创你啊！我过日子我无简单呐、啊。
2: 兄弟，兄弟，兄弟，你先起来，起来，起来啦！查某人爱靠志气的，啊，袂当乌白鬼。搁再讲啦，阮三个日子吼，过了比你较惨。阮哪有闲给他母你啊？
3: 哥哥，我求你啊，你甲干啥配提掉好不？这三天我们所有拢在要让老阿伯、老阿妈讲食嘛，不是来问什么拍麻将欠钱，就是来问什么够胖无气的破事。我干那子孙够不到收费，我这几天拢白做啊。
2: 是不？无咯，你先起来，起来，起来。来，迄啰，哎呀，其实这是好代志啊。你为了老百姓排忧解难、解决问题，你这是值得啊。
3: 哥哥，咱讲坦白话，我到底要安怎做，你才会把遐文章提掉？
4: 哎，安尼啦，啊？哎，我讲来者是客，对不？坐落，吃物件，饮一杯，来来来，
3: 不可能，上班时间我绝对袂饮酒。

0: 安得一杯。
1: 哎，
2: 来，各位哥哥，过来一杯。
3: 哎，叔个，你不是说你袂当饮，多饮一杯。
2: 你莫讲话，你敢知影我有偌久时间？老实甲恁讲，自从我甲阮某结婚，我甲我之前的朋友都全部拢无联络啊。婚前协议我嘛签啊，伊也是对我无放心，就查过私家侦探，逐工缀我。一开始是手机啊，袂当有任何女性朋友。到后来，男性朋友歹严查。我逐天下班，我爱照时间回去替伊煮饭、陪伊睏。这么侪年，我头一次上班时间饮酒。来，干杯！欢喜，欢喜！
3: 你安尼讲完哦，我拢无想要结婚啊。
2: 什么意思啊？恁几个拢是老汉卡啊？丁小啦，朋友，我今嘛已经无什么通留恋的啊，生不如死啊！只要你一日去。一世人拢免想要出来。
4: 哎，既然遐尼悲惨，你是安怎唔离婚啊？
2: 离婚？我的工课拢是阮某给我的，我若离婚，我就啥物拢无啊，知影无？
3: 看到伊安尼哦，我感觉我较有出段。
2: 你莫讲话，
3: 哎，
2: 注意听啦，再干一杯，来。
3: 哎，这个这个，这有我感觉差不多啊。咱证书也未讲呢。
2: 恁想要讲啥，我拢知影。就是想要叫我去说服客户啊。拍官司、赔偿金，简单，就看安怎讲啊。
3: 安尼，这个你这意思？是讲会当参详对不？
2: 你也唔看卖我是啥，我这哎呀，阮某
4: 啊，
2: 这么几点啊？
3: 五点半。
2: 我即马就转去，你等我啊！你等我啊！
5: 救得住，救得住，救得住，救得住！

0: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
1: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2: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3: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要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病可以做得很好。

0: 大林，你放心，我马上回去，我这样就到车，等下再讲。
1: 哎，舅叔，
0: 舅叔，
1: 你伫遐替阮讲好话，好不好？
0: 啊啊，
1: 好不？卖袂记这项代志哦，
0: 啊？啊，袂啦，我赶紧哦。
2: 等等，什么条件啦？无安尼啦，你今日无论如何，也是爱分一个答案。
1: 是啊，
2: 你替阮想办法，就是。你看，敢会当红较慢行咧？两个月袂用，一个月嘛使啊。
0: 不是啊，我要转去啊！大哥，我就是一个做沙工的。那无我家己指一条路，你去查看卖，有一个集团叫开元集团。这开元是兴隆的老爸。不然我转去啊！有代志发消息，我家己发资料。
2: 这开元是什么情形啊？
1: 不是啊，是多两个字啊，开元。哎、欸。

0: 这无赢半步，还是无一个结果啊！哎，
1: 请这样发消息来啊！
0: 就连哦，
1: 兴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完控股，
0: 开完控股，
1: 你是谁啊？
0: 不是啊，小姐啊。林爸的公司是不是叫做开完控股啊？
2: 创啥？
0: 不是啊，我问林爸是不是这个开完控股的啊？哎呀，你讲啦，这敢不是阮在天边近在眼前啊？即马知影这个客户的爸爸是啥？无咱就规个求伊，这件代志一定会当解决对
1: 无？无问题，只要会当解决，归就归啦。
0: 对啊，咱做伙归啊。
1: 不是啊，伊唔过安尼，咁未使。
0: 迄个有我看过肖金爸，迄个人哦特别善良啦，啊，哦，伊介意小动物，饲一只狗，嘴笑目笑。
2: 你扯名是吧？
0: 唔是啊，肖姐啊，唔管安怎讲，迄嘛是恁爸啊，对不？只要你回去讲一句话，然后这件代志就会解决啦。
2: 唔去。
0: 哎，肖姐啊，你安尼有淡薄唔捌代志哦？
1: 就是啊，哎。你看啦，这间公司是咱三个人的公司，对不？所以你就回去跟恁爸讲一声，咱也不是不爱行啊，较慢行尔，两个月未用的一个月嘛会使啊，回去讲一声好不？
0: 咱来以大局为重啊。
2: 什么大局为重啊？我跟你两个讲哦，莫硬问我去讲，这间公司我就算不爱做，我嘛不可能去，怕死我嘛不去。
0: 哎、欸，小姐啊！伊吼，甲伊个亲爸爸，哎呀，我真是替伊无多啦。
1: 去身边坐。

0: 等我，林队。
1: 哎，别，免停啦，有事，你扛来扛来。其实我两个来这有半点钟啊，就是想要等咱三个拢到齐啊，然后有一挂话。
0: 您敢咪当卖安尼哈？唔是拢伫遮想办法啦。
1: 你听我讲，其实办法咱嘛一直伫遐想，对不？也毋过即马看起来嘛无啥物好办法。反正我是想讲，咱三个做伙创业，对不？希望会当赚真侪钱，食好诶，穿好诶。也毋过即马看起来，真歹实现。包括刷的，我直接讲啦，你有某有囡仔，好日子的幸福生活，看起来我是无法度甲你斗相共啊。你这当。

0: 艰苦你家己啊！
1: 唉，
0: 小姐，你也少年啊，跟阮两个无共款。你这段时间对阮两个学袂来，对不？未来千万袂当枉费啊！而且你有真侪代志当做啊！

0: 看你就是这个意思。我要有淡薄代志，我出去一撮。
1: 不是啊，你要去创啥？我跟你做伙去啦。
0: 免啦，你免跟我去，我就是家己的淡薄事事，你拢免提啦。

0: 哎，懂的是不？
1: 哎，你好，你好。
0: 歹势，临时麻烦你做一做。
1: 冇紧，冇紧，冇紧。
0: 来，小姐。
1: 好，迄个我完全了解，你无想要和小姐知影。
0: 嗯，照你讲，你知影我是谁？
1: 是，小姐常常甲阮几个讲到你啦，讲你平常时都介牵一只狗，嘴笑白笑。
0: 嗯，这是伊讲的哦。
1: 啊。
0: 不可能，伊无骂我是死老狗就袂歹啊！
1: 迄真正无，真正无啦！伊若是敢安尼讲吼，我替你驾驶。
0: 是哦，好，无怪伊的弟弟，这表示伊也无学歹去。咱卖讲闲话，今日请你来的是因为新娘的代志，这小件啊。算是有淡薄骨气啊！什么代志，拢找伊这老伯斗相共，安尼我就爱较主动咧啊！卖想白吧。
1: 唔是啊，小总，你的意思是，你愿意跟阮斗相共？
0: 卖叫小总啊，想结婚，就叫阿伯。
1: 多谢阿伯。也唔过，我真正想袂到你会跟阮斗相共。
0: 不是白做的哦，咱都是人的，做代志都是有来有去。
1: 你讲了对，我了解。无你讲啦，我会当为你做什么？
0: 开毒医。
1: 开毒医？
0: 嗯。你那是开毒医，新娘那边的代志，我去讲一声。赔偿金的会当减算，或者是分期。不要紧，无你回去好好想看卖，想好啊才回答我。
1: 免阿伯，这件代志免想啊，我即卖就当回答你。这我做袂到，我想要甲你请问一下，小姐伊今年几岁？
0: 你搭车吼？啊，
2: 对。
1: 你阿七这么少年的会所，你就叫伊放弃做梦的权利，安尼敢是伤过可惜啊？
0: 哎呀，看起来你困难拄到的阁无够多。
1: 是，这个困难我那是无面对。安尼，我免来知影，是予困难打败，还是我厉害咧？搁再讲啦，困难既然存在，安尼就有伊存在的道理。
0: 嘛对，既然你无同意，爱就替我做另外一项代志。
1: 什么代志？做你讲。
3: 邓总。
1: 这绝对无问题，包在我身上。
0: 不一定哦。

0: 在黑暗边缘挣扎的孩子。
1: 我现在
2: 我一生出来就是在寄养家庭里面，没有在家里过。
3: 我现在5岁的时候，爸妈喝酒拿棍子打我，然后我才会来到这里。
0: 有谁能够帮助他们向着风拥抱彩虹，勇敢地向前走？
4: 反正是第一个拥抱我的，就是一个做了一个姐姐。她那时候，我后来知道她是这里长大的，然后她就是第一次她就抱我。
0: 跟很多幸福的孩子们比起来，社会上还是有许多孩子们需要帮助，他们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的呵护，非常需要我们伸出援手。阿尼瑟福儿童之家，白冰冰，拜托你。

0: 慧敏师姑。
1: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0: 今天又要带来不一样的料理，对不对？
1: 对，
2: 紫甘蓝沙拉。
0: 这个算是我们在滴水坊也是会有的菜。
1: 哎，有，就是我们出的凉菜之一。
0: 试试看哦。
3: 大家好，我是知琴，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3: 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
0: 要求法师，
1: 对
0: 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4: 我觉得料理就是一种供养，因为你有供养心的时候，你才会把菜煮得好吃。
0: 好，要求法师。今天要用什么样的料理跟大家结缘？
4: 白菜抠。
0: 白菜抠。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幸福食堂，健康美味的日常。

0: 您站在做什
1: 么？你自己神神秘秘去做什么？
2: 对啊。
0: 哦，雄雄有一个新项目，他要开一个发布会，想要交给我们来做。
1: 我们是不是可以赚到钱啊？
0: 你去说啦。
2: 不是这样，工作是不用改善，那两百万也要行啊。
0: 因为你现在出现转机啊。
2: 不是这样，什么项目啊？
0: 就是一个新产品的发布会，想要交给我们来做，做好可以拿到三十万。
1: 这三十万哦？这
2: 样，然后呢？
0: 然后就是，项目若是做好，得到对方客户的信任，安尼以后合作就真多啊。
1: 哎，伊敢袂当提早甲执行予咱？
0: 你讲到重点啊！我是安尼想的，合约已经签啊，确实会使生命上好。若是袂用的，咱提合约对吧？咱去衡量，应该会当加予咱两年。
1: 好，安尼嘛用呢。
0: 安尼明仔载，咱坐飞机去看所在。
1: 无问题啊，无咱即马就去啦。
0: 免着急。对对对，你总是要我先想清楚啊，消化客户指示啊。
1: 哦，只要工作是卖改善，安怎拢赢呢？我真正无想要和阮爸搞俩顿去上班。
0: 你好，明仔日请假较有精神嘞。
1: 啊？为什么啊？
0: 见客户本来都要请假较有精神嘞，较正式嘞，来表示对人客户的尊重啊。
1: 没问题。
0: 好，明仔载车来接我。
1: 好。
0: 安尼来走，拢叫我。啊，明仔见。
1: 明仔见，东哥。
2: 嗯。明仔见啊。
1: 明仔见。

0: 安聪啊，明仔带我去看卖所在啦。
1: 你免去，我带小智去就好。
0: 不是啊，你总是爱跟我讲客户的详细要求啊，我爱有一个心理准备，让我甲公司有一个交代啊。
1: 详细要求分的就是产品体验区要有创意，会场的布置，要有新的元素，要较清新。
0: 编，继续编。
1: 唔对嘞，你想怎看出来？
0: 当大头壳啊！咱两个是今日才熟识的心，什么客户？搁温暖我甲孝子，你讲啦！你空手转来公司的，无提任何详细客户资料，对不？
1: 你真正是乌干那底导游呢？你看孝子迄小囝都完全无想到，我之前也无看出来你变巧啊！
0: 你有够无品的，到底是安怎啦？
1: 你不是真了解我？我都免讲啊，你拢捌啊！
0: 当大头壳，我跟你讲，你学歹啊！你若是要安尼哦，以后你这世人所有代志，我拢唔管啦。
1: 哎呀，你好啊啦！休息爸找我，
0: 休息爸，
1: 因爸明仔载六十岁大寿，所以想要叫我怎样哈？
0: 也唔过我跟你提醒哦，你是袂当温婉休息，甲因爸在遐狼狈为奸，到时阵这囡仔真是甲你毙命，也混你一世啦。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佛相应，

龙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不会继续这个彩绘的话，钱根本你没有办法在这个彩画界里面立足。初中毕业以后，就投入他的一个行列里面，跟他学习一个关于这个彩绘。早期都是矿物质胶搅拌的桐油，哦，那个桐油纸，然后去提炼的那个桐油，那个时候的颜色也不会褪色，也非常古色古香。你不要穿什么衣服，骑什么马，哦，啊，关公赤兔马，哦，还有这个都是在我们这个画画里面呢，都有一定的规矩。这照中国历史，这传承都是要照这样去画就对了。所以至于布局怎么样，那就看现场，看你自己的灵感。好，那下期布局。

佛教认为，丧葬仪礼贵在真心诚意的悼念，尤其应当重视临终关怀，让亡者平静安心，尊严的往生，让家属尽快平复哀伤的情绪，正常生活。

0: 在协助小朋友制作道具的是剧场工作者张伟来，因为有实务经验，所以这场光影戏工作坊他担任指导老师是再适合不过了。
1: 有没有这样，然后一个一个这样按下去，卡好，然后把胶带封起来，可以吗？可以，可以吗？来，老师帮你修一下哦。这样，这
0: 样。而除了教导道具制作，他更是将小朋友拉到剧场内做表演教学，让小朋友对于剧场有更深的体认。补天传说是这次成果发表的剧码，而来自马来西亚的伟来也想看看台湾孩童如何诠释这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
1: 有听过马来西亚吗？听过的举手。
2: 我是
1: 马来西亚。哦，对，有听过啊，放下，很好。老师的家乡也有皮影戏哦，他们演的故事呢就是关于他们那个神话故事，也有很多一些神仙啊，哦，好，还有一些农
3: 民的故事。是的，哦，谢谢。来，下一个嘞。
1: 后面也可以自己发出声音。
4: 我19岁，高中毕业以后，然后那时候就很想继续念戏剧、剧场相关的科系。然后因为在国中、高中接触了戏剧社，然后就开始喜欢了剧场表演。然后那时候升学就是在马来西亚，其实这样的科系很少，这样的选择很少，然后所以呢就会想要出国。那我本身英文不好，所以呢就没有考虑到欧美国家，所以的确一开始就会也是因为有很多剧场界的一些老师当初是在台湾念书回到马来西亚的，所以那时候就第一个选择就会想说要来台湾念大学这样。
1: 听到这个声音之后，耀星就可以讲台词。
0: 一开始伟来也没料到自己一待就将近20几个年头，让自己跟这片土地有如此深的羁绊。
1: 可以吗？然后这里的同学
4: 啊，真正出国之后，在那个年纪就是开始会觉得自己的眼界开了，就看到很多很不一样的东西。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家乡，然后一个人在国外嘛，然后加上台湾在各方面就是所接受到的资讯都是会比马来西亚更广，然后所以在台湾后来开始包括加入了深深剧场，然后就会发现说要学习的东西很多，那不是3年4年可以，好像就已经有

0: 很稳定的，喂，哦，它可以轻轻的动，可是不要这样，
1: 一留下来之后，5年6年之后，开始就又不一样了，因为包括在这里的工作啊，然后这里的团队的伙伴一起工作的，就开始有很多共同的想法，好像有很多共同的理想要一起去完成，然后当然也是缘分嘛，在这里开始有这里的生活或者这里就。所以一待就越待越久，就待了20几年这样。
0: 你们有时候误会你的手要去碰孔雀，可是你一离开了，你的手是不是变小了？对不对？所以你不用离开，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上来，然后小妞就会配合你的手，不然你来到这里，你就遮不住孔雀了。你在这
2: 当年那位逐梦的未来，果然在剧场深耕，走出自己的天地，不只是为演员，更是为导演。同时，还希望能发掘未来的剧场人才。
3: 我有想过可能会上去，但是没有想到会那么，对，会那么，
4: 这么重要的角色会是
3: 对，
4: 那这么重要的角色给你，你觉得怎么样？
3: 很感谢老师啊。
4: 那今天的表现，你觉得跟大家表演的感觉怎么样？
3: 我觉得都很好。
4: 那爸爸妈妈也抽空来看你，你觉得怎么样？
3: 非常感动。
5: 是我们有看过深深剧团的表演，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特别，而且它是在淡水的剧团，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特别留意了一下，然后知道是因为就是看到图书馆的那个资讯，然后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活动？那因为暑假小朋友时间又可以，所以就让小朋友来参加。
6: 接着，女娲做出了一群奇幻的海洋生物，它的九尾狐。
0: 世界发生了很多的灾难，到处饥荒，还出现了可怕的怪物。这就是我们小朋友带给大家的补天传说，请掌声鼓励。后来都没时间打理，我的地瓜叶都乱种。啊，还有一些，啊，你看地瓜叶都被虫吃了，虫比我先快吃。
4: 这里是你的自主菜园吗？
0: 对啊，之前比较有时间会有种啊，这个被台风吹倒的，这颗叫在台湾叫树薯，然后在马来西亚叫木薯，然后它的根茎就是很像地瓜一样，然后在马来西亚很常拿来做一些糕点，凉乐糕啊那些，所以这一株是。
2: 住在三合院内的石头屋，让感性的未来想到在海那一边的老家，顿时空气中流动的是儿时记忆，也让他感受到土地所带来的悸动。
1: 在我国小的年纪的时候，是生活在还没那么都市化的吉隆坡，虽然我是在吉隆坡成长。然后，可是那个时候住的房子还是木屋哦，木板搭的房子。然后是就是我爸的那一代他们自己兄弟一起盖的房子。然后外面就是比较大自然啊，你会去爬树啊，会去玩啊，会去抓鱼啊。那所以的确住到瓦窑坑。那个比较靠近土地、比较靠近自然的那种生活的感觉，是会让我连接到自己童年的一些生活的习惯，一些生活的记忆。
2: 离乡背井20几年，又从事艺术表演，某种层面是需要更多的安定或保障，才能让家人。

0: 得以放心。
1: 的确，我父母可能会担心说你念了这个，未来的出路会怎么样？那可是当我其实我在台湾开始，例如说，让他们看得到说这个工作它也可以是一个职业，它是可以是一个专业的工作，而不是一个兴趣而已。然后他也开始看到说我慢慢的有所成就，所谓的成就当然一方面也可以因为这个工作养活自己，然后相对的在台湾的工作机会的确是比在马来西亚多。那我妈可能就会有一种矛盾的心情，就是她会某种感觉父母都会希望小孩可以在身边嘛，可是他常常就跟我说啊，你还是不要回来马来西亚，你还是留在台湾好。
2: 对啊，他们都住在附近。
0: 带着家乡长辈的支持，未来在台湾发展圆梦。不过一开始来台湾，他也经历生活不适应及怀乡的情愁，现在回首似乎可以谈笑风生带过。
1: 那一年还会在宿舍里哭，然后写信这样。那我的个性可能还蛮，还蛮浪漫的，就是早期就是你说怎么去排解那个乡愁，就是写信，就写家书，就那时候很喜欢写文字，然后跟家人通信这样。我哥也会寄信来，就很期待收到信，然后就看信这样。
3: 我最幸运的是，因为家庭的关系，也因为马来西亚了，所以听得懂很多语言。
1: 有些时候忙完一个演出，或者忙完一个大计划，然后真正可以让自己放空休息的时候，突然就会很进入这样的状态，那个很放松的自己，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开始觉得说，哎，好想跟家人去吃个什么啊，或者很想好好的跟小孩一起玩，哎，那个思念就会特别强烈这样。
3: 这个花很流行啊，在台湾就是常常会路上会闻到很香的味道。

台上台下的人生依旧等待着未来，而来到异地，除了让大家认识剧团，团员也得使出浑身解数，让表演成为焦点。像老鼠娶亲就是声声剧场代表作之一，很容易获得亲子的共鸣。

0: 要和太阳结婚。
1: 没错。
0: 你是认真的吗？
1: 我是认真的。
0: 那我问你，为什么你觉得太阳是全世界最厉害的？
2: 刚开始听到深深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办法了解它为什么叫深深，但是我事后听团长在介绍身体的深跟声乐的深，我就了解果然真的非常的符合它的这个剧团的名字。然后我也觉得这些演员的这个肢体动作，其实他们是热爱演戏这个东西，所以他把它表现出来给观众，所以他把他对这个东西的热情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他很棒的地方是，他触动我心里的地方也是这个地方。
1: 就这样，小帅进入了一间铁工厂啊。
3: 那这个故事它最主要就是说，我们。

0: 我们改编的方式是，我们就设定一个老鼠王国，然后国王呢就发现女儿长大了嘛，所以呢就很希望她可以赶快结婚成家，然后就派出了一位叫小帅的老鼠出去出任务，去物色可以保护公主的人。
1: 老鼠娶亲算是未来由演员踏入导演身份的代表作之一，虽然是改编作品，但配合不同国度做事实修正，如此一来，看戏的人才能入戏。

0: 马来西亚的演出经验之后，就是跟当地的朋友、跟家乡的朋友做了这个戏。过了几年之后，反而回到台湾，就觉得其实这个作品也蛮适合在台湾演的，所以就重新再创作。然后的确，因为在台湾演出就会加入很多很不一样的元素，其实也一方面包括说，在深深有深深的乐器啊，然后深深团员的专长跟特色，所以做出来的作品又会不一样那样。
1: 你是不是能够保护他，让他过着幸福又快乐的日子呢？国王，
2: 我愿意。啊！我说。
3: 随着表演结束，大家忙进忙出，但却因为一个情绪的转折，让团员潸然泪下，泣诉不想碰触的伤口。
4: 我从来没有演老鼠，
5: 还是
4: 太好他
5: 小帅啊，小帅啦，
0: 就是我演
5: 你小帅。
0: 对啊，现在老了变老帅了，所以要换他演小帅。
4: 对啊，我也是很难过了一阵子。好了，我们会勇敢继续走下去。
0: 拜拜，
4: 谢谢你们，大家开车，拜拜。

0: 深耕在地的生生剧场团长吴忠良，在这个月的3号，在三支的山区发生了车祸，头部受创，送医之后，在8月9号的下午离世，享年48岁。吴忠良团长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
1: 来不及道再见的是生生剧场李魂人物吴忠良老师，也是带领未来进入生生的重要推手。而回忆起这位前辈，早在求学时期。 忠良老师就是位风云人物。来台湾之后，其实也是缘分啊，就是一些朋友，就带我到生生剧场，然后就再次遇到忠良。那因为以前就认识嘛，甚至他也曾经是在马来西亚就已经教过我，是我的老师这样，然后所以他也记得啊，他也记得说，未来。
2: 是一个蛮认真的孩子，这样，所以他就开始问我要不要加入剧团啊，然后就开始在剧团训练那样。国王的那个气势可能稍微再改变一点，因为有时候你跟文耀演就没有问题，啊，有时候就是演员不一样的时候啊，有时候就要再做一些改变，稍微赶一下，不要太安全。

0: 圈一点，走到就是你舞台那么大，
1: 好
0: 哦、尽量用。
1: 好啊，
0: 你们打架，你们一直在这里打。可是这个空间才是可以施展开来的。
2: 那因为仲良的个性，他就很，他不会是那个老师的样子哦。他也常常觉得，尤其在创作的时候，会提醒我们哦，要忘了这种友上对下的身份，我们必须很能够很平行的在交流，在创作。
3: 如今重新演绎排练，有着薪火相传的意义。因为当初仲良老师抱持信任和开放态度，让未来在表演领域中自由挥洒，所以未来也会时时提醒自己，若老师还在，应该会如何要求精进。
2: 其实这段时间就会有些时候在工作会提醒自己说，哎，如果仲良在，他会给我们什么意见吗？或者他如果从他的眼睛看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确就是会去汲取说以前从跟他工作的经验里头去，好像是另外一个眼睛在提醒自己哦。有些时候自己在做，有些时候会去想说，嗯，如果仲良他看到的话，他可能会认为啊，哪里可以再玩，哪里可以怎么样。那可是毕竟我们工作很多年，他其实也一直给我很大的信心，就他也一直很鼓励我当导演的角色。
4: 在这边，
0: 可是为什么好像工作你要拍什么样子？没关系，
3: 精神领袖的奏势让大家猝不及防，但资深团员们挺身而出，稳定军心，加上剧团运作多年，早已有优质体系，才免于被环境和现实压垮。
2: 那我们几个老团员也常常会觉得没有谁是可以替代仲良的，那他有他的风格，他有工作的方式，那我们也没有必要说要有这种觉得我们就必须跟他一样的压力。那当然他以前也一直很鼓励说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方式，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几个老团员也一直在分担。
3: 在老团员的带领下有了新气象，同时又因为创办人具有东南亚背景，因此剧团风格鲜明，引领着不一样的表演氛围。
2: 那因为我们这样的背景，所以我们用了很多来自东南亚的乐器，这个特色倒是有的，就是在台湾的剧场环境来说，或者表演艺术来说，哎，的确深深它带有某种比较东南亚色彩的很多元素在里头。
3: 大量采用音乐、肢体、戏剧，一直是生生的坚持。一方面是马来西亚多元种族不比台湾少，二来是这些元素可以打破彼此的藩篱和隔阂，超越语言和文字所带来的感动。
2: 那个特质转换成剧场的时候，相对的当我们用音乐性或者用肢体在语言以外、文字以外，它还可以有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这个东西的确还是有影响。
5: 请问你是谁啊？
4: 哇，红毛城先生，哎，我认得你，我是来这里参加故事派对的。
3: 表演和艺术已经内化在未来的生活环境中。他感谢台湾，让他拥有更柔软的心和宽阔的眼界，吸收不同的养分，让他在理想和现实中都可以兼得。
2: 台湾的确是我第二个故乡，就是因为我19岁就来台湾嘛，那在这里已经待了20几年，所以其实在台湾生活的时间其实甚至是比我在马来西亚成长的时间还要长。然后那我觉得说在这个阶段好像就蛮顺应他会往哪里发展就让他往哪里发展这样。 所以也不会刻意的说我未来一定要留在台湾，或者我未来退休了就要回去哪里。
3: 挨过想家和生活不适应的青涩岁月，现在的未来很清楚，工作的价值和自我的肯定就是来自于现在的环境。而对于台湾面临多元文化和种族交流所衍生的各种现象，他以过来人的身份表示 Follow your heart， 让你的心来告诉你。
2: 我会认为不管做哪一个选择，就是你要很清楚说自己这个选择就很当下的去面对或者接受你做的选择。然后如果你今天留在台湾的话，就让自己更开放的去不管你要待多久，也许你心里只是想待个两年三年，可是你就要尝试去了解这块土地。
3: 一旦做了决定，那么就要和这片土地共荣共存，才会是心之所向、身之所往的地方。未来很开心台湾给予创作人应有的自由和空间。一开始或许是他选择了台湾，但现在是台湾接受了他，让他这位游子没有身在异乡的感觉。未来如何他不敢说，但会更努力将台马交流后的养分用表演回馈给观众。

0: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1: 用画笔来记录三峡的人事物景，然后三峡的老街，把它用一个艺术的东西来把整个产业把它包装。

库麻黄是一种防风林的植物，它其实是海岸边最第一线的这种植物。然后我也去理解到说，它其实某些程度来讲，它就是一种环境侦测的植物。所以这边有山多，就是电线杆很多，因为水表、电表，然后再来就是水管很多，所以后来这几年在重新关注木麻黄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它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了。我就意识到说，它所扎根的这块土地的环境问题。现在来看，我反而感觉这个线条很像是从这里穿越过去海洋的水管。这条有一条出海口的溪，然后整个塑胶的水管筑得已经快要比人高了。我第一次来看到这样的景点的时候，我蛮有点惊吓，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水管地景，不断地伸向海洋。

0: 随着气候也好，或者是各种环境上的变迁，它其实海平面不断的上升，然后其实我们的国土是不断的在后退，所以你只要看说木麻黄现在长在哪里，那就知道说其实这样的环境改变已经非常大了。我在谈海平面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更能深刻的去理解到说这个村庄其实在海平面下面已经很久了，所以海堤不断的在筑高，在某些程度对环境而言，就是人跟环境之间，环境跟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
1: 从取材自芳寮小渔村的木麻黄来进行创作，看似光彩夺目的作品背后，却也扣合着当地长久以来因为养殖渔业超出地下水所造成的环境问题。
0: 我希望大家去看到一个很美的风景的状态，它的后面其实是有一个很厚实的故事在里面。环境的保护其实是很重要的，那其实我们的生态只有我们地球只有一个，那如何在生态然后生活生产这样的一个部分，这三面能够达到一个平衡，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适合环境去居住，我觉得这也是我做这些创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运用木麻黄铺成交错出如风似水般的线条，这些颜色深浅不一的构成其实都是岁月遗留的痕迹。曾婉婷用长期积累的素材诉说着小村庄一直面临但却始终难解的习题。
0: 它的颜色是它的年份，所以它颜色越深就表示我储藏的时间越久，所以最黑的那个部分已经大概有12年的时间了，然后有3年前的，有5年前的，有最近的，然后我透过这样的植物

0: 的颜色，因为我要先把它保存下来，然后随着时间，好像我在酿造一件作品一样。
1: 将植物的美凝结在瞬间，透过作品创作，传达对所见环境的忧虑，并借此提醒人类生存与自然生态之间如何求取平衡点，仍是今日人们必须共同面对的关键问题。

社企传统艺术中对风景的美好刻画与想象，曾婉婷以她所感知到的一切，直接和细腻的用作品叩问这片土地所潜藏的危机。所凭借的，除了是她农艺科班的背景之外，还有经营长达30年的雅华技艺。

就是把它再挪一下好了。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太阳花的花瓣，还有它的颜色啊。你如果没有黄色，你可以反过来啊。你也可以反过来，它就变黄色，这样。

0: 那这个保鲜盒呢，我们底下会放一些湿的卫生纸，但是那个不至于水会流出来。那这个其实就是要让它保持湿润。有时候这个密封盒我们摘完之后把它盖好，我们就会在运送的过程当中，它不会因为水分的丧失。尤其是像我们剪下来的那个花很小，那它水分很少，所以你可能还没有带回家，它已经就枯了。那我们会把这个一样的材料会放在同一层来做处理哈。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还在学校，就是现在的屏东科技大学，就是担任研究助理的工作。有一位叫蔡碧仁老师，有一次他给我一个压花的箱子，然后给我一本书，然后就跟我讲说：“哎，婉婷，我觉得你看起来好像会做压花的样。”我那时候得到那份工具之后，打开那个。那本书，我就觉得说，哇，原来我天天在田间工作的这些的植物也好，或是作物也好，原来它干燥之后，它可以做这么多的变化。那时候非常的惊讶，也非常喜欢，所以就尝试去做压花这样子，所以那个是最早的开始。
1: 就这样，曾婉婷一头栽进压花的世界里。从一开始闲暇之余持续投入，到之后即使迈入结婚生子的阶段，还是从忙碌的生活中努力挤出时间，往返高雄拜师学艺。
0: 在经过很多很多年之后，我第一次开个展，我那时候记得很清楚，就是也是小孩都睡了，然后家人都休息了，然后在那个炎冷的寒冬里面，然后你自己一个人就是在默默在饭桌上面去完成那些作品，那我觉得它带给我很多。到后来，觉得压花它其实把我跟自然做了一个很好的连接，然后它也是后来经过这一段学习之后，我有一天变成老师去做这样的分享，我觉得它给我的生命丰富了许多。

0: 善用植物的机理与特性，曾婉婷不断地在压花的领域里挑战自我，精益求精。作品还曾在2002年时荣获美国费城世界压花比赛的金牌暨总冠军。
1: 我其实自己也有一点觉得自己应该可以得奖，但是没有想到要得一个这么大的奖，因为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把麻雀做得好像活的一样，而花非常多的时间。我记得我应该至少花了100个小时去做的那一幅。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奖项，我一直觉得说我要做的可能不是只有压花这个部分，而是我怎么样把它扩展。是我经常挑战那种全世界最大的啦，或最长的啦，或者是完全是没有人挑战过的这个部分来做这样。
0: 像这幅典藏在屏东科技大学沙林生命教育馆的大型作品《消失的物种》，就是曾婉婷试图超越压花创作极限的挑战之作。
1: 整个热带雨林其实是这个地球的肺，但是因为农耕畜牧的关系，其实大量的雨林不断地被砍伐。我认为除了动物需要救援之外，植物它其实也是需要去关怀的，因为其实植物它自己没有办法讲话，它也不能发声，所以当然要透过我们去传达这样的概念。

大概从2000年开始，全世界都在谈环保这个课题，然后慢慢在谈海平面，谈极端气候。那我觉得植物其实就是代表自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跟我们最亲密的一个部分，所以我很自然的就会把植物这个部分扣合在整个环境的议题里面去。

我们工作室离这边非常近，大概如果开车15分钟左右。刚才楼梯走上来，我就觉得说，一看到这个一望无际的海，你瞬间你就把所有你今天的工作的所有发生的事情或这个人事物全部你就抛掉了。这样的一个海岸植物的生态，其实它的丰富性反而是南台湾非常少有的。因为我曾经从台南一直开车到这个边岸，一直到屏东来，我才发现说，其实我们这里的是可以很亲近的到沙滩的。那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它就是没有办法过去的，甚至没有沙洲这一块。那因为没有沙洲，所以就没有植物的生长，所以就没有这么一个丰富的植物像在这里面。

0: 边界的植物，一直到海洋里面的生物，其实这样的一个环境关键带，我们说这个海洋的往上100公尺跟往下100公尺，其实这个是一个岛屿最重要的一个生态关键带。那这个地方的课题，我想可能不是一般艺术家会去关心的，尤其是你如果走在这里，就是好像荒芜之地，这些东西怎么可以谈出这么多的课题？那我是觉得说，那就静待你去发现，你才能够理解说，哦，其实这些植物是非常有趣的，跟我们非常紧密的在一起，这样子。那我大概6、7年前。经常在来这边看夕阳，然后跟大自然对话，所以其实走着走着，其实你就会有所感，就是大自然会给你回馈，这些植物也会给你回馈，甚至就是说，在我的创作过程里面，有很多东西都不是我所设想跟计划的，反而是你做到一个点的时候，好像是由他们来告诉我说。他想要怎样去呈现，所以这个是也是我觉得我创作很有趣的地方，这样。
1: 感受自然万物的反馈，并转化成为艺术创作的灵感。这天，曾婉婷再度来到熟悉的海岸边，采集创作素材。

这个就是有被，你看它后面有一个一个的洞，这个就已经被虫吃了。好，这个都是。这边的树其实原来应该是蛮大棵的，大概有3米高。那因为台风的关系，对这个环境影响蛮大的。

我们人类好，在大自然里面好渺小，你很难去跟真的大自然对抗。就像我去，就去踩林头的时候，那当你觉得你跟浪那么近的时候，你有一种好像一种生存的危机感。那个当下，我就会去那种身体的感受，我就会去感觉自己好像也是海边的植物一样。如果我是生长在海边，那我要如何去对抗那种强风日晒，然后没有水，然后或者随时你就会被海浪打走。以前的沙到这里，所以要上去比较容易一点。

因为海边呢，其实它的这个强风，然后日晒，然后没有水分，所以呢，它为了生存呢，它必须去演化出各种不同的形态。那像这个鳞头呢，你看它本身叶子本身很厚，好，跟一般的叶子不一样，它比较厚，而且它很光亮，好，然后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表面有一个蜡质，那个蜡质呢跟厚呢就可以减少这个水分的散发，所以它可以保持水分在里面。那另外呢，海边的植物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有很多的刺。那我们可以看到旁边是金吾扇的这个仙人掌，那我们看到仙人掌的刺呢，其实是它的叶子，所以它把水分呢都大量的储存在它的茎部的地方。好，所以海边呢就是会有这些比较肥大可以储存水分，或者是说减少蒸散，那这个是海边植物的一个特性。其实我们不太像是传统的艺术的这种行动式的艺术创作，它可能是具有强烈的身体感的。海边的植物它是很野性比较重的，生命力很强的，所以我从那里去阅读了你如何在

恶劣的环境里面生存下去的那种感受，

0: 它这因为开过花，所以它会，因为这里是花梗，所以它会旋转，会跟平常长的姿态不一样。它平常是互生，就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但是它现在是螺旋，呵呵，有没有？你看到它是螺旋生长，它就
1: 会比较麻烦。
0: 对对对，就不知道从，因为它多一个花芽出来。它可以像杀青一样的概念，就是让它煮过之后，叶子会比较柔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把它烫干会比较容易一点。那这个东西，如果你不把它烫平的话，它就是会就像这样干燥了以后，它就会是这样卷起来。
2: 从过去压花创作中提取经验，曾婉婷将植物干燥和保存色彩的技术运用在这些自然素材的处理上，让这些介于死亡及存在临界点上的植物，不仅是创作的媒材，更是作品的主角。透由他们所展现的姿态，传达物质性的见证力量，迫使观众更直观感受自然环境的变迁。
0: 简单的编织，其实要谈的是说，这样的一个植物，过去在我们的历史里面跟我们是非常亲密的。虽然它长得很不容易亲近，因为它的叶子有三面的刺。然后在我的作品里面，我就保留完整的这个叶片，从它的根部一直到叶鞘的部分。然后用很简单的方式来叙述说，这样的植物它其实，在环境里面对抗是很不容易的，要生存下来是不容易的。然后它给我的身体感，让我去体认到说，这个植物的韧性，所展现出来的那种生命的本质，却是我想要去谈的东西。那我这个直枝履的履的部分，其实好像是一个鞋子的概念，它其实就是一个实践的部分，就说我从植物的科学研究，然后栽培，一直到艺术创作这二三十年的时间，它仿佛也交织了我的步伐。然后这双鞋子也没有编完，没有编完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个实践是不断不断会继续下去。

这些年来，我从压花转到所谓的比较生态艺术的创作，跟我就是去海边亲近海洋，然后那种把自己的灵魂好像交给了宇宙，交给了那片海。那个时候你是空的，所以我是在那种放空之后，你把所有的你的知识都给清空了，你就剩下的就是你的身体感受。这个时候你就会很敏锐，不管你是看待植物也好，或者是看待环境也好，你就会有更多的想法。从植物的角度，去观看这个世界。然后再去唤醒大家对植物跟人类之间的一个密切的关系度。其实我在讲银河欢好了，它的身份一直在变，从它以前是经济作物，然后它还甚至可以做酱油，那现在为了消灭它、使用它，它变成家具，变成工艺品，所以其实一个东西，它的一直在转变。你如果去阅读它的整个历史的脉络，你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0: 欢在70年代二次被引进来作为一种纸浆的这个树种之后呢，它就不断的攻城略地。其实是要谈的是说，其实我们对环境上的改变其实不是那么的直接的感受到这样的信息，而是说它已经这么的就说对我们的影响非常的巨大，可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看到这一点。所以银河花的果荚被印在这个，它是隐形的，那这种隐形的就是我潜藏在里面所要谈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是不被看见的。
1: 从农业研究的背景出发，历经压花技艺的钻研和跨领域艺术的学习，种种养分成为曾婉婷创作的底蕴，滋养着这一件件从不甚悦目的风景中感知提炼出来的作品。透过艺术提醒世人，在环境变动下我们该如何珍惜且自处。
0: 我是觉得说，如果可以透过我的对植物这么多年来的这种理解跟认识，然后再用不同的角度去诠释，让大家去重视整个环境，我觉得这个是 我比较想做的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无力去对抗暖化或是什么，但是当你去能够关心植物、关心环境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有情的人，我觉得你就不会是一个冷漠的人。

0: 我叫许宏卫，我的笔名是韩冰，然后我是一名剧场工作者，在剧场有做导演、编剧、演员，然后同时我有一个自己的剧团叫玩具工厂，已经成立了11年了。
1: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异次元宇宙，我是朱玄彬。对7、8年级生来说，很多人小时候可能都曾梦想过要成为日本漫画《七龙珠》里面那个超级赛亚人，那么或者呢拿起光剑啊拯救地球。可是等他们长大之后啊，那么这样的梦想都丢进了玩具箱里面。可是我们今天请到的这位来宾却很不一样啊，那他不但没有把梦想放弃，同时还成立了自己的剧团，然后呢把那些画面呢都搬上了舞台。那他不但是一位导演，也是一位编剧，同时呢也做演员。此外他也自己写小说，那么在各个领域都有很好的发挥。那么欢迎全方位创作者许宏卫。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宏卫。
1: 宏卫啊，相信看过你的作品的人啊都可以发现说你的作品

0: 小时候受到的环境跟刺激也很有关系，就是我们小时候开始接收到的这些英雄主义的内容，对我们来说是吸引人的。就是如果今天有办法成为一个受人敬仰的英雄，或者是不为人知的英雄，谁会想去做坏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在小时候的这些作品里面看到很重的一个想法，所以从那个时候看。不管是西方的蝙蝠侠啦、超人啦，或者是这个 Marvel 这一系列的英雄人物，或者到日本，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小学第一次看到《七龙珠》的漫画，哇，大为震惊！就是他在美术跟分镜上面，然后把角色的状态可以画得这么到位，跟节奏这么好，是让我觉得会想一步一步看下去。那里面传达的这种理念深根蒂固的，就会在小时候的我们心里埋下一些诱因跟种子，我觉得这样子的作品，它不会是教科书的去告诉你说要行善，而是在让你很有兴趣的东西里面，你慢慢的学习到对于这个社会应该要有的样貌。对。
1: 那这些文本嘛，好像说我们看这个西方的娱乐作品或者那个日本的哈，好像都比较存在在电影啊或者动漫、漫
0: 对。
1: 画里面啊，在舞台剧比较少啊。可是你在大学就是在北艺大念戏剧
0: 对，
1: 啊，那戏剧应该学的就是可能我的想象啦，可能很多这种正统的那种戏剧的西方的经典等等的哦，好像跟你后来走的这个路哈，这个有一点差异啊。那么两者你是怎么样的来做了这样的转换？
0: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很喜欢这一套东西。大学学的就是比较。真正就是所谓的经典文本居多，莎士比亚啦、易卜生啦，这一类的东西。那在学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这些前人在做的戏剧类型，它其实并没有这么难接受。它其实如果换成某一些，你把它换成某些现代桥段，它就很像是八点档。所以它其实算是戏剧，我们在找戏剧冲突的很十足的东西。那在大学这4年比较扎实的学习戏剧的理论跟概念下，还有实务操作下，慢慢的我们就会有所谓很知道自己清楚要做什么事情，以及我们会有拥有一些初步的技术可以去执行。那所以在我大学要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问我说：“哎，我毕志跟我讨论毕志要做什么？”看，说我想做七龙珠，就是，
1: 老师有在看《七龙珠》吗？
0: 当然没有，因为对我来说，我还是想要回归到，我想做一些我自己会很有兴趣、很 想
1: 有
0: 看
1: 感
0: 的东
1: 情
0: 西。对，
1: 的哦。
0: 那你说莎士比亚啦，或者是其他的这一些，它的确是我的养分，可是我会不会真的这么想去看？好像没有这么大的诱因，所以在我的创作的概念上的时候，我就会想把这些的养分跟技术套到我想做的这一类型上。但碍于当时的不管是经费或学校的整个状况下，就是没有做成这件事。
1: 所以你的壁纸后来没有演出
0: 七龙珠没有，因为当时也有版权的问题。那我后来演了一个也是经典文本，它的原呃台湾的原本的译本叫做《欧风晚餐》，是一群受压抑的底群人，最后反食社会的上流主义者，是一部比较残酷的吃人剧。对，最后做的是这一个。
1: 那在毕志结束之后就毕业了嘛，哈。那个时候我知道很多学戏剧的人哈，都可能因为就业市场的问题或者出路的关系都改行了。
0: 对，
1: 可是你却会很坚定，就是说觉得就是要戏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嘛。
0: 我刚毕业的时候，的确是还在这个行业内，我有去做演员，然后去当导演助理，然后在配音公司实习。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有上配音课，结束之后，几个同学有被留下来，就是学习这个公司想要培育我们继续成为配音员的一个状态。那后来就去当兵了嘛，当兵就整个断掉了。当兵结束，我就开始在其他的行业有工作了。我在补习班待了有5年吧，差不多有4、5年。

0: 那那个时候就会觉得收入其实很稳定，也不算
1: 补习班教课，
0: 对，教课，然后我还负责行政，包含美术跟文宣的部分。嗯嗯，
1: 所以那段时间等于是说脱离了剧场，
0: 几乎是完全脱离，有参与到一些儿童剧，但是就很跟现在所谓我们真正在做剧场工作是完全不一样。他那个可能就是你回去排两次，然后就去巡演了。嗯，我觉得跟全职的剧场工作者不太一样，所以大部分还是以补习班为主。嗯，那后来就会觉得好像我才二十几岁，我的生活好像被固定住就死了。
1: 嗯，而且慢慢热情感觉好像有点在
0: 就
1: 退散中。
0: 对，就是好像我的人生一辈子都要这样过嘛。嗯，然后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就决定回台北来做，继续做剧场。那一开始要做的话，当然就是什么都得接，就包含幕前幕后都得接。有人缺演员去当演员，有人缺、我那时候做最多的工作是舞台监督。嗯，就我其实不是学这个出来的，我是学导演毕业的。嗯，舞监它比较偏设计类或者是另外一个领域的
1: 部门的
0: 头的。对、那可是那个时候逼不得已就得去学，然后就接到了一个两个，越接越多，然后慢慢的就上轨道，遇到了一些伙伴，就说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如果要长期做剧场工作这件事情的话，好像得把它当公司一样经营，所以才决定成立了剧团。
1: 哦，那从回到剧团的工作到成立剧团这段时间经历的多长？
0: 其实也没有很久，大概两年多吧。
1: 那成立剧团背后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成立剧团是需要蛮大的决心，因为我们知道维持一个剧团，它就比单纯做演员或舞监督复杂很多哦。
0: 对，
1: 你要经营一个团体，考虑到很多收入的问题呀、怎么样得到补助的问题呀、等等。当初哪里来的勇气？
0: 当初就是没有想这么多当初根本没有勇气，根本就是没有想这件事，就觉得如果要长期做这件事，那就要成立剧团。然后还几个人定下来说好，我们一起成立剧团，就做了。然后开始做以后才发现，哇，怎么办？要去瞧所有的排练场、演出场地，要去瞧演员，然后要付钱，还要照顾大家的情绪，这件事。原来这些不是我们以前想要说，我们几个好朋友一起来做个剧团就好了。如果我们真的要长期维持的话，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真正面临到这些所谓的辛苦苦难，或者是面对这些问题，都是在成立剧团之后一步一步才发生。
1: 可是剧团现在也超过十年了嘛，
0: 哈。
1: 那十年当中，怎么样克服到当初没有预见的那些困难，中间应该有想放弃过吧？
0: 哇，很多次，很多次，每做一出戏就会想放弃一次，常常会这样。
1: 最后坚持下来都是运气好，有贵人吗？还是怎么样？
0: 我们的团员也是来来去去，有人继续做，然后有人就放弃了，也是常有的事。然后还好，我跟我的就我们主要出资的两个 partner， 我跟我 partner 其实是很放松在看这件事，所以我们没有一定要做什么。如果没有一定要做什么，就没有一定要放弃这件事。所以我们把心态放得更软一点的时候，就当我们开始不谈梦想这件事了，反而它自然而然就会呈现。就我们好像时间到了，就说，我们好像可以差不多来做个什么了。好像说你那户头里面现在有多少钱，
1: 并没有一个设定一个目标，这个团体要怎么成长？
0: 对，然后要一开始有啊，所以一开始压力很大，一年要做两出戏、四出戏，然后就搞得很，每个人心里都反而没有热情，
1: 是，
0: 好像我只是在解决问题。
1: 等放松下来，反而可以走更久啊、
0: 对，
1: 这非常有趣啊！要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来跟宏蔚聊。
2: 是因为抽高吗？还是说怎么样特别的因素？
3: 没有，就是因为妈妈看不下去我每天在家里打拳。陈范博彦再交给乔迪外围做黑道。
2: 进步的幅度超大，一些进步直接进到 MVP。在高中跟大学这个阶段，其实真的成长了很多，然后也是让我在大学有一个好的基础，能够去衔接职业这样。

我们在创作的前期就会设定每一个环节它的歌跟舞，还有包含武打我们要怎么接，在写剧本的时候就会开始跟服装设计还有音乐设计会讨论，那接下来就是演员能不能配合到那个时间点。所以其实它跟所有戏都一样，只是有些戏它部分是配合的是灯光、是舞台或投影，那我们就还需要配合上音乐的打斗点。

0: 洪蔚啊，刚刚讲到你们成立剧团啊，开始当时经历比较辛苦的过程啊，那么但后来呢，终于你们有一部戏啊被大家看到了，很成功，那个戏叫《百蛇》啊。那这《百蛇》呢，又看你刚刚前面提到你在提壁纸构想的时候，很多想做的事情在《百蛇》里面好像都有做到啊，但是《百蛇》却不是你们一开始的作品，前面还经历一个练功的阶段啊，跟我们讲一下在百蛇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戏？那之前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1: 百蛇它是一出武打的动漫式的武打音乐剧哦，其实有一点点我们在做这个戏的时候有一点难下副标，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定义这个戏，因为它很像在日本有一个类型叫做2.5次元。舞台剧
0: 2.5次元，
1: 但他们正统他们也是叫音乐剧了，只是观众会通称他们是2.5次元。什么是2.5次元？就是把二次元的东西搬到舞台上，可是它既不是真人写实的东西，可是它又不是2D 了。就比如说把漫画、把游戏改编成舞台剧，那他们就会比较统称为叫2.5次元。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类型比较偏这个方向，可是因为在日本所谓观众讲2.5次元是他们已经有漫画、小说、游戏这样东西去改编才会叫2.5次元，但我们是全部新创的作品，所以要叫它2.5次元也有点怪怪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找这个定位，它就是有一点点难被定义这件事。那它内容就是很动漫式的节奏，很动漫式的画面，会有像音乐剧一样里面有歌曲，不断的歌曲在中间流动，然后会有武打的部分。那剧团从第一出戏开始就做武打的舞台剧，是因为剧团内有几个是练家子的演员，就是有散打冠军、跆拳道、空手道这样子的背景，都是老师级的这些团员。
0: 是因为他们具备有这样的功夫才想到要去编武打戏吗？
1: 就是他们有这些功夫，可是他们同时都是剧场工作者，所以这些功夫平时不会这么容易被看见。那我们在做的时候，我就想要找一些可以吸引观众的点。那个时候剧本出来，我就说加打架，加一些武打进去啊，我们有这样子的底蕴，为什么不拿来做？所以第一出戏叫黑皮箱，就是讲四个男人在抢一口黑皮箱的故事。那这个皮箱里面大家认定的内容都不一样，有人以为是金条，有人以为是国家机密，就是它牵扯到台湾在蒋经国那一段时间的一些历史内容，然后我们把它重编加上武打的元素。那第一出戏做完之后，第二出戏我们就做了音乐剧，就是完全纯音乐剧，叫做超完美彩排。那在这样子前提的工作下，我们就慢慢的在寻找怎么在这个市场上活下来这件事。
0: 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日本的2.5次元戏剧。
1: 那个时候其实知道，因为我们有一个演员，他本身是这个出来的。
0: 了解。
1: 我们其中一个团员是日本人，然后他在日本已经演了300多场的网球王子的音乐剧，他们还是叫音乐剧，但在台湾就会觉得那个就是2.5次元。所以那时候知道有这个东西，可是并没有去深究或者是去研究这个东西。然后到了做百蛇的时候，百蛇是我们的第四部作品，那个时候只想说要做什么，我们就在讨论。那我们就说想该是时候了，做一个跟英雄有关的内容的音乐剧，这样我们又可以武打，又可以唱歌，然后又可以回归到我想做的超级赛亚人。
0: 可是我一想到说，那对演员的那种要求，他的条件也蛮高的，要会打，要会唱，
1: 对，
0: 还会演，对不对？
1: 对，
0: 虽然演的可能是二 D 的角色，
1: 但是那个也是很难的表演法，
0: 对。
1: 所以我们在演员在这一条路上一直碰壁。老实说，从开始做就知道，哇，刚开始2016年做百蛇的时候，我们的训练期就训练了3个多月，然后到正式演出首演那一天，我常常拿出来讲，那首演那一天，男主角演到中场休息，坐在地上哭，说他不要演了，他说他站不起来，他太累，他说我就站不起来，我没办法跳。
0: 谁叫他武功要那么高强？
1: 然后被我笑，被我们笑一辈子。然后到2017年、2024年，其实这中间都还是有遇到要找 会演、会唱、会打、会翻的演员，根本就没有，根本就没有。
0: 对，
1: 所以以台湾的市场来说，要找到这样的演员太难了，因为市场不够大，训练的演员的这样子的各种类型不够多。所以最后我们都还是在取决说，我们只能先找演员来，他有某一方面的顶尖的才华、才能，不管是演戏也好，唱歌也好，或者是肢体武打也好，然后剩下的我们花时间来练。嗯，所以像我们在2027年要推出最新的戏是《乌秋》，是白蛇的下一部。我们在今年的过完年后就要开始做训练，训练一整年。是固定的一整年的工作坊训练，要把演员训练到我们要的样子。
0: 是，
1: 对。
0: 在《百蛇》之后啊，有个作品啊，我看也蛮有意思的啊。那么它叫做《藏身处》这个戏啊，把这些元素都放到一个现代的背景里面，所以就没有那些古装的那些武打的那样的场面了啊。
1: 而它讲的主题就是武打，讲的就是咏春这一门功夫。
0: 那我就想到说，那藏身处在性质上是不是属于2.5次元呢？因为如果说你在一个现实的环境，那个就是说跟观众之间的距离好像就拉近了嘛。那如果说你要产生那些武打的那些场面，应该也蛮自然的，因为比较靠近我们的真实，比较写实嘛。
1: 其实藏身处它就完全是一个写实戏的状态。
0: 对啊。
1: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还把南村剧场直接打造成了一个酒吧，直接在里面，所以观众在看的时候，他不是坐在观众席，的概念，他是直接坐在酒吧里面，
0: 就是像后面那个照片，
1: 对，那个就是舞台的一部分，然后观众坐在下面，他们就是一张一张圆桌，然后桌上我们其实有提供酒水，所以他也可以点酒水来喝。
0: 他就是想要古装里面，当然也有什么常常武打的场面会发生在酒馆里面，
1: 对。
0: 那现在是变成现代的酒吧啊。
1: 对。
0: 那这个戏是不是也尝试要把就古装里面一些那种侠义精神也放进来呢？
1: 其实最主要就是在讲这件事情。什么是学武？什么是师徒？我们学武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以及传承的到底是什么？那当时因为我们的好朋友，然后也是我们的赞助商，开了一间酒吧，然后我们常常会在那边聚会，然后讨论剧本啊，聊艺术啦，聊戏剧啊，然后喝酒这样的状态。所以编剧那个时候就写了一个这样子的内容。那因为编剧本身是咏春拳的教练，所以他就把他跟他所谓的师兄不同门派，还有师父的关系一起放入了酒吧里面来做这样子的戏。我们那个时候演了不少场，演了3个礼拜。
0: 那蛮受欢迎的。
1: 对，其实票房也还不错。
0: 那你想要把这个侠义精神这个东西挪到现代，是觉得这是现代里面就本来就有把它彰显出来，还是说因为现代缺乏而希望提醒大家侠义这件事情？
1: 我觉得我们在做的时候好像没有特别去点，但是我们的戏一直都有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坏人无恶不作，是因为好人姑息养奸，就不是我们今天想要成为英雄，是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太多的坏人，你不得不成为那个状态。其实它一直延续到百蛇到现在，我们的作品都一直把这个精神有拿出来。那这也是我们在做戏的时候一直想做的东西。如果我们做戏只是纯粹为了温饱，那我常常会讲说，那不需要我们这个行业。我们是文化的传承者，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文化的一些概念以及美德要留下来。那我们是会被大众接收到的可能的商业作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要把这些好的概念留在这一些不会被沦为说教式的方式，在告诉观众的方面的作品里面，来潜移默化的给观众。所以在每一部作品，我们都会有埋下这样子的内容进去，就包含像《藏身处》，我们在讲的是师徒之间，我们常讲的伦理道德、礼义廉耻，它是有辩证的。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错。可是你也会看到每一个人的困境，然后他所想保留的、遵守的、仰望的 那个概念是什么。
0: 嗯，也就是好的作品啊，它不光只是娱乐而已啊，也希望能够观众在看完戏之后能够提供他们一些思考啊。嗯、那么你们最新的作品叫《乌秋黑雨的断译者》嘛，刚才也有提到啊。嗯、那这个戏哈、啊、还没有演出就已经拿到了金创奖的金奖啊。那这个戏我看你们也是延续前面有动漫啊、武打啊、有音乐啊等等在里面啊。那现在这个戏现在筹备到什么阶段？
1: 现在就准备要开始工作了，就是剧本写完了、嗯、然后音乐开始在写、嗯、然后我们在过年后要开始做工作坊、嗯、演员也大部分都定了，就要开始训练武术啦、嗯、练唱歌啊，然后我们从七月开始要开始正式的排练、嗯、
0: 那刚刚说要排一整年的时间哦，
1: 对，
0: 那这对一个剧团来讲会不会负担太重了一点？
1: 很重，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就是通常不会有人这样搞、嗯、但我们没办法，我们的戏不是今天演员来了都 ready 可以马上就进入排练的状态，所以我们才会去投金创奖、嗯、就是希望可以获得一些资金跟帮助、嗯、那我们自己多花一点时间把一出戏养成，希望它可以成为某一种代表作，不管是代表剧团或是代表我们的整个的文化、嗯、那我觉得这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做剧场的工作者，我如果只是去计算他的划不划算这件事情，那好像不太会是我们需要着重的地方，反而是我们希望竭尽所能的先把一个作品做好。嗯，
0: 不过这是你们原创的一个戏剧嘛，如果他日后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 IP 啊，可以再、嗯、复制的话，一定要经过这样的努力才行啊、
1: 哦。
0: 那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洪蔚聊。

0: 我们现在在进行的是武术的工作坊，就是因为这出戏有大量的打斗跟唱歌，有时候是边唱要边打，那所以我们其实在正式开排的半年前就开始了每个礼拜一次的工作坊，一方面要提升所有演员的体能，然后再来是帮他们练脚踝大腿的肌肉还有背肌，到时候他们在握刀跑步横向跑上下跳吊钢丝的时候不会受伤。
1: 这个形态的这个武打音乐剧应该是只有他在做，所以他这次找我也觉得蛮特别，因为这个东西毕竟它是一个台湾没有的东西，所以他如果做起来也是蛮好的，他就会变成一个另外一个市场。
2: 宏伟啊，除了编剧你也做导演嘛，那就让我想到说你们的戏里面有这么多元素，又有音乐又有武打还有戏剧嘛，那么通常如果说是一个武侠片的话，它会有一个武术指导啊，然后导演跟那个武术指导之间的分工啊，有的时候是会有一个脉络啊。
3: 对。
2: 那你现在在做一个，你看像音乐剧的话，也会有一个音乐指导，那歌的部分会交给舞蹈跟唱歌指导去担任啊。那你现在整合那么多不同的元素在一个戏里面，那你这个导演的工作是怎么样的来整合，或者说自己一个人要担负很多不同的角色？
0: 应该说，那天讲笑话，我说我现在好像不在带剧团，我现在好像在带一个帮派。
2: 怎么说？
0: 就是你下面会有很多角头，他们会再去管下面的人，然后你要跟他们不断的有一些，就是开会啦、关系啦，然后诉说这个剧本应该要往哪个方向走，以及他作品他的比如说音乐做出来了，我们觉得这个地方要改，还有音乐设计觉得不要，我这边就想这样的时候，那导演怎么去跟他沟通，讲好听是沟通，讲直接就是我怎么去镇压他，
2: 说服他，
0: 就跟他说不行，我这边就是要改。那武术也是，武术最常发生的事情是因为它是需要人去动的东西，它不像是音乐，说我今天可以提前设计出来，我们先听，听完以后说啊这边需要改，那边需要改。武术都是它会给你一个脉络，然后我们在写编剧的时候，那一边可能只会有一句话 ，A 跟 B 打起来，或者是什么角色跟什么角色过了三招，然后什么角色被什么角色打倒，可能只有这样，那我们在排的时候，我就会跟武术指导要沟通，说我这段要几秒。几秒之后要分开，然后几秒之后要换到哪一个位置，几秒之后谁要倒下，谁要出来，谁要接招，
2: 而且招式要漂亮。
0: 对，然后他就会开始编，编完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开始沟通，这边我不要用掌，我要用拳。
2: 对，
0: 我这边不行，这边要来个大招。
2: 对，
0: 要有一个攀爬，这样子的过程，那就要武术设计，等于是要一次一次跟导演在过这个东西，然后我们要现场跟演员试。那当然就要看演员做不做得到，
2: 对。
0: 然后以及演员如果现在做不到，他是不是练可以练得到？那当然就会有发生，比如说演员现场就会哭了，因为会怕
2: 超乎他的能力范围，有时候
0: 他会怕，有些东西是会腾空的，
2: 对。
0: 有一些就会说，可能练了两次来说那个。腰可能腰那个骑士踢那个腰
2: 情绪勒索，
0: 你年纪到了，那腰这样要不要？我们可不可以改一下？对，都会有。
2: 哇，那真的是蛮困难的，怪不得要一年。
0: 对
2: 对，那么我知道你除了这个做舞台剧，其实你也有做小说的写作嘛？
0: 对。
2: 那么现在是不是？怎么样的这个安排你的时间？是不是你在做舞台剧的时候，小说就暂时告个段落呢？还是可以同时进行？
0: 我的工作模式不太有这么大的规律，就是我对于导演、表演，就导演、演员跟写作，写作又分成了写，不管是写剧本、舞台剧、电视剧或是电影剧本。跟写小说，它其实都是分开的。
2: 对，
0: 那写小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跟其他工作完全不一样的点，是因为它要长期抗战。我写编剧的习惯是，我会构思很久，我可能会想三个月，然后会一鼓作气在两个礼拜内把它全部写完，我会培养那个想法，尤其是感觉。 可能有些人会说灵感，对我来说就是感觉，我现在沉下心来，静下心了，我好好要做这件事了，我一鼓作气把它

0: 写完，因为、剧本可能就是2万字到4万字，
1: 是，
0: 可是小说不是，小说一跳就10几万字，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来做。我可能会写到我还想写，可是我的身体已经受不了，嗯、我的肩膀、我的手肘，甚至我的手指头肿起来了。
1: 听说你还是用手来写，而不是打字。
0: 就是我比较习惯用手写、
1: 比较有感觉。
0: 对，然后所以变成是我都会手写了大部分的内容之后，我就要慢慢的敲进键盘。那敲进键盘这个时候就会是长期抗战，因为 我打字很慢，所以就会敲敲敲敲敲到最后都是中指啊、食指啊肿起来，然后到最后受不了，肩膀痛的受不了停下来。哇、然后小说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我现在跟出版社有签约，所以不是你写了就好。是你写完告一段落要给编辑，你的责任编辑去修。那责任编辑不是只有你一个作家，他旗下可能有10几个、20几个作家，所以你就要等，等他给你回馈的时候，你前面培养好的情绪又没了，就又得重来一次。
1: 你的小说当中还有一部蛮特别的啊，叫《温室效应》哈，里面因为它有推出有声书，也就是说这个小说它其实还是可以用听的。
0: 你是用 AI
1: 的声音来把那个小说读出来。
0: 对，
1: 那你当你听到你的这个文字变成声音出来，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0: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当有一些人如果他是阅读文字有障碍，或者是他看不到，然后尤其是现代人看文字这件事情，好像已经不是他们的生活重心，他们喜欢用听的、podcast 啊、广播啊、那当出版社愿意用这个方式把它变成一个有声书的时候，我觉得是蛮开心的。因为我小时候也是除了阅读书本以外，我妈妈也会买很多的录音带给我们听、就包含了西游记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是有整套的那个侯文勇跟蔡康永的那个欢乐三国志，那个 CD 我是全套从小不知道听了多少遍，然后以前的小叮当这一类的教育类的有声书，那我自己是很开心。温室效应这个作品也很谢谢就是出版社有在推动它啦，所以它在韩国的一些奖项上或者是报名参加这一类的东西都有拿到一些不错的位置。
1: 当然除了小说也提到你也有写剧本嘛，那你在写剧本表现也不错，曾经你有一本抢劫鲜奶油的大叔们还拿到两岸剧本创投平台的首奖。
0: 对，
1: 那么剧本的创作跟小说的创作虽然同样都是文字工作，可是对你来说是不是是很不一样的两种表达？
0: 真的对我来说是差很多，所以在两种创作上在切换的时候，我都要完成一项才能再去做另外一项。因为比如说在剧本上，电影剧本跟舞台剧剧本又不太一样。舞台剧剧本我们会大量留白，其实有很多东西是留白给导演去处理。电影剧本有时候就要写的比较细，现在是白天是晚上，场景是什么，然后这个人他可能有一些动作你必须把它写进去，因为甚至我们写到最细的是他连镜头都要写进去，哪边是特写哪边是远景，可能在剧本创作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那这些东西在舞台剧不需要也不适合。
1: 不过你讲的这一点倒跟我的理解不太一样啊，以前我都会觉得就是说电影是这个导演的媒介，而舞台剧是编剧的媒介。也就是说，所以很多人在碰到舞台剧的时候，因为有莎士比亚在前面嘛，所以他的每一个对白每一个都是金句，你不能随便去跟动他。那会不会是因为你是学导演的，所以在做舞台剧的时候也是比较强调导演的这个工作？
0: 我知道莎士比亚那个时代的确是每一句话都是要完全的复刻，不能跟动。但我自己在做现代戏这件事情上，我自己做编剧的时候也有演员来问我这件事，我都会跟他们说可以动，然后但是你要跟导演讨论，就是你的演员对于这个词你觉得拗口，你要修改的时候能不能够我换个方式讲，那我觉得你就要跟导演过，因为你会不会演员换个方式讲意思不一样，或者是我们在那边其实有设计东西。但我觉得因为观众看到的是演员，也许名留青史的是编剧，可是观众现在买票进来看的是演

0: 如果演员他念不好，那就是不好。嗯、所以我的概念会比较，也许。
1: 不过
0: 就是比较
1: 的确，现在我们比较说我要去看谁演的戏，很少说我要去看谁编的剧啊。
0: 对，跟台湾这一点比较少见啦，而国外就常有，比如说韩国的某一些大剧作家、嗯，日本的某一些编剧，他都是放在第一个的，嗯、因为观众是认编剧为主。嗯，台湾目前这个培养比较少一点点，
1: 不太一样啊、哦。那我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跟洪蔚聊。

0: 我觉得创作小说的灵感来源跟写剧本还有所有的创作一样，它就是来自于一些生活中的感想或经验，或者是突发奇想啊。所以我在家里或者是包包里面都会备有像这种 memo， 然后想到了一个概念，可能有时候只是几个字，我就会写下来。写下来之后，我就会一段时间会整理起来。那整理起来，它就会变成我的创作内容的一个资料的档案。
1: 洪伟也聊那么多，想观众朋友们都也是蛮惊讶，哇，你的工作很多元，而且几乎也都是同时进行，同时写小说、做剧，有时候还要去演戏等等啊。那么你是怎么样的来安排你的这个日常生活那么多不同性质的工作之间的时间的调配？
2: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会回来做剧场的原因。他们常常会跟我说好累哦，好累哦，都在工作，都没有休息，或者是会有人跟我说，韩冰你怎么都没有在，都一整年都满的这样子，或者是更甚至我2019年完全没工作，我那一整年都在休息。我说因为很简单，我没有在工作，没有在工作就没有放假，所以你看起来是我没有在放假，可是对我来说是我没有在工作。所有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是在玩，就是我用我的养分、我的技术、我的能力，我在玩这些事情。不管是做剧场，那玩不一定玩就不代表他没有痛苦啊。我中间很多痛苦啊，可是对我来说那不是工作这件事。那讲的悲哀一点就是，如果要讲工作，那要相符合对应的收入才会叫工作。可是我们在做的很多事情，它是不符合这个工作内容的。你说以前写小说是按字数算，一个字多少钱，我写完一本就固定会有多少钱，然后再拿版税。现在完全没有这个市场啊，
1: 不能用金钱来量化的。
2: 对，这些都不是用金钱可以来符合你所做的这一个创作的价值的时候，对我来说，它就不是工作啊。所以我没有在工作，我就是在，那我只是看我今天决定我要玩什么东西。那我觉得好处是，说好处也是说比较残酷一点，是做这一行不是努力就有用，你必须要有一点不是是一点努力以外要有的东西。那我可能命好一点，所以我在写作上的动作很快。我在写小说、写剧本的动作其实是比很多人快的，想到的东西也比较多。然后在做剧场的方面也是运气比较好，常常会碰到瓶颈的，然后到剧场排练场遇到大家，走一走，有时候觉得这一段剧本好无聊，排排看，排一排，变得很有趣了。就是这些人，他把它让它火起来了，所以
1: 你的工作里面，照你描述的，里面就有玩或游戏的成分，所以不特别觉得是在工作。因此，你也不像一般人说要规划，比方说我要度假的时间，或者一段时间我可能不做事，纯粹是玩，没有这样的需要了。
2: 会。但是不会像是上班族或者一般工作者这样子的规划。就比如说我上个月，我就想说完蛋，明年的 case 现在不够多，钱好像我再规划一下钱，然后我要怎么样每个月能花多少钱，
1: 还是会做这种规划。
2: 我年轻的时候不会，我大概是现在迈入中年的。
1: 还有因为有剧团啊。
2: 剧团的归剧团，剧团我们都保留了，
1: 你会分开，
2: 对，分开。是我个人的生活，我会觉得好像明年这样子会有点紧，所以我好像不能够怎么样。然后我的 partner 就跟我说，明年一整年哦，你应该是没有时间出国的哦，你会确定一下，想清楚哦。然后我说，好，所以我在去年12月就去了一趟大阪。那这个规划是什么时候呢？是出发的前三天。就出发前三天说好了，去一下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对那个哪里有机票，
1: 对。
2: 就我的规划大概是这样。那我可能会有一个大的制定表，比如说我会规定说我11月哪一个剧本，我差不多11月要写完，12月我要把哪一个剧本写完，然后明年的1月或是2月，我小说哪一部分要完成，然后接下来。好像就没有东西了，那就先放着。对。
1: 那因为你的工作也是玩，玩也是工作，那还有 我们可以说你的工作也就你的生活也就是你的工作吗？因为我们常常说创作者需要有生活的养分，那你的生活现在都如果都是被工作填满了，那还有生活吗？还是说你觉得你就是这就是你对生活的定义？
2: 我觉得这就是有趣的点，就是我不会把它拿来当工作的原因。假设我们工作可能就只有这个工作或这个工作，那如果是玩的时候，不代表我不能做其他的事，所以我自己觉得我的生活在朋友间看起来是很丰富的。我之前还经营过、投资过酒吧，然后我也当过厨师，我以我现在的生活，我还是会打电动，会去钓虾，然后我们最近热衷就是打羽毛球，我们一个礼拜可能打三次、四次，就是对我来说，生活的重心或者是他没有因为某一件事情而其他事情就不能做，所以体验生活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常态，不会因为我做这个行业就没有了。
1: 我想最主要是你对你自己的生活拥有100%的主导权，
2: 对，这个是我觉得做这一行，我觉得最好的。
1: 也就是说，你可以三天前决定说，我三天后要去度假，
2: 对，
1: 啊，那像一般的上班族很难这样的奢求，
2: 对。然后我们也可以决定说，我周末就不想出门去人挤人，我们平日再出去吃饭，或者是像我自己就很喜欢走路，然后我可能会今天说，我们今天去三重夜市，那怎么去就走过去，然后走回来啊，为什么可以这样？因为时间很多，那其实在别人看起来就是你在浪费时间，可是对我而言是这样子走路的过程，它都是在我的脑袋在放空，在重新清理掉这些东西，然后你会有更多的空间去容纳，或者更多的想法去容纳你新进来的东西去创作。
1: 所以你是也是随时在吸收容纳你创作的素材跟养分。那跟我们讲一下，因为你虽然说你写作是一个快手，可是你应该不是在坐下来写的那一刻才开始写要怎么写或者写什么吧？那你平常是怎么样的准备你自己，让你成为一个快的写手？
2: 我觉得这跟所有早期的所有前辈们其实是一样的。其实没有什么，就是人家说不二法门，真的就是不二法门。你就是随身带一支纸笔。那现在人有手机嘛，更方便。我是不习惯那个，我习惯还是手机，所以我是随身带纸笔，常常会，比如说我现在要写一个新剧，我就开始构思说我要怎么写，好像可以怎么样，好像可以怎么样，可是也不一定要怎么样。那这个事情它就会放在我心中，然后不管是我今天在骑脚踏车，我今天在打羽毛球，或者是我在散步，或者是我在家洗澡、吃饭煮饭的时候，它就会一直留在那，然后你就会不时的冒一些想法出来。当你有这些想法的时候，就赶快把这个纸笔写下来。所以我的墙面上是满满的那个 memo
1: 啊，家里面倒是贴了 memo。
2: 它不是只否一出戏的，它是我现在有一个好像很不错的想法，这个好像有点屌，我要把它写下来就贴上去。
1: 所以可能几个 project 同时进行，
2: 对，
1: 有的是小说的，有的是剧的，
2: 对，然后有的是跟这些都没有关系的，我只是想到一句我觉得很帅的话，我就把它贴上去。
1: 那这样不会让你觉得都不能休息，很忙碌，脑筋时常在一个随时要吸收的状态吗？
2: 偶尔会觉得脑子好像快炸掉了，就是我好像需要倒掉一些东西，我脑压好过高。那如果遇到这种时候，假设又没有立即性的演出或者是出版的需求，我就会放长假。所以像2019年那个时候，我说我一整年我去了5趟日本，我就不工作，因为我觉得我快崩溃了。
1: 但那是先想好我一年不要工作吗？还是说，自然而然就，竟然已经一年没有工作了？
2: 我是特别跟自己讲说，我这一年都不接啊，所以有工作进来我也推掉，就是我不要，我觉得我到极限了，我需要整个放空，然后我需要很好的休息，彻底离开某一些我不想要待的环境，然后彻底忘记一些痛苦，在做戏这件事情上面
1: 是。没有，你前面有强调说，你其实当你开始没有在定目标做计划的时候，其实比较松的时候，反而这个事情可以很自然走下去哈。可是现在剧团已经成立10年了，你还是可以回看这10年哦， 可以看到你自己啊，怎么样来评估过去的这十年你有了什么样的成长。那这个经验你会不会也会想一下说，那我未来的十年要怎么走呢？
2: 未来的十年大目标还是先活着那小目标就是我们现在因为百蛇重启，然后我们获得的回响也很不错，所以我们做了下一步无秋。那这只是这个宇宙的开头而已，我们规划这一个系列希望可以不管是乌秋大量的巡演，或者是后面的作品继续产生，其实后面的故事我们都已经在构思了，那有好几部，所以希望剧团接下来可以就像一开始成立的目标，把它像公司一样经营，而不是像我们现在在做，就是他要做就做啊，不做就先放着。对，希望还是朝这条路走。
1: 所以经过十年之后会觉得责任感加重了，
2: 会觉得需要给自己，应该说对自己的责任感加重，需要给自己更稳定的说，我们在这个剧团内这个团要更稳一点，然后要来干点大事，对，而不是很开心就好这样子，对，
1: 是。今天非常谢谢呢洪蔚来跟我们来分享啊，那么他这一路走来啊，经营剧团还有在创作上面的啊心情跟点点滴滴，也希望早日可以看到你们乌秋啊，还有一年的时间才看得到嘛啊，那也先预祝你们这次的啊准备工作能够顺利啊，那么未来演出会成功，谢谢，
2: 谢谢，
1: 那么下次一拳宇宙再会。

沟通是我的职业，是我的专业，我应该算一个职业的沟通者。10年前我退休了。那 有的朋友表示惊讶啊，退休10年了吗？是啊，我们太久都没见到了哈。我不大有信心地问一下，你们还看电视吗？10年前我退休的时候，我在想，一个人告别职业生涯，总要有一个回望吧，是吧？我们学的课程还要考试呢，我们职场的人一年还要写个述职报告呢。那我要给自己写一个述职报告，于是就写了《我遇到你》这本书。这个遇是我从小到大常用的词，我们这一代和你们年轻的朋友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青春时期缺少选择，而更多的是欲，你们更多的是面对着选择，我们面对的只是遇到。遇到了就是幸运呐，遇到了就是一种缘啊。而我呢，就特别幸运地遇到了一个变化着的时代，遇到了我喜欢的职业，遇到了电视的上升期，也遇到了你们各位千家万户的观众。所以最后告别职业生涯的时候，我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我遇到你》。写完这个以后，我以为句号。在这本书里讲了很多我的职业经历，我的职业经历啊，很幸运地赶上了很多电视的第一次，所以很多年轻的我的同行们是把这本书当成一个电视发展史的侧记来读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历史。我和大家一起经历的时代变化，也让很多人呢都会有共鸣。那我当写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以为是句号，但并不是。你们看现在这个，这是目录的一部分，第10章，这一章的标题叫《草样年华》。我写了一些我在职业生涯中遇到的困境中的孩子。作为在焦点访谈和东方时空工作的主持人，我所遇到的孩子并不是我们少儿节目里的那些孩子啊，花一样的孩子。我遇到的很多孩子都是草一样的，特别顽强的，在困境中生长的孩子。我一直觉得我应该还能遇到他吧。我既然有缘遇到他的小时候，他慢慢长大以后呢，他变成了什么呢？

我内心里的这个想知道，这和一个人是不是退休无关，我就是很想知道。终于在我退休几年以后，我回访了其中的三个节目中遇到的一群孩子。那么大家看到那个草样年华下边的那行字叫从蓝竹子到绿熊猫，竹子为什么是蓝的，熊猫为什么是绿的，因为当年我

那张画，所有的东西都是有颜色的，云彩啊、花啊、草啊，甚至他把熊猫都画成了绿颜色。这故事完了吗？不是句号。当我去回访的时候，又找到了杨芳，这个时候她已经当了妈妈。这之后它发生了什么呢？时代剧烈变化，这些小人物后来又怎样了呢？我和我的同事去采访他的时候，我特别感慨啊。那个时候新媒体已经出现了，电视已经不像早年间那么受关注了。然而我和我的同事们就像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一样，当年的编导还是那编导，当年的音频录音师还是那个录音师，当年的摄影还是那个摄影，当年的我出镜记者依然出现在这样的一个现场。我越发的觉得做媒体人这种记录、这种沟通可能会是终身的，只要我有心并有力。我很幸运的看到我的同事，我们讲我们都没有失散啊，我们居然都没有失散，我们居然都一起关注着杨芳的后来。后来我们做了一个节目，这个节目聚焦当年遇到的那一群孩子。这个节目的名字叫《红粉笔》。为什么叫红粉笔呢？因为杨芳的老师也没有彩色粉笔，他为了给学生示范画一朵花，他只能把白色的粉笔放到红墨水里浸湿晾干，才能给同学做一个示范。这就是2002年在贵州大山里看到的并不极端的场景。而我们回访的时候看到什么了呢？我们看到当年那个用红粉笔的18岁的女孩已经成了一位优秀的教师。我是18年以后回访的，她已经36岁了，而杨芳也已经长大。这个故事展示了角落里的一群人在社会巨大转变中他的生活的痕迹。这个节目的名字叫《红粉笔》，播出了以后，新闻调查的制片人跟我说，金娜姐，咱们这个节目置顶了，不仅仅是在大屏播出，在小屏、在新媒体的平台上也播出了。他告诉我说，咱们这个节目叫置顶了。我当时是这样问的，什么叫置顶？我这么传统的、这么老旧的一个电视人，我并不知道啊。这个节目，这样一个很回望色彩的一个节目，在今天的年轻人中也受到了如此的关注。我越发的相信，不管传播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内容是最重要的，人心是最重要的。而对于记者来说，忠实的记录、有效的沟通和传播，有可能是伴随着终身的。有的人说，你在焦点访谈工作那么多年，焦点访谈我们的老观众都知道，那经常会是皱着眉头的。你看这个书作为封面啊，我们当时的责编说，要不然找一张你们台里挂历那张有笑容的照片。我说不，就找这张，就用这张，这是我工作的常态。那个时候有人问我说，哎，你怎么承受这种托付和压力的？那时候有人说，焦点访谈的这群人是被观众托付最多的一群人，就是你是怎么承受这个托付、承受这个压力的？你是怎样的心理准备呢？说到这儿，我就特别感恩我的父母，特别是我母亲。我父母都是做法律工作的，我母亲的思想方法对我有深刻的影响。她就会经常说，这世界这么大，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这就让我从小就有一种这样一种影响啊，慢慢就形成了自觉。尤其是从事这个行业以后，我看到光，我也会看到阴影；我看到左边，我也会看到右边。

避免了极端、脆弱、不平衡，这才使得我能够在焦点访谈坚持了20年。我在主持焦点访谈的时候，同时主持感动中国。感动中国创办的时候比焦点访谈稍晚，幸好我遇到了感动中国。感动中国的那些好人给了我一种精神力量，我也有情绪灰暗的时候啊，但是一看到感动中国的那些人，就他们给我的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力量呢？就是我皱眉头拍案叹气之后，你再看那些人，你就对未来有信心啊，是吧？就像一个加油站一样。后来我说我主持了19年的感动中国，有一年是因为我父亲病危我缺席，要不然也是20年。就幸好我看到了生活中的光、真善美集中的在感动中国这个场景里出现，所以我才有力量面对阴影，面对让我皱眉的那些事情。那话题回到说我有怎样的心理准备去迎接这些，是受我父母影响的，这是从小就开始的。所以我今天说沟通并不是说一个职业人的话题，我们所有人都面对着沟通的话题啊，所有人啊，特别是家人，代际沟通，那是每个人都躲不开的。也许有的沟通你可以躲开，但是代际之间的这个沟通对我们的影响是终身的，是终身的。小的这个场景，这是我同班同学画的，我给他讲了这个经历以后，他就画出了我记忆中的这个画面。我13岁的时候，父母去干校去学习班，离开了哈尔滨，我姐姐去北大荒也离开了家，我和我两个弟弟在家就成了留守儿童。我当时13岁，那个时候我经常要做一件事啊，就给我弟弟补裤子。那我在家里管我家的所有的布票，管家里的豆腐票、油票、粮票，各种票。我觉得我说这句话的时候，那些小孩我都得跟他们解词，就为什么，是吧？紧缺经济，票证年代就是这样的。我就开始当家了。然后我弟弟一个10岁，一个7岁，你们可以想想，这个两个男孩子，我这样一个小姐姐，我怎么办？然后我经常给他洗衣服、补裤子。有一次我妈妈偶然间回来了，然后那天我还是按照我的习惯给我弟弟补裤子的时候，这个缝纫机就咔嗒一下，补丁太厚了，我使劲一推的时候，那个针就扎穿了我的手指。扎穿是什么感觉呢？其实不是剧痛，是木了，吓我一跳，我手不能动了。这个时候我妈妈过来，缝纫机倒轮把那针抽出来，针抽出来的时候看到什么呢？就看到我的指甲上慢慢的涌出了血，就像一颗红珍珠一样在我手指上。你们觉得一个母亲这时候会怎样呢？我们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啊，一个母亲看到女儿这样，她会怎样呢？我妈走过来，把我手指从那个针里边抽出来以后，让我动了动，然后她也没有搂住我，也没有安慰我，她声色俱厉地叫来了我两个弟弟，然后就这样指着他们：“你们听着，你二姐比你们大不了几岁。”
爸妈没在家就替我们照顾你们。我妈说，你们长大了要是对你二姐不好，你们就丧良心了。我坐在前面，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重，丧良心了，特别重。然后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的感觉是，我心里想，我说妈妈，我一定会做得更好，没有委屈，没有自怜，我妈妈就不让我有委屈，不让我有自怜。假如她当时就搂住我，哎呀，我女儿还是个孩子，那我就会哭吧，我就会委屈吧。然后我妈妈跟我说，享福是不用学的，吃苦是要学的。所以在后来的年代，我凡是遇到问题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在学，我在学习。那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嘛，凡是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叫我在学习，我在锻炼，我在成长。所以居然在那样一个年代，我依然心里有阳光。非常感谢我妈妈，这就是非常非常智慧的一种影响吧，是吧？其实这一点是我成年以后我悟到的。就比如说这个案例，这在家教专家那儿是不是可以作为案例呢？我妈妈在这种情景之下，既教育了我，也教育了我弟弟。他教育我是怎样看待吃苦啊，他教育我弟弟是手足之情啊，所以至今我们家的姐弟都非常的亲密，要不就丧良心了吗？那我慢慢长大，代际沟通不是单向的呀，我能给父母什么呢？我父亲晚年慢慢的忘记了很多，我一开始没有觉得。我妈跟我说，你看你爸好像原来那个习惯哈，天天看人民日报，看新闻联播，她说其实他已经看不进去了。我不大相信，直到有一天我爸爸看着我说，你叫啥名？就那一刻那种痛就是从来没有过的。我父亲得脑溢血骨折我都没有那么痛过，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可逆的，这是不可逆的。阿尔兹海默就这样来到了我父亲的身上。我能做什么呢？我说这个代际沟通在父母困难的时候，老去的时候，我已经成人，我能做什么？我就写了这样一些纸条给我爸看。我不相信我爸真的就是像一个橡皮一样把所有记忆都擦掉，如果他能像孩子认字一样从卡片上想到什么呢？我写的这些都是他生活的地方和他经历的事情。公审四人帮的时候，我父亲是特别检察厅的公诉人，就可以想见啊，他当时有多清晰的头脑。然后当这些卡片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都没有什么反应，能读出来，但是都没什么更多的反应。但是我写到呼兰的时候，我父亲拿着那支笔在底下写下了《呼兰河传》，萧红。我们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萧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一看我爸爸写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他当年也是个文青啊。其实当我写下呼兰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想到他会写的萧红，我想到的是另外一个经历，就是他离开家去学习班，他是被封闭在呼兰的，他没有写这个灰暗的记忆，而写了他年轻的时候能够唤起他文学想象的这样一个人物。
这种家庭之间代际之间的沟通，到我父母晚年的时候，他们两个人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我父亲话越来越少，我妈妈借助于微信成了全家交流的中心，她是我们家的家族群里的灵魂的群主。我跟她说，我说妈，你不用每天发几十条。我妈说，好不容易有了微信，把大家都联络起来了。她说这个不光是我们小家，还有就是我爸爸那边，就我姑姑啊叔叔啊，也是我妈给传进来的，还有我妈妈这边的，她的我舅舅啊姨啊，就反正七大姑八大姨好几个群，我妈妈天天的辛勤的在那儿各个群里头张罗。我说妈，你不用这样。我妈说了一句话，好不容易有了微信把大家都联络起来了，如果大家都不到这儿说话，这群就慌了。我听到他说慌字的时候，我好动心啊，他不愿意让这个亲情慌了呀，他不愿意让一代一代的这种沟通断了呀，所以他就一直就这样。我爸爸是不会弄这微信的，就我妈妈经常和他分享，就是沟通在我母亲那儿成为一种自觉。我都不知道我妈妈这种自觉是怎么来的。这个代际沟通还不仅仅在一个个小家。那我作为媒体人呢，也经常接触年轻的观众和年轻的伙伴。那我就面对着，我怎样面对年轻的这些朋友们。比如说我经常被问到，一到高考的时候就会有人来找我说，哎，说说你的高考经历。我说对不起，我没参加高考。那你没参加过高考吗？那你那是什么情况？我说我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然后80后就开始，啊，工农兵学员是啥意思？就这样经历了很多次以后，我觉得他们如果不知道的话，是怪我们，我们没有告诉他们，我们没有告诉他们。你告诉他曾经有这样一个存在吗？我们亲历者如果都不告诉他的话，我们留下了一片模糊混沌，那是我们的责任啊。于是我就和我们全班同学说，咱们一起写本书吧，就写一写我们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我们的经历。所以在这个书的封面上有一句话，趁着我们还没有忘记告诉我们的孩子们。在座的朋友们知道什么叫工农兵学员吗？那我给年轻朋友简单的说一下，七七年恢复高考大家都知道，这是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改变中国历史的。但是你注意啊，这叫1977年叫恢复高考。恢复之前怎么了？它怎么消失的？1966年高考被废止以后，全国的高校停止招生，一片荒芜。当校园一片荒芜的时候，就意味着文化链条即将断裂。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呢？于是那个时候就想到了一个权宜之计，就没有恢复高考，但是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选拔优秀青年上大学，没有考试，推荐。

0: 同样摔一跤，许不了摔，诸葛亮摔就好笑，
1: 对，
0: 然后别人摔就不见得好笑，
1: 对，
0: 所以这个差别很大。我说我合作过的许不了、方正、陶大伟、孙越、吴孟达、顾宝明，
1: 嗯，
0: 啊，廖俊碰碰，
1: 嗯，
0: 都是我合作的，这些都是我演艺途上的贵人，
1: 嗯，
0: 啊，跟他们都创造了非常漂亮的票房成绩。
2: 就是在片场很认真的演员，他一点都不好笑，但他很努力在演搞笑，我就会觉得好想念朱导，我就很想念，就是好想让朱导来跟他互动一下，然后他应该会变好笑吧。
3: 然后我离开了之后，我就是我卸完妆，我就在旁边看他，我看着他拿着我的气球在那个拉宾那边跑来跑我去，
1: 嗯，
3: 对，然后我觉得那份感动其实一直在我心中，就是到现在，就是一直支持我去做这件事。Thank you.

0: 然后我们这个皱眉纹跑出来的时候，哎，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子稍微把我们的眉毛这样子拉起来，好，然后这样子稍微，哎，
1: 好好玩哦，
2: 捏，我们的眉毛有这么灵活？
1: 这我可以。
3: 哎，怎么把最简单的抢走了呢？没有，很难啊！我跟你说，如果你好要出去之前，如果说走就走的话，那护照、机票跟当地的饭店，我觉得这三样先把它确定好，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
1: 的照顾不代表你的人生的生活要做很大的改变。嗯嗯。
3: 只要你学会照顾它，你还是可以出游，可以穿牛仔裤，穿你喜欢的，你也可以洗澡。
4: 失误它是个过去式啊，就是它已经没办法改变了。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能改变的事情，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精力放在。
1: 能够对我们未来有产生改变的事情。晚间六点，生活智多星。
5: 这个两个房子，就差不多以前的样子做出来。

1966年高考被废止以后，全国的高校停止招生，一片荒芜。当校园一片荒芜的时候，就意味着文化链条即将断裂。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呢？于是那个时候就想到了一个权宜之计，就没有恢复高考，但是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选拔优秀青年上大学，没有考试，推荐。这就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的一个特殊的存在。当时全国一共招了7届工农兵学院，你现在了解一下，凡是出生于50年代又有机会上大学的，基本上就是工农兵学院。有一些人等到了77年恢复高考，有一些人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而我呢，就属于当时很幸运的成为了工农兵学院。可是我刚一入学不到半年恢复高考，我这才意识到我们七七这不是届的差别啊，这是代的差别，这是代的差别。我说我还可以再考一次吗？我说不能，你已经算上大学了，再说你也不一定能考上。我说我弟弟都考上了，我还考不上吗？但是不能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学制被缩短，匆匆的就离开学校。我直到走出校门的时候，我才知道我面对着多大的遗憾。所以走出校门的时候，我说我还怎样才能再上一次学呢？我毕竟当了4年多知青以后，我是经历了书荒年代的。然后我小学4年级遭遇了长时间的停课，我真的上学没上够啊，我还能上一次学吗？这时候有一个人，我同学跟我说了一个我从来没听说过的词儿，就说你还可以考研究生。我就带着这样一个想象啊，回到了我的家乡哈尔滨，到处问，哎，你们知道谁是研究生吗？我不知道研究生长啥样，我也不知道研究生的卷子长什么样。这是都说到走出校园之后的事儿了，就是既是幸运的也是遗憾的。幸运的是我在那个时候还能上学，遗憾的是没上够。那么后来我在工作了5年以后，太费劲了。我在大学没学过英语啊，可是考研究生的第一科就是英语啊。我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来学英语，我还是属于对英语感受能力特别差的那种。然后终于在5年以后我考回了母校，这个时候我已经28岁了。有人说，哎呀，金一丹大器晚成，这是在一篇报道中说的。我说岂止是我呀，我们这一代人不都是只能遇到吗？是吧？然后在这本书里，我们以个人讲述的方式，一个个个体讲述的方式，给大家描绘了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属于在新旧时代一角门里一角门外的这群人的学习状况。我们全班同学一个都没有少。我当时跟同学说咱们写这个书的时候，有同学说，哎呀，这么多年我都忘了。不可能忘，怎么可能忘呢？大家可能一想写历史，这是挺沉重的一件事啊。我说咱不用，咱就个人讲述。然后我先讲了一个在学校的经历，就是我在学校里如何想吃一碗面而不得。现在的孩子怎么能够理解呢？1977年刚刚粉碎四人帮的那一年，在我们整个大学校园里的食堂里是没有一个椅子和凳子的，全体同学站着吃饭。粮票是分为粗粮细粮的，学校的大锅饭里是从来没有面条的，只有一种可能是吃到面条，
就是你是一个病号。因此我在想，我怎么不生病？然后我终于生病了，医生给我开了药，我立刻就收起来了，我就看着医生不走。你还没有给我那个病号饭那条呢，这个好像是我更期待的。拿着那个条到了食堂就等着，那会是一碗什么样的面呢？想象一下，那里边是有西红柿的吧，有一个鸡蛋吧，有那个香油那油珠是吧，亮晶晶的，哎呀。然后我还在想，这面拿回来我是在这儿吃呢，我还是回宿舍吃呢？因为在这儿吃那么好的一碗面，连个凳子都没有，对不起那碗面啊。可是回宿舍吃，我们宿舍六个人，他们都看我怎么办啊？这点小心思啊，我就这样想着的时候，这一碗面啪放这儿，这是一碗面吗？就是那种黏糊糊的，黄了吧唧的，也没有葱花，也没有香菜，也没有西红柿，就这什么时候剩的面吗？但是它也毕竟是一碗面。哎，我那时候还真有点委屈，我说我小的时候就不委屈哈，那个时候还真有点委屈。这就是一碗面的故事。然后我把我那个一碗面的故事在我们同学群里发了以后，唤起同学的各种各样的记忆。什么吃面，还有比我更惨的，天天都等着同学，都吃的差不多了，他才去喝一碗免费的酱油汤，然后一个月14块钱的助学金，他还能省出一部分给他在乡下的侄儿。各种。什么回家没有全国粮票的，啊，还有学军、学农的各种各样的，还有学习上的那个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你可以想象，同学就开始，然后我们这些平均年龄60岁的人，就把这本口述的历史写出来了，而且我们还用了我自己觉得特别开心的一件事啊，我们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一种传播的方式就是二维码。我们是学播音专业的，我们76播音班的好声音就记录在这个封面的这些二维码里面，所以我们全班同学或者以文字，或者以声音，或者以图片，都在这本书上留下了痕迹。这本书出来以后被我们校史馆收藏，它填补了特殊年代特殊群体的记录的空白。这个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种非常明确的意识，这个代际沟通我们也要有自觉啊，不光是自己家啊。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告诉孩子们的话，那是我们失职，那是我们特别该做的一件事没有做。亲历者不讲，谁来讲呢？我现在回想啊，幸好当时我们做了这件事，这件事也已经过了好几年了。如果现在再做的话，平均年龄70岁了，家里头各种各样的事情，记忆力也大不如前，还能不能写出来呢？所以这样的事情要趁早。这就是我们书里描绘的几个场景。画这个画的是我的同班同学。工农民学院有一个特点啊，你赶上什么专业就是什么专业，没有选择。我们这个同学特别喜欢美术，但是没机会考美术学院。幸好他播音主持也很好，形象特别好，然后他成了我的同班同学。后来我们写这本书的时候，只要同学讲个故事，他就给画出来。所以我们这本书还是有声有色的，有声有色。前面画那第一幅照片，上面那幅是画的我们全班女生。现在校园的女生看到这样一个图就会奇怪，这是女生吗？女生不是校园最美的一道风景吗？你们怎么连一个穿裙子都没有呢？对，就是这样的。1977年那个夏天就是这样的。你能猜到哪个是我吗？
我可以给你给一点信息，你来猜啊，我在大学是什么形象呢？表情就跟焦点访谈那似的那样严肃，然后一脸严肃的从宿舍走到图书馆，走到食堂，走到教室，目不斜视。然后我碰到我们学校艺术专业的一个男生，他一看见我就唱一个歌，他唱第一次我没觉得，第二次第三次他怎么一看见我他就唱一个歌呢？他唱的是歌剧《刘胡兰》。能想到哪个是我了吧？左边第一个。你看我们那些同学，有的已经青春萌动了啊，尤其是从文工团来那几个，你看他们穿的那个军装都是修身的，悄悄的改的，他们就是电影《芳华》里的那种女兵。然后我呢，就我对他们那个什么悄悄的卷头发呀，什么改衣服，我特别不屑，知道吧？然后我就一本正经目不斜视的站着，你看他们东张西望的，是吧？其实后来我才意识到我有多愚蠢和多晚熟啊。下面的这幅画，经历过1978的我们的朋友们会记得，那个时候经常用的词叫解冻、解放、第一次、破冰，这种词在那个年代都是常用的。然后人民日报有一天就发了一条消息，说明天王府井新华书店出售外国经典名著。今天的年轻人一定不能理解，新华书店卖那个外国经典名著，这还用发新闻吗？还用人民日报发新闻吗？因为那些书已经被禁很久了，终于解冻，然后书店就出现这种场景。我今天上午到我们这个图书馆的时候，我又闻到了那个味儿，书的味儿。那个时候能够走进图书馆那都是很奢侈的，能够在书店买到这些书，人头攒动的情况下抢购到这些书，那是一种幸运，是吧？我们有没有我们的朋友们家里还存着那个年代的书？那时候那书才两三毛钱一本，然后我们同学就拿着自己的助学金，省吃俭用的助学金去买这些书。这个其实这个话是很有年代特点的。我们是在讲个人的故事吗？不是的，既是个人的故事，又不是个人的故事，是吧？我们说我们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我们不知道原来我们怎么能知道今天的变化呢？是吧？你就比如说，刚才我说到粮票、布票这种事儿，我曾经问一个女孩90后，说：“哎，你见过布票吗？”没有啊，我都没见过布，我就见过衣服。还有一次，我说一个小男孩，我说：“哎，你知道什么叫补丁吗？”补丁哈，就咱们补衣服的。我说我给我弟弟补裤子的补丁，那孩说：“补丁就是我们电脑出什么问题的时候那个补救那个方法。”我说：“回家问问你奶奶什么叫补丁，是吧？”我们不告诉他，是不是我们该做的事没有做呢？那我就觉得这代际交流中啊，精神财富的积累和传承是不可替代的。我的话题又回到我们家，我父母有留家信的习惯，从他们两人当年的情书一直到我们家四世同堂，在68年的时间里，我们家留存的家信有1700多封。小的时候我没觉得这有什么，我以为谁家都有。那信在我家床底下放着，在一个木箱里，然后越来越多。
后来我妈妈就把这些信进行了整理，你看它装订的整整齐齐，分类。比方这些信都是我跟我有关的，然后装订，跟我姐有关的，跟我弟弟有关的，几十本这样的信。后来我同事知道以后说：“你妈妈太伟大了。”我这事儿算伟大吗？在我看来都挺平常的，她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妈妈最看重的是这些信里边的字字句句的内容。她对邮票啊，什么首日，就是实际封啊，这里边的那种财富的那种因素哈，视而不见。她把信封全给扔了，因为她根本不在意，她也不会去集邮市场的，她最在意就是这些字儿。我们重读这些信的时候，又是泪又是笑啊，特别感恩，就是这些信能够留下来，走过那个动荡的岁月，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家书有着特别的价值，写的时候它是非常自然的，也没想着发表，因此它是非常真实的。它有的时候很琐碎，但是它极其的原生态。后来我慢慢的意识到我们家的这些家信的价值是超出了小家的，我就跟我妈说，咱把这些信出本书行吗？我妈说，是你自己家的信你觉得好，谁家都有，然后就放下了，这事儿就放下了。在那个家信里，我读到了一封我当年写给我爸的告状信。哦，告谁呢？就告我那弟弟，就这个逃学。当他逃学的时候，我父母都不在家，老师说找家长，我就是家长。我比我这个小弟大六岁。有一句东北话哈，来形容就是我当时的状态啊，就是无聊疯的。意思什么呢？就是气急败坏，我快疯了是吗？然后就对我弟弟大打出手。就我身上那种戾气啊，我现在回想一下，我都后怕。如果不是我爸妈后来回来的话，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暴力女孩，大打出手。打完了以后给我爸写了一封信，那封信我妈留着。我当时一看的时候，我真的又想笑又想哭。说你的儿子又逃学，啊，切齿了，我都能感觉到我写的时候那力啊，说你的儿子又逃学了啊。你我弟弟的名字叫大为，就是大有作为的意思。然后我就说跟我爸说，你快管管你的大有作为的儿子吧。下面还有一句特别恶狠狠的话，我说他咋不死了呢？后来我妈妈整理我家这些信的时候，把我那句话删掉。我特别能够理解我妈为什么要删掉这句话，但是我有点不理解。那我不能说，我不能咒他儿子死啊哈。但是我妈妈有没有想到，我那时候多么无奈，多么无力？如果不是那样的大环境的话，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呢？所以我特别感谢我父母把那封信给我留下了。还有一封信是这个右边这幅，这是年夜，除夕夜，我父母都没回家过年，我给我妈写了一封信。我妈妈说，她看到那封信以后泪流满面。我那信上全是这样的，妈妈，啊，虽然今年爸爸妈妈姐姐都没有在家过年，但我们过得很高兴。然后我们也放鞭炮了，我们很高兴。我们也包饺子了，我那一封信里写了四五处我们很高兴，但是却让我妈看得泪流满面。我妈说她一定是哭着写的这封信。
这个具体情节我都忘了，我忘了我当时是不是哭着写我们过得很高兴。后来在我妈妈得了癌症的时候，你看我妈妈那个就是在住院期间鼻子上带着那个鼻饲管，我终于把这些书这些信编成了一本书叫《那年那信》，我就想让我妈看到，我就想告诉我妈，你做的事情特别有价值，我珍惜着您的珍惜。这是我母亲看的最后一本书。在我们的父母老去的时候，精神力量在慢慢衰减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一种肯定的力量，我们能啊，我们都长大成人了，我们有力量让母亲和父亲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骄傲。你做得对，我们晚辈特别欣赏，是吧？不仅是我们晚辈，我还把一些年轻读者看了这些这本书的那种感受告诉我妈，我就让我妈妈在慢慢衰老的时候有一种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本来是早年间她给我的。前不久在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里举行了一个活动，叫抢救民间家书20周年。这个活动是当年有一些政协委员建议的，抢救家书。家书文化是属于我们公众的，是属于过去的，也是属于未来的。然后在这次活动中我有了一个新任务，就是家书文化使者。我决定捐出我的几封信给家书博物馆。你看那个家书那个装订的那个方式是非常民间的，那是我姥爷教我妈妈的。我妈妈装订完了以后，其实我都不知道她是怎么装订的，用棉线。我要捐信的时候，我得剪开那个信才能把信拿出来，我不是成本的捐，是挑出几封。我剪子下去的时候泪就下来了，我舍不得，但想了想舍不得，值得。于是我就捐出了我小学的、中学的、知青的和读研究生期间的4封家书。

菩提心咒，请听十方菩提音。菩提心咒音乐专辑集结四大菩萨的佛法力量，将悲、智、怨、恨四大菩萨心咒的欢喜与圆满氛围充分呈现。专辑包含儿童、法师演奏三种版本，聆听至上梵音赞颂，寻回内在饱满能量。菩提心咒套装专辑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退伍之后，当兵退伍之后，啊，就我对这个有兴趣，所以在慢慢的摸索，然后才把这个浙江记忆把它做到现在都没有换。姓李，山口李啊，胜利的胜，台南的南。我们做教子岛的这个部分已经有三十几年了。
1: 经过它隔开，再改隔开，因为它右它会有右，这一个颜色跟这个颜色不同。
0: 教子烧这个东西是一种多彩釉，它最大特色就是全部都是矿物。五金氧化的材料，所以我们的釉称呼是宝石釉。
1: 你如果再用白釉再把它眼睛全部都把它涂白色的话，也没有关系，它就不会有釉。那贴色把它剪一下，那整个你也处理无些，那乌的会留下来对鼻起来都拽个。
0: 焦烧这个部分以前都是做在庙的一些装饰的东西，我这几年来做一些这个公共意识，我把那个焦子烧然后发挥在墙土上，做整片的一个公共意识。
1: 烧陶土的时候500到600度才在，我们在摄氏在100度以下才能开亮，
0: 因为时代在变，也跟着时代在潮流在变。那时代在变，文化是不会变的。那焦子烧，这是咱的玻璃的烧法。
2: 您现在所收看的是《人间卫士》。

在一起一拜之间，升华自信，扩大生命，借由关闭诸根之妄动，摄持心念于专一，方能体会无量无边禅的世界，展现自我是佛的升华。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玉芳，欢迎大家收看《生活值得心》。在女生到了更年期的时候，身体常常会出现很多不舒服的现象，比如说热潮红啊。那事实上呢，除了热潮红之外呢，我们的肌肉还有我们的骨骼相对的问题也很多，但一般人都不知道，其实你的骨骼跟肌肉和你的更年期是有关系的。到底有哪些关系？赶快来请教今天的两位专家。说到这个更年期啊，那女生常提到就是更年期的不舒服，比如
1: 对，
0: 说热潮红啊、
1: 对，
0: 睡眠不好啊，哈。但是我现在看到一个很特别的名称，叫做更年期肌肉骨骼症候群，
1: 是，
0: 这是什么？
1: 一般来讲就定义来讲，就是说，就是你的雌激素在更年期的时候会下降。像我们很多在门诊的病患，他们就是因为雌激素慢慢下降之后，我们说雌激素会刺激很多我们身体的基因表现，特别是跟蛋白质合成有关。所以，当你的雌激素下降，蛋白质合成减少，最常显著的明显就出现在身体最重量最多的两个部位，一个就是骨头，一个就是肌肉。所以，它的骨头可能骨密度会下降，然后肌肉量会下降，所以就会衍生出一些新的问题。然后，一般我们把这个叫做更年期相关的骨骼肌肉症候群。
0: 哦，原来
1: 对。
0: 是这样，所以女生都会有这个问题吗？还是这只是一个比例上的关系？
1: 这些还是比例上的关系，很多还是跟生活形态啦。像比如说，很多我们整间人都病人，你可以分成两个族群嘛，因为就是从年轻就很有运动习惯，那他或者是没什么运动习惯，就是生活活动，那他们进到更年期，其实有时候表现其实是不太一样。对对
0: 好，
1: 对。
0: 那今天也有请到我们的物理治疗师施文嘛，所以请教一下，临床上面更年期女性最常抱怨她们哪一些肌肉或关节或活动上的问题？
2: 就是更年期，我们最知道的这个骨骼肌肉疾病就是五十肩，因为你看50岁会发生的这个肩部的疼痛啊，就是而且这也是有研究上有证实，就是雌激素下降确实就会造成这个五十肩的问题。那还有就是像我们看到的退化性膝关节炎，还有骨质疏松的问题。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下背痛。其实真的很多女性在就是50几岁这时候也是有发生下背痛的问题，所以就下背痛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常见的这个骨骼肌肉的这个疾病，
0: 所以这也是雌激素的影响。
2: 对，然后而且因为他们就是有研究发现下背痛，在这个更年期这个中间的女性或是停经后的女性，她们下背痛的这个风险是比这个就还没更年期的女性再高一些。
0: 你这样说，我突然间觉得，对，我常常下背痛，跟年龄还是有关系的，所以不完全是姿势的问题，是不是？再来请教一下王医师。好，所以更年期之后，我们的骨骼、我们的肌肉流失速度会很明显的加快吗？
1: 对，原则上就统计上来讲啊，我们大概看到就是说，骨头就是当进入更年期之后，前5年它是一个对骨密度来讲它是急速的下降，那平均一年会下降1到2%。所以整个5年过去之后会下降，会10到20%，这是急剧下降期，然后它就会进入缓的、比较缓慢的下降期，大概就是每年下降0.5到1。但你到底会不会因为这个下降就进到骨质疏松，这不一定，因为每个人的一开始的骨质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可能很高，经历这样的比例下降，它还是骨质还是好的。那有些人就是本来比较差，下降下来可能就直接会进入骨质疏松。对，然后那如果是肌肉的话，就是一般是前3年下降会更快。到3年后，它就会慢慢比较缓慢下降。不过大概平均来讲，每年是会下降10到20%的肌肉量，尤其是在大肌肉，比如说大腿的肌肉啊、背部的肌肉等等的。好，所以我们常常看在诊间会看到一些老人家就会说，哎呀，最近比如说50、60岁之后，他突然怎么觉得他以前走2公里去菜市场买菜都不会酸，怎么最近坐位置会酸，然后这1个月都不会好。那再问一下，可能就是他可能已经进入就是说更年期已经2、3年了，他的肌肉量肯定也开始下降了，所以我们身体在这个变化的时候，他肌肉量会下降，会变成脂肪来取代，所以他会觉得他体重没什么变化，可是其实他油变多了，那肉下降了，所以他本来他的肌肉量可以应付他每天走2公里去买菜，大家可能现在就没办法，所以他可能就提菜篮就2公里，他就会开始腰酸，那一直都不会好。其实就是反映一个就是我们本来肌肉量跟活动量是平衡的，但是因为它下降了，就没办法，就出现症状了。
0: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要提高我们的运动量，
1: 其实是
0: 是
1: 应
0: 不是
1: 该
0: 逻辑是这样
1: 没
0: 子？
1: 有错，没有错，
0: 哦，好，
1: 对。
0: 那这个更年期骨质密度跟肌肉量的减少，所以我的关节会越来越辛苦，对不对？
2: 对，因为关节原本是像骨性结构的支撑，就骨头跟骨头会卡住嘛。但是还有就是像是肌肉啊，它旁边有包覆肌肉跟韧带。那其实如果是更年期的部分，第一个它可能软骨就没有那么好，我们刚刚讲的一些骨质疏松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肌肉跟或韧带上面，它们可能有很多就是雌激素的受体，就是有雌激素会分泌在其中，这样子可以让它就是比较有活力啊，就比较有力量。但是因为就是更年期的部分，就是连力量也会就跟着下降，所以整个关节会变得比较。

0: 是咨询，然后可能会有荷尔蒙疗法减轻的症状。那它当然，你这样荷尔蒙的补充也会降低骨质的流失跟肌肉的流失，也会让它速度减慢。
1: 嗯，
0: 对，这的确是可以的。
1: 嗯，
0: 至于就是说，目前我们知道雌激素的下降对了影响，就是说雌激素其实是刚刚有讲嘛，它是我们身体的蛋白质合成的基因表现的一个促进因子。
1: 嗯，
0: 所以当你的雌激素下降的时候，这些促进蛋白质合成的基因就变得比较不活化。
1: 嗯，
0: 比较不活化之后，就比如刚刚讲，就是骨质肌肉量会下降，所以你的骨头啦、肌肉啦没有那么强壮，所以它的变成其他的东西就要受力比较多，比如说软骨、肌腱、韧带等等的受力就会增加，所以它变得以前以骨骼跟肌肉可以吃很多负担，那现在它这些负担吃到了软骨。韧带跟肌腱，那他们就变，他们就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这样变可能就会有哪里痛啊，哪里痛啊等等就会出现，嗯，对。
1: 哦，好，那如果手指、手腕出现僵硬、疼痛，这也算是更年期的时候的肌肉骨骼症状吗？
2: 嗯嗯，因为手指头也是有很多就是韧带。然后还有一些滑液囊啊，还有一些什么关节的一些就是关节囊，像肩膀就是，那这些上面就是这个雌激素下降的时候，它也会让它比较容易有发炎反应。原本可能做一样的事情，它可以抑制发炎，可是因为女性就是要做很多例如说家事啊，或者是工作，手部还是会一直重复的使用，所以当这些雌激素下降的时候，变得比较容易发炎。所以手部就可能会有一些像早起的时候特别明显会有晨间比较僵硬的时候，那一般如果不是因为更年期造成的，可能就只是手部使用后可能会是觉得比较有点酸痛啊，或像扭到，而不会是早起特别觉得僵硬，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觉得比较僵硬这样子。
1: 所以如果是更年期引起的，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你的手指头可能会觉得僵硬，
2: 对，就是有晨间僵硬的情形，哦，是比较明显的。
1: 嗯
2: 嗯，那再来就是发作部位，因为就是双手都有那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雌激素的受体啊，所以其实双手都会有一些不舒服，像是僵硬的反应。那如果是一般的话，大部分就是惯用手嘛，就右手，我们可能例如说是厨师，就是右手煮饭啊，就是拿铲子、锅铲之类的，可能就会集中在某一个部分，就右手居多这样子。
1: 嗯，
2: 对。那休息过后就是活动，就是他先休息一下，然后活动的时候反而会比较僵硬，就在更年期的时候会这样子。那如果是使用过度，你休息完应该就会觉得比较有舒缓的一个情形。嗯，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知道更年期就是还会有一些全身性的症状会有的，那如果只是单一手腕就是酸痛啊，或是手指头僵比较紧或者比较僵硬的话，并没有全身症状，那可能就是纯粹是局部的使用过度。
1: 好，所以这个关节的僵硬感就是要考虑一下更年期还有你平常有没有使用过度，来做一下比较。那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王医师啊，有一些人他的骨质密度去测了还没有达到骨质疏松，可是他常常觉得腰酸背痛，这两者之间有关系吗？
0: 就不一定有关联，因为大部分的骨质疏松没有症状，除非你发生骨折啊等等的。但是相对就刚刚讲，当你骨质疏松的时候，通常伴随就是肌肉量可能也因为基因的关系也下降。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你的肌肉量可能没办法应付你的下降的关系，就没办法应付你过去很熟悉的日常活动，所以可能你在做一样强度的活动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容易疲劳。就像我们刚刚讲，很多老人家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会。觉得他以前比如说去买菜啊，或走两在公园走两公里，走好几圈都不会酸啊，怎么突然就会变会酸？然后其实就是身体在告诉你，你的某一些生理变化已经开始没有办法应付你现在的过去习惯的日常生活所需。
1: 嗯，所以我要等到这个时候才发现我的运动量不够。
0: 对，
1: 是不是？
0: 很常会这样。嗯，
1: 那这时候如果加强我的运动量，然后就造成僵硬感。受伤不会吗？
0: 不，就最好要运动，就要找一些，比如说像斯文治疗师这样这样子的一些物理治疗师啊，健身房的教练啊等等的，给一些客制化的课程。对，
1: 会不会有人觉得说我就是老了嘛？我就是本来可以一天走5公里，我现在一天只能走3公里，我就是老了，那我就走3公里就好啦。
0: 对啊，说实在，其实是这样，没有错。
1: 是这样的逻辑吗？
0: 啊，就是
1: 说我走2公里就好了？
0: 这叫自然老化嘛，就是说你变老，我就需求降低啊。可是问题是，现在我们这么乐龄的社会，大部分老人都不服老的，
1: 对，
0: 但他们都会期待要的更多。
1: 我还像想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子的体力，
0: 对，大部分的人都还是对。
1: 因为你如果还是维持很好的体力，你可能会有一个比较

0: 生活品质。
1: 是的，
0: 是不是这样？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发现体力不够用了，
1: 对，
0: 可能就是要请专家来帮你调整一下。
1: 对，是的，
0: 提升你的运动表现，
1: 没错，
0: 是这种概念。
1: 是的。
0: 好，那很多人在这个更年期的时候，常常会觉得身体有很多疼痛的问题，很多人当然就说，嗨，对啦，就是更年期造成的，或者啊，这就是自然老化。但会不会有一些疼痛并不是这个原因，是其他原因造成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

凉州讲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服务建设人文凉州，千人讲厅振聋发聩，齐备多媒体设备，十年杏坛道古论今皆在鉴真图书馆，杏大师邀请文化界名家机密构思，精心准备，贡献所学。凉州讲坛举办十余年，向学贵宾莅临20万，透过人间卫视促进世间，提升文化素养，可说是国内最高层次的文化大讲坛。每周一至周五早上9点，敬请锁定人间卫视凉州讲坛。

0: 好，上一段这个节目呢，世问有提到，到了更年期之后，很多人首先出现的症状可能就是五十肩，觉得肩部卡卡的，然后手也举不高。但是今天我们请到世问来，请告诉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可以做哪一些简单的活动来维持我们的这个肩膀活动度？
1: 肩膀就是我们刚刚说五十肩，其实我们最常听到的运动就是爬墙运动，就是我们找一面墙，然后慢慢把手指像蚂蚁一样就是这样爬上去。但除了爬墙运动以外，我们可以再做一些像是胸椎活动度的运动，好，所以我都会建议他们呢找一个稳定的椅子，好，然后当然是双脚就是跟髋是差不多开的，请不要就是并起来，就是正常的维持这个宽度。那做胸椎活动度的时候，主要就是把胸口感觉让胸口就是转移，把肋骨转到某一个方向，所以如果我示范的话，我就会把如果我要往右边旋转的时候，我会把左手放在我的右腿，然后我另外一只手可能会压在某一个假设我这个椅子有一个可以靠的地方，我就会把它这样子做一个旋转。好，然后一样，请他在这边做停留，然后大概呼吸十秒钟的状况啊，然后去让他的肋骨可以有一点撑开的空间。好，然后再请他慢慢的转回来啊，然后一样换边的话，我就是右手放在我的左脚大腿的外侧哈，然后我左手一样放到椅子的后面，然后我们做一个旋转，好，想象我们的胸口就是往左去旋转。那当然头其实就可以顺着去做旋转。好，然后一样是停留十秒钟，然后再转正。好，这是一个胸椎的旋转的运动。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大家都很容易驼背，应该不是只有女生的这个专利。所以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我会请他们就是后面可以放一个枕头，好，所以我就会请他做一个后仰的活动。所以我可能就会请他放一个枕头放在他的胸口的后侧，我是不是这样转会比较清楚？
0: 有可以侧面。 对
1: 然后我就会请他双手就是轻轻的放在他的头后，然后做一个后仰，就顺着这个枕头轻轻的做一个后仰。那手托在脖子是因为这样很酸嘛，所以一定要托着你的颈部，然后做一个后仰的动作，然后一样是停留十秒。好，然后再把手带着你的头回来，这是胸椎的活动度。好，然后还有就是如果最后就是可以做一点肩膀的旋转啊，去稍微松动一下我们的这个肩颈酸痛的部分，也是可以画就是十圈这样子，然后就是休息，对，大概是这样。
0: 好，所以大家日常生活里面要提醒自己常常去活动我们这些关节。那说到关节，很多人还是很在乎，就是膝关节，
2: 是，
0: 对吧？骨科医师应该很常遇到，
2: 没有错。
0: 更年期的姐姐们，膝盖就会开始疼痛，很多人是不是很害怕说，医生啊，我是不是这个软骨都磨光了呢？
2: 对，这是常见的一个原因啊。但大家最担心的就是那骨头都怎么都磨，就是软骨都磨损了。那当然就是说常见就是膝盖疼痛，就是说。不是只有软骨的问题，就是膝盖附近的结构如果有问题，可能都会导致他的膝盖疼痛。比如说里面的滑膜炎啊、滑囊炎等等的，因为过度的使用它发炎。那其他的，比如说像软骨早期的受伤，它只是发泡而已，这我们叫软骨软化。它只是软骨软化会增加它里面的压力，所以当你上下楼梯啊受力比较大的时候，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刺痛感，或者是。有的他们会形容软脚啦，大部分病人都会形容软脚。那再来就是说其他的，比如说一个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附近的结构啦、肌腱韧带啦，它过度的使用受力太高，它旁边的就是会发炎，那发炎就会疼痛。那其他的就是我们讲，其实就肌少症，它导致这些其他软骨啊、肌腱韧带受力太多，然后导致他们容易发炎产生症状。
0: 所以肌少症也会让我们的肌肉过劳。那因为上了年纪，有了更年期之后，肌肉就会流失嘛。
2: 对，
0: 我就很容易肌少症嘛。
2: 对，
0: 然后我因为肌少症，我的肌肉代偿过劳。
2: 对，
0: 是这种概念。
2: 对。
0: 所以如果我们到了更年期之后，膝盖常常疼痛，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句软骨磨光了。是不是？
2: 是。
0: 好，对，医生可能可以帮你判断这四大常见的原因。好，那如果说我的膝盖已经不舒服了，可是大家都说一定要做运动，那请问一下。我可以做深蹲吗？爬楼梯，101爬楼梯，还是快走吗？
1: 就是要做一些比较降阶的运动，不是说我原本深蹲就完全不能做，可以把它变得简单一点。例如说，可能不要蹲得这么深，就是因为原本是深蹲嘛。那或是说，有没有什么可以？我们通常会有一些辅助的方法啊，就是他还是要练蹲，他还是要练屁股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可能会绑一个弹力带在他的屁股上，就是把他，例如说他前面可能有一个抓一个栏杆，那这个弹力带就会绑在屁股上，然后请他再做一样的事情，就是把他的负荷降低，就把他屁股托起来，但是他一样可以做一些蹲的姿势。那或是说，他蹲的幅度是不是可以不要那么低？可以先从他如果真的很痛。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比较高一点的位置，就是屁股可能坐到这边就可以了，不用那么低，就一定要坐到这边，然后再去做。那其实我觉得爬楼梯不是一个非常这个好的运动啊，这是因为我们是因为大家有些人大部分住公寓，所以必须得爬。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运动的类型哈，因为我们。这个爬楼梯其实确实对膝盖也是比较吃力的。那如果真的是有不舒服，然后但是他又有爬楼梯的需求，那通常我们会说是好脚先上，就是比较不痛的那只脚，先上去，然后痛的脚再跟上，一次一阶，可能这样子他在爬楼梯的时候会比较顺。会比较顺一些，然后下楼梯的话就会是觉得比较痛的那只脚先下，因为好脚可以控制它下去的这个速度，才不会这样直接这样落下去。然后当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有栏杆嘛，所以你就是扶一下栏杆，那你的比较痛的那只脚先下去后，那比较好的那只脚再跟下去。那真的不行，有些人这样子直上直下还是很困难，那我们就说那你就侧走吧，就像那个螃蟹这样子侧下的时候，因为就不会是用我们前侧的肌群，比较是用侧边的肌群，就比较不容易牵动那个关节炎比较痛的地方啊，就是变成侧上跟侧下这样子。
0: 好，所以就是如果下楼梯是坏的脚先走，
1: 对，坏的脚先走，
0: 如果是上楼梯就是好的脚先走，
1: 对，就是他有一个口诀是好脚上天堂，坏脚下地狱，就是
0: 就提醒自己，
1: 对，提醒自己。
0: 好，那再请教一下王医师，如果说我的手脚关节早上起床的时候很容易僵硬，或者是很容易腰酸背痛，那这些情况持续很久的话，我需要先排除我可能是风湿免疫疾病或是脊椎上的疾病吗？
2: 是的，一般就是说，如果患者啊，很多婆婆妈妈或爷爷奶奶进到我们门诊的时候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一般还是得先排除有没有其他就是真正的问题在里面。对，就比如说有没有退化性脊椎侧弯啊，或者是椎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说他膝盖真的有很明显的退化啊，或者是有韧带受伤比较不稳定的情况，你必须要先排除这些问题。那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那常见就是一个老化之后的，就讲就肌肉的下降、骨质的下降产生的一些失衡的状况啊。
0: 好，那这个很多人都是上班族，然后长时间坐办公室滑手机，这样子的状况会不会让我更年期的肌肉骨骼不舒服的现象更加的严重呢？
1: 其实就是长时间滑手机或是久坐，本来就对肌肉骨骼不是很好，对，
0: 所以跟更年期没有绝对性，
1: 对，没有绝对相关。但是如果你本来更年期你就不舒服了，然后你又
0: 常常坐办公室，
1: 对，可能我觉得一定会多多少少会加深不舒服，但是不能说有直接的，就是因为更年期然后又久坐就不舒服这样子。
0: 就是反正你只要久坐跟常常滑手机，你的骨骼肌肉就是会不舒服，
1: 对对
0: 对, 对, 对不对？好，那常常听人家说，人老啊，了后都是老豆丢。是不是好，王医师已经常听到，是不是年纪越大，身高就会变矮？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2: 当然，当然，这分成两种嘛。其实就是老豆其实反映的是我们可能是驼背啦。对，那驼背就是有两种，一种是你的肌肉失衡，你比如说你的背部的肌肉已经或者核心的肌群已经没有办法维持你的姿势、维持直立，就它太弱了。那它你就会驼背，驼背就看起来就比较矮。那另外一种就是你是因为骨质疏松、压迫性骨折，所以骨头都被压扁了，对，都被压扁了。那被压扁了，当然你身高也会下降啊。不过不管是哪一种，大概都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样的病人都是属于比较驼背，比较驼背，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那是不是就是没有练核心，就很容易会变矮？是不是这个逻辑吗？
2: 我们都很强，身为骨科医生就会很强调，一定要把核心肌肉练强壮一点，因为我们大概我们。 所以在我们的门诊，大家可以分了两个族群啊，一样都八九十岁，有一群人就是直挺挺的，有一群就是很驼背。
0: 对，
2: 那其实你如果细问他们的生活习惯，你会发现八九十岁那个很多都有固定的运动习惯、啊，对，所以这很重要。
0: 哦，所以核心肌群还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不想老斗揪的话，
2: 对，
0: 这还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好，那这个驼背跟肌力下降有什么关系？那如果说我不想驼背，我就一直提醒自己抬头挺胸，有用吗？就不会驼背了吗？
1: 驼背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看到就是这些长者就是驼背的时候，他的背部的肌肉会更难用力，因为他就是维持一个比较拉长的状态啦，所以他这样子反而会更容易驼背，它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那如果我们这时候叫请他抬头挺胸，大部分人做的就是直接把胸部推到前面，
0: 对，
1: 但是其实他们这边是没有力量的，他根本是没有办法把他的胸口推到前面的，所以他们可能是用他们的腰部去顶出去，可是其实他用腰部顶出去的时候，他其实骨骼也没有那么好，所以其实因为我们刚刚有听到很多人有就是压迫性骨折，基本上就是发生在腰椎的地方，对，所以他如果当他这样子你又请他抬头挺胸的时候，他可能就又是对于他的腰椎有一个推挤啦，所以其实我们通常都是说，想象有一根线把你的头往上拉上去，而不是硬要把你的胸部往正前方推上去，而是线把头拉上去，你觉得这个有往上拉长就可以了，而不是往前推，
0: 哦，所以你这个坐姿的时候要有一点想象力，
1: 要的，
0: 是不是？所以因为你可能是常常这样驼背，
1: 对，
0: 但你要考虑的是你头顶上有一根线把你拉起来，
1: 对，
0: 而不是用腰跟胸的力量往前，
1: 对，硬往前推。
0: 所以如果我硬往前会怎么样？压迫性骨折吗？
2: 不会，应该不到不至于，
1: 不会那么严重，
0: 不会那么严重啊。但是大家还是要面对，就是说老斗鸠这件事情跟骨质流失没关系。
2: 有
0: 也是有关系，然后跟肌肉的这个有没有核心肌群这件事情有没有练习也有关系。
2: 是的。
0: 好，那当然就是到了你一定的年纪之后，我们常常会发现很多长辈他都会说，我就是一天到晚这边痛那边痛，到底哪些痛是不能忍的呢？因为长辈都很会忍，对不对？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告诉你。

0: 好，这个王医师海啸第一排，常常遇到这些长辈们。
1: 对，
0: 好，长辈们应该常跟你抱怨，以心啊，我就是一天到晚这里痛那里痛的。
1: 对，
0: 好，哪一些疼痛是正常的，哪一些疼痛是不能忍的呢？
1: 大部分的疼痛，大部分会来看我们的，就是不能忍的啦。
0: 哦，也忍
1: 对，
0: 到不能忍了。
1: 对啊，但是我们都还是会讲，如果我们看起来做了很多检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原则上我们就会让病人就是跟他说，大部分的肌肉骨骼的酸痛感，一般在一个月内应该要消失啊，适当的休息或适当的运动，它应该会慢慢的消失。但如果你超过一个月以上的症状还有的话，那还就是我们可能要再做更高阶的检查，去看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真正的疾病在你隐含在里面，那我们必须把它抓出来，这样。
0: 好，那面对疼痛这件事情，我是应该休息到完全都不痛了，我再起来运动，还是说我只要有运动，我的疼痛应该就会比较好？
2: 就是要，如果真的是有急性疼痛，就是像。王医师说，忍到不能再忍来看的时候，真的是该休息啦。我觉得就是要适度的休息。但是如果你觉得，哎，这个疼痛好像已经降到三分、四分，十分是最痛了哈。三分、四分的时候，事实上适度的运动是重要的。那特别是更年期的女性，就是这个有建议是说，每周啊尽量要运动到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训练。那中等强度的训练比较像是她可以流利的讲话，但是她没有办法很顺畅的唱歌。那所以如果适合长辈的运动，像是快走啊。像是跳舞啊，甚至我们刚刚跟王医师有闲聊，就是打太极呀、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适合，就是长辈，特别是更年期的，或是长辈都可以做的运动。
0: 快走，
2: 快
0: 然
2: 走，
0: 后
2: 然后跳舞
0: 跳
2: 啊，
0: 舞，然后
2: 然后
0: 太极，
2: 太极，对，这
0: 八
2: 些，
0: 段锦，这都很适合。好，那再请教一下王医师，有很多的这个更年期女性常常说她们有髋关节外侧疼痛，所以你常遇到像这样子的个
1: 对，
0: 案。
1: 也蛮常遇到的，就是常常会有，他们都走进来，就是拍着外面的髋部，就是说这边不舒服啊。对，那通常也其实也是很常见，就是更年期两三年以后，肌肉量有点下降，所以他臀肌比较下降了。对，那就是他就会容易疲劳，尤其是走得比较远啊，或者是爬楼梯等等的，他就是会比较不舒服。对，所以他们就是这时候也是会跟他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查了、照了 X 光啊，什么这些检查都没有发现什么，也是会鼓励他多去做一些肌力的建立啊。
0: 那他那时候那么痛怎么办？先打一支止痛，再去做肌力运动吗？
1: 对啊，对啊，我们都还是会开一些消炎止痛药给病人啊，就是说让他的疼痛量下降。那我们跟他说，其实大部分你要靠止痛药让你完全不痛，基本上其实是不太有机会的。
0: 所以讲来讲去还是重点运动，是不是快走、跳舞、太极，
1: 没有
0: 是不
1: 错，
0: 是？
1: 是的。
0: 所以医生，你都这样劝他们
1: 对
0: 吗？
1: 啊，对啊，对啊，
0: 那他们要么，他们万一他跟你讲说，我就是不喜欢运动，或者我没有时间运动，怎么办？应该有人会这样子回答你吧？
1: 对啊，那时候我们就跟他讲说，就至少拿个弹力带，你脚撑一撑，然后坐着的时候也可以撑一下，就是尽量会去设想一些活动跟运动是他日常生活很简单就能做的啦。
0: OK，好，那就要请教一下诗文啦。好，这个髋关节外侧疼痛在物理治疗上面有什么伸展的动作可以改善它的症状吗？
2: 好，就是我们最常做的就是这个翘四这个动作。对，就是例如说我要做右脚，然后就会翘一个四字形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轻轻的把它往前拉伸。那往前拉伸大概也是10秒左右，要感受到您的就是外侧跟后侧的臀部有一点被拉伸的感觉。那大概停个10秒左右，然后就可以慢慢的回来这样子。那还有一招是站着做，那我们就会请他站着。那这个我如果是他右边不舒服，我就会请他右脚站在后侧，然后左脚站在前侧。那我会请他把他的臀部，假设这是一个墙壁，然后通常我们会请他扶墙壁。那我会请他把他的右臀，把它往墙壁的方向去推，好，去伸展这一块。好，就是从右边的外侧大腿，好，到臀部的位置，那一样是推10秒钟，然后再把它推回来，这样子，这个是两种伸展外侧的方式，
0: 好，所以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就是没事的话还可以做一下这个运动。
2: 对，
0: 好，那如果是更年期肌肉骨骼的问题，请问可以用荷尔蒙治疗吗？骨科会使用荷尔蒙治疗吗？
1: 我们可能比较少啦，因为荷尔蒙治疗还是会看他，算第一个他已经进入更年期嘛，嗯，然后除了肌肉骨骼的问题，就是他知道他有没有一些热潮，或者他期待是什么，因为女性还有一些特别的生理需求，嗯，所以一般还是会转介他回去妇产科医师那边去讨论，嗯，那当然也会跟病人说，就是一些荷尔蒙的药的选择，有些会增加乳癌跟卵巢的可能风险会比较增加，嗯，所以原则上我觉得就是了解病人的需求，然后跟妇产科医师他们比较有经验，所以一般我们都是会转接病人到妇产科去。对，
0: 所以但是如果说是因为更年期引发的肌肉骨骼不舒服，但是对病人来讲，他可能不会想到我要去看妇产科，会直接就来骨科，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你们会帮他排除这些，再叫他回去妇产科。嗯，
1: 原则上的话，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是更年期相关的，啊，然后会询问他有一些相关的症状。嗯，那如果说他已经没有什么热潮红啊这些现象都过去了，单纯就肌肉骨骼的问题，嗯，那其实他有时候，除非他还是有这些症状，嗯，要不然我们就还是会以运动复健为原则啦，嗯，就比较少会开荷尔蒙。当然，骨质疏松的药物有一个就是类似女性荷尔蒙，嗯，那当然你就可以给他这个补充，嗯，但他对热潮红的症状是没有什么。没有比较明显的缓解，所以这个如果是病人是主要是针对他是骨质下降的话，那我们也可以给予这样的药物。这样，
0: 我常听一些长辈说，他们现在年纪大了，骨质疏松，然后其实你吃这个药物吸收力是不够的，对不对？嗯哼，是要打针的。
1: 欸，骨质疏松的药就是大部分就只口服药不多，嗯，对，大部分都是针剂型的，嗯，那口服药的话，通常也不是每天吃，所以最常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会忘记吃，嗯，然后有很大规模证据告诉我们，就是说忘记吃，有时候骨质反而会下降的比增加的会下降的更多，所以原则上就会变成就是说，不如就是固定来门诊打针，这样子会比较简单省事。
0: 但打针并不能够恢复年轻时候的骨质，我的意思是，只是阻止它下降太快吗？
1: A 骨质有两种啊，嗯，一种是会增加骨质的增，一种是维持骨质的增。嗯，对，所以如果骨密度下降比较多的话，有些病人我们会要就可能就会跟他建议使用这种提升骨质的针，嗯，但提升骨质的针有一种是每个月来打的，那有一种是每天要回家像胰岛素一样是每天自己打的，嗯，用药上也比较不方便，因为你有的时候你是一个是要每个月回来，一个是要每天自己打针，嗯，所以有些高龄长者当然就会比较排斥啊，嗯，对啊，如果是保骨针的话，有些是三个月打一次，有些六个月打一次，有些一年打一次，有各有不同的药物啦，嗯，对。
0: 好，那我在想，如果现在 AI 时代，搞不好以后这一些症状，这一些可能会有更精进的方式来表现，对不对？
1: 对啊，对啊，
0: 可以减少那么多时间上的耗费。再来请教一下诗文，物理治疗的徒手治疗也可以缓解更年期的关节僵硬吗？
2: 物理治疗的徒手治疗应该不只是更年期的关节僵硬，主要是说处理一些软组织的放松，然后像是肌肉啊的放松，然后或是处理一些做一些关节松动术啊，让你的关节就是更好活动，就是增加活动度，然后还有放松这些比较僵硬的肌群，都是蛮有效的。
0: 嗯，像刚刚这个王医师有提到，就是说到了这个更年期之后呢，像我们的骨骼肌肉的流失，然后可能会使用荷尔蒙的疗法，
1: 是，
0: 但有一些条件，比如说家族史，有乳癌或，或是卵巢癌的基因的话，那他们是不是就不能使用荷尔蒙疗法？比较不建议。
1: 对，如果他是高风险族群的话啦，
0: 那如果他是高风险族群的话，骨科还有哪一些治疗上面的选择呢？
1: 就是主要是运动治疗跟复健啦，对，啊，
0: 对，还是要运动。
1: 对啊，然后还有饮食上就会跟他说，因为你创造需求了嘛，嗯，那你还是要额外蛋白质的摄取，嗯，才有办法提供他身体制造肌肉的蛋白嘛，嗯，对。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是骨质的话，就是额外补充钙片跟维他命 D3，嗯，然后平常的话就是可以晒晒太阳，嗯，啊，让它增加维他命 D 的活化等等的啦。就原则上是这样。
0: 那王医师，你有遇到真的很听你话的人，他真的照着你这样子讲做，嗯，你讲的做，晒晒太阳，
1: 对，
0: 吃蛋白质，
1: 对，
0: 吃 D3，
1: 对，
0: 真的有把那个骨骼肌肉都拉回来的吗？
1: 有啊有啊，我们有很多病人，就是，其实现在的应该是说高龄族群70岁，很多都很 有自我意识嘛，嗯，所以他们如果来求诊，有一些就是他们可能强动机会蛮强的，嗯，所以我们给他一些建议，比如说吃钙片、维他命 D3 回去做阻力训练，然后吃一些肌肉蛋白的补充、嗯，有很多病人就是他症状会变得很好，就是他基本他肌肉量会慢慢回来，嗯，对，
0: 回来就不用去看王医师了，
1: 对，没有错，
0: 哇，这是。身为一个医师最后的目标，
1: 对啊，
0: 最好不要再来看我，
1: 就不要再来看我了，
0: 是这种概念。
1: 对，我们都在外面相见就好。
0: 那有人是完全都不听话的吗？然后反而越来越严重吗？
1: 对，其实这个真的很困难，因为我们刚刚思文也有讲到，这是很容易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啊、嗯，就是说你肌肉骨骼不好，你就不舒服嘛，嗯，不舒服你就没有比较。就动机要去打破这恶性循环，开始训练，嗯，就会很困难，嗯对。不过一般就是你一定要一定的毅力啊，就是说我真的愿意做，就算冷痛我也要做，嗯。那一般一旦你打破出去之后，你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你会从谷底会反升，你就会、嗯、症状就会突然没有了。哦，但就是你要经历过那个谷底的阶段，嗯，对。所以我们都要一直给他加油打气，对、嗯。
0: 所以其实如果你不想经过那个谷底的阶段，最好年轻的时候，嗯。就顾好自己的身体， 对不对？顾好你的骨骼肌肉。
1: 是的。
0: 好，如果这个在迈入更年期之前，我还可以怎么样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先休息一下。

0: 3天，争取更多时间。当灾难发生时，
1: 等大路，救人哦！
2: 当灾难发生时，保持冷静，不要慌张。
0: 当灾难发生时，
1: 完蛋了，彗星撞地球了。
2: 当灾难发生时，掌握正确资讯，不轻信，不制造不实谣言。
0: 当灾难发生时，适时关心旁人，减轻彼此的焦虑，
2: 并迅速抵达安全区域。
3: 争取3天，
4: 争取更多时间。

0: 好，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补钙这件事情，我觉得以台湾人的这个用药习惯来讲，年轻的时候应该都很喜欢补钙，是不是很喜欢吃钙片？
1: 对。
0: 那如果我跟你一起担心骨松，我自行补钙的话，这样我就不会骨松了吗？嗯哼。
1: 这就比较复杂了，但是钙片跟维他命 D 三，我是绝对是强力建议。你像我自己啊，我自己也每天吃钙片、维他命 D 三。对，因为我们大家都不一定晒那么久的太阳嘛，维他命 D 就活化可能没那么多。那钙片的摄取，就是说除了维持骨质之外，也有很多好处啦。有之前有一些说有些会说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有一些说可以预防大肠癌等等，但虽然有一点争议性，但它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好处。好，所以钙跟维他命 D 三的补充，我们一般都是只要病人来，我们都是会建议他都是可以补充。但我们因为我们很多骨折病人啊，骨折当然就会加好补充，那甚至就会建议他终身补充。对啊，至于说钙能不能容易吸收，一般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进入到更年期或进入到老化，因为一些身体的钙质的吸收的问题比较差，或者是钙难以锁在骨头里面，那原则上你是不需要使用药物的。对啊，就是补充就可以了。那如果都已经进到更年期了，你吃的钙虽然会吸收，可是它不容易锁在骨头里面，
0: 是
1: 那你就必须要靠我们刚刚讲这些骨质疏松的增肌来帮忙啊。对，所以说为什么我们门诊会有很多病人就是会来打骨质疏松针这样。
0: 好，所以再请教一下诗文啦，如果我是要提升我的骨密的话，我可以做什么样的运动？
2: 就是做肌力训练。那我可以先讲一个例子，就是我有手上有一个阿嬷，大概应该80岁左右啦，80岁左右。然后他来我们诊间的时候，确实也是就是很驼背，然后拿那个么字形的拐杖，然后推一推就会就像这样子，就是这样，就是推身体直不起来。那也很瘦，我觉得他一定有骨质疏松，因为他真的很瘦，然后他又驼背的很明显。那我们就是做一些肌力的训练，

0: 我就拿一些哑铃给他，我们等一下也可以会做一些用弹力带去示范一些，拿2公斤的哑铃给他做。那一开始他做的时候就是手狂抖啊，就是拿那个哑铃，然后就在那边抖抖抖抖抖。那大概我们经过了6次以上的训练后，他拿哑铃可以就是这么顺，就是这么顺。那一开始抖，然后都说很累，然后就是这样走走走，就变成可以那么快。那再来就是因为他也是有退化性膝关节炎，所以他的脚其实是直不起来的。那我们当然就是用一些方式让他可以就是支撑得更好，像一些踢啊，吼。当然我们有一些设备可以让他做一些就是踢的动作。然后他这样踢一踢的时候，他现在在推那个么字形的拐杖的时候，他就没有老豆 Q 了，他就长高了。他就是他原本是这样嘛，那推推推推，他现在就是可以稍微这样，然后推。然后那当然我觉得跟人格特质有关，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阿嬷，就是他就是做一做，然后他就会跟你说，我觉得好累哦。那我说，那你还要做吗？那他就会说，啊，我都来了，再做一下好了。啊，
1: 好
0: 对
1: 可
0: 对对，他就
1: 爱，
0: 会说，那我都来，就再做一下。我觉得就是这个再做一下，让他可以就是挺起来，我觉得很好。对对对，就是所以鼓励就是大家就是就算过了更年期，我们也是可以好好运动。那
1: 所以
0: 再来
1: 今
0: 就
1: 天要
0: 是，
1: 示范。
0: 对对对对，示范一些简单的运动。所以其实大家有弹力带就可以做，那就是可以绕过椅子后面，就是因为弹力带是比较好取得的这个运动的工具，所以我们可以，拍谁没有扣好，就套在椅子后面，然后可以做一些像这样往前拉伸的运动哈。当然，你做一些肌力锻炼的时候，你的核心就会用力了啦。所以不是一定要做什么很核心的运动才叫核心运动。对，其实你手部在用力，脚部在用力，你的核心就会用，就是会一起出来帮忙。其实我给阿嬷做的也是像这样子，
1: 是
0: 我
1: 不是
0: 并
1: 等于
0: 没
1: 是
0: 有。
1: 重训的概念？
0: 对，可是我并没有说一定要拿到很重才是重训，因为2公斤而已啊。对，但是像这样子往前拉，可以拉个10次，或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往上拉，对，就是脚可以踩一下。
1: 这看电视的时候都可以准备一
0: 对
1: 条弹力带在旁
0: 对对对对对对，
1: 边。
0: 没错，就是，然后做一些往上拉，就是让他做这种往上拉的运动，啊，都可以做个10次。阿嬷也是做这个，
1: 阿公也可以
0: 阿公
1: 做，
0: 也是做这个，对对对 对对，反正那个，
1: 你会不会觉得相对来讲，阿公就没有阿嬷那么听话，会吗，王医师？还是你觉得差不多？
2: 差不多，差不
1: 差不多。
2: 多。
1: 王医师有偷偷瞟我一眼。
0: 好，还有一个就是往外拉，对，就是这个，
1: 就是扩胸运动。
0: 对，然后再加一点阻力。这几个其实就是他们在坐姿下就可以活动的。如果他们有运动，没有运动习惯，也许可以从这种比较简单的运动开始。
1: 好，所以最好就是在家里面随时准备一条弹力带，有空就做，对不对？核心也练起来了。好，再来请教一下王医师，除了我们刚刚常常一直讲的这个骨密度之外，女生还应该要注意哪一些功能性的指标，才能够知道真正我的骨骼健康度？
2: 就是说，就是我们除了骨头密度之外嘛，当然我们都担心的就是说你的握力有没有下降啊？所以我们平常可以做握力啊，或者是说练习从椅子站起来，你看你的可以多快的时间。像我有一次我在门诊有一个病人，他就觉得他以前坐在椅子上都可以立刻站起来，怎么这次就变得
1: 很慢，
2: 很
1: 是不
2: 慢，
1: 是？
2: 都要扶椅子、扶桌子，他才站得起来。然后他就会来看啊，然后就看一看，就我们帮他做肌少症评估，他的肌肉量就比较明显下降。这时候就其实就会转介他去做肌力训练等等之类的。所以原则上就是可以观察一下自己日常生活的一些，比如说步伐啦、速度啦、前肢能够出的力量啊，是不是都变差了？这就可能就是，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是老化啦。
1: 对，
2: 但以大家的功能的需求来讲，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提升，回到过去的功能这样。
1: 所以虽然说老化是正常的，但我们可以抗老 啊，
2: 对
1: 是不
2: 啊，
1: 是？
2: 是的，
1: 运动就是可以抗老。
2: 对。
1: 好，再请教一下诗文，除了训练骨骼密度跟肌力，如果我想要有健康的肌肉骨骼，我还需要什么？
0: 就是平衡跟柔软度。那平衡的话，我们有很多的 训练的方法啊，例如说我们就可以单脚站是我们最常看到的，但是我会建议大家最好都是有一个扶的，先去做一个单脚站的训练。那慢慢的你觉得可以放，那当然就可以放手啊，或是说我们可以用一脚前一脚后的，好去做一个平衡的训练。当然我还是都建议大家先扶啊，就是如果有的扶，或是你双脚并拢。去做就是对于长者啦、哦、对，就可以先从这些平衡的运动开始做起、嗯、那还有再来就是柔软度啊，我们知道就是像是拉伸小腿的后侧啊、嗯、所以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些弓箭步，像一脚前一脚后去伸展我们的后侧，那甚至我们大腿的前侧我们就可以、欸、套一个绳子、哦、或是如果这样套对于长辈不容易的话，我们通常都会给一个绳子啊、哦、让他这样子套、哦、去做一个拉伸就不一定要手要抓到你的脚背的部分 去伸展我们的前侧的肌肉
1: 所以平衡力柔软度都很重要 对不对。好，那这个更年期女性什么情况我需要去做骨密度的检查，是停经就要赶快去做吗？
2: 欸，不用不用，一般都会建议在停经完两年到五年内会建议做个骨密度或者是肌肉的评估。那肌肉评估很简单，刚刚讲握力啊等等的，或者是坐着站起来的反应时间，这些会做一个简单的评估。那如果是骨密度，那你可能就是要到医院来这边做一个看骨头对 X 光的吸收量的一个检测、嗯。那原则上在台湾来讲的话，就是我们都病人如果来，那如果他有最近发生骨折，我们大概都会根据他的年龄，比如说如果已经进入更年期，我们就会强烈建议他要做个骨密度的检查。
1: 刚刚王医师说停经之后三到五年可以去做骨密度检查、嗯、假设我是在停经之后五年去做、嗯、接下来我是每年都要做吗？还是隔几年再做、
2: 欸、可以隔几年再做，一般依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啦、嗯、就是说你第一次完就是停经完五年、嗯、就是跟进入到更年期之后的五年内就建议做一次，之后可能就是每三到五年然后做一次评估、嗯、那当然如果说中间有发生意外，比如说 你一个小跌倒就骨折了、嗯、那可能也就要及早的做一个评估啦。
1: 好，那如果我已经有骨质疏松，这样对于很多人来讲你叫我做运动不是增加我骨折的风险吗？
0: 骨折的风险
1: 所以我是不是在运动的时候有一些动作是要特别小心的？
0: 就是有一些像是扭转的动作、或是应该是说快速然后重复、然后如果是做到比较中末角度的，像扭转到很中末很底的位置啊，或是后仰到很底的位置，或者往前弯到很底的位置，然后你又一直重复的做、那其实这对于就是骨头真的是比较不利啦，所以就确实会比较增加骨折的风险。所以快速反复然后还有中末角度，这是大家在做运动要避免的。
1: 像我们这个最后一题是大家都想知道的，更年期肌肉骨骼症候群有可能完全治愈吗？还是说就是慢慢接受它老化？
2: 就我们的看法嘛，就是说它应该是可以被可逆的，就是抗老嘛、就是说那目前最好的解方就是运动、这有强烈证据，然后就是之前美国也有大规模研究针对一群老人长期在做太极拳、那他们其实他们的老化的那些现象啊等等的都会比较少。好，所以运动的话，因为我们刚刚讲嘛，老化其实是雌激素下降，基因不活化、但你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可以让基因再活化、那目前证据最强烈就是运动。
1: 所以要提醒大家是不用等到更年期才去运动，
2: 没有错，
1: 是不是？好不好？从现在开始就要好好运动。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提供这么多宝贵知识给我们，谢谢王医师跟诗文物理治疗师，谢谢两位，谢谢。也要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就下次再见。

金刚心般若观，金刚会无量光，金刚宝忏是大乘佛教破除妄执的重要经典，以礼佛拜忏的方式与十方诸

佛光山法师虔诚礼敬，引领娑婆众生忏悔过去所造苦厄障碍，让自信散发清净光明。

要站起，一定要千锤百炼。我从17岁就开始跟我大哥学打铁。那时候在我们新埔地方，那时候那是农业最盛的时候哈，那时候锄头非常多。啊，那时候以前也是很辛苦啊。那时候像没有像现在我们有台风做的这么好，也就以前热也是这样子很热啊。

能够逆来顺受，心平气和地接受，一切都想当然耳，必能突破逆境，脱颖而出。

0: 我是世元介，今天幸福食堂要用料理带大家去哪里？去纽约！现在欢迎今天为各位上菜的主厨，也是佛光山纽约道场的知群法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知群，很开心与大家见面。
0: 知群法师，吉祥，
1: 吉祥，
0: 吉祥，吉祥，太开心了。其实有时候在我们节目啊，都会听到说佛光山真的道场遍布全世界，对不对？然后之前有到大觉寺，然后还有这个大阪的法师有来，
1: 是
0: 没想到您就千里迢迢从纽约来了，真的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你。
1: 谢谢。
0: 哦，那想要先问一下，因为大家可能对于纽约这么远的地方，然后有道场，会有一个好奇心，请问大概这个纽约的这个道场是在哪里？
1: 纽约道场是在它的 city 的名字，城市的名字叫 Flushing 哈。那 Flushing 这个位置呢，其实叫 Queens， 在皇后区哈，是华人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
0: 了解。
1: 那我们的道场呢，所在的位置刚好就是Flushing 的一个 city 的小城市的中心。那边周遭呢，就华人比较多，比较集中这样子。
0: 了解。对，了解。那主要的服务项目呢，就是一般的海外信众也可以到吗？
1: 是，那我们是对所有的人都开放，就是基本上不是信徒，您也可以随时进来。我们佛光山的道场都是朝九晚五都会开门的，除了礼拜一放香之外哈，但是除了初一十五，我们一样会开门给大家方便过来上香。
0: 太棒了，太棒了。好，这个依照惯例啊，每次只要有师父来第一次来上节目，我都会想要问一下，对您而言哦，料理是什么？
1: 料理啊，其实我在出家之前并不太会会煮，最拿手的就是泡面吧。可是进了学院之后，进了特别是去到道场领职之后，那就是必须要学的就是大寮这份工作。那在大寮呢，跟着很多师姐啊，他们真的很会煮，就是学了很多就是他们拿手的菜，也不是说学得很精吧，但是最起码会煮一两道这样子。
0: 了解。
1: 是
0: 慢慢的去研究料理这样子。
1: 是的。
0: 好，今天这道料理有故事吗？
1: 今天这套料理其实也是跟师姐学的，因为纽约道场人来客往蛮多的，有时候需要做一些特别的菜给这些贵宾们，所以呢，就是看到师姐们做，就跟他们学习这样子。
0: 今天的带来什么料理？
1: 今天呢，就叫豆包卷。
0: 豆包卷
1: 是。
0: 我们先从食材开始介绍好吗？
1: 好的，好的。
0: 今天准备了什么？
1: 今天的主角就是我们的豆包，
0: 豆包，
1: 然后有菇，有红萝卜，然后有豌豆，然后配料就是姜，
0: 好，
1: 然后一些简单的调味料，对
0: ，OK。我想要问一个，我之前都有，就是有师傅来说我都问的问题，
1: 是不是
0: 来幸福食堂备料的时候特别的伤脑筋？要叫你做一道菜而已。
1: 因为怎么讲，对道场来说哈，我们一个法会结束或者是义工来聚餐，那就是少则五十，多则超过百人是正常的。对，所以说猛一下看到这些料，好像真是就是出家的一个小菜。
0: 这也算修行的一种。对不
1: 对？是是，
0: 可大可小，可多可丰富，可简单。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怎么开始呢？
1: 好，那我们首先呢，从豆包开始入手。我们要先将它腌制一下，让它有味道。
0: 好。
1: 那豆包呢，就是market 里买来的都可以，没有什么特别的限制
0: 哈。了解。
1: 就是解冻之后打开啊，您可以这样，我边说，你也可以边做。
0: 其实我来帮忙。
1: 但是盐跟胡椒呢，其实因人而异哈，就是您口味淡的您就少一点，口味重的就多一点
0: 涂上去。
1: 就是对，像你这样沾过它手是湿的，你就可以沾一点盐巴这样子铺上去。好，沾一点胡椒铺上去。
0: OK，
1: 就是这样，
0: 让它有个底味在。
1: 对，让它有个底味在，就不会很干的味道那种。好， 好，这样子就可以了。
0: 然后呢，把它卷起来吗？还是没有？
1: 哦，现在先不用，就是这样子给它折起来，让它先稍微腌一下。
0: 好，那这些交给我。
1: 对，那接下来我会先把这个豌豆呢，给它把旁边的筋，对对。哦，不用打开那么大，这样子就可以了。
0: 哦 ，OK。
1: 对，
0: 我想说开口在哪里，我找不到开口啊。
1: 看来没关系，熟能熟巧，我们也是这样子做出来的哈。所以在学习，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出了很多糗事。我在第一开始入大寮的时候啊，师姐们看到我就说：“师傅，你会煮吗？”我说不太会，我会吃。然后呢，他就说：“哦，那要做什么呢？”我说：“好，我看你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嗯，这样子。
0: 真的、哦？
1: 对，是的。其实只要你花心思去学，都会学到一些什么。所以刚开始学的时候，我也经常切到手啊，刮到手。炸东西的时候就会烫到手啊，这都很正常，在大寮里面做事啊，几乎没有人手没被切过的吧。我是那个经常被切的那种。
0: 好，
1: 那我就先把姜处理一下哈。
0: 好，
1: 姜。其实姜有皮没有皮都可以，好像这么好的姜，其实有皮也 OK 了。嗯，啊，
0: 听说纽约道场还有一些活动。
1: 是其实纽约道场它除了正常的每个星期天的法会之外哈，它是有社交班呐、啊，有童军团呐、啊。也有青年团啊，中文学校啊，这些都有。
0: 刚才在录影前呢、啊，我就有问师傅一些我自己想要问的问题，嗯、就
1: 是
0: 我们如果在纽约，通常会有外国人，
1: 是
0: 那如果看不懂中文的话，那如果要真的要念一些经师的话，那怎么办啊？你们要一直教吗？
1: 不会，因为现在哈真的是拜科技所赐哈，就是排版呢、印刷都比较方便、嗯，所以我们现在的经文哈，大部分的经文都是综合版、三合一版。所谓三合一版呢，就是说我们有这个中文啦，然后有英文啦，然后还有拼音。所以其实真正不懂这个中文的哈，像一些 ABC 的小孩子啊什么，他们其实是看拼音的。
0: 了解。
1: 对，但是就是有时候他们下来也会单独留下来去看看啊，这个经文到底是在讲什么，是有英文翻译的。
0: 哇。啊，
1: 对，比较方便。
0: 这个很棒欸。你知道这我刚刚听到之后，我就觉得，如果说自己身边有那种外国朋友啊，然后看不懂中文的啊，直接送经文说这个送给你，他看了之后也可以看得懂，
1: 是的，
0: 这个很棒
1: 哎。其实佛光山有翻译中心哈、大师的很多著作呢也都翻译成英文版的了，所以说我们在道场有一个区域就是放大师的书结缘品
0: 啊，
1: 任何人需要的话他都可以来拿取的。对，
0: 好棒。
1: 好，我把姜切成丝，先放旁边。
0: 好，萝卜我来切可以吗？
1: 可以，当然，非常好，谢谢。来，先
0: 我怎么切？
1: 就是斜切，这样，我先示范给你看哈，这样子切斜片，好，这样子，好，这样子，
0: 然后再切丝，
1: 对，不需要整颗，差不多一半就可以了，
0: 没问题，
1: 就够了。
0: 好，
1: 对，很棒哦。
0: 你
1: 出息都不要紧，没关系的。
0: 出息都不要紧，
1: 对对，都没关系的。
0: 法师来吼，情绪价值都给的很满。
1: 好，可以了，可以了。好，
0: 就是就算是我切的稍微粗一点，都会说没关系，下次再切细一点。
1: 其实，怎么讲，做菜哈，就是块头大小啊，这个细啊，完全看个人的，
0: 看个人
1: 啊，不需要特别的去。哇，你切的已经够细了，已经很细了哦。专业的，这才是专业的。比我的刀工都好。
0: 师傅，听说你有开过烹饪班。
1: 哦，其实不是我开烹饪班，而是说我们的社教课程有一个就是之前呐、疫情之前有烹饪班，这个烹饪班也不是一个人教，我们其实社教课程是所有法师道场的所有法师，那会不会煮你就要想到一道菜跟大家分享、
0: 哦、了解，
1: 我觉得那个不是在学习过程是互相的哈，大家互相学习，你可以看到那些学员他们看到就是说是法师出来做哈，不管好不好吃大家都很捧场啊对，那然后还会在学教的过程他还会告诉你哦，师傅这个地方这样子弄会更好吃啊，其实也在就是教学见长啊。好，
0: 好，
1: 那我们豌豆切丝，
0: 切丝，
1: 对，这个就不要切太细，
0: 好，
1: 因为太细它里面那个籽啊就会碎掉，就跑出来呀、
0: OK，
1: 对、
0: 不要切太细，那就对我来讲轻而易举。纽约现在天气如何？
1: 纽约是刚凉下来，这个气候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不冷不热的时候，再过一个月呢就进入到真正的冬季哈，那就会不过这几年已经没怎么下雪了，我有一年我刚到纽约的时候雪下到膝盖，
0: 哇这么厚，
1: 对，那听到其他师兄讲呢，在我去纽约的前一年呢，那是直接把轿车没顶，那个雪是把小轿车盖过顶的，
0: 哇，
1: 对，所以我们要从金社区到道场就是打开门先扫雪，扫了一条路走到道场，
0: 哇，
1: 对，还好我们金社离道场比较近
0: 哈哈让我想到那个大觉寺就要比较远一点就我包了一个最后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1: 可以，
0: 我不想浪费食材，
1: 是的，
0: 就把食材全部挤进去，看到特别大的那个，没错，它就是我包的。
2: Play ball！ 我们想带大家走进球员还有教练的生命篇章，
3: 那些不在球场上出现却一样精彩的时刻。
4: 那种打球的那种冲劲是，也是能够感受得到的。
5: 不容易，在刚刚才跑
6: 出去，现在的右外野方向又高又远，该不会是全垒打双响炮？
7: 欢迎收看《九局之外》。
1: 好，那这个呢我们就是把材料哈，
0: 好，我跟着您做，
1: 好，拿，首先我会拿一些金针菇呢比较 tricky 一点哈，我就给它要这个两边包啊，
0: 两边包，
1: 这样子它上面这个
0: 两边都有头，
1: 对对对对，但是呢两边的尾巴尽量不要露到外面，这样子比较好看一点，这样子了之后我们再把红萝卜抓一点，红萝卜其实量就是适量就好，不用，对，红萝卜也是一样，上面露一点，然后下面也一样露一点，好，然后再拿这个雪豆，雪豆一样也是上面露一些，两边都露出来，可以不要太长哦，
0: 要太长、
1: 太长，太长它害怕它等一下包起 来，对，没问题，没问题的啊。然后姜丝哈、重要的这个姜丝它是调味的，
0: 放在里面，
1: 放在里面，它不用露出来。如果喜欢吃这个姜的辣味的，你就多放一点。
0: 好，
1: 那我们卷，你看豆包它一边粗一边细，对不 对？把细的先往里面卷。啊，对，这样给它扣紧，扣紧，这样子卷起来。好，卷起来了之后呢，拿牙签。
0: 拿牙签。
1: 对，牙签呢，这个头哈，就是给它从中间扎进去。
0: 好。
1: 然后要扎两边哦。
0: 两边都扎进去。
1: 对，这样子我们从中间再切开的时候，它就会两边比较 even 啊。 比较整齐。
0: Okay, 比较整齐。
1: 对，从中间切开哈，这样子。好。
0: 你看，我把米。嗯哼。叫做 Yesterday Once More。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师傅，嗯哼，我包了一个最后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1: 可以，
0: 因为我不想浪费食材，
1: 是的，是的，
0: 就把食材全部挤进去。看到特别大的那个，没错，它就是我包的。
1: 这个证明你非常习武啊！我们在道场也是一样，包到最后几个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还正常版，后来就是加大版。
0: 对。
1: 因为大家都不想把食材浪费 掉，对，
0: 不难，
1: 是，
0: 只要慢慢的用心包，
1: 对，就是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啦。
0: 这个也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互动，一起当作是一个游戏。
1: 是的。
0: 来来来。漂亮哦，里面也好漂亮哦。
1: 差不多了，我们需要蒸一下。
0: 没问题，在家里面如果用那种电锅也可以吗？
1: 对，当然可以，就是只要是可以把它蒸熟都可以，不用局限不需要蒸很久就是太久，这个豆子它的颜色就没有这么翠绿了。嗯，对。
0: 了解。嗯，师傅，您在大寮里面从不会啊，然后到现在对于料理。可能有一点点的研究，会有一点点心得，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可以分享？
1: 其实在大寮里头学到最多的哈是沟通，包容。这个包容不是说我去包容别人，而是所有的这个师姐们对我的包容。因为在不懂的时候会说一些不适应的话，所谓不适应的话，比方说有一年我那时候刚到纽约道场信徒就是包了那个大城春卷啊，是在当地非常有名的。可是呢，因为我不懂嘛，不知道，就是我就说，哎，为什么你们包饼都不戴手套呢？因为我们不是在大寮都是要戴手套戴帽子。他们说，师傅呀，戴了手套就没有办法摊饼了。所以就是说，因为不懂不了解，就会讲一些不适宜的话。我觉得信徒对我们的包容是真的是蛮大的。那从这里让我学习到沟通的重要，跟他们怎么去了解他们需要些什么。因为在大寮有时候，特别是法会连着几天的大法会，人又特别多，准备的东西又特别多，大家的情绪都会非常的紧张，或者是有时候就是出口会讲一些比较粗的话吧，这样子可是在那个当下，如果能够真的是把自己的心态调好，那么就是整场就会非常的欢悦。那因为人在忙的时候难免就会冲动
0: 急，
1: 讲一些不适合的话，这样子。
0: 了解了解。听说在那个纽约道场还有自己的花园吗？
1: 是的，那是在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呢，我们其实就是利用精舍后面的一小块，本来是一个草坪，我们就把它整个除掉了之后，就是开始种一些蔬菜那师姑，我们家师姑也非常的厉害，就是信徒知道我们想要种蔬果呢，他们就会把各种非常好的那苗给我们，比方说白丝瓜哇大的丝瓜，因为那个在纽约不是很好买，在 Market 买的丝瓜是不太一样的，不是那种粗粗大大的。对啊，我们真的好期待那年。还有那个白玉苦瓜白玉苦瓜在 Market 也不是很好买，所以他们有这种子就会给我们。所以我们家院子里虽然不大，但是呢，我们有苦瓜，有丝瓜，有番茄、黄瓜还有九层塔、小辣椒这些都有。所以说我们家师姑非常了不起，
0: 好厉害哦。
1: 对，种了几年是越种越好。
0: 真
1: 的？对对，没有办法整个提供到大众用，但是就是像平常我们有一二十人的午餐呢，就可以出一道菜这样子。看他又长大了，我们就去 减下来了，这样子，对，没有办法批量生产了。我们能够收个七八条就已经
0: 都是限量的，
1: 对对，限量版的都已经很开心了。嗯，然后我们家的觉阳法师就会一看到长大就去开始拍照片，开始发到我们的群组啊，信徒都好开心，说哇，师父种的这么好，种这么多，其实没有，就那几条，这样子。嗯
0: 哼，我有想法。嗯哼。我觉得如果说如果是包水果，水果不晓得是不是说蒸好之后再放上去，
1: 那个我倒没试过。之前我们有试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没有蒸，我们就是煎的豆包，煎的豆包就是芒果，在季节的时候给它切成芒果条，它出来是黄色的嘛，然后我们会卷芒果，卷黄瓜啊，切丝，切块，就是细长条，芒果、黄瓜，然后就是凤梨，这样子卷起来。有时候会放那个苹果，如果不放黄瓜，我们放青苹果，
0: 很棒。
1: 因为青苹果有它那个颜色，不要刨皮哦，刨皮就没有那个青色了，那个就不用蒸，直接卷起来切好摆盘就可以了。
0: 了解。
1: 对，
0: 但很棒。
1: 对，但是那个就是豆包，你要先处理过。
0: 了解。
1: 啊，对，不能是生的。
0: 了解。
1: 对对。
0: 变凉菜的方式。
1: 对，但是那个汤汁我们是用那个百香果，百香果有那个浓缩的汁，给它稍微稀释一下。就是淋在旁边就可以，就是一个蔬果菜，就是夏天的话就比较爽口。嗯，这样子
0: 很棒。觉阳法师教给大家的哦，就是大家可以
1: 差不多可以了，
0: 自己研发。
1: 好，
0: 看一下那个汤汁。
1: 对，
0: 其实碗，其实盘子里面都是高汤啊。
1: 对对对，我要先关掉它。
0: 很棒哎。
1: 对，你可以帮我吗？
0: 来，我来。
1: 帮我拿起来，然后顺便把它的汤汁就倒在这个锅里面就可以。对对对，哎呀，太棒了！
0: 够不够？
1: 可以了，可以了。啊，这样子，好，我们就用这个汤汁哈，我们。其实不用很讲究，就是把油膏好素食蚝油给它倒进去，最主要是让它化开。这个咸蛋也是，你觉得这个酱料不够你的口感，你就多加一点。
0: 了解。
1: 等这个已经融化了之后，加这个油下去是让它有香味，有亮光。
0: 好。有哦。整个酱料亮了起来。旁边闻到的就是那种酱香味。
1: 好，就是让它这个酱汁，只要它开了之后就可以了，就是酱汁淋下去。
0: 哇，赞啊！没想到这么丰富哎，一大盘哎。
1: 是的，就是要花点时间去包了。要切丝了，好，就是淋酱汁的时候，就是每一个圈都要淋到，好，这样就可以了。
0: 好，来，观众朋友们，请先品尝。我在旁边闻到就是那种很单纯的蔬菜香甜，然后摆盘又漂漂亮亮的，这个是。绝对是健身者完全没问题的食物，真的好，品尝看看，
1: 好试试看，
0: 谢谢师傅，辛苦了，
1: 没有，尽可能的保留了食物的原味，
0: 没错，没有过多的烹饪技巧，但是却把所有的食材的香甜发挥到最高的位置。然后豆包的香气里面有一点点黑胡椒的感受，加上你咬到那个金针菇，金针菇饱满的水分，多了一点 Q 弹的口感，
1: 是，
0: 很棒哎，
1: 谢谢，
0: 真的很棒。谢谢。还要再说一下这个酱料，用最单纯的方式去做的这个酱料，就是酱香感，然后它收汁收的比较浓稠，所以它铺上去之后，它不会一下就流掉。
1: 是，
0: 如果太稀太淡的话，你可能没有办法扒附在这个食材上面，因为收汁收到有点浓稠，它刚好全部都扒在上面，有一点像是什么糖浆感。
1: 是，你很专业，说得这么好，是。
0: 真的是画龙点睛，把这一个所有的食材的美味跟这个单纯这个香甜哦、啊，真的升到另外一个档次去，好吃又简单，
1: 谢谢。
0: 好，最后还是想要请师傅跟观众再说说，跟幸运大师旁边学习的这个路上有没有什么一些心得，或者是一些有没有什么正能量的东西可以传达给我们的观众？
1: 其实学习是无止境的，师父留下来那么多的书都是我们的法宝。那其实烦恼每个人都会有，那当我有时候有需要的时候，我就会去翻师父的书，翻到哪一篇我就觉得那个是师父要对我讲的话，给我的鼓励，所以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动力吧，在就是学习当中。
0: 嗯，很棒，再次谢谢智雄法师，
1: 谢谢，
0: 也敲完您可以再来到幸福食堂教导更多美味的料理，分享更多动人的故事。
1: 谢谢，
0: 也期待幸福食堂有一天可以前进纽约，
1: 欢迎大家来纽约做客。
0: 好，吉祥吉祥，幸福食堂祝福大家每天都幸福，下期见。

88佛弘明宝忏是寺院举办法会时最重要的忏法，依此忏法制成礼忏，则可心生正信，消逝罪业。聆听佛光山法师礼敬诵持，让您仿佛身历法会现场，同感殊胜功德，愿消三障诸烦恼，世世常行菩萨道。88佛弘明宝忏如是我闻制作发行，欢迎十方大众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

0: 南无十方法界常住三宝，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过去多宝佛，南无十方分身释迦牟尼佛，南无法华经中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南无法华会上佛菩萨，南无法华会上声闻缘觉一切贤圣身，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我们上次提到提婆达多品里面所显示的方便义，他为了开方便，显出一佛乘的真实。在一佛乘的真实里面呢，有以过去的多宝佛来证明《法华经》的殊胜，那现在呢又特别要引提婆达多过去说法华，而现在能够得到呢成佛受记的证明。所以我们上次呢也提到说，整个提婆达多品的升起，从过去的建宝塔品叫做四佛之见，然后进入呢悟佛之见，所以提婆达多品是悟佛之见的开始。那以提婆达多被受记成佛，包括后面的龙女转身成佛，来证明呢《法华经》的殊胜。那这里面要说的《法华经》的殊胜处，是因为它从一个方便的角度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而这个佛性呢，在一个修为过程，纵然平常我们以善乱的心称念佛号，任何一点点的善根修持都可以成就佛道。这是《法华经》在一个流传过程它经典的殊胜处。所以下面呢，在经文里面呢，他特别提到说，这个提婆达多本身为什么在这边呢被提出来做证明，这样子的恶人都可以成就佛道，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如果在一般修行的角度来说，没有善根的人怎么可能成就佛道呢？法华经要强调的是，纵然呢他是极大恶的人，可是他本身的佛性是圆满具足的。当然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 自我反省，既然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圆满的心智，光明的智慧的佛性，那为什么我们还会起无明？你有想过，不是我们有一个清净的佛性吗？既然有清净的佛性，为什么我们还在三界六道里面流转？为什么？我们的清净佛性就等同呢一块的金块，这个金块没有经过陶冶，它是不能出现纯金，可以制作呢手镯、项链。

华华经有三种力量啊。第一种呢叫做成佛力，在大乘经典里面讲到成佛法门的华严经，包括法华经、涅槃经，也提到了成佛的法门。可是最简洁扼要的就是法华经，所以你从开始的序品到现在，你可以发现呢，它并没有要你修很难修的法门。楞严经呢就不太一样的，对不对？这个25位的菩萨恐怕不太好修耶，任何一个都不太好修耶。可是在法华经里面他告诉你说，你只要呢读诵受持解说书写法华经，就可以成就佛道，就是他的成佛力。另外呢叫做广大力，因为文殊菩萨呢在后面哈，你会发现呢他出入龙宫，所以度了无量的众生，都让他们能够当下顿悟成佛，也显示呢文殊菩萨所说的法华经，它本身呢有非常极为广大的力量，可以让一切的众生都能够信受。你说为什么只有它有广大力？大乘经典谈到成佛法门的，事实上不是只有法华经，我刚才说涅槃经也有啊，华严经也有啊，但是所谓的广大力是普遍的，让一般人能够接受。华严经也讲成佛，菩萨的52个阶位有那么好修吗？你要不要看一下呢？入法界品，任何一参就好了，它也不容易参嘞。所以在修行门上面，讲究方便又容易而能够普及的，就是《法华经》，所以才说它有所谓的广大力，还有呢速集力。因为后面呢后段，他谈到了龙女成佛。这个龙女呢，听到《法华经》现身呢，就成就佛道。你会说我为什么听了呢？我们从续品听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开悟这样。龙女呢，过去已经有修啦，在呢某一个因缘当下成熟，现在当下就可以顿悟成佛。那我们后面再来谈呢龙女成佛的事迹。所以下面呢就开始提了提婆达多的成佛。那提婆达多的成佛呢，当然会提到呢我们的释迦菩萨的过去式，因为他跟提婆达多是有关系的。说释迦呢菩萨他过去要为了要成就佛道，是无量劫以来呢都不断的要追求大乘的佛法。那这里面呢你会发现呢，他常年都做国王嘛，然后不断的发大愿，希望能够求取无上的菩提。然后在求的过程里面呢，就是这个提婆达多，他是一个阿斯陀的仙人，就阿斯仙人。哎，他就告诉呢释迦菩萨说呢，我有法华经，我可以告诉你，但是你必须要发愿终身侍奉1000年。哎，要是我早就跑了。要1000年呢才会传你的法，哎，我觉得这个非常人啊。所以毕竟呢，我说释迦牟尼佛过去生的释迦菩萨还是非常有智慧的，为了求法的见

0: 坚忍啊，所以才能够成就佛道嘛。所以说，因为我们不堪呢，所以我们就永远停在原地。那后来呢，当然我们说呢，经过这样子，你看1000年的侍奉啊，终身啊为仆啊，最后呢，阿斯仙人才为他说法。所以容不容易啊？不容易。所以你不要想。我能够听闻佛法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真的不容易。是你过去生有结法缘，有跟这个经结缘，所以你才有因缘听。你的听了呢，不会想呢跟周公打交道，就表示呢你的缘还蛮深的哈。就你能听法。你还能够信受法，那是不容易的。所以他们常常教务处问我说：“老师啊，学生啊，有没有呢打瞌睡？”我就跟他说：“打瞌睡是很正常的。”他说：“有吗？很不礼貌哎。”我说：“没有所谓礼不礼貌啦，这个在听大乘法的当下，一个根基很重要。他明明呢，精神很好。”可是你也只要一讲了，他就开始睡。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结缘呐。
1: 他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他自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决定自己要什么之后，他就不会受到其他人的诱惑。
2: 他们还要训练自己的心智，在生活中遇到挫折都不要害怕，要有自我突破。
3: 毕竟。这个路是他自己选择的，他自己就是要自己去承担。那我也相信他努力了。
4: 你演戏很棒，然后唱歌跳舞这些其实也不差，我觉得你就是好好，然后把它做好。我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你并可以做得很好。

你不要想，我能够听闻佛法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真的不容易。是你过去生有结法缘，有跟这个经结缘，所以你才有因缘听。你没有结缘呢，纵然呢他在说，你也没有办法信受的。所以我从来不要求学生。我说你要睡你就好好睡吧，让你欢欢喜喜，我也少烦少恼，因为你在佛法的角度来说，那个是有关于法缘的问题，有时候是勉强不来的。那我们说在提婆达多，因为这样嘛哈，虽然呢造了忤逆重罪。可是因为他过去成就释迦菩萨的因缘，让呢释迦牟尼佛成就佛道哈，所以他过去的善根是存在的。还记得每一个人都有佛性吗？所以佛陀就帮他受记，纵然呢他现在呢犯了这些忤逆重罪，可是未来呢他还是可以成就佛道，因为曾经说《法华经》的因缘，所以成就天王如来。他的世界叫做天道哈，然后注释呢二十中劫，众生呢就是每一个听法的当下呢的恒河沙的众生，都能够发无上的正等正觉的道心，得到无生法忍正得不退转境界。有时候我们想啊，这个劫数怎么算呢？宗喀巴大师是14世纪。的人，可是现在是几世纪啊？21世纪，他的一本呢，方便给人修行的佛法概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竟然到现在都非常的流行，这是表示他的法还流传在世间。所以你如果用这个角度去思维。他的注释二十节，不是他的人呢、啊、可以活这么久，而是他所说的法，他的流传的寿命会非常的长远的。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在西元前哦，5、6世纪，可是现在已经西元后了吗？所以已经2600多年了。现在世界各地。佛教还算是非常兴盛嘛，还在流传呢。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现在佛的教法，那个不是等于他的智慧还住世在人间吗？所以你现在想说，为什么要住世二十中劫？你要用这个角度去想，不是他的人呢、啊、可以活这么久，活这么久也变成妖怪了吧？其实他这个是。他的法身慧命，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知道了为什么所有被受记做佛的人都会说啊，你的法呢，大概呢住世多久，住世多久，当然象征他的法身慧命的流传时间。不管呢正法住世也好了。能够住世多久？只要他住世的时间，当然只要有人听到他的法，都已经会恭敬供养的嘛，一定者。就像呢，现在呢，我们那个福智的教团，其实他们非常的敬仰宗喀巴大师，当然还学他们的五部论哈。那这就表示呢，虽然他已经入灭了，可是他的法流传在世间，很自然就不用舍利哦，这个都没有舍利。如果要说舍利的话，它就叫法舍利，就是它的法的本身就是一种智慧，所以它也可以叫做法舍利。只要有法舍利的地方，就会有人恭敬供养啊。所以任何一尊佛是一样的，所以最后他才会说呢，这个在他住世的时候，他的前身舍利呢起七宝塔，而且高60由旬，众广40由旬，所有的人呢。都用呢杂花，
墨香、烧香、涂香、衣服、璎珞、床幡呢、宝盖呢、祭业、歌颂、礼拜、供养。所以我们在内坛的水陆法会，对诸佛菩萨也是这样吗？不是也是一样供养吗？那个六尘供就是这个意思喽。只要有法在的地方，有法设立地方，都应该要起恭敬供养的心。那下面呢，我们要来说文殊菩萨的教化哈。那我们都知道呢，文殊菩萨呢，号称智慧第一哈。那在这里面呢，他说呢，这个法会一结束啊，这个多宝如来的随身菩萨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智基，就跟这个多宝佛说的啊，啊，法会已经结束了，我们应该该走了吧？那这个多宝如来呢，还没有讲话，释迦呢牟尼佛就跟他说：“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啊！哎，还有一个人呢，我们见个面怎么样啊？那个人是谁呀、啊？就是文殊。就等于虽然呢，这个多宝如来出来证明法华，今的四季的法会已经圆满了。”可是后面呢，因为要引出这个龙女成佛的事迹，所以才会有智基菩萨呢出来问。那你又看到呢，在经文里面呢，你看到

0: 尔时文殊师利作千叶莲花，大如车轮，俱来菩萨亦作宝莲花，从一大海缩水罗龙宫，自然涌出，住虚空中，亦灵鹫山，从莲花下，至于佛所，头面敬礼二世尊足，修记已毕，往自居所，共相慰问，切坐一面，就看到呢，文殊菩萨出来了哈。这时候呢，文殊菩萨呢出现之后，他当然要先礼佛。那你会发现呢，为什么这个文殊菩萨呢，他是从底下出来的？这个龙宫在哪里呀？龙宫在哪里啊？早期呢，流传的《华严经》就在记赞里面有一句话说：“龙宫排藏善天香”，就是法宝藏哈。可是龙宫呢，不是海底里面的，龙宫是一个地名，但是在我们这边呢不一样。在我们这边的海中，他已经告诉你非常清楚，这大概叫海中。海中的龙宫呢，哎呀，是象征我们众生的心海。我们先从文殊菩萨的出现，在他背后象征的意义来说，本身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子说？他有他背后的意涵。我们每一个人呢，虽然都有佛性，可是呢，这一块的金块是必须要经过陶冶的，经过锻炼的，才能够成就的。我们虽然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清净心，可是在这个清净心上面，我们这个佛性呢上面的无明烦恼要不要去除啊？当然要去除。所以他说呢，海中的龙宫指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既有的清净心。那你的智慧从哪里来呢？我们刚才有没有发现，文殊菩萨是从海中的龙宫生出来的。文殊菩萨代表的是根本的无分别智，所以你回过头，你会发现呢，任何的智慧都必须要由我们心中产生。什么叫做无分别智？其实简单的说，就是一只空。所以对于一个真理的基本的认知，世间万法生存的原则，它本身就是空。当然，在一个中论上来说，因为呢，已有空义故，就是世间万法有这个空的这种特质，一切法得成，就是一切的现象哈，它能够呈现了千差万别，而且不断的一直在变化，一直在有新的哈。如果呢这个东西呢永远都固定不变，我们本来就很喜欢喜新厌旧，对不对？所以我们呢东西都很喜欢呢换换换换，衣服呢只要呢两个月没有流行的就赶快换一件，因为空的本质是在每一个现象里面它基本的内在的原则因素。
1: 我立志要成为全世界最年轻最厉害的生态达人，把隐藏在各地的动物给找出来。
2: 看到了生物在自然界里的谋生能力，也从小昆虫看见大世界。
3: 原生原种的台湾山羊已经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事情了耶。

0: 世间万法生存的原则，它本身就是空。当然，在一个中论上来说，因为呢，已有空义故，就是世间万法有这个空的这种特质，一切法得成，就是一切的现象哈，它能够呈现了千差万别，而且不断的一直在变化，一直在有新的哈。空的本质是在每一个现象里面，它基本的内在的原则因素。就像我们人来说，我们有没有生老病死啊？我们现在要叫老病死生，因为呢，生命是无穷的，不是死了就没有，它是不断的流转嘛。那在不断的流转里面呢，你从出生到现在，你究竟觉得好还是不好呢？好不好啊？看看你是不是愿意永远停留在那个婴儿时期，还是永远停留在十岁，停留在二十岁，还是你喜欢你现在呢？这个从过去到现在，思想、观念、行为、外向，是不是一直在变？可是，在变的过程，是不断的自我提升、自我进化的。因为呢，透过学习，你才能够知道更多吗？了解更多吗？更有经验吗？当然，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年轻的也会过去的，对不对？小孩子也会成长，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本质问题嘛。啊，所以世代交替本来就很正常的，这就是空。在事项上来说，千差万别的事项不断的一直更新，一直更新，那背后就是这一个它的不断变化的原则。所以它的空本来就存在我们任何一个事项、任何一个法的上面，法的包括了人事物。你能够看清楚吗？我们呢，心念随时都在改变，对不对？一句话的前后，你的情绪就改了，对不对？那个不是就空吗？因为我外在的因缘嘛，所以我就马上改变我当下的接受，我当下的态度，当下的行为，那个不是就空吗？所以你的任何时间因缘都离不开空。可是空呢，是必须要从你的心念里面去接受的。所以聪明灵巧是要学的，知道吗？你觉得那么容易吗？不容易的。人要灵巧是要学智慧的，可是智慧要从心，我对现象上面我懂得它随时在变的原则，我就不会呢迷在这里面。没有固定的法，对不对？本来世界就没有固定的吗？就像那个教改不是改了几次的吗？以前说我、哦、这个教育部的那个法规，对一个教学过程里面它就是这样，没有就是这样啊。每个时期都在改，包括法律当然也是一样嘛，宪法也随时在改啊。这就是空的本质。所以它是要随时代、随因缘，我们也是一样嘛，我们的信念是要随外在的，不断能够适应嘛，那个就是空啊。如果一个人呢，永远呢都是这样四四方方，那我告诉你，你就是变成一个孤独老人了，因为没有人要跟你接触，因为一个四四方方的人，人家没有办法打破你的固执，人家没有办法去引导你。当然，最后人家只有随你去吧。至今，你光看这个字，智慧的累积，智慧的累积是当你能够理解所有的因缘现象都是随时在变的，你懂得调整自己的脚步、自己的观念，这就是你的厚德智，就是方便嘛。人呢，没有根本智，当然就不可能有厚德智。 就是等于呢，你呢不懂得法，你是不可以随便施设方便的。因为呢，你不懂得法，就施设方便的当下就变成随便。所以学习佛法的过程，其实也是一样啊。所以你认识一个基本的观念好了。我跟学生说啊，心经就是素食面，吃的马上有效，马上就会饱。为什么？喜伤分气都离不开心经，也很容易送，对不对？那请问，这个素食面你有好好呢，一根一根啊，好好的搅一搅，去知道的品尝它的味道吗？你有在心经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非常深入去理解，它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吗？我们知道素食面很好吃的，吃了能够饱，可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呢，这个素食面呢，你慢慢吃的过程里面，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经文其实也是一样，所以告诉我们，你要先有文殊的根本智，才有呢智积菩萨的厚德智。可是这个厚德智是要学习的。我呢帮助一个人，哎，就发现原来我在告诉他的过程，这个方法是可以应用得上的。那下次我就知道了哈，这个方法呢，如果碰到同样的问题，我这个方法就有用了。这就是你的厚德智啊！为什么要从这个海龙宫涌出？因为呢，根本智就是从我们心中开显的嘛。就是你智慧从哪里来？智慧 不会的从别人身上来，这是从你心中来的。聪明灵巧要透过你心中的转化，观念上面的提升。你要做莲花吗？哎，我们后面呢会讲到一个问题，如何莲花化身啊？但是这个做莲花呢，事实上呢，它是在象征《法华经》的法义哦。花开莲现，我们一开始说呢，你要莲子，你要不要种莲花？要不要？当然要种莲花啊。可是当你看到莲花开的时候，莲子就开始结了，对不对？好，本身呢。莲子结好了，花呢就谢了。你看到花谢，就知道你的莲子是好了。那象征什么？你在修行的过程，修行的过程，你同样在修，你的功德、果德，它就同时聚集了。你在修的过程，你的智慧就同时出现了。你修一分，就一分的智慧。你发心一分，就一分的福德。当你呢福德圆满了，智慧具足了，你看到你的阶位自然而然就形成了。所以它是同时的，所以他在告诉我们说呢，文殊菩萨他在度众的当下，他智慧跟他的果则是同时开显的。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发心的当下，我可以告诉你，在发心，你的福德是同时生的。你在帮助人、给人家信心、安慰人，同时当下你的智慧就同时生，没有另外一个智慧。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呢《法华经》的教义上面哈，理清楚我们在学佛过程里面哈一些的观念。所以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智积菩萨就问文殊菩萨说啦：“哎呀，忍者啊，你往龙宫啊所教化的众生有多少啦？”文殊菩萨就说：“哎呀，其数无量啊，没有办法称计，也没有办法用呢口说，用心呢去测度，你等一下就会知道了。”我们透过这句话呢，事实上，我们换个角度想，在这个娑婆世界里面，我们只不过是。居住在这个地球，娑婆世界不是只有地球哎，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只是讲地球，然后在地球上面呢，我们现在只是站在台湾这个土地上面的一个小角落，对不对呀？ 然后你站在这个角度来想，哎，不是只有台湾哦，佛教在盛行，其实世界各地都是有佛教徒的。我们现在呢研读《法华经》，也不是只有台湾，只有我们在读《法华经》，尤其在往宽广一点说，在台湾呢研究《法华经》的法师也很多啊，研究《法华经》的受持《法华经》法的在家居士也很多啊，也不是只有我们，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所以他在形容说，这个经典在流传过程，其实它的影响的层面是非常广的。
1: 我觉得需要认识瓷器彩绘，多一个年轻人来认识它，然后学习它，这一项技术呢，才能被传承下去，要不然它停留在我们这个年代，就随着时间消失掉了，很可惜。
2: 我的作品里面的植物啊、食物，然后还有海洋生物，这些都是会参考真实的物件跟生物下去做创作，然后只是在做一点细微的跟动。不会以海洋生物为主，就是因为我想呈现出我创作的这个世界是装满水的之外，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它是一个很和平发生的事件。海洋生物跟我们人是很和平的生活在这个世界里。
3: 每周一及周二晚间九点，异次元宇宙，请您享受异闻，感动生活。
4: 竖起你的耳朵，认真听。
5: 听什么呀？
4: 倒计时的声音。
6: 老大，
5: 南星集团出事儿了，干！
4: 距离你身败名裂。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
7: 妙，于无声处听惊雷呀、啊！
5: 什么意思？出事了，大事！
4: 我怎么信任你？我害怕。
5: 你为什么要信？
1: 别再问为什么。
4: 叶总，那份报告真的不是我泄露的，
8: 他那是被人陷害的。
9: 即使是意外，也只能说明你们的保障措施不到位。
10: 我要告你们，告到你们倒闭为止。
5: 才几天，公司就这么没了。
11: 人生要像把伞，收得起，撑得开。
1: 做所有你想做的事，改变自己的人生。
4: 我会收复失地，一雪前耻。纵有疾风起，

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智积菩萨就问文殊菩萨说啦：“哎呀，忍者啊，你往龙宫啊所教化的众生有多少啦？”文殊菩萨就说：“哎呀，其数无量啊，没有办法称计，也没有办法用呢口说，用心呢去测度，你等一下就会知道了。”我说文殊菩萨还没有说完，很多的菩萨呢就坐莲宝莲花呢从海中涌出啊，一林鹫山住在虚空中。那这些呢菩萨都是文殊菩师利菩萨所化度，即菩萨恨，而且共说六波罗蜜。所以他呢就告诉呢智积菩萨说啦：“我在呢龙宫呢的教化就是像这样。”那事实上呢，我们如果从释迦牟尼佛的角度，2600年世界各地呢研读受持佛法的人是不是很多啊？你光东南亚，我说东南亚而已哦，这些的国家佛教徒就非常多了。好了，你说我们隔壁的日本，光一个法华经的成立的宗派300多个，哎，依法华经成立的宗派哦。所以他说的有这么多无量无边的众生，他不是在讲呢神通，而是他讲法的流传，还有法的广泛啊。所以智积菩萨呢用偈来赞扬文殊菩萨的教化，说文殊菩萨呢导众有功啊，那这个全部都是由于他开阐一乘的实相。哎，最重要的是《法华经》的特点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欢欢喜喜，让每一个人都能够自我肯定。我觉得呢，在我们平常的话里面，其实你的一句话很可能对方就会欢喜一辈子，然后呢就会找出呢他的出路。曾经有个学生啊，他呢在家里面不被肯定，因为呢哥哥姐姐都比他优秀的太多了，所以妈妈呢爸爸呢就会说：“你怎么没有像你哥哥这样啊，没有像你姐姐这样啊。”然后到了学院呢，跟同学在一起学习的过程，因为在家里的背景因素已经让他没有信心了，所以在学习过程他就会战战兢兢的，然后就会想：“哎呀，人家做得这么好啊，我这样子老师会肯定吗？那我这个对吗？我可以吗？”所以有一次他就拿给我看了，他就很害怕那个样子，说：“老师，我真的可以吗？”我一看，我说：“为什么不可以啊？人家可以做，你也可以做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色，不是吗？为什么我一定要跟别人比？”我说呢，别人吃两碗饭，我都只能吃半碗饭啊，我要怎么比啊？我就告诉他啊，世界不是用比来的，而是你要自我肯定，要去走出你自己的路。当我不断的引导他的过程，他回去的写一封信给我：“老师，我终于找到我自己了，原来呢我是可以的。哎，原来呢我没有像我想象的那么的凄惨，没有希望。”你想想看哦，一个长期被人家否定的人，其实你只要一两句话就可以把他呢的心念提起来。法华经的经历事实上就是这样，他不断的强调呢，你看提婆达多这样子的人都可以成就佛道，何况我们呢至少比他好很多。

对不对？我们没有三父三母三阿罗汉诸佛身学嘛。也就是说，在整个经文的里面呢，它不断的就是给我们一些力量，一些光明。所以文殊菩萨又说啦，有一位呢说羯罗龙王女啊，才八岁哈，定慧具足，而且顿发呢大心，成就自利利他的所有的功德，所以很快就可以成就菩提。那最主要呢，他说他是由于听闻妙法莲华经的缘故呢，不以恶趣的女生为障碍。这是呢这一本经最令人受到尊重的。我一开始已经有说的，在结集大乘经典的同时，它是有一个历史背景的，因为一般的女人是不能受到重视的。你现在看呢，我们呢比丘尼里面的第一位比丘尼就是大爱道比丘尼嘛，她要出家的时候，多少比丘反对啊，甚至呀，你提出来你就会觉得很可笑，哎呀，他们出家了，那我们比丘谁来帮我们洗脚啊？奇怪了，自己不会洗啊。但是呢，这个是文化，就是当时那个前五六世纪的时候，整个印度文化，女人是没有地位的。你看到长者，你一定要呢顶礼，然后呢要帮他们洗脚。真的，你如果看到那个沙门来嘛，你要供养，都是要非常卑贱、恭敬。所以呢，这些的声闻，我们说这些比丘啊，接受呢供养，其实都是这些的。我们说呢，优婆夷，所以他们就说：“哎呀，他们出如果呢出家了，那谁来供养我们啊？谁来帮我们洗脚啊？”刚才我不生在那个时候，不然就很凄惨呢。还被压迫要去给人家洗脚。那最后呢，我们请我们所有的菩萨来做功德回向，愿闻法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所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身口恒清净，三障悉消除，生生俱生智，愿如妙吉祥，悲苦救世间，愿如观自在，贤善事众生，愿如普贤尊，善观诸情品，愿如慈世尊，忍辱及精进，愿如常精进，为法常舍身，愿如药王尊，生生常见佛，处处恒闻法，弘然智慧灯，普照以法界，圆满佛菩提，同归无上果，更愿所言所行所思，慈悲喜舍遍法界，习福结缘利人天，常尽戒恨平等忍，常愧感恩大愿心。

0: 感谢首泰建设关系机构与人间卫视一起打造美丽人间。
1: 往昔所造诸恶业，一切我今皆忏悔。

梁皇宝忏素有忏王之称，为梁武帝所制，不仅是忏悔法门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更是当中的精华。随着佛光山法师虔诚礼忏，一同消灾免难，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业障消除，诸根清净，共生净土，同登彼岸。如是我闻梁皇宝忏 CD， 欢迎结缘注入，洽询专线02-8787-6338，02-8787-6338。

我们店已经就是几年了。那我们因为我们店很多都是比较走礼俗方面的，台湾的那些礼俗，所以这些东西还是得保留下来。目前卖最好的当然是寿桃嘛，因为寿桃是拜拜要用，可是它也是算比较就是有特定的日子啊，大家才会大量购买。寿桃我们首先就是先打皮嘛，然后再包馅，包馅我们要进去烤箱里面去做。发酵，我们这是属于干发的，不算湿发，是用烤箱去让它热，有温度，然后弄一般的常温再发酵，这样，大概发酵大概40分钟左右，放进蒸笼里大概蒸15分钟，然后拿出来要压那个寿桃的那个馅，一条那个中间那个像桃子那个馅，然后再喷那个粉红色的那个食用色素。因为寿桃比较属于节庆的东西，所以可能在拜拜观世音啊、什么妈祖神会比较多人买。对，或者年轻人觉得这个蛮好玩的，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也会去特别买这个来送他朋友这样。应该说，因为大澳城这边有一阵子是没落下来。对，现在后来就是移到西门町东区那边嘛，而且日本人那个时候也退出台湾，所以陆续很多店都是收掉了。对，然后剩下比较像最早的台湾人经营的，可能就是义美跟我们，对，还有李廷香吧，四家比较老的。对。

佛教认为，丧葬仪礼贵在真心诚意的悼念，尤其应当重视临终关怀，让亡者平静安心，尊严的往生，让家属尽快平复哀伤的情绪，正常生活。